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高考大幕正式拉开，从最新预报来看，今后三天大部地区晴或多云是主旋律，仅在部分地区有阵性降水。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号白天到夜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以上地区的考生和家长们出门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此外，明天明后两天的白天，我省西北部地区风力较大，阵风可达七级左右，也要注意防风。不过受此影响，未来几天没有高温打扰，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回升到31度，后天又降到29度，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整体处在舒适的区间。最后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

0: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五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好，此时此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指挥集团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主路通行顺畅，但是受到交通管制呢，咱们京哈高速宝山段玉田站鸭红桥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9座以上客车也是上不了的。然后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曲港高速定州开发区站、定州北站、安国站、博野站、礼县南站双向是限制了危险品车辆上道，9座以上客车也是上不了的。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千曹高速啊，受到这个设备故障，百个庄站的曹妃甸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这个搜索啊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进行详细的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值班员。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朋友们发来的祝福啊。千年古梨树要做一个提醒，他说打卡了，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希望车辆通过考点要注意慢行，不鸣笛，不猛轰油门，给考生一个优良的考试环境，希望各个考生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给人生大考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风林发来消息，他说了，早高峰主播早上好啊，打卡，今天是高考日，祝高考的每个孩子考题都会，填上的都对，心想事成。
0: 还有青雨儿说到说，祝牛可欣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对，希望他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通过节目来给这个身边的考生啊，给学子们加油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找到早高峰的大家庭。这位双峰也发来信息，发来两张照片，他说志愿者也在为高考生加油呢。
1: 另外呢，今天是一个周日啊，是一个周末的节目，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给高考生们点上一首歌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
0: 哎，我们再来听张张是怎么说的。
2: 今天我送我哥高考，我哥省考必过，金榜题名。
0: 哦，今天是送，哎呀，没有听清送谁啊，麻烦您再补充一下。但是也说到了，说希望他今天高考能够金榜题名。
1: 哎，另外呢，问号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呢要祝他的好朋友王宇座同学高考顺利，一举夺魁。
0: 另外还有行稳志远也发来信息说，承德这位现在的考生已经是到达考场了。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是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同样是可以看到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啊，可以说是即将开始。那我省的20000多个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我们来听记者早前发回的报道。
3: 记者在石家庄市一中、四中、师大附中等考点看到，各考点分布示意图醒目，安检门等考试系统已全部安装到位。考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我省对所有考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同时，所有考点实现了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每个考场配备3名监考员，严格落实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制度。
4: 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严禁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的。同学们可以提前将这些物品存放好，或者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保管好。尤其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5: 考生要心存敬畏，诚信应考，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同时，携带进入考场的文具、水瓶等外包装上是不允许有自己的，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考试。
3: 今年我省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全省共设置194个考区、413个标准化考点、20888个考场，共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各个考场已全部准备就绪。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试当天，考生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路线与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等材料，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5: 考生在去考点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以应对在路途当中出现的情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公安交警来求助。
6: 考生万一丢失或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一定不要着急，咱们可以在入场时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师会同考点主考核对准考证存根，进行人脸识别，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
3: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6月7号和8号统考考生参加的4门科目考试安排在同一考点、同一考场，到了9号，考生的考场可能会有变化。再选科目为同一半天的考生，首科考试结束后不得离开考试封闭区域，其他考生则要立即离开考点，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7: 6月9号呢，第三天是咱们的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呢，一定要请各位同学确认好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还有考试时间，避免影响我们的考试。
3: 为应对恶劣天气，各考点都提前做了相应准备。
8: 我们随时关注天气，在阴凉处为考生准备了候考区，我们还给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遇到高温和下雨的天气，我们还准备了雨棚，然后开放了部分的区域，方便考生考试。
3: 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考场内空调、音响、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检修。为保证考试期间供电安全，石家庄、邯郸、邢台、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等地供电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采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方式排查隐患，确保供电线路及设备安全运行。
0: 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了，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们一定要听好了，专门为河北家庭准备的权威升学指南来了。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联合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重磅开启。
1: 现场的7场干货报告，从京津冀产业集群到长三角、大湾区就业机遇，从 AI 时代专业选择到志愿填报实战推演，您的困惑一次理清，顶级专家和真实数据，机会难得。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呢可以发送613，发送613抢稀缺名额。
0: 对，为什么是613呢？因为是我们是6月13号啊要开启，所以呢您发送613就可以抢到稀缺的名额了。高考之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那日前呢，石家庄的黄金寨、邯郸古武当山还有邢台天台山等6家景区也发放福利了，中高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就能够免门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考完以后啊，考生就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带来的那种纯粹的身体上的放松了。
1: 最近呢油价下降了，同时呢又有了优惠。6月5号18点到6月30号的24点，石家庄市开展夜间加油补贴活动，满200元减20元。补贴券咱们怎么领取呢？消费者呢可以在活动期间每天的0点到24点登录石埃民 APP 跳转云闪付 APP， 或者呢直接登录云闪付，在夜间加油补贴券的专栏领取。
0: 嗯，需要注意的就是消费者每月限领2张补贴券，那补贴券领取后3日内有效，超过3日就没有效了哈。在参与活动的加油站可以加油，用云闪付 APP 支付就可以享受补贴了。
1: 今天下午呢将会迎来数学考试。那昨天呢央视网在抖音平台发布了短视频，内容呢引用了电视剧《山花烂漫史》里的相关剧情片段，给广大考生分享考场里容易被忽略的提分小技巧。那短片里出镜的剧中老师呢特意提醒所有考生，万一碰到最后一道数学大题完全没有思路，也千万不要空着，动笔呢先写一个解字。
0: 哎呦，这是我们从小老师就要强调的啊，上来先写解啊，就能得一分。高考数学的判卷规则呢，对于步骤分的权重设置是比较高的，哪怕没有办法去完整推导出压轴题的最终答案，也尽量咱们顺着题目给出已知条件，多写几步对应的解题过程，积少成多啊，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没准能多拿几分呢，不至于全题都是0分。
1: 是，那常规数学试卷的压轴题呢，一般是导数综合类或者圆锥曲线类的题型，整个判卷流程完全按照步骤给分。如果呢直接留空白，就是实打实的0分。
0: 对，
1: 平白丢分真的非常的可惜啊。所以大家能填尽量填上，填不上的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下。
0: 怎么办呢？
1: 因为就是结尾那几道大题，我从来都是答不上来的。怎么办？先写解，解了之后呢，你就把所有以前学过的、脑海当中还有记忆的这个数学的有关于这道题的东西就往上一堆，
0: 就往上写，
1: 就往上一堆，一定有几个能得几分啊。
0: 就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语文作文题啊，如果你感觉最后没有时间了，马上写结尾，千万不要写一半就交卷啊。
1: 是，我估计可能有些同学看到，哎呀，在这奋笔疾书的还挺诧异啊。你像我这种平时数学后面大题很多都交白卷的，结果到最后考试的时候，哐哐哐哐一直写啊，趁着那个试卷都有点不够啊。
0: 好多人说哇，这是遇到学霸了吗？
1: 哎，是啊，但是别管怎么样啊，就是得个一两分、两三分什么的也可以啊，
0: 也是有用的啊。风鸭戏也发来信息说，希望我爱听的992能祝娇娇娇金榜题名。哎，这个名字很可爱啊。
1: 哎，
0: 叫姓娇，叫娇娇。
1: 小岛发来消息啊，他说秦皇岛的祝福来了啊，祝天下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5: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7: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一起和您记录这一年。本周，一位海南落水游客经历了现实版的奇幻漂流记。话说5月27号晚上，39岁的广西游客秦先生在海口海边散步，不慎落水被冲入了大海，整整7天6夜，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他全身被烈日晒到流脓，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直到遇到了两位澄迈桥头镇的渔民。金先生回忆，漂流的第二天有一个海面浮标飘过，他爬上去休息了一夜。第三天，他意识到自己处在琼州海峡，能看见渡轮经过，但没有被人发现。第四天、第五天，他靠生吃70-80个小螃蟹维持了生命，后边开始意识恍惚，直到被渔民发现。除了感激救命恩人，不仅是运气，这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在绝境里爆发出来的求生本能和生命力量。无独有偶，本周在北京铁陀山，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被困4天4夜后终于被找到。铁陀山并不是景区，因沟壑矿坑密布，驴友人员被困，是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这一家四口来自河北省，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5月31号上午10点左右，一家按照网友徒步路线爬山，原本打算当天去当天回，结果进山不到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断断续续。2个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了方向，直到6月2号早上，王先生来到一处山顶位置，拨打了蓝天救援队的求救电话。此时他的手机电量仅剩 7%， 不久后便关机。门头沟消防共出动了66人次。6月3号，公安部门又调派警用直升机搜寻。4号清晨4点多，房山消防出动了一支60人的队伍，兵分3路进山。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说完游客的奇幻旅程，那很多学者经得起大浪淘沙吗？本周，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报，对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举报与受理是一体两面，有线索就有调查，查实了就有处理。几所高校的回应正是对自媒体监督者举报的积极反馈。造假者何以肆无忌惮？根据通报来看，不是技术有多高明，而是造假者敬畏心太低。治本之策在于以制度构建常态化的监督机制，让监管走在举报前面，实现从被动灭火向主动排雷的转变。真金不怕火炼，本周中国足球小将在海外夺冠，空翻庆祝全网刷屏，而小将李安浩加盟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营，成为了中国第一人。那这是不是创始人董路的功劳呢？之前网上针对他的非议产生的3类核心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科班出身等于专业的固有认知，看到跨界出圈获利容易产生付出不对等的心理落差。第二，幸存者偏差带来的认知割裂，被大众看见的跨界成功者是极少数，用普遍失败的经验去否定个别成功，这合理吗？第三，跨界模式的评价标准当然会产生冲突，可是你别忘了，中国这么大，什么人都有， 董路拥有业内人士稀缺的跨界优势，跳出行业惯性盲区，整合了资源，并抓住了行业空白。而这空白不就是过去中国足球青训专业人士他干的不行吗？有了成绩，那关注争议自然也都来了。本周综艺节目《乘风2026》发布声明，话说节目录制时，观众在现场喊的内容是王蒙金牌的 King， 不是辱骂。节目组呼吁王蒙作为奥运冠军，为国家荣誉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容置疑，冬奥冠军的金牌也不容胡乱抹黑。复盘整起事件，音频模糊带来的听觉误导是导火索，但短视频碎片化截取，网友未经证实便跟风传谣，这也给普通网民提醒，面对公众人物的争议内容，不要先站队后求证，平台也需要压实内容审核责任。需要守护的不仅有舆论环境，还有公共安全。本周有一架航班刚落地还没停稳，粉丝们就举起了手机涌入头等舱围堵拍摄，机组人员不断重复请保持冷静。同机乘客爆料说，3号晚上这架南方航空的 CZ821 航班从长沙飞往重庆，飞机刚落地靠近廊桥停稳之后，还没有解除安保状态，就有一群粉丝冲上前去拍照，持续了十多分钟。期间机组人员一直在劝阻，在范达看来，这些乘客追的不是星，是险。航班落地后停稳前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阶段之一，这时候乘客应该做的就是坐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等待机组指令。粉丝们或许觉得就几分钟没事，但航空安全恰恰容不得就几分钟的侥幸。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6: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再次也提醒大家，618的大促现在正式开启了。我们这次618的活动呢，大促销没有任何的套路，大家直接就是满减打折，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不止这些啊，今天还可以享受一个免费抽奖的活动。如果您抽到了6到8折的话，我们会给您一个优惠的折上折，价格非常的实惠啊。
8: 嗯，那像咱们618大促已经开始了啊，想要自己眼周变年轻的朋友就可以注意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眼睛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而且每天看手机啊，在空调下面待的时间很长啊，眼部呢特别容易干燥长细纹，一旦细纹出现了就会显老呢。这次我们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系列，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3: 嗯，而且呢这次不是一瓶啊，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组合，平时呢一瓶眼霜到手价就要500多，那么爱商城618特惠两瓶正装的眼霜到手只需要259块钱，那259还能享受一个96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248.64啊，平均一瓶100多块钱。
8: 嗯，
3: 这个优惠价格不管咱们是用来囤货还是和朋友同事拼单都特别的合适，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数量也是有限的，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直接下单吧。
8: 另外呢还有个好物，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有滋润型和清爽型是任选的，是75毫升大容量，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之后啊，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也很好吸收。那么观其75毫升价格是比较贵的啊，今天爱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需199元，还能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的优惠，最终到手仅需191.04元。
3: 嗯，
8: 那库存不多啊，也是新老款随机发货的，品质溯源保障，顺丰直发到家。
3: 对，大家可以趁着活动的时候呢，给自己多囤两瓶，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同时呢，也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像精华、眼霜，护肤效果会更好。还没有下单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很多朋友都给高考的学子加油打气啊。白邦就说到，说我很想跟各位考生说，你那些伏案苦读的日子终会化作考场上的底气，不必焦虑，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天有大大的梦，北邮童话就发来信息说要点一首蜗牛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学子们，经历的伤都不感觉疼，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

0: 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各个路段的整体的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呢，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大广高速的衡水段南行方向1615公里处呢，是因为有事故占据的是应急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虽然今天是一个周日，但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很多家长有时候比学生还紧张呢。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今天下午还有个数学考试，数学大题如果不会做的话，最起码你先写个解字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列一些公式啊，你脑海里记着的公式和题相关的都把它列上。
2: 是，像数学的大题啊，你乱写是不会扣分的，对吧？但是你写对了是一定能加分的。
0: 路就这么说的，他说刚才主持人说到要尽量写自己会的，但是好多考生其实不敢写，怕写错了会扣分，这样做真的不会扣分的。他说阅卷啊，找得分点而不是找扣分点，这样你写的虽然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但是阅卷老师呢也不得不使劲的帮你找点得分点就把难题交给阅卷老师了，是吧？另外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英语如果考试不会的话，比如说最后英语作文实在写不出来，你不行就抄抄阅读理解好，大家都是协修高考的是吗？
2: 多少能涨一点分啊
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是个什么样子啊，是什么样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然后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留言互动帖，大家可以在这里聊起来。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到五月之后呢，国内的鸡蛋市场是大幅上涨，那主产区的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呢，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那鸡蛋价格进入到了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这一轮鸡蛋价格上涨的主因是什么呢？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9: 最近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

0: 买，
1: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2: 咱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1: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3: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4: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1: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5: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的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1: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6: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1: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5: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1: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6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5: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

0: 会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1: 早间的8:40了，我们来批评一辆车啊。宝豆贝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他说要谴责一辆绿色的蔚来汽车在复兴大街石家庄东高速口恶意变向加塞儿，不打转向，一路超车。即便着急啊，变向，一定要打转向灯，他总要打一下吧。
2: 嗯
1: 嗯，我们在这里批评一下他啊，这个司机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着急的事儿，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2: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的高考回忆啊。
1: 嗯、
2: 用户717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印象最深的，我高考第一天的早晨路过一个冰糕店啊，
1: 嗯、
2: 是我同学家开的，他追出来呢，非要塞给我一个奶油冰糕啊，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1: 哎呦，我以为说吃完冰糕以后突然肚子不舒服了呢，因为确实有很多高考生在考试。”的这个第一天，然后呢可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就影响后面的考试了、
2: 嗯、是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高考啊，有时候经常会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高考考试第一天考完了挺高兴的，玩了会儿游戏，结果把这个手指头给玩断了，后面两天都没有考、啊、
2: 这玩的啥游戏。另外呢，用户638也说，他说我是77年参加高考、
1: 嗯、
2: 时间呢在冬天啊，距离考试点8公里远、嗯、天不亮就出发骑自行车到考点之后呢一身白霜，现在记忆非常的深刻。
1: 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也发来信息说早高峰打卡报到了，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小迪也说到说祝我们家丫头高考顺利啊，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今天丫头高考呢，
2: 嗯，
1: 一定要加油加油。还有922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今天高考，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大家呢有什么祝福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来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2: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呢出现了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了关注。部分的零售药店呢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这个问题答案或许呢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4: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2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3: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店内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4: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3: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

0: 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1: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0: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3: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3: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4: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3: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4: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4: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2: 早间的8:50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是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当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用不用还呢？
13: 那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呢？我们随着一部电视剧来了解一下。
14: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15: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16: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15: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14: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17: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8: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15: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17: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19: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的，里边肯定是有共同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澄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17: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18: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17: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19: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 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17: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夏姿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18: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17: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19: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1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回忆一下当年您高考是什么样的场景。好好爱自己发来信息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呢，是考试时间从冬季转为夏季高考的第一年，那个时候呢，录取率是6%左右，虽然当时考入第一届县重点高中，但是最后呢还是名落孙山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偶尔仍然做梦梦见自己参加高考。还有用户349也说到说，2006年参加的高考，那一年高考好像挺平常的，没有下雨，也没有啥特别的故事，就是稳稳的度过了。都行说到说，我记得我高考那一年啊，考完最后一科是从考点走回家的，正常骑车子的话呢，一般是十几分钟就能到，我那天应该是走了3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呢就想一边走一边看看平常不太注意的那些东西、人还有事儿吧。这时候呢，是不是感觉当时就觉得确实是彻底的放松了，不再那么紧张了，也给大脑放松一下。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希望考生们也可以破茧成蝶，不负汗水，不负自己，努力通过考试，奔赴自己心之所向往的地方。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呢，现在各个路段的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观测到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主干道的话呢，需要稍微来留意一下，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反应大街的话呢，通行的话后方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霞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主路通行顺畅，但是受到山西交通事故的影响，咱们来看一下啊，沧源高速的保富段，富平西站天生桥站的山西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的，然后太阳山高速的邢台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沙河西站邯郸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中详细的咨询。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呢，在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距地板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早晨，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13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9度。
3: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9到1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7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自助查询一下。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级警务专员张建明。2026年高考如期而至，希望广大考生安心考试，预祝大家考试顺利，金榜题名。你们的出行我们全力守护，在此河北交警提示广大朋友，出行请尽量避开考点，行驶考点周边道路时请勿鸣笛，请勿大声喧哗，听从交警指挥，礼让护考考务车辆，文明出行，共同为

0: 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3: 心向阳，天晴朗。
7: 朋友们，周日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5: 各位好，我是新亮。
7: 高考的首日，天高气爽哈！我想也发动一下朋友们，咱们一人一个成语，送给咱们此时此刻正在考场奋笔疾书的考学子，好不好？咱不要老说高考加油了，一人一个成语。代表着您对学子的祝福，好不好？咱们就发到即时新闻帮个忙吧里边。今天就是有特色祝福的，然后咱们就会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新文创钥匙扣。
5: 我们看看啊，就是谁的这个成语特别有特色啊，非常的推陈出新啊。
7: 对，
5: 你不用那些俗套的，就是经常啊出现在这个高考期间的那些成语，什么金榜题名啊等等之类的，
7: 什么一举高中
5: 啊，对
7: 啊，是吧？
5: 你换一个啊，换一些小众一些的，你可以把这个成语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看一看谁的这个成语最贴切啊，最适应这两天的这个场景，
7: 而且最有创意。你想今天上午正在考语文，我们也考考大家语文，就说成语，就是大家呢彼此评论都是可见。就是你觉得大家其他朋友已经提到的了，您就避开一下，您就想其他的成语，好不好？因为今天呢咱们送出的奖励也是咱们新版的大家帮文创，就是钥匙扣。我们是一组三个，大一个，加一个，帮一个。就朋友们，您得到首个之后，首个是盲盒，就随意的可能给您来挑选。然后如果你是第二次获奖，你就可以告诉我们，我已经有大了，我需要加，或者我需要帮。你第二次、第三次就可选择了，三次中奖就能集够咱们的大家帮的三个钥匙扣了。
5: 你看向日葵在帮个忙们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提笔逐梦，落笔生花，祝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这一句话说了这个四个成语。
7: 还有用户2341657说奋笔疾书，哎，您说的是一个状态，是吧？此时此刻正在考语文，那我们更多的祝福可能是心态、结果等等。朋友们啊，别忘了哈，把这个祝福学子的成语不用多，你就哪怕一个呢，是吧？当然你要连发，可能中奖几率更高。怎么找到帮个忙呗？在即时新闻搜索栏来搜索帮个忙呗，或者呢，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也是可以的啊。
5: 对，韬光养晦啊，他说祝愿所有的考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啊。这位双峰他说愿他们今天呢都能够笔定乾坤。
7: 好的，好。所以说到这个高考呢，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不自觉的就被这种情绪裹挟，有祝福，还有稍微的一些紧张。所以今天啊，如果说有考生家长，你还能顾得上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我觉得疏解一下心情，跟我们来说说啊，今天怎么样，上午送考的情况怎么样，给孩子准备什么吃的。此时此刻有行经考场周边的朋友们，也用您的镜头来定格一下咱们等待的父母、老师或者是服务的志愿者吧，把这样的图片也可以来发给我们。我觉得说到高考，每个人是不是都能找到关联，即使不是你的近亲属，可能你同事的孩子，是吧？你远方亲戚，或者说你朋友的孩子，咱们就问问大家有没有跟高考今天有直接关联的，您谁家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赶紧送上独特的祝福吧。
5: 对啊，或者说如果您家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的话啊，也可以在帮忙们的互动帖上留个言。
7: 对
5: 啊，留言以后的话，我们优先选这些这个今年有家里面考生的这个家长朋友们。
7: 那一定的，
5: 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但是咱们得说实话，
7: 对对对，那一定
5: 不能骗我们，
7: 家有考生的我们肯定我们会着重的来发出，甚至可以多发咱们的钥匙扣。
5: 没错
7: 啊，这个钥匙扣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一个字单字扣，就是一个提手的那个扣，你就能看到了。它的应用场景挺广的，我们叫钥匙扣，你可以挂家门钥匙、汽车钥匙，也可以呢挂在那个背包上，双肩背呀，或者说单肩背上做一个装饰都是可以的哈。您可以看一看那个材质，它都是不锈钢的，然后镂空的，我们觉得还是挺精致的哈。想得到的朋友赶紧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发四字成语祝福考生吧。
5: 对啊，你就在帮个忙吧互动帖上留言就可以了。
7: 说到祝福考生，每年也都是有那个让我们心惊胆战的， 然后贴着点儿的这个心大的考生，我们看看张先生今天早晨就求助了，说考生今天起得晚，在自己车上要去22中，导航显示8:48才能到，赶紧给我们求助，我们看看怎么样啊。你好张先生。
8: 你好你好。
7: 怎么样，几点钟送到了吗？
8: 我8:26接的单子，到那是8:30，8点不到，8点半多点，一个女生从那里跑，一个小女生加拿大跑特别闹。
7: 哎呦，
8: 我就干了，我你去考试，他这算是你司机师傅，你开快点，我说没问题啊，我看就跑，
7: 好嘛，
8: 我打了110，就打他们992，打先打992，他行。
7: 嗯，
8: 你就越快越好吧。
7: 对，
8: 越快越出事，刚出事啊，南高营北高营社区走个逆行，走100米，我就掉头又回了，我在这接着看，我是打110，我走了个逆行，他没事，他查个状态，赶紧。哎呀，把我心脏都紧张死了。
7: 哎呀，我们都能觉出来，就是吧，就觉得这个怎么还好，有惊无险，也看着孩子下车顺利的进考场了，是吧？
8: 啊，到那是8:46，
7: 还好，
5: 那还提前14分钟呢。
7: 还好，他能够坐定，是吧？哎，这孩子就自己打车，也没有家长跟出来吗？
8: 没有，他定的闹钟，
7: 哎呀，
8: 就今天闹钟没响。
7: 哦，哎，那他没响，哎呀，这也是，你说这几重保险，家长也没再定个闹钟吗？也不叫吗？
8: 我你爸妈的，他爸妈，我他也紧张的说不行，我你不要紧张，我说我也这样能考600多分，咱开快的啊。
7: 祝愿他能考600多分。我觉得这么心大的孩子啊，那可能真的人家这个心态应该是稳稳的，但是也确实您这么一说我们都紧张，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拉着的，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骑警护送的，就听得我们都心跳加速。还好咱及时赶到了就好。
8: 我正好是那大甲棒，我这车号10666，我在下面贴着大甲棒，我说嘛，不要叫他，我不要叫他跑了，那个现在也给了，给了8.93。
7: 哎呦呵，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好在哪儿呢？因为它是双休日，所以说路上其他车辆不多，这要赶到平时啊。所以说我们就要提示朋友们，明天高考的考生们一定要提前打出更多的提前量，要不然这太赶了。
5: 因为明天路上应该会比今天要多很多，
7: 是，一定是这样。哎呀，特别谢谢您，特别谢谢您们，看到您这个求助，我们一直关心。
8: 不客气，咱们没客气。
7: 好嘞，好嘞，
8: 谢谢，
7: 应该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嘞，您赶紧营运吧，好吗？
8: 好嘞，再见。
7: 好嘞，再见。
5: 好嘞，再见。
8: 好嘞，再见。
7: 哎呦，
5: 8:46啊，把考生安全的、准时的送达到了考场。上午9点啊，开考语文，还提前了15分钟的时间。
7: 嗯，所以说就是家长们，咱们一定要几重保险呢？就是学子们订上个表，您不也订啊？孩子起不来，您们叫一下。当然，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孩子比较独立，或者说呢，人家可能是独自在某个城市应考，
5: 对，
7: 也有这样的情况。哎呀，所以说一定要多重的准备啊！作为家长哈，即使你不在孩子身边，一定要多嘱咐他几个闹钟，咱们多定一定，好不好？要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紧张了。好，此时此刻，你看学子们都已经安然的在考场内，第一场是语文，都已经在考试了。但是呢，在考场外，其实还有咱们很多的志愿者团队，包括咱们九卷大家帮的志愿团队，都在省会的多个考点进行一个高考的服务，来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完善的物资服务保障。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正在石家庄第19中学考点的记者大宝，我们看看情况怎么样。你好，大宝。
9: 你好，伟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大宝，
9: 现在呢就在。哎，你好，
7: 大宝，你的信号有点飘，
5: 可能是在考场周边，
7: 对，可能
5: 因为有信号的干扰。
7: 对，你再稍微换方向。
9: OK， 你稍等。
7: 对，咱们再走的稍微远一点看行不行？
5: 估计可能今天所有的考场周边都会有这个信号干扰器。
7: 是呢。
9: 好点吗？
5: 啊，好多了，
7: 好多了，
5: 比刚才好很多啊。
7: 嗯。
9: 现在呢？
7: 还是不行。
5: 哎呦，
7: 还是不行。
5: 他可能是不是得离高考考点远一点才行？
7: 嗯。
9: 哦，那您这样，您稍等。
7: 好的。
9: 走远一点。
5: 好
7: 嘞。
9: 现在这个我就在考点旁边。
7: 好嘞，没问题，我们在等你电话，大宝。
5: 我们一会儿场外导播确定一下这个信号没有问题，我们再连接进来。
7: 哎、好嘞，好嘞，不着急，我们也看到大宝还有咱们其他记者拍的照片了。咱们今天包括在19中、43中，还有很多的考点，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大家帮的志愿团队。一个是为考生服务，我们比如说有文具呀、啊，有饮用水呀、啊，另外为家长服务。如果有的家长我们在考场外等待咱们考生的话，也可以去那儿取瓶水，跟咱们的志愿者聊一聊，可能您的心情能得到更多的一个疏解和放松。
5: 对，而且呢，我们的志愿者的团队啊，也把这个给高考祝福的这些成语，这是展示了出来。
7: 哎、
5: 我们看到了很多志愿者，每一个志愿者呢拿着一个成语，我们看看啊，这都是哪些成语，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7: 对，给大家提个醒吧。
5: 啊、对，你看啊，有位志愿者拿的是马到成功，有拿的金榜夺魁，有拿的折桂蟾宫，应该蟾宫折桂啊，还有落笔生花，比定乾坤，不负韶华。还有
7: 耀目登科，
5: 决胜考场等等。
7: 哎，对，因为有的是从左到右的，有的从右到左的，他们这个还不太一样，有比较古典的，比较现代的这个读法。所以呢，大家，我们今天也是让我们更多的九九二听友，咱们可以有几百上千，咱们说出不同的一些成语和祝福的话，不用多，四个字成语。如果您哎库存比较多，语文比较好，当然一些古诗祝福都是可以的，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咱们能得到的是大家帮新版的文创钥匙扣啊，大家发扣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看看好不好看，实不实用哈、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得的话，那就及时的来参与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5: 对啊，还是说发成语，对于考生的祝愿的成语、祝福的成语，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今天的文创产品了。
7: 哎，有朋友说直赴山海，这一看就是、啊、比较有气势的。还有朋友说大展宏图，还有一位说家贤互送。
5: 哦，
7: 啊，你说的是在考试之前那种学习朗朗的书生啊，帮学乡长，祝君折桂、啊、他给稍微改造了一点。
5: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祝愿考生们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家体育生今年成功上岸。哦，专业考试已经过了，他祝所有考生们题题都会，蒙的全对，成功上岸。好，好的，也祝愿您哈，就是专业成绩咱都过了是吧？咱们的文化成绩一定能达标。
5: 对，还有听众说，他说要说有特色的成语，那就是我的网名了。他的网名叫什么？我看了一下，叫“否极泰来”。
7: 哎，
5: 啊，就是祝愿所有的考生否极泰来。
7: 不是，人家也没否呀、啊，关键是是吧？没有不好。对，不管怎么样，最终都有一个如愿的结果。哎，我们说着重的考虑一下咱们的考生家长，一路有你说，我家今年高考，我就在学校门口等候呢，祝金榜题名。哎，您家闺女还是儿子？什么情况？
5: 什么心情？
7: 哎、您为了证明啊、哦，我们不是验证，我们是想看看，为了就是看看咱们就是家长的这个等待的情况。您用您的视角能拍点照片吗？您在比如说哪个考点，您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好不好？我们也做一个年度的留存。
5: 哎，另外可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此时此刻啊，在考场外等待的时候，正在听我们节目、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现在这个心跳快不快？好在呢，今天不是特别热。外面呢，咱们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应该不会像往年高考一样，因为前两天刚下完雨嘛。啊，今天可能天气上、温度上、体感上会比较舒服一些。
7: 是，天公作美，所以祝孩子们都能够良好发挥。好，现在我们看看大宝的信号应该好了。大宝，
9: 林夕，
7: 哎，
9: 这回怎么样？
7: 没问题，非常清楚。
5: 这回很好。
9: 我们走出来100多米远。
7: 嗯，所以
9: 我跟您介绍一下啊，就是现在我在石家庄市19中学高考的考点啊，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个现场啊，真的是暖意特别特别的足。咱们这次沪杭高考的这个活动呢，现场的准备我先跟您说特别的充足。比如说呢，有这个纸抽啊、湿巾啊，还有饮用水，就各种各样的饮用水，很多很多的品牌。而且呢还贴心的给这个陪考的家长啊专门准备了解暑的绿豆汤，孩子喝饮用水，然后家长呢喝这个绿豆汤。同时呢还有这个给孩子备好了什么呢？尺子、笔、橡皮这些考试文具。然后呢，这个医药箱啊也配备的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呢，这个咱们常规的这个藿香正气。然后呢，还有这个口服的补盐液、冰袋、保温毯、碘伏创可贴，还有不同规格的弹力绷带，还有医用纱布。还有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就特别特别多。然后其实正常又说贯口，这三分钟也说不下来，反正我就不多说了。
7: 好。
9: 还有这个口罩啊，医用手套特别特别多，而且还专门准备了除颤仪，现场就做好了 特别的这个应急的保障。
7: 嗯，
9: 而且呢，就是一个特别暖心啊，就是现场有40多位咱们992大家帮的志愿者，也是整齐的列队，每个人呢都手持着祝福的手举牌，用满满的心意给考生加油鼓劲儿，也是传递了温情和很多的期许在里面。
7: 嗯，
9: 这样，我身边啊，现在是咱们石家庄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会长，也是咱们992大家帮志愿者服务队的负责人信宝颖。信老师，
7: 信姐，
9: 信老师你好。我问您几个问题啊？就首先想问问您，就是咱们组织这个现场的这么多人，对吧？咱们组织这么志愿者团队来到这个考点，护航这个高考，开展这项服务的初衷是什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行吗？
10: 啊，信姐好，信亮好，
7: 信姐好。
10: 至于这个高考的初衷啊，其实高考是学子们人生的重要的一个关口。我们希望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为考生和家长们排忧解难，打造安心温暖的这个考试的环境吧。
7: 嗯，
10: 祝福所有的考生从容的应考，圆梦考场。
9: 是，我还想问你啊，就是现场的这个物资啊，包括这个人员准备的特别特别的周全，也请您请您吧，就聊一聊对这个奋战在一线的志愿者们想说一些什么呢？
10: 首先呢，我特别感谢咱们今天到场的这些个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还有这些个咱大家帮的兄弟姐妹们的这种对这个助考的这个活动的辛苦的付出和支持。
9: 嗯，
10: 大家用心的这个坚守啊，倾情服务。我感觉呢，真的，我希望这个点滴的这种
9: 的
10: 陪伴，能让考生和家长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一起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9: 哇，说的太好了！一直的准备，暖心的陪伴，真的是全力守护我们学子的逐梦路。那么在这儿呢，信老师，我们也要祝全体的考生金榜题名。现场就是这样，欣姐。
7: 好嘞，谢谢大宝，好辛苦咱们的志愿者了。其实志愿者已经坚持多年了，咱们的爱心送考，在很多的考点，咱们有各个志愿组织的志愿者，当然你也能看到身穿红马甲的大家帮志愿者。您需要什么啊？只要那边有的能提供的，您尽管过去就可以了。
5: 对，还有听众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亭留言，他说祝愿考生呢，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哎，还有朋友说破茧成蝶，还有朋友说祝愿考生们德才兼备，这是给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是吧？
5: 对，
7: 然后最后说来个扣。好的，今天参与咱们的第一场是语文，我们就以成语祝福。首先给大家出的首歌题成语祝福，说一个成语或几个成语来祝福今天的学子们，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的一个祝福，尽量的不要重复，就是您说的越有特色越独特，可能就是咱们的系统检索到您的几率就会越大，咱们这个扣就能到您的身边哈。隐藏的红玫瑰说，我车贴错过了，扣也要飘过吗？是这样的哈，扣这不咱们今天才第二天发放吗是吧，咱们先发着，你先得着，把扣得到了，也许再下一次我们的车贴印完之后咱们还会重新有机会的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家孩子啊和我一样是一名运动员，参加体育单招的。哦，不用参加高考，他虽然没参加高考，但做家长的依然这一天跟着紧张。无论孩子们是选择哪条人生道路，都一定未来可期，加油后生们。好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今天啊孩子在参加高考的，有的呢是陪着，有的是我看有位朋友他说孩子在高一，是武艺哦，儿子今天高考，他在武艺，我在石家庄，儿子也没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联系他，祝他从容不迫，心态平稳，从容地应对每一道题。我觉得有的人尤其是寄宿学生，学校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5: 对，
7: 大巴呀休息呀是吧，就跟平时的节奏一样，这家长呢您就在暗中给他加油就行了。
5: 对啊，他应该是在武艺的某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7: 对、
5: 他在那个寄宿制的学校参加高考，很多这个寄宿的学校呢、他是等孩子完全高考完了之后啊，才让这个孩子跟家长联系。
7: 嗯，不打破他平时的这种就作息的规律，其实更好，心态更平稳。
5: 对，
7: 泡泡糖家孩子说，我今年儿子也高考，祝儿子金榜题名。好的，有没有女儿高考的，或者说有没有咱们的亲朋好友家、同事家的，我觉得都可以呀。朋友们，咱们继续送出祝福了。今天咱们说的是成语祝福。另外呢，你看好多朋友，寄爱无价说，鹏程万里来个扣。那再考大家一个题吧。你说到这个扣，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扣的材质是不锈钢。我们考大家一个，我想这算是化学题吧，咱们说一说金属当中最硬的金属是什么。比如说我给您几个选项，钢，刚才说的钢， 然后铜、金、钨各五个，您觉得哪个是金属里最硬的？
5: 对，
7: 我们还是考考大家有没有把所学的化学常识都还给老师。
5: 硬度最高的啊是哪一个？
7: 硬度最高的金属是哪一个？
5: 还有听众他说，这个石家庄栾城区实验二中啊，祝愿考生们旗开得胜，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啊，祝各位考生乘风破浪，一举夺魁。
7: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老听那几首歌，什么骄傲的少年，年轻的战场，一听我的心就紧张，咱们能不能听一个不紧张但是有励志的歌哈？这首歌也是咱的考题，谁唱的，叫什么？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真是不服不行啊，我以为这是送分题，但是偏偏有朋友拱手相让，有朋友说这是孙楠唱的，还有朋友说童安格唱的。
3: 哦，这声音像孙楠或者像童安格吗？
2: 哎，反正也都有点像高音是吧？但是更多的朋友都猜对了，对，这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咱们的考场的学子们哈。朋友们继续哈，来发表评论，在帮个忙吧里面留言，一人一句成语，祝福咱们所有的学子们哈。朋友们继续参与吧。
3: 还有人说，他说希姐，他说我就两天没有听节目啊，仅仅两天，他说钥匙扣都有了，文创都有了，
2: 对呀，
3: 他说长什么样啊，他说我先看看，饱饱眼福呗，您发扣啊这一个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图片了。
2: 对，我们也是把这个系列的大家帮这三个嘛给大家分别展示，另外呢它的应用场景给大家展示了哈，就是比如说放到挎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多参与，能够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集齐大家帮咱们这三个钥匙扣，好不好？
3: 还有人说，他说刚才那首歌是不是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高考这一天咱放一场游戏一场梦。
2: 你
3: 这合适吗？
2: 你这是从战术上藐视他是吧？我就当一场游戏是吧？
3: 啊、
2: 然后就当做个梦，寻常小事儿。您这个也差的有点
3: 远，就差了一个，就对了一个字儿啊！我的未来不是梦，人家是。
2: 我知道您是那个气氛组，专门来调节气氛的，让大家哈哈一笑的是吧？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啊参与节目赢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各站口以及周边高速呢，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去往北京方向201公里处，也就是在迁安附近，刚刚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占据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左侧还有两条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4度，最高温度是26度，有南风4到5级。
2: 今天这天气各地哈，真的都是天高气爽，挺适合考试发挥的。承德阴转晴9到23度，南风4到5级。
3: 张家口呢是阴转晴9到21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阴转晴13到21度。
3: 唐山阴转晴13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转晴15到24度，
3: 保定晴12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3: 衡水晴17到27度。
2: 邢台阴转晴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3: 邯郸晴转多云16到26度。
2: 北京多云转晴14到24度。
3: 天津是阴转晴17到26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9到26度。
3: 郑州阴18到26度。
2: 济南多云转晴16到24度。
3: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9，PM10 的指数呢是26，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2: 好多朋友哈都在参与咱们的每人一句成语祝福咱们的学子哈，咱们汇聚千万声祝福。我们来听一下，在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语音参与了，我们听一下左生活右战斗。
5: 跋山涉水不敢一往无前，山高路远再见风光无限。
2: 还带感情的。
3: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提醒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勇敢这位朋友，他说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啊，这两天经过考场的时候呢，注意减速啊，注意禁鸣啊，就是不要鸣笛，为考生呢提供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这几天啊，咱们路过考点的时候，把这个喇叭都收一收啊，不要摁喇叭。
2: 对，另外呢，也不要就急加速呜呜的这个声音，是吧？咱着那点急，干嘛呢？咱们是吧？人生第一搏呀，对他们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3: 没错。
2: 尽量的，咱不是要营造多么紧张的氛围，但是给他们以我们细心的关爱。
3: 而且呢，你想想考点，它肯定是学校啊。咱平时你路过学校的时候，也该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啊，这个。都是咱们驾驶员应该遵守的相关的规定。
2: 听一下好声音说什么。
6: 乾坤在手，笑傲考场。
3: 笑傲江湖，笑傲考场。
2: 每一个都是大侠。我们的笔就是我们的剑，是吧？还有30说，我在15中考点门口，祝我的大女儿高考加油，思如泉涌，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您家是怎么分的工？您是一直就是也不回家，一直在这等着，然后后方还有比如说你爱人负责做饭，是这么一个分工吗？如果距离比较远的，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样的了哈。
3: 还有很多听众啊也在帮个忙的互动上留言啊，有那个 把成语都串成串了，我不知道这个您是自己写的呀，还是用这个 AI 帮您生成的？咱们鼓励原创啊，就是鼓励咱自己啊，不要用 AI， 不要借助 AI 工具啊，就是您自己想一想祝愿考生的这个成语是吧？哪怕你写一个发一个也可以啊，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2: 嗯，如果您是原创，我们看到有好多朋友真的是个小作文，而且特别对称，你说是一个诗也可以，你就标上原创。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看着重。今天考作文呢，是不是今天考语文呢？我们着重会，如果奖励原创的，好吧？如果您真的不是趸来的，然后 AI 来的，你就给我们标个原创吧。您比如说时光灰烬说，十载青灯半书卷，朝夕蓄力续锋芒，今朝挥毫赴考场，以少年意气破前路风浪，不必惶惶过往，所有伏案苦读皆作笔下荣光。愿你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奔赴山海万里，前程满目春光。
3: 这是您自己写的吗？啊，
2: 如果是原创哈，我一定会选您的。
3: 对啊，还有这个霍朗这位朋友啊，他说拨云迎旭日，展卷绘宏图啊，就是希望考生们对于考生们的祝福是这样的。
2: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祝各位考生手得云开见月明，金属好像是钨最硬，钢的话。哦，它不是一种金属单质，这个不太严谨。哎呦，他是一个理科生，是吧？对，我就随意这么一说，反正说了几种金属啊，到底是哪个最硬？朋友们，有位朋友说钛合金是最硬的，但我也没给出这个选项了，
3: 合金了，
2: 是不是？
3: 你们都是，
2: 对，我没给出这个选项，是吧？我从我给的里边，到底哪个是最硬的？有朋友说钢，对，咱们的那个，我不是说答案对啊，我说咱们的扣是不锈钢的，还挺硬的，这个我觉得真的能长久的留存的、啊、
3: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我觉得硬度最高的啊，硬度最高的是钨。他说因为我就是做喷漆的，我是干喷漆的。他说我用的喷头就是钨合金的，硬度非常高啊。他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啊，有这么一个判断和分析。
2: 机床加工这位朋友按说也是相关产业的，他说钨。但是金可以买好多屋
3: 那它不是硬度高是吧，它是价值高。
2: 对，价值 高,、
3: 啊、价值高和硬度高是两码事儿。
2: 对、你看如果它硬度高，咱们有的时候一些电视剧里头给你一个金、或者现在你得了一个金牌，你都要咬一下，那还能咬得动吗？
3: 对啊，金子其实挺软的、
2: 对，
3: 而且它价格这个忽高忽低啊、就价格也不一定光是高，它是忽高忽低不太稳定、
2: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哈，什么金铜什么铁钨铬，到底是你看根据刚才我们的分析，你排除一下最硬的是哪个，把答案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赢取我们不锈钢的文创钥匙扣吧。
7: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8: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7: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8: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7: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8: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8: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8: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9: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 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九九二大家班，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好，咱们公布这个化学题的答案吧。最硬度最大的是那个铬啊，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铬铬的那个铬。
3: 对，好多人都答对了啊，他说应该是铬。

0: 大家都能够集齐一组，一个是呢，我们希望大家帮长长久久的陪伴在您生活的各个方面，再一方面呢，真的就是互相温暖，好不好？传递大方的精神。今天咱们说的是一个成语“祝福学子”。如果你真的我就想不起来，或者说我想不到跟别人不一样，直接发扣，单字发扣，我们就知道您极度渴望得到扣哈。然后我们就着重的来关照一下这些朋友们。
1: 还有何中，他说西姐，他说这个个是最硬的，他说能送我一个个的文创钥匙扣吗？那你想想，他既然最硬，他的这个雕刻工艺。是吧，制作工艺肯定要更难，你想用什么其他的这个金属来制作它呢，是吧，来篆刻它呢，所以说它成本得多高啊，这我们可承担不起啊。送您一个个的这个文创钥匙扣，您有的话您送我们一个吧，
0: 这是不是算是稀有金属了，是吧、嗯、还有朋友说个真个影真个影，他说个就是这么来的、
1: 嗯、个影个影嘛。
0: 哎，朋友们，个影您那这么说吗？今天咱不说这个词儿，是吧、嗯、好吧，咱们都说好话和祝福的话依然有效，大家直接发扣到帮个忙吧里边，如果说咱们又没有得到车贴的，还没有得到扣的哈，我们也着重关照一下，什么都没有的哈，您发个扣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然发成语祝福依然是有效参与。我们看一下在帮个忙吧里边啊，有个朋友留言了，他署名老牛旅游车队，说今天我们的车队也在送考、
1: 嗯、
0: 哎，我们了解一下啊，这是咱们热心听友里边，咱们是哪里的听友啊？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姓牛
0: 啊，您就姓牛，叫老牛姓牛、
2: 啊、对对对，
0: 是吧？哎，您是咱们哪里的车队呀、
2: 啊？我是邢塘，咱们石家庄邢塘。
0: 哦，您说是旅游车队、啊，就是咱们私家车组织的吗？
2: 对，私家车组织的车队。
0: 哦，咱们今天一共是多少私家车参与这个爱心送考啊？
2: 咱们是数26辆车。
0: 26辆车。
2: 对。
0: 就是咱们自发组织的是吗？
2: 就是组织的呗。哦。就是。咱们学校组织的，
0: 学校组织的，哦，跟学校对接的是吧？
2: 嗯、对，
0: 每个人都有对接的孩子吗？
2: 这个每一个人没有，就是车队
0: 随时待命。
2: 学校，
0: 哦，对接学对对接学校的话，
1: 就是学校分配这个孩子，然后坐咱们那辆车，早上起来去送，是吧？
0: 嗯，那
2: 对，
0: 咱们今天是送了几个孩子呀？您了解吗？成员里头，
2: 大概就是300多吧，390多个。
1: 哦哟，
0: 哦，
2: 咱们车队这是50多座的。
0: 哦，我说呢，
1: 要不我们看您名叫这个旅游车队呢？我们感觉您不是那种小的私家车，应该就是那种大巴车，
2: 啊、
1: 是吧？
0: 那这太省心了，那一个班是吧、
1: 嗯？
0: 都可以坐这个，这最省心了。
2: 对，
0: 嗯，
2: 大概就是一个班。两个班的，大概都是一个多班吧。
0: 哦，
1: 嗯，
0: 这太贴心了、是吧？这个组织老师肯定觉得特省心，然后一个大巴就能坐这么多的学生，咱这整个这3天都是公益支持他们，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
2: 7、8、9号。
0: 哦，
1: 啊，咱们对接的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是吗？
2: 对，俺在曲阳这儿，在曲阳这儿车队全部跑这儿了，就在这个咱保定曲阳县一中。
1: 嗯啊，就是曲阳县一中、
0: 啊、
1: 是吧？
0: 曲阳一中是吧？
2: 对对对
1: 对。
0: 哦，我刚才听您说了一个邢台，您是那
1: 邢塘？
0: 邢塘
1: 啊，离得不远。
0: 哦，邢塘，
1: 邢塘离曲阳也很近。
0: 曲阳，哦，好嘞，
2: 很近的，对。
1: 嗯，
0: 好嘞。那牛先生，如果说你有咱们送考的大巴的这个照片什么的，也可以给我们传一下，我们也做个爱心备案。真的，今天社会各界都是各尽所能，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
2: 啊，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嗯。有没有送考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参与咱们节目，另外有没有候考的，就是在外边的家长或者路过考场的朋友，也可以用您的角度帮我们留下今年高考的一些影像、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咱们可以继续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大家帮好像呢也是江湖上一个有名的门派
0: 哦，啊，对，帮吧，
1: 您给我们封的一个这个名门是吧？
0: 对、
1: 啊，
0: 名门，然后这个我家大门常打开，对，你帮嘛，是吧？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帮主，是不是？希望各路好汉都能汇聚到咱们大家帮里头。那我们总得有一个名牌吧，是吧？咱们腰牌啊。但是说到你怎么知道咱们是大家帮的人呢、那就是车贴和扣，这就是咱们的腰牌。
1: 对、还有东方，他给我们发来一个截图，转款的一个截图、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也留言，他说西姐，他说我和邯郸的这个陈玉文大姐呢已经联系上了，爱心捐款呢也已经转过去了，他说在此呢也祝愿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学子们下笔有神，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真的谢谢您哈，帮咱们陈老师圆梦， 我们有几位朋友共同的帮助陈老师，陈老师是一位爱心老师，爱心妈妈，也是说希望比如说暑期也好啊，周末也好，带着他的这些孩子，就是因为他是照顾一些留守孩子，有的是可能单亲

0: 家庭的孩子，带着他们去清华大学看一看，也是激发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的动力。但是陈大姐已经从事公益多年，都是自己掏钱，现在又退休了，我们就想让她省下这个退休金，所以向大家发出的呼吁，不久很多朋友就替她来圆梦了，也再次谢谢咱们大家帮的这些热心听友们哈，谢谢您，到时候孩子们圆梦的时候，咱们肯定也会随行的来采访，让大家知道孩子们的这种喜悦的心情。还有天行健说，我家女儿也是参加高考，不用接也不用送，孩子一直住校，在沧县的中学，在本校参加高考，他说感谢老师和这个学校的付出，说希望孩子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自己熟悉的校园，也不用担心迟到，而且呢都是熟悉的环境，心态肯定是最稳的。
1: 而且昨天应该就不用看考场了，
0: 对呀，
1: 是吧？因为已经知道是哪个考场了，就是自己在学校里边转一转看一看就行了。
0: 所以这肯定没问题哈，您就放心吧，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好吧，朋友们，还有什么想祝福的，就是您家有没有亲人朋友然后孩子也参加高考的，什么祝福？另外也看到朋友们在点歌了，对，今天您点一些那些哎又励志又向上又不让人紧张的那些歌曲，好不好？我们看到的话有时间都会给大家放。庞川说了，成语祝福我也发了，哥我也答对了，有没有没有车贴没有车扣，主持人你给一个吧。看到了看到了哈，好的，好来继续发成语祝福啊，一会儿我们会出其他的题。
1: 对，还有这位双峰也给我们发来了给这个陈老师转款的截图啊，也非常感谢啊，这位双峰也是我们的一个资深的志愿者。
0: 好嘞，谢谢。好，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庆。2026年高考如约启幕，交通护航高考，少年圆梦今朝，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全力以赴，统筹运力，靠前保障，以交通温情护航青春逐梦之路。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同时温馨提示各位送考驾驶员，稳驾慢行，安全行车，恪守规范，文明服务，用点滴坚守汇聚暖心力量，用实际行动为学子保驾护航。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啊，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有位朋友通风，这位朋友来给我们报信了，听一下。
7: 这个刚才由于北大街转那个赵云北路这儿，一转过来有个线在那个上面耷拉着，把那个车玻璃爆裂，
0: 哎呦，
7: 那个要是电源线还是什么线？
0: 是什么线？朋友们，就是咱们能不能帮着看一下是什么线，是电线还是一些通信光缆，我们好来报给咱们相关的产权单位。朋友们，有意北大街赵岭北路这个路段，你先注意别砸到车玻璃啊。
1: 说到高考，有一个关于这个高考的小问题，我也想考考大家，就是问问大家，看看有没有人能打出答案的。我也是这两天啊，就是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然后学习了一下，就是在咱们国家啊，就是中国东北的地区，有一些学校在高考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校门口大门用这个塑料的篷布给它扇上，给它盖起来，就是把这个学校的大门用这个塑料布给它盖起来。大家知道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有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就是第一个答出来的，我们也送给这个他这个文创钥匙扣一个啊。有没有人知道答案？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说一说，就是为什么高考这几天，东北的有一些学校他会选择把这个学校大门用塑料的篷布给它盖起来，
0: 哎，
1: 这个是什么寓意？是怕下雨、怕刮风，还是怕什么？谁知道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0: 还是说当地的一个什么样的祝福
1: 风俗？
0: 风俗？
1: 谁知道吗？啊，这有点接近于答案了，
0: 哎，
1: 啊，可以来说一说，猜一猜。
0: 咱们问问大家，哎，去过东北的有东北生活经验的朋友，也许知道。
1: 嗯，就是特定的某一些地区啊，这不是说所有的，
0: 哎，
1: 就是东北的某一些地区，它会有这样的风俗习惯。
0: 对，但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区，其实在高考期间，学校里头都会有这种不同的布置，
1: 嗯，
0: 是吧？有的。可能就是有一些祝福的话语，有的有这个拱门，是吧？就成功之门，
1: 啊，
0: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布置，但这个还第一次听说。朋友们知道答案的，
1: 哎，
0: 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得扣啊！为什么有这个塑料的棚布要遮住这个
1: 学
0: 校
1: 的
0: 大
1: 门？哎，大家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啊，有人说，他说难道是为了图个吉利啊，蓬荜生辉？这个还真不是。
0: 嗯，反正你看，老师迟到说，啊，您叫老师迟到，高考可别迟到。他说是不是就才就是一个好兆头？
1: 啊，
0: 嗯，但为什么？你总得说这个原因，为什么不用别的去照，用塑料去照，啊？
1: 哎，他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嗯，
0: 你看还有一朋友，这个帅便哥说了，防止外界的冷空气侵入，平时就不防了吗？平时也得防啊，平时学习生活是吧？再说这个时候还冷空气吗？不至于那么冷了呀。
1: 嗯，对，都六月份了，
0: 嗯，
1: 啊，还有人说都是为了隔音吧，啊，这个还真不是啊，也不是为了隔音
0: 啊。朋友们猜一猜这个吧，这个还挺费解的。
1: 它真的是因为当地的某一个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这么一种，
0: 嗯，
1: 习惯啊，或者说布置，
0: 嗯。哎，大家猜一下，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今天咱们参与特别热烈，朋友们哈，一个是成语祝福，在一个我们随时抛出的问题，再一个既无车贴也无扣的朋友赶紧报一下加入咱们的帮派。你看乐还说了，哦，我已是帮派人员，我急需帮派腰牌，爱心行李箱什么时候开始？我有幸拍中过一次，很期待再拍。高考刚开始，最起码得出了成绩，然后报了志愿，我们就开始进行采访展播了，大约是八月份就开始展播了，好不好？朋友们还没有腰牌的，还没有扣或车贴的，赶紧发扣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着重关照一下这些朋友吧。好吧，朋友们继续猜，好像还没有猜对的。
1: 没有啊，有人说，他说是不是为了防止剐蹭到学子们？这不是啊，
0: 不是，那平时就不怕了吗？现在怕。
1: 啊，对啊，而且你像大门，他也不可能剐蹭到学子。
0: 是呢，
1: 啊。
0: 好，今天真的是好多家长，我们觉得这个心态真好，都是在听着咱们的节目。然后
1: 家里有考生，
0: 对对对，有的呢可能是家人。你看有位朋友说，我侄子侄女都高考，今天我儿子今年是中考，祝他们旗开得胜，一举夺魁。这是吴小晴，那真的是祝福你了。这家人最重要的这个节点都赶到一块儿了，是吧？全肯定也是全家总动员。还有位朋友，阿金海的浮冰说，我儿子上初中，每次呢，孩子放假。放假学校就会放《篇章》这首歌，就是弄得家长一听了我也热血沸腾的。虽然我们家没高考的考生，但是借这首歌呢，想祝福所有的考生们鲤鱼跃龙门，成功上岸。好吧，那我们就送出这首《篇章》，希望孩子们都书写新篇章，揭开新的篇章。

0: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好像还没有猜对的，新亮，
1: 对，
0: 我看一下，因为我偷偷问了问新亮答案。要不您看，李云宽说就是蓬荜生辉的意思，
1: 哦，
0: 是吗？
1: 蓬荜生辉
0: 也不是、
1: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全国各地都可以效仿，对吧？
0: 我们就不是地域特色了。我们再听一下二松说什么。
2: 把大门糊涂，那是一个好的寓意。那这意思是，这个皮全部都会，不漏皮，
0: 不漏皮，
1: 不漏皮，
0: 全部都会，不漏皮是吗？
1: 哦，把这大门糊涂也不对，
0: 还不对，
1: 啊、
0: 还不对，
1: 还不是正确答案。
0: 接着猜，接着猜、
1: 对，有位朋友他可能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接近正确答案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说可能是跟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系啊，但是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风俗习惯，肯定是跟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关系。
0: 哎，那大家继续来猜一猜吧。你看，我们在这个透透题，你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好多家长，他每年这个习俗都在变，最近几年什么先旗开得胜，后来拿着葵花一举夺魁，哎，那边是个什么寓意？
1: 对，
0: 或者有家长们喜欢用什么来祝福自己的孩子？所以学校才这样。
1: 哎，学校有什么对策？
0: 好，
1: 是吧，
0: 只能帮您到这儿了哈，继续再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啊。我们看线上有家人走失了，蔡女士，你好，蔡女士。
3: 哎，你好。
0: 哎，您说什么情况？
3: 是这样，我昨天有求助咱们广播这儿，然后寻找一位失踪的老人。然后现在是那个通过咱热心市民的提供，然后老人现在已经安全找着了，然后跟您这反馈一下。
0: 您说的是那个张丰春老人吗？
3: 对，张丰春。对，
0: 咱们节目里头也是播出。在哪儿？后来老人走到哪儿了？
3: 后来老人走到衡水地区的，然后是那个武强县，在武强县找着了。
0: 哎，他怎么走了那么远？不是从咱们鹿泉铜业这边走的吗？
3: 对对对，他从鹿泉铜业这边走的，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就是一直从我们这个方位是一直往东往北，往东往北，然后一直走到三零七国校、那个国校，然后一直顺着往了东了，然后走到衡水地区了。昨天晚上，然后通过这个好心市民提供线索，然后我们今天早上5点赶到的武强，然后从那边那个接到的老人，现在已经安全到家了。
0: 哦，那太好。怎么样，老人累坏了吗？这么远的距离骑了？
3: 还可以。早上接他的时候那个精神状态不错，因为昨天咱们的热心市民然后通过这个110，然后咱们那个民警然后这个同志，然后把老人送到那个附近的那个养老院了。
0: 哦，那还好。
3: 他昨天晚上在。对对，昨晚上然后在养老院那儿，然后是
0: 好嘞，好，您稍等。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
0: 蔡女士，那这个其实老人年纪也不大，还是头脑上不太清楚了，是吧？
3: 他是从今年那个春天开始嘛，然后是有点记忆力不太好了，后来查过，可能就是有点那种，俗话叫老年痴呆的这种症状。

0: 你知道吗？
1: 相当萎缩。
0: 然后当然是对他一直没有走远过，然后这个事儿就一直那个没有拿当回事儿，有点大意了。然后结果前天下午，然后从家里这边骑着自行车，然后就那个自己就出发了，就出门了。然后一直等晚上7点钟我们才发现。然后后面，然后就那个我们自己开始先找嘛，先找一晚上，然后没找着，然后第二天早上，然后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才知道的咱们这个广播平台，然后对对，然后才联系的您这。
1: 以后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可能就家属也就注意起来了，一个是多看护，再一个买个定位装置可能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已经那个定位手表已经到手了，然后现在正在调试。
1: 那
0: 现在那个。对对，
1: 好嘞，找着就好，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呢。好嘞，
0: 好嘞，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没事，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再见，好，你看，老人有的时候的头脑不清楚，一门心思走，他可能不变方向，而且呢也不知道劳累，就没想到再怎么想也是想让省会周边的朋友留心，没想到走到了咱们衡水的五强这边。好，已经找着了哈，我们厂编辑也把咱们这个寻人的关键词去掉吧。
2: 而且我看到有朋友答出来正确答案了
1: 啊，有了，
2: 但是呢。这位朋友啊，你是在这个河北咱们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是吗？
2: 对，答的答案，
1: 赶紧怼过去。
2: 你可以把这个答案复制粘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要是第一时间把这个答案复制粘贴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这个精美的钥匙扣。
1: 但是他晚了，新亮，我看到帮个忙里边
2: 有正确答案了，
1: 10:01，用户3959705，
2: 他是第一个，对
1: 啊，
2: 他是第一个答对的，是吧？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答案啊。他其实呢，因为你比如说像延边呐、像丹东啊这些地方，他有很多朝鲜族考生的家长，
1: 对，
2: 他们呢，他会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往校门口呢扔年糕。因为年糕呢，它寓意着步步高升嘛，打高打高，步步高升。然后，所以呢，很多学校啊，他为了应对，他就把这个学校门口盖上了大篷布。你这样的话呢，一是保留了家长们的这种风俗习惯，二呢是他高考结束之后，校方呢也比较好清理。那这些年他可能很多这个当地的各个考生的家长朋友们，他也跟着这个朝鲜族的家长朋友们一样，往这个校门口去扔这个打糕、扔年糕了。所以他为了就是留下这样的风俗习惯，同时呢也为了事后方便清理，他就把这个学校门口盖上了这个透明的大篷布。
1: 就你就弄个够，是吧？
2: 对，
1: 就因为这是一个祝福嘛，
2: 它是一个
1: 高啊。对，你为什么过年吃年糕啊？平时也吃打糕啊？高升望长嘛，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说到这儿，朋友们，咱们各地。比如说这个祝福，祝福学子也好，或怎么样，也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的风俗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对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当地的啊，有没有什么高考期间的一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啊？咱们可以来聊一聊。
1: 您看，非我莫属，我觉得人说的也挺好。他说叫闭门纳福，稳运登科。也挺好的，是吧？以咱们的理解，扬帆起航也答对了。他当地家长会做年糕，有粘性的东西扔到学校大门上，寓意打高分。
2: 对。
1: 你看这后来就都猜对了，是吧？
2: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去搜一搜啊。其实你一搜有很多啊，挺有意思的。
1: 那咱们接着出题吧。还在考语文呢，是吧？因为语文时间比较长，有作文，咱们再出个语文题。其实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已经在说这个成语祝福的时候，人家就说了一首古诗。我们想问问大家，如果考年的话，就是咱们的古诗当中就说到这个一举高中的两句，给我们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会获得咱们的文创钥匙扣。朋友们就说，一举高中，然后呢，夺魁，或者说是考得特别好，形容这样的心情的两句古诗，好，您猜一猜，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
2: 看看有没有能答对的朋友。
1: 凌寒独自开，我们听听这位朋友说啥，他可能也答对了吧？
3: 是因为当地有贴打糕的习俗嘛，然后。你包好了以后，这个贴上以后比较好清理。
2: 对，贴这个打糕的啊，往墙上贴打糕的这个习俗。
1: 好，最后朋友们就都答对了哈。另外一个题已经开题了，大家继续答吧。想得到咱们大家帮钥匙扣新文创的朋友们，尤其是一定要多参与啊，想得到一个。那得到一套那是最好的哈，咱们一套是三个，分别是大家和帮，想看看这个效果，直接发扣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或者发扣到帮个忙吧里边，就表明您强烈想要的态度了哈。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4: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环线以及快速路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需要来关注几个路段，一个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这个东港路的交口后方呢，有短暂性压车，以及玉祥街跟体育大街交叉口的北行方向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另外是儿童医院门前的流量还是比较大。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北路了，淮北路往西走的话呢，从建华大街到梅西街之间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玉华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一直到梅西街之间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的话呢，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还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早间五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今天早晨呢，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3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9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是9到17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7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有位朋友叫机床加工，他说形容这个一举高中的这个古诗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您这人生的
2: 人生四大愿事是吧，四大喜事。
1: 但有位朋友真答对了，但是您一定要把这个蹲到挪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好不好？咱们现在着重啊，再让大家熟悉帮个忙吧的平台，所以咱们就是说，在微信里答对的朋友，麻烦您移步帮个忙呗。怎么来移？就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大家帮这三个字，一键链接过去，您评论就可以了。
2: 对
1: 啊，
2: 因为我们的抽奖机制啊，抽奖系统它是在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所以说您没办法啊，只能是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才有机会赢取我们的奖品。
1: 嗯，好多朋友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春夏秋冬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大家怎么都对这个印象这么深刻呢？
2: 还有小胖子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还有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也算差不多。还有位朋友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您这是说习俗是吧？就是说去考试，
2: 那去考试是上车，就是去之前是上车，
1: 对。
2: 那咱考完了回来是下车，算是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考完回来吃面，
1: 上车下车。
2: 考之前吃饺子，然后考完了吃面。
1: 好吧，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来说，这几天的吃食啊，肯定也都是精心的安排调配的啊，不重样，然后呢又特别的温和。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说啥呢？
2: 还有位朋友，我觉得他这个哎呀特别好啊，何大哥，他说主持人，他说我今天呢也算是志愿者。你什么叫算？你肯定就是了，
1: 就是，
2: 因为我看
1: 了
2: 他发的内容。他说我前几天呢在我们小区群里面啊发了一个帖子，就是志愿接送高考考生的信息。他说恰好呢有3位考生还是在同一个考场，他说在跟他们的家长沟通了以后呢，他说我这两天啊啥也不干了，专门接送他们三个人。他说我现在呢正停在路边听着咱们的广播，虽然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呢我跟孩子们说了，把心态呢放平稳。他说这个抛走私心杂念啊，就能够做到超常发挥啊。他说我参与的成语呢是超常发挥，
1: 超
2: 常发挥啊，
1: 大家都超常发挥了，那其实分数线就提高了，还是一样的，就是如常就可以，就发挥出你应有的水平，别有那些不该有的失误。我觉得这就是成功。好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好，春风得意马蹄疾，
2: 一
1: 日
2: 看
1: 尽
2: 长
1: 安花。哎，这是对咱们这个哎将来学子们，我希望考完之后最后一科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或者说出来分报完志愿之后都有这样的心态是最好的了哈，这么多年的苦读咱们该高兴高兴高兴是吧，轻狂一下好吧。也希望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成语祝福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来赢取车贴。当然咱们还有一个大奖你别忘了参与哈，虽然咱们只是工作日抽奖，但是你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就是992的及时好运，咱们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人中的话就会自动累加，最高能够累加到5000元。具体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 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也祝愿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还有人说，他说为啥明天上午不考试？明天上午考
1: 啊，
2: 明天上午是历史和物理。
1: 对呀，
2: 啊，就是历史组、物理组二选一，9点到10点15。可能考试时间比较短，就1个小时15分钟，10点15之后就没有了，然后就是下午3点到5点的外语了。
1: 哎，对，
2: 明天上午是考的有一科，
1: 一看
2: 怎么考，你要么选历史，要么选物理，这俩是必须要二选一的。
1: 对，不可能说，
2: 你不可能这俩都不考，
1: 这俩都不考，光考没有那个选项，
2: 没有那个选项，
1: 应该没有
2: 吧，你只有历史组和物理组这两种。
1: 嗯，
2: 啊，
1: 所以它这个比较碎，这个时间是吧？还有的考场会有变化，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尤其是转场的那个考试的时候哈。哎，那问问大家，你看自己家没有考生，你就是不关注这些。那今年的最后一门是什么？问问大家能不能马上答出来。
2: 嗯，
1: 原来你看很久以前或者几年前吧，我记得最后一门是外语，因为听力嘛，是吗？那个时候更不能迟到，一定要提前到，要不然的话你踩着点进去，你会影响别人的这种听力注意力的。但今年不是，好，今年是哪科，朋友们？
2: 因为我们那时候考试的时候还是两天呢，啊，
1: 对，
2: 就是现在就已经是三天了，不一样了。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文综理综是吧，一个大科，现在的人都是分开了，分成很多个小科了。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朋友们，参加高考的或者不参加高考的，只要咱上过学的朋友，我想问问您，就是文科理科这是个大概念，就是各科吧，包括音体美啥的，哪科是你最擅长的？你偏科吗？哪科就是你觉得你是特别轻松的，我就能学好，我就能得高分，哪一科我怎么学也不行，有没有这个分差，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2: 对，
1: 咱们调查一下大家帮的帮友里边是文科生居多还是理科好的居多。
2: 高考确实有很多变化，比如说希姐他们高考那会儿还是七月份呢，对吧，
1: 对，
2: 是七月份呢，
1: 是，
2: 啊，我们高考的时候就已经是变成了六月份了。
1: 对，
2: 啊，
1: 你看又有3天变两天，现在又变三天，
2: 哎，
1: 包括好像理综文综又变成了分着每个具体科的考试，
2: 对，
1: 都不太一样，
2: 每个具体小科了。
1: 哎，有位朋友说，我们以前的习俗是考试前要吃一根面俩鸡蛋，100分嘛。
2: 哦，
1: 这个不是，
2: 这个好像是有，哎，对，
1: 对，
2: 好像是有。
1: 这个其实好多的，
2: 它是一根油条，两根鸡蛋
1: 都行，
2: 哎，两颗鸡蛋，对，一根油条，两颗鸡蛋，
1: 反正还有什么吃食能摆成100分的都可以。
2: 嗯，
1: 这个不光是高考，就是平时孩子考试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高兴嘛，是吧？就吃点这个。
2: 但高考后面就不能这么吃了，因为高考他满分就不是100分了。
1: 哎，
2: 高考他各个科的是吧？他人家好多比100分要多的。
1: 嗯，
2: 你光这么吃就不行了，
1: 你得摆个
2: 185，
1: 摆个985。摆个211，是吧？直接摆他的那个最终的学校，好不好？哎呀，说到这个大手拉小手，他说992的寓意，你们想了吗？985和211，希望各位考生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哎，您替我们解读了一下，咱们这992啊是随时而变的，是吧？您高考了，它就蕴含着高考的祝福；其他的时间的99爱，是吧？咱们就爱心在路上。也谢谢您的解读啊，我们也是送出了这么一个独特对考生的关怀。
2: 对，你看，还有傅立，咱们北京的一位听友，老听友了，他说咱们北京的高考呢是4天时间，要考4天。还有那刚才那位问这个明天上午为什么不考，他说我看的是山东，他说山东，明天上午是不考的。那可能各地他还有这个不同的试卷，是吧？河北的话明天上午是有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天津新高考明天上午没考试，下午英语。哎，给大家缓冲的机会，我觉得最起码还能睡个懒觉啥的，还也挺好的。雕刻时光说最后一科是化学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是生物，对，最后一科是生物。咱们河北的高考是这么分布的，是吧？这可能你看啊，我们刚才说的今天上午语文，下午数学，明天上午是历史或物理，下午是外语，后天上午有化学和地理，后天的下午先是思想政治，后是生物，是这么一个考试的顺序哈。
2: 对，还有人说，他说呢，他说距离高考，他说我高考呢已经过去了15年了，他说我当时考的特别好，哎呦，超常发挥了啊。他说后来呢，我考上了川大，哎呦，非常好的学校，
1: 哦，那太好了。
2: 他说认识了一群小伙伴，他说现在呢也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里面发光发热，而同时呢，我也结识了陪伴我一生的人生伴侣，而所以是高考改变了我。毕业之后呢，我成为了一名法律人。去年呢，他说我又考上了研究生了。他说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滚烫的青春不要留下遗憾的一分。他说拼尽全力冲刺吧。他说我在清华大学等你来，不负10余载的寒窗。今朝一战成名，未来闪闪发光，加油！
1: 嘿，人家是考的清华的研究生，我觉得好多的学校都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让他们考上名校的这些学子，就是师兄 师姐们就发出这样的邀约，给孩子们加油，我在那个学校等你。朋友们，你曾经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你今天就来代言一下你的学校好不好？比如说我在河北师大等你，我在河北经贸等你，我在铁道大学等你，我在四川大学等你，好不好？如果您有这个母校的也可以来代言一下。当然还有好多朋友在参与咱们刚才的这个偏科的问题，好像你说真的有这个全面发展吗？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有点偏科。
2: 有啊，有不偏科的。
1: 啊、
2: 有人说了，他说我当年一点也不偏科。
1: 好嘛，
2: 他说因为我哪一科都不行。
1: 嗨
2: 啊，科科不行，所以我绝对不偏科。
1: 不不，我们说的是都行的，有没有？你看彭龙说了，我偏科偏的厉害的不行，我英语跟语文学的最好，数学最烂，一塌糊涂。08年高考，当时应该是语文跟英语满分都150吧，英语130，语文140，然后数学考了60不多。不到70，就他有点拉分，但你那两科真的是挺好的呀。就是有的时候语言嘛，是吧，它是相通的，语文好的一般英语都差不太多。他说那种语感你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小胖子说，我高考政治我学的最好，接近满分，最差的是地理，我地理就特别偏科哈。好吧，那其他的朋友呢，您是有什么偏科吗？哪科考的最好，哪科不太行？
2: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在社会大学等你们啊。
1: 啊，可以啊，社会大学是最难的一个大学了，永终身都毕不了业呀、啊、这真的是哈。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什么呢？有位朋友，您这是这个考场的工作人员吗？
2: 哦，
1: 现在您是比较轻松一点是吗？我们能采访你一下吗？他说我在滦平县一中考场拿对讲机戴耳机收听节目。哎，不影响您的工作吧？千万哈，我估计这个时候因为正在考试当中，您就是巡场可能还好一点是吧？好嘞，也谢谢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哈。好嘞，到底您在哪个大学，您代言哪个大学，在哪个大学等待孩子们啊？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发出这样的邀约。我们先进段广告。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汇通汇鑫出租车车队的赵少培。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我们车队从来没有缺席过。第22届护航征途如约而至，愿所有的同学都能够旗开得胜，一鸣惊人。你们只管努力拼搏，奋笔疾书，我们在后方做好全方位的保障。无论何时，我们的爱心都会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只管安心应考，考出理想成绩，将来用所学回报社会，书写精彩人生。如果

0: 帮助大家。
1: 有位朋友叫勇于不敢，他说我天天听大家帮，到今天扣贴都没有，感觉真丢人。他说祝学子们高考送上我的祝福，十年磨剑，今日出锋，从此天下任我行。不丢人不丢人，就是因为咱们的听众基数特别大，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给朋友发不同的文创，好不好？就您就直接在帮个忙里边，如果你没有咱们车贴没有扣的话，直接发扣，这个单字就可以了，不用多打字，直接发扣，或者咱们参与节目的随时的话题互动，出的题都是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这个新的文创扣的哈。
2: 还有人说，他说我初中、高中啊，历史、地理、语文这三科在全年级都是第一，基本上都是满分。他说从夏商周啊到元明清，从秦始皇到溥仪，他说422位皇帝啊，每位皇帝的这个在位时间，他说我都一清二楚的，记忆力特别好啊。那您可以开一个这个小课堂了，是吧？就讲一讲每位这个皇帝的趣事儿啊、趣闻啊。
1: 我都给您想好了那个名字，叫《皇帝那些事儿》，行不行？
2: 对，422位啊，这记得特别清楚。
1: 哎，这是历史好的。哎，说到历史好，咱们随时抛题吧，抛个历史题，好吧？咱们刚才说了哪个金属最硬，是吧？咱们这回说说这个钱的事儿，就是咱们古代最早的钱币叫什么？这个很好答，
2: 对，
1: 朋友们送分题啊。历史题，既然说到历史，咱就考历史。
2: 都喜欢钱，是吧？最早的钱是什么样的？
1: 叫
2: 什
1: 么？叫什么？
2: 哎，
1: 赶紧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那你答对的肯定是机会翻倍，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扣哈。还一位朋友双峰，你也求助吗？他想问问大家，他也有不知道的，石家庄修理缝纫机的地方谁知道？说最好呢有联系方式。
2: 哎呦。

0: 那是什么样的缝纫机啊？是老式的那种脚踩的缝纫机？
1: 估计是。
0: 还是说，就是因为后面它很有很多这种工业的缝纫机，就是那种半电子化的、半自动的这种缝纫机，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或者说家用的都有。您是哪种缝纫机啊？谁知道石家庄有没有专修缝纫机的地方啊？如果说谁知道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来给双方回复一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位朋友说，我是2011年高考，15年了，我是石家庄铁道大学，这是咱们庄里特别好的一个大学。2013年之后，我儿子13年之后，我儿子就该高考了。哦，他说我那时候最不喜欢的是英语和计算机，但是现在工作主要用到的就是计算机和英语，所以不要过早给自己下定论，也不要随便放弃有某一个偏科，没准啊，以后那就成了你就成了这个学科里最优秀的人。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开悟比较晚。你用着用着学着学着，哎，你就提升起来了。所以你代言的是石家庄铁道大学，欢迎你是吗？还有 baby 说了，祝学弟学妹们旗开得胜，我在北京理工大学等你们。
0: 哦，北理工。
1: 还有刘洋说，我没有参加高考，我应征入伍了，我就代表石家庄的热心市民，欢迎全国高考的学子考完以后这么近那么美啊，来河北，我们在石家庄等你。哎，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邀约，或者报考咱们河北的大学哈。
0: 刘洋回复了这位双方，他说这个省会的新华路啊，金指数那边。不是服装城吗？他说对面有卖缝纫机的，他说他那应该能修，你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哦，金指数，或者朋友们谁还知道哪有修缝纫机的，您细心如果留存了他的地址电话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0: 还有人说，他说最早的货币叫饺子啊，您想说饺子
1: 是吧？
0: 他饺子那都已经是北宋的时候了，那都已经是
1: 纸质的了。还有朋友说吴文铜币，还有朋友说银子啊，还有朋友说贝壳啊，哎，很多的道理，贝壳那就不叫钱，反正确实
0: 货币的形式，
1: 确实是当钱去交易的，是吧？还有朋友说扣，好吧，你看，尔萨说用贝壳做的庞贝，但是真正的。流通意义上的咱们说是吧，原来以物换物呢是吧，可能是拿一个当什么中介，咱们真正流通意义上最早的货币有记载的到底叫什么，一定要答对哈，把那个字也要写对，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版文创。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还有打这个5块钱的啊，还有打这个。

0: 斤半两的。
1: 答案不尽相同、
0: 啊、
1: 有的朋友你这是开玩笑了是吧，你打什么袁大头、嗯、那都什么时候的了、
0: 啊、
1: 那都是。
0: 还有人拿了一盒烟。这烟、这烟的名字。
1: 哎，它上面写的答案、
0: 啊、
1: 对，哎，有这个牌子的烟啊？
0: 有
1: 啊，我都不知道。对，但是你那个不对，发音相同，我还说你拿个啥呢？
0: 啊、
1: 这是
0: 字儿
1: 不对，字儿是
0: 不对
1: 的哈，一定要字儿音都对了、
0: 嗯。
1: 好多朋友都说是贝壳，你最早的对，它是海贝是吧？大家说的，但是咱们历史记载的统一的就是、
0: 嗯、
1: 咱们称之为
0: 纸质货币，
1: 纸质货币的是什么？
0: 啊、纸质货币，
1: 咱们或者这么说一下吧，
0: 最早的纸质货币。
1: 嗯，对，更严谨一点哈，朋友们，其实已经好多朋友答对了，我们一会儿公布答案。有朋友问说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下口这是怎么了，好长时间都不动呢。蓝冰应该是回复你了，他说平安北大街和平路红绿灯东西向有问题了，一直是红灯，绿灯就不亮了，所以堵车。这个情况咱们厂编辑啊已经报给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了，您稍微耐心等一下，可能因为它都是红灯，所以大家都不敢走，就给排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了。
0: 对，还有人说到哪儿有修缝纫机的，他说石家庄新华区赵二街工业园区兴旺路北头的库房啊，他说这个地址有修缝纫机，专修缝纫机的，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好，再听听语音吧，王。
2: 啊，刚才有个说想找那个修缝纫机的，那个方山摩托城附近、那儿好像有修缝纫机的。
1: 好，
2: 要不着急的话，我晚上或者明天我去那儿找电话号码。
1: 谢谢您，还有都市农夫、
0: 嗯、谢谢
1: 说什么？
3: 找修老缝纫机那个师傅，可以去中山路建华大街西行100米路南小区门口。
1: 嗯，
3: 这小区那有一个专门修老式缝纫机的。
1: 好、哦、好嘞，谢谢您啊。这几个位置双峰你看你听到了吗？刚刚大家说的平安北大街和平路东西向红绿灯坏了，一直红灯，咱们已经通知到大队了，辖区大队了，他们已经接到这样的情况了，会马上进行一下调试，所以朋友们走到那儿的时候您还是再多微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应该马上就能够修复了哈。好吧，你看这么多朋友都答对了，咱们就公布咱们的正确答案吧。你比如说麦子啊、哦、他不是第一个答对的，但是他答的可能是交子啊、哦、这他是北宋时期的交子。还有一位朋友逆境说那个贝币商周时期就有了，咱们说的纸币啊，咱们还是公布答案，就是交子。
0: 对啊，北宋的时候1000多年前的这个纸质货币了。
1: 嗯，交子哈，交子，我特别想有的时候就想问问咱们的记者交子。哎，他在家他说爸爸妈妈是老师吗？是不是历史老师、
0: 啊、
1: 所以给你取的这个名字。
0: 希望他这个名字会值钱。
1: 嗯，说到这个，咱们其实特报团的记者团队此时此刻也正在快手进行直播呢，就是直播咱们考场外边，你看有的家长已经带着花了，然后过来了，应该是葵花吧，虽然比较远，但我一眼看着应该是、
0: 一举夺魁。
1: 对，所以说
0: 感觉像是、
1: 感觉是，所以是家长们煞费苦心，每个地方都每个地方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嘛哈。好吧，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呢，很多的热心听友都在积极的参与，咱们也是每年都会进行，今年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如果此时此刻你还需要送考服务，或者还想加入咱们的公益队伍，都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让我们在高考的期间自觉地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咱们的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和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0: 还有人说都祝各位考生啊，学子们旗开得胜，一帆风顺啊，感谢您。
1: 好，好多朋友都在点歌，我们也看到了，也想听一路生花的是吗？好的，高考期间，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歌曲觉得特别贴合心境，想送给自己参加高考的孩子，想送给咱们的考生的话，当然您可以继续来点播，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发扣啊，来赢得咱们的最新版的大家帮的文创啊，咱们就是三个一组的大家帮的这个算是钥匙扣吧。钥匙扣既可以挂钥匙，挂车钥匙，也可以坠在咱们的背包上、双肩背上，或者当装饰，也是特别漂亮的。
4: 上午10:30，
5: 992，半点导航。
1: 有个朋友说，九九二的听友真神通广大，说连这么偏门的维修技术都能提供这么多的信息。
0: 缝纫机维修现在算是偏门技术了
1: 啊，配钥匙啊，
0: 家家户户
1: 修伞呐、啊，
0: 不修缝纫机了，都已经是吧？
1: 就是
0: 家里面都不用缝纫机了，
1: 可能都当成一个什么了，就算是一个收藏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或者有的就把它当成个书桌了。
0: 您平时还用缝纫机吗？问问大家，就是咱们家里面现在还有缝纫机的朋友多吗？啊，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就是您家如果还有缝纫机的话啊，就是能正常用的，您现在还正在用的是吧、
1: 嗯？
0: 还是说现在就是各个技术都已经有专门的人来负责了，所以大部分人可能也就不怎么用这个缝纫机，不自己缝衣服然后补衣服了。
1: 对，就会这个手艺的少了，
0: 嗯、
1: 而且现在都特别便捷、
0: 哦，
1: 都是那种台式的，
0: 对，
1: 特别简单的小电动的、嗯、是吧？
0: 说到这个偏门的技术啊，这个可能更偏门一些。有朋友说，他说这个砂锅呢给砂眼了啊，炒锅给砂眼了。他说我炒锅呢砂眼了。他说有知道哪里可以修这个砂眼炒锅的吗？就是能治这个炒锅砂眼问题的啊，谁知道哪能修的啊？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他留个言，来帮帮他解答这个问题。
1: 嗯，都是暖气砂眼了，
0: 嗯，
1: 您这也砂眼了。我就知道那个砂锅哈，
0: 哦，
1: 你比如说你为了怕它那个空隙太大，你让它煮粥，大米粥，
0: 嗯，
1: 这样给它糊一糊。
0: 嗯，
1: 咱不知道这个。哎，
0: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炒锅砂眼，
1: 就是它漏，
0: 炒锅砂眼
1: 微微的漏，可能那个缝隙大了，
0: 哦，
1: 那个是这个意思吗？
0: 漏了，
1: 对，
0: 就
1: 是但不会漏的特别厉害的那种砂眼，哦，
0: 找那种居锅的修锅的
1: 补的，反正想办法补一补，
0: 嗯，
1: 就这种。你看要暖气都说嘛，就是那种材质的砂眼的稍微往外渗水，
0: 嗯，
1: 不是很大。炒锅啥眼的这个朋友勤俭持家，那个朋友知道这该怎么办，哪有修的你给他回复。
0: 对啊，不想换一个，其实现在炒锅也没多贵是吧，啊，
1: 嗯，
0: 就是好一点的可能也没多少钱，但是人就觉得是不是那个就用的顺手
1: 了
0: 啊，趁手了，
1: 对，
0: 啊，也不值得换啊，就是修一修能继续用的，谁知道啊，咱们哪可以修这个炒锅砂眼的问题，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
1: 嗯，好的，想要扣的，你看一位朋友叫十一月说，来完了抽奖了吗？我要中奖。没有没有，咱们一直要等到咱们节目结束，大约还有25分钟的时间，需要扣的朋友你就直接发扣。有的朋友都发错了，发错也没事，是提手那个扣哈，你发反正各种扣我们都能看到，读音相同就行了，就知道您需要想看看扣的咱们的创意使用场景，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扣，您看一看就可以了。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在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去往沈阳方向173公里处镇子镇附近呢，因为是有施工，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4度，最高温度是26度，有南风4到5级。
1: 承德阴转晴9到23度，南风4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阴转晴9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晴13到21度。
0: 唐山阴转晴13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
1: 廊坊多阴转晴15到24度。
0: 保定晴12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7到27度。
1: 邢台阴转晴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的是晴转多云16到26度。
1: 北京多阴转晴14到24度。
0: 天津呢是阴转晴17到2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9到26度。
0: 郑州呢阴18到26度。
1: 济南多阴转晴16到24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8， PM10 的指数呢是21，空气质量呢是优。
1: 就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修缝纫机，我就忽然就忘了，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
0: 哦，
1: 就是原来的老缝纫机你要自己去接那线的，
0: 嗯，
1: 它有那么一个像扣碗似的那个钢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0: 哦，叫什么呀，
1: 我就会猛然之间就想不起来了，
0: 嗯，因为很久不用了是吧，对他的称呼也就渐渐淡下去了，
1: 那小时候也没用过，也是看家人，
0: 嗯，
1: 是吧，有时候给缝衣裳啊啥的，有那么一个扣碗里边接线的，朋友们那叫什么，谁知道，帮我来打一下
0: 回忆一下。
1: 嗯，看到有朋友啊就说看到咱们考场外的场景，
0: 哦，
1: 有的是捧着葵花，
0: 嗯，
1: 这有一位朋友
0: 骑着一匹大马是吧，
1: 哎，你说这是谁，这肯定不是家长吧家长不至于吧，
0: 这是不是周边马术学校的跟这个考场联合呢，
1: 嗯，送个祝福马到成功
0: 骑着一匹大马，是那个真的马
1: 啊，
0: 不是玩具马，
1: 是的
0: 真的大马，
1: 哎，看看他那个大巴车这是哪里呀，
0: 嗯，
1: 看不出来 A 座这是哪里呀， 也是 GA 是吗？
0: 嗯，GA 的应该是石家庄的。
1: 哦，应该是，
0: 啊，因为大巴啊，正经的，正经一中的。
1: 正经一中啊，
0: 哎，正经一中，
1: 哦，
0: 大巴车门前有一六中的。哦，他这应该是送考到某，他，
1: 哦，
0: 这应该就是正经的。
1: 正经的，
0: 你看他有送考到正经一中的，有送考到正经六中的，还有送考到这个正定的某些中学的。
1: 哎，你说这咱们的学校自己雇的这样的人，啊，给个好彩头，还说这样的人，人家就利用我的职业，我给你送祝福来了。
0: 正定那边应该是有马术的
1: 学校，
0: 学校
1: 对
0: 马术的基地啊，他应该有马术训练的这个基地。
1: 哎，今天咱们的教练也专门要出场一下，送来马到成功的祝福。
0: 对。

0: 哎，
1: 这挺有寓意的，
0: 挺有意思的啊。
1: 也可能是考生家长里面，有这个，哎，有考生家长可能就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
0: 嘿，真是煞费苦心。啊，他说在石家庄新区。正定新区石家庄市高级自立中学，在镇门前呢。我们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奥内斯特，他回复的沙眼的问题。
2: 砂锅沙眼这个事儿，
0: 不是砂锅，铁锅。
2: 我姥爷砂锅，是砂眼，他用的是鸡蛋清或者白石灰，
0: 白石灰
2: 那么吃的。
1: 鸡蛋清混着白石灰，这个好像看到过啊，就是有些短视频，然后可能拍到过。
0: 对，他说的不是砂锅，别误导了大家。我刚才对他说的是铁锅，这个也管用吗？就是自己能动手吗？还是说，要找什么专业的修锅？你说修铁锅的地方哪还有啊？现在，原来走村串巷磨剪子磨刀的是吧？然后举盆举碗的，现在哪还有啊？
1: 修锅的地方还多吗？是吧？谁知道啊？可以给他回复一下。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林希新亮，我20年的老听友了啊，之前发车贴的时候我领过，上个月我又中了一个，
1: 哎呦，
0: 现在我2辆车都有车贴了，我现在就想要一个扣，是不是还是不满足？
1: 什么都想要是吧？啊，那您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啊！您就在帮个忙，没的互动帖留言就可以了。
0: 对，留言或者直接发扣就可以了。还有清亮这些老听友，他也中过车贴，我有印象。他说缝纫机是我童年的写字台，是我的课桌，脚下还可以踩着蹦运动，手上还可以拆装机械零件，最后老师被老妈揍，那不成了你不是你的课桌了，成了你的实验台了，然后就把缝纫机都拆了是吧？哎，有朋友都不是我印象当中的答案，
1: 有说叫这个梭子的，有说叫这个底锁的啊，有说叫锁芯儿、锁壳的，还有说叫锁皮儿的。
0: 怎么都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我也忘了。
1: 还有人说叫小梭的。
0: 那是梭吗？我说的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么一个扣碗儿。那个那叫什么呀？
1: 有说叫梭床的。
0: 梭床的可能都是说
1: 还有人说叫夹线器。
0: 夹线器。
1: 夹线器啊，摆梭啊，各种各样的。
0: 好吧，滔滔不绝说我家还有飞人牌缝纫机呢，我说扔了，老妈不让，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会用这个了，有时候还能做一两件衣裳，他今年都80了、
1: 哎、呀，
0: 戴着老花镜看着他干活挺有意思的。哎呀，就妈妈还能够给你缝制衣裳，甚至给孩子们做点小衣服什么似的，
1: 对，
0: 是吧？那是真是特别幸福的，特别现实安稳的那种感觉。
1: 还有人给我们拍来了他的应该是工作场景啊，因为他应该就是在一个车间厂房里面啊，用的就是这种工业的缝纫机啊，都是这种数字化的啊，电子的这种缝纫机，自动的了。
0: 哦，哎，有朋友说叫底线盒，也叫底线扣。我觉得好像就跟扣碗有点关系，好像是类似这么一个称呼。好吧，大致我知道。这个30说，他说的装底线用的叫底梭，这看来就是说他那个学名叫底梭。
1: 我们听听有位朋友发来语音啊，这个能不能勾起一些朋友的回忆？
0: 嗯，
3: 那个叫线梭。
0: 什么？
3: 那个叫线梭。
1: 绞线梭，他说叫
0: 绞线梭。
1: 我们的听听，
3: 那个叫绞线梭，
0: 叫什么托，好像我觉得
1: 还有大智若愚啊，也发来了这个语音，我们听一听啊。
4: 您说的应该是叫底托
1: 、
0: 哦、好吧，好
1: 还有那个谢继成啊，他给我们发来了说为什么要骑马了、我们听一下，
0: 听一下是哪的。
4: 这是一个爱神人士家里这个养着马的，就是专门赶到镇宁新区为这个石家庄高级自立中学的学子们来助阵来了。
1: 你看人就是家里面养马的嘛，对吧？专门给孩子们来助阵来了。
0: 是，哎，有朋友，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一二说的，主持人说的是不是是这个？能不能我们场编辑做个关键词啊？要不大家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做什么呢？
1: 做
0: 缝纫机，
1: 也反正也不知道叫什么。对，缝纫机，
0: 缝纫机吧，关键词
1: 叫缝纫机。大家可以发缝纫机一会儿啊。
0: 要不今天这个也把我给考住了，我就特别想弄明白，就忘了的，特别想记起来这个叫什么。好，一会儿咱们樊老场编辑给咱们做一下，大家看一下哈。哎呀，就是。得特别熟悉缝纫机的可能才知道这个部件，我们一会儿等大家的正确答案。
5: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5: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6: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5: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6: 八 2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

0: 舱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李庆。2026年高考如约启幕，交通护航高考，少年圆梦今朝。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将全力以赴，统筹运力，靠前保障，以交通温情护航青春逐梦之路。祝愿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同时温馨提示各位送考驾驶员，稳驾慢行，安全行车，恪守规范，文明服务，用点滴坚守汇聚暖心力量，用实际行动为学子保驾护航。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班，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有朋友的车亏电了，在帮个忙吧里面留言，他说我的车是在正定县燕赵北大街这边站有铁锅炖附近亏电了，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帮个忙？电话是131-7156-0567，131-7156-0567。这去吃铁锅炖了是吗？大家看有没有就近的朋友去帮忙对个伙吧。
5: 对，还有好多人啊把这个照片发过来了，这照片好多人啊发的都对，
4: 对
5: 啊，都
4: 是
5: 这
4: 个
5: 东西。
4: 是那个，
5: 好多人发的都对
4: 啊。朋友们说那这个学称哈叫缩壳，
5: 缩壳。
4: 我们当时好像不叫这个，是有个俗称啊。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这个东西哈。朋友们可以发缝纫机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
5: 是
4: 也可能会唤起您的回忆。
5: 就发缝纫机啊这三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有朋友发来的图片了。
4: 对，
5: 你看有缩壳，有缩芯儿，这缝纫机上其他的这个零配件，还有压脚，压脚螺丝，还有针夹头啊，砧板、牙齿等等。这么看来，其实这个机械还挺精密的。
4: 那可是
5: 这东西还挺多的。
4: 一米阳光说，缝纫机板上面一块板可以动，扒开可以看见，装的时候在缝纫机肚子上一个圆洞里边穿过去装。
5: 哎呦，
4: 是
5: 当年这一台缝纫机得多少钱呀？啊，大家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缝纫机还记得吗？
4: 大件了是吧？
5: 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这个缝纫机啊？
4: 好吧，朋友们，还有好多朋友，逆风飞扬等等说，两位能介绍高考作文情况吗？今年咱们到11:30才结束呢，咱们
5: 高考到11:30。
4: 对，今年现在学子们可能还正在写作文呢。说到这儿，我倒想问问大家，那咱们写了那么多的作文，从小学大约三年级几年级开始写作文了啊？那咱们你觉得每个人都写过的一篇作文是什么题目？我觉得一说这个题目就是哎真的还都写过，你觉得是什么？
5: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大家都写过的，觉得大家都
4: 对
5: 每个人肯定写过的这么一个作文题目。
4: 对、这个考考大家。我觉得你一说哦确实写过，而且写过不止一次。
5: 必写的这么一个作文题目。
4: 对，肯定是人物传记类的，我是人物类的，是不是？好吧，朋友们，把这样的作文题目也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想要这扣，总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好不好？那个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大约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得到的就是咱们大家帮新版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我们这第一轮呢是开盲盒，会随机给您来发一个哈。参与节目或者直接发扣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得了。
5: 对，或者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印象最深的啊，就是一个作文题目是什么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作文的题目？
4: 对
5: 啊，就是从小到大写了这么多作文，有没有哪一个作文考试的题目让你印象最深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那个作文是怎么写的？
4: 脱俗说了，第一场雪，这确实是其一，是吧？
5: 那你说南方的朋友呢？
4: 对呀、
5: 对吧？
4: 第一场雨，
5: 你说咱北方的朋友写第一场雪，你要是海南的朋友，海南的同学，他应该作文不会让他写第一场雪。
4: 大海呀、故乡，对，
5: 没见过雪、
4: 人家是天天又下雨，是吧？还一位朋友顺便哥说，大概是观后感吧，也算其一。
5: 观后感，
4: 但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最好写的，写你身边的人的，肯定是，我觉得
5: 我的朋友。
4: 哎呀，不是，我觉得什么，我的爸爸，
5: 我的爸爸，
4: 我的
5: 妈妈，
4: 我的老师，结果大家都写成千。

0: 千一律的，所有的爸爸都那样，所有的妈妈都吃苦耐劳了、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作文题，朋友们，你还记得印象深刻的哈？好，继续互动，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右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咱们曾经有那么多朋友说自己的语文特别好的朋友们，哎、你的那个满分作文或者得分最高的作文你还记得吗？可以说说啊。
6: 我有一次作文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老师呢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作文题目呢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就是让你写你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谁。老师读的那个范文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0: 写的，是不是？
6: 他写的是我。然后呢，我越听我越惭愧，就我越听就越惭愧，
0: 觉得不如他写的好。
6: 不是啊，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因为什么原因？
0: 我知道了，你没把他当好朋友，
6: 对，
0: 他把你当好朋友。你写的是
6: 大家知道我写的是我写的不是别人，我写的是我的闹钟。就我当时那篇题目，我记得特别清，我写的是我的闹钟，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写人，写人这个比较普通。对，我忘了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反正我写的。这个我是把闹钟拟人化了，
0: 哎，也挺好的，
6: 就是他每天叫我，因为那个时候闹钟其实挺重要的嘛。
0: 哎、那你那个是高分吗？
6: 我那个好像不是，因为老师读的范文是他的，他写的是我，然后可能他就是把我描述的活灵活现，我只是那个故事当中的范文当中的一个人物而已。
0: 你觉得他就惭愧在说我的这朋友都不如闹钟？
6: 我惭愧的是，就是我没有像人家一样把他写成我最好的朋友，但是其实我们关系挺好的，我们现在还这个经常在一块玩。
0: 你是想出个心，其实
6: 对对，但是人家写的我没有写他，我觉得这个特别惭愧。
0: 好吧，还有好多的朋友哈都在说这个。难忘的一天，一件难忘的事儿。对，还有我的班长，我的老师，我的父母，记一件小事儿。对，还有滔滔不绝说，我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是初三的时候写的《节约和浪费》，当时啊就被年级当做范文来读，你就觉得哎，那是无上的光荣，真的是这个感觉、
6: 那您现在肯定还特别节约啊，就是不浪费。
0: 对，
6: 还有人说，他说我也写过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的这个作文，他说我也得了满分100分。他说因为我这个题目的是我与我的狗就是大家都想另辟蹊径啊，就都不写人。
0: 还有一位朋友小胖子说，我来说一下，我记得我满分作文写的是叫赤兔之死，他说真强啊写的啊。你说的是别人的是吗？你说的是高考作文
6: 的。你说的是高考的某一篇满分作文。
0: 哎，每次高考也有另辟蹊径，因为他文体不限嘛。
6: 对，
0: 有的朋友用古文是吧，然后用诗歌是吧，什么样的都有，那真的是才华横溢啊是吧。更多的朋友，当然我们希望此时此刻还有40分钟就考完了，这个时候肯定也是在写最后的这一篇作文呢。希望他们真的下笔如有神哈，我们在外边给他们来这个支援一下。还有滔滔不绝说，对，要写我的妈妈，我的老师。那你们都是怎么写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给咱们说上一两句。
6: 对，还有人说，他说写我的妈妈，我的朋友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考验大家的这个描写能力嘛。
0: 对，
6: 其实是观察能力。
0: 对，
6: 因为小朋友嘛，就考验他的观察能力。
0: 有位朋友用户844-3488说，我是蓝天救援队的，我也想要一个扣，我要挂在急救包和除颤仪上。哎呦，这是一个帮的标志，这让我们也是有点不好拒绝。好嘞，谢谢您哈，如此信任我们。好，朋友们想传承大家帮的精神，得到大家帮的新版文创钥匙扣吗？大约还有倒计时5分钟，您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发扣，就单个字就可以了哈，我们就能看到您的需求了。
6: 还有马威也说了，他说全国统一作文题啊，学校的一角啊，这个也比较简单，也是考验学生们的观察能力。
0: 对，或者我的家庭是吧。还有一位朋友，您看老男孩说，我姑娘上幼儿园，夏天中午不睡觉，楼下看蚂蚁，连续好几天中午不睡觉，回来和我们讲一年级的时候呢，姑娘第一篇写作孩子就写蚂蚁，他字儿都写不全，但是呢老师给了他很长一段评语，就是很好吧，因为你观察过，
6: 对、
0: 你是有细节的。说最后姑娘学文科了，然后石家庄大学毕业，又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了，现在毕业在北京工作。他说到现在都感谢那个老师，就是你云。

0: 允许不同，是吧？允许有的他就爱睡觉，有的呢我可能我也不打扰别人，我想静静的观察一下小动物花花草草，人家也允许了，这都关系到孩子的专业，
1: 对，
0: 是吧？擅长甚至就业，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的一些做法你说出来他的影响太深远了，
1: 而且好的老师是能够发现不同的学生身上的那个闪光点的，
0: 肯定是这样子的。好，朋友们继续发扣哈，咱们倒计时三分钟，稍后公布幸运听众了。我们接下来应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哈，我们要把这首《一路生花》再次送给在考场当中啊，在奋笔疾书的学子们，也能够笔下生花。谁唱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一路生花》，咱们看谁的版本。

0: 哎，我没说原唱，我说这首《一路生花》的版本是谁唱的，我觉得唱的还是特别有力度的哈。嗯，但是你有朋友，你真的猜的不对吗？有朋友说什么李雨欣是李宇春，不是不是，
1: 哦，
0: 李雨欣不是，是韩红版本的。
1: 韩红应该有答对的
0: 也有答对的朋友，
1: 不是韩红唱的。
0: 对，还有 V 这位朋友也提了一个路况，说省会和平路体育大街桥下红绿灯也不亮了，又一个路段哈，导致北向南的车后方也堵车过了光华路，让我们厂编辑把这个情况报给咱们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吧，赶紧来修复一下。
1: 对，还有人说，他说现在还有吉日好运吗？
0: 有
1: ，河北交通广播92吉日好运啊，参与活动赢现金啊，工作日的早8点，晚上的6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奖金等你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啊，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众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另外咱们刚过了66的全国爱眼日，但是咱们好视力今天呢还会给大家福利翻倍，今天如果够

0: 购买，每人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盒足足十包的蒸汽眼罩。另外，赶在前6分钟下单，每人再加送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随时随地检测身体健康。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了。
1: 对，
0: 嗯，我们要不要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啊？
1: 可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用户395-7005的朋友哈，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朋友叫保家福安的朋友，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44-3488的朋友，我们再看另外的三位，有一位是一路有你，还有一位叫安言七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泡泡糖。好，恭喜六位朋友获得大家帮的新版原创的钥匙扣一枚。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呢将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目前各主干道的通行呢，整体来看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环线和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市区内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和平路交口，尤其是北行方向后方缓行距离会稍长一些。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九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九号的夜间到十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在八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是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九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链接了啊，在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就可以进行打卡互动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即时平台当中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裕华汽车源河北众志荣威 MG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的保温杯一个，每天都会送出一个给各位，所以各位就直接在我们的回弹链接里进行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
4: 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各位，我回来了。一周的时间，非常想念大家啊。李冲说：“健康的祥子回来了。”关海听到说：“祥子完好如初哈。”自己代言说：“祥子老师来了来了，我也来了。”刘志远说：“那个桀骜不驯的祥子来了，今天我看你怎么狂。”我狂吗？我一点也不狂哈，各位。我做人很低调的。日暮途远说了：“祥子老师来了，听着比前两天强多了。”日月也说了：“祥子好哈，满血复活了。”小胖子也说了：“水杯继续开车努力。”提示各位啊，今天是咱们高考第一天啊，一共是3天，今天、明天和后天，咱们这几天开车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到了这个考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鸣笛。如果说您能避开考点的话，尽量啊给我们考生、给家长有一个畅快的一个通道啊。也希望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啊可以旗开得胜。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中。如需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公益队伍，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直接回复“送考”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各位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汽车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回弹链接，点开之后直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就可以了，打卡也是可以的，有任何问题直接发送到上面哈，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因为我们今天的奖品啊，这个荣威和名爵啊 4S 店提供的品牌的定制保温杯，会从我们的互动留言区来进行抽取啊，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留言区。来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脑筋急转弯哈，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哈，甚至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用。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问各位哈，脑筋急转弯。

昨天就说好了，这位朋友说恭喜，这位朋友说汽车界的相声演员祥子来了哈。雨后彩虹也说恭喜祥子老师满血复活，王者归来哈。感谢各位的支持与等待哈，这一个月差不多啊，不是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啊。来吧，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车市方面的一个话题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哈，进入到今年2026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或者说整个品类的汽车市场，它现在有点不像良性的竞争了，已经进入到内卷的天花板的一个模式了。这个你觉得是个褒义还是贬义呢？前五个月哈，全国全品类上市的新车，各位能想到有多少款吗？544款新车上市，这一年一共才365天，前五个月就干出来540多款车上市。其中新能源336款，燃油152款，平均每个月近70台的新能源新车落地。我们一天才吃3顿饭，换算成一天要上市3.6台车，他把夜宵都给算上了。哎，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呀。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路上大部分的新款的车型你根本都不认识它是哪个厂家的？越努力越幸运啊，这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啊，可能是行车记录仪里的一张照片啊，说祥子这是什么车呀？这是吉利英伦啊，这个仿的英式系列的产品啊，你从它的命名也能看得出来哈，这是吉利英伦的 T-X5， 做曾经的这个网约车会相对更多一些，它看起来是有这种复古范儿啊。抛开水分满满的，我们说年度的小改款，也就是说什么2025改成2026啊，2026改成2027这种小改款，只算实打实的全新的首发、全新换代的新车。今年前五个月，国内乘用车全新落地的车型有107款，燃油车比较少啊，只有10款。我们说的是全新换代的车哈，新能源车直接拿下97款的一个绝对的主导啊，差距悬殊啊也是比较离谱的。但如果说我们按照前五个月算上更新的产品小换代小改款的544款车里面，新能源占了336款，也就是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为什么新能源车保值率不高，为什么我刚买了这个版本它就有新的车型出现了。因为现在在初级往中级去并的这么一个阶段，更新换代确实非常快。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你买新能源车买多不买少，买新不买旧，我能买27款，我指定不买26款；我能买26款，我肯定不买25款；我能买卖的多的，我肯定不买那个卖的少的啊！你最后坑的啊是自己。所以说，记住这句话啊，新能源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当然我们说到刚才近百款的全新的新能源车里面，自主品牌和新势力依旧是内卷的主力军啊，比亚迪啊、小米啊、理想啊、吉利啊等等品牌也是火力全开，一口气儿推出了75款全新的车型，撑起了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大半的江山。就连一向很保守的合资啊、豪华品牌也被迫下场，大众啊、什么本田、丰田啊、 BBA 系列的等等也是纷纷加码了哈，交出了22款新能源的全新的车型啊，确实他也不敢躺平了。所以不得不说呀，现在的这个车企造车确实像流水线赶工啊，现在大街小巷的速成车确实也是比较多，新车更新迭代的这种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者换车的一个节奏了，对吧？我问问各位，几年换一次车呀？你们是一年换一次车呀？2年换一次车呀？还是3、5年，甚至是10年、8年以及更久的时间换一台车呢？你现在的这台车开了几年呢？你准备什么时间再去置换它呢？这样的更新速度，各位，你们受得了吗？更新换代越快的车型，我们越要谨慎去选择，因为可能你自己买的新车，你还没有研究明白怎么玩透它

时候，新的车型又来了。新的车型来了之后，各位不要想象它的价格会高，不会的，它的价格会低，它的配置会高，也就你的车的残值会极低。所以在目前这个车市比较紧张的状态下，而且是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捂好自己的钱包，有需要再去买车，没需要别瞎买。你卖车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车商已经不愿意收车了。现在的车商基本上是两类，一，报特别低的价格，以特别低的价格去收车；二，报完价格之后，消费者心里做了很大的斗争，行，那我赔钱卖吧，我说卖给你，商家说什么？不好意思，我只是免费帮你评估一下，我不收车了。就是现在的价格是不低不收，我们所谓的低，不是说十万的车我低一万，十万的车可能我得低三万我才去收，因为我有一裤兜子的车还没有卖完呢。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您想换车的，自己盘算盘算；您想买车的，自己盘算盘算；您想超前消费的，去贷款去搞一个五年消费的，自己盘算盘算有没有这个必要。来吧，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什么东西我们打破了才可以用，我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回答正确的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哈。6677说安全锤打破了才能用。年年有余说打破记录。有的朋友说打破鸡蛋。清亮说生龙活虎的祥子老师归来了哈。刘志远说鸡蛋、鸭蛋、鹅蛋啊，鹌鹑蛋是吧？来吧，各位，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哈。什么东西打破了我们才能用呢？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刚才的问题哈，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各位先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我们的回弹链接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就会从中抽取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的保温杯啊送给他。

广东汉啊，都说这个鸡蛋打破了哈才可以吃哈。对，刚才我也提示各位了哈，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经常会用到的。有的朋友说输液用的小药瓶，我真不希望各位经常用到这玩意儿啊。任重道远说了一次性的餐具包装，说的有道理。但是应该不会天天在外面吃，对吧？摘瑞说了，这么说的话，核桃也是，西瓜也是。有的朋友说打破常规，一见如故事说的，哎呀，祥子的声音终于回到了巅峰状态了呀！嗨，谦虚低调，现在还没有啊，还在保养当中。就当给自己做了一个大保养吧。所以啊，公布一下刚刚的正确的答案哈，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啊？那当然是鸡蛋啦。鸡蛋基本上，我们不说天天吃啊，也会经常吃，对吧？来吧，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咱们紧接着就来了。早晨醒来，每个人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早上醒来，大家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上厕所，还是刷牙，还是洗脸啊？还是这个踹被子，对吧？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之后，我们再进行留言和回复。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让我刷一下，有点多啊，这位朋友，这个软件说了，说祥子老师你好，秦 L 还有海豹06家用怎么样，有没有比较明显的缺点？哎，你很理性，上来不问优点，先问缺点，因为优点在自己心里，缺点在我这儿，是吧？怎么我就那么愿意当坏人呢？首先，秦 L 和海豹06，它都是比亚迪旗下的产品。秦 L 是王朝系列的，海豹06是海洋网系列的。这两个车呀，除了名字不一样，外观有些许的差异之外，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基本上一样，你喜欢哪个去买哪个就行了。但是这两个都有插电混动，还有纯电的，我推荐纯电的。纯电是后驱车，插电混动是前驱车。而且既然买新能源了，既然想省钱，咱们就省到底，一步到位，然后直接买一个纯电的车型，避免我家里有充电桩也好，没有充电桩也好，我需要经常的去充电。尤其是没有充电桩的朋友，可能会哎呀，我得选一个插电混动，我没有这个电的时候我去用油。你放心，你绝对不愿意去用油啊，因为用油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你就想嘛，你如果没有充电桩，买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这样的车只能跑几十公里。如果你每天也要跑几十公里，到了冬天，你可能半天都用不了，就没电了。你需要天天去外面充电，365天，你需要充365次电，你会很烦的啊。所以各位能买纯电就不要买插电混动啊，和什么增程车。格式化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有一辆燃油车，想买个电车体验体验，值得吗？就这个问题问的呀，值得呀，人生不就在于体验吗？随便呀，真心话啊，真心话。就是这个时候从感性的角度来讲，你真的应该很多事情都要去体验体验，只要是能让你长见识的东西，让你成长的，我觉得都可以，对吧？有辆燃油车，我想体验一下新能源，可以，没有问题，前提

0: 在你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啊，你别说买了新能源之后你最后你卖车的时候哎呀亏了好多啊，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什么呢，现在的燃油车保留，我们买一个十万左右的十万以里的新能源车去体验体验，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买一个十万的车跟一个四十万的新能源它的体验感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值不值得你得问问你自己，问问你的钱包，问问你的家人值不值得。这个东西任何东西去选择去买我觉得都是值得的，但是在于的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你有没有那么多的钱让你去干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你想体验的东西是什么，对吧？五万的新能源，十万的新能源，二十万的，四十万的，五十万，它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懂吧？任何东西我们只要是积极的哈，我们都值得去体验。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归到你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和时间成本。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想参与节目互动啊，想问问问题的朋友，想评估车辆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这个帖子啊，咱们全天都可以来交流互动，因为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很多也都是老司机啊，包括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达人啊。您如果在这个评论区去问问题的话，很多朋友都会看到，也会给您进行回复的啊，所以各位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同这位朋友说，祥子，这是什么品牌的车啊？他后面不是写着的吗？华晨的一小电车哈、这就属于闭着眼不能买那种车了啊。
8: 还
0: 有一位朋友，帅不帅？这位朋友说，猛龙和捷途的旅行者 T2 这两款车差别大不大？家用这俩怎么样？家用的话都可以，但我个人感觉有点贵哈。两辆车，如果买新能源版本的车型的话，都接近小20万的一个价格了。因为现在我们买新能源车是需要有税的，20万的车你得交10000的税，15万的车你得交7000-8000的税。啊，我们说的是买新车的话，购置税哈，就说这些车型就奔着小20去了。我个人感觉哈，它的品牌影响力撑不到它奔着这个价格去。如果说就是纯从外观的角度来讲，确实不错哈。如果两个车不考虑价格，从我的角度，我会去倾向于猛龙啊。
2: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啊，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打破了才能用啊？很多朋友都

0: 回答了自己认为的啊，然后我们说了啊，就是每天都要用到，或者是基本上天天都要用到的，就是什么鸡蛋嘛。然后我们又说到这个早晨醒来啊，每个人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啊是什么啊？各位赶紧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在这儿啊。是这个每个人这个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踹被子啊，还是说戴眼镜啊，还是说这个洗脸刷牙上厕所啊等等啊，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京哈高速呢，唐山段在去往沈阳方向的173公里处甄子镇附近呢，因为是有施工占据了部分车道，所以导致后方有少量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回复到了，我们来听一下语音，杨小胖是说了什么？
1: 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睁开眼
0: 啊！啊，睁开眼，周大鹏也说了，
2: 那么远，
1: 今天睁开眼呀、啊，
0: 也是睁开眼，雨后彩虹。
1: 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做的是睁开眼睛。
0: 啊，看来这脑筋急转弯还是绕不过你们呀！啊，很多我们即时平台的朋友也发送了正确的答案啊，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睁开眼，但是有的朋友说，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朱芳说，祥老师您好，刚才哪位想体验电车的朋友，成本最低的方式可以租车体验一下。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就聊过，就是你想体验或者说你想买一个高价值产品，尤其是我们花到了什么十几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的时候买一个新能源车，你去体验一下，包括燃油车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吧？你怎么体验呢？不能说啊，我们去 4S 店试驾一下，那试驾一下根本体验不出来什么东西，你得拿回去跟你的实际生活去贴合一下啊！你家里有没有充电桩？你家附近有没有充电桩？你来上那么一周，来上那么五天，你就能感受得出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各位，就是有没有想过，我租一台车，就总感觉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尤其是租完五天之后，我就得把车还回去，就好像我这五天的钱我就白花了一样，因为这个车不属于我，对吧？哪怕说我们说租一个我喜欢的产品。500块钱一天，我要租五天的话，我需要花2500块钱。哪怕说人家赠我一天，我也得花2000块钱。我五天的时间，我感觉我就浪费了2000块钱。我为什么不买一台呢？尤其是我租完之后，我觉得不错，我再买一台，那我感觉我好像多花了2000块钱，我好冤呀！就大部分人对于租这个事情来讲，就是这样，他觉得我这个钱是白扔的。但其实各位，你要想一下，假如说我们买了一台20万或者30万的车，咱甭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我买了之后我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不好，我要卖，这个时候要赔多少钱？就是一台30万的车，你买到家，或者说我们刚从 4S 店出门，直接拐到二手车市场一问，30万的燃油车，3万块钱的税没了，1万块钱的保险飞了，哎，这就相当于是1个小时的时间让你赔掉4万块钱。那买新能源车呢，15000块钱的税没有了，2万的折损亏掉了，也是3-4万块钱也飞了。但大家认为的就是这起码是在我名下的东西，但是我要租的话不行，那是租车公司的，我把钱给他了，我感觉我赔得多。那这个时候2000块钱跟4万块钱，他就觉得2000块钱比那4万块钱要更多。可以理解，这是心理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就可能你买车买多了，你玩车玩多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玩车，怎么买车最有意思了。所以感谢朱芳的一个提示哈。当然也有朋友问了，说这好像即时新闻客户端有的朋友怎么进不去啊？雨后彩虹是说到了。
1: 把那奔驰八的这个评论区打不开呀、啊，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打不开，
0: 打不开吗？各位，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留言了，是不是你没有升级到最新的客户端呢？朱芳也说了，说这祥老师您好啊，在公众号发送汽车回弹不能进去到问车吧啊，需要下载计时，但是我手机上有计时的 app， 那就你直接从手机的计时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直接打开就可以了哈。如果说您没有计时的话啊，需要从这个回弹当中来进行一个下载哈。 每天跟各位聊车之余，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马上也要到618了哈，618期间呢，咱们全场满额就降哈，单笔订单满198，咱们就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咱们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当然了，不止这些哈，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6到8折优惠券也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哈，咱们优惠也是折上折。这个618，咱们玩转好物就来992的爱商城。同时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一款产品呢，就是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而且这次不止一瓶啊，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组合。平时这样一瓶的眼霜正装要500多块钱，咱们现在爱商城618特惠，两瓶正装眼霜到手仅需259块钱，而且享受单笔订单满198块钱打96折的一个优惠，到手仅需248.64块啊，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咱们昨天也是66全国爱眼日啊哈，各位眼睛怎么样，是不是干涩发痒有点疲劳呢？趁着这次66全国爱眼日啊哈，也考一考大家的眼力和手速啊，赶紧看一下咱们的手机号码有几个六啊，六越多啊咱们优惠也越大。手机号码有一个六的啊，咱们来电啊，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眼贴。如果说你的手机中有两个六，那么恭喜各位哈，节目组加送咱们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前6分钟购买的好视力还要额外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随时随地关注咱们身体健康啊，抓住机会。电话是400-6986-992，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now。 然后很多朋友说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睁开眼睛，所以我们也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没错，咱们早上醒来每个人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睁开眼睛了。来吧，继续哈，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各位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网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哈。我们也会从评论区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啊送给这位幸运听众。就平时我们会洗车啊，洗菜啊，这个洗水果啊，洗杯子洗碗等等，洗脸刷牙是吧，就是什么东西它越洗越脏啊，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它越洗越脏？各位有没有知道的？有知道的直接发送我们的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

有的朋友说我的名字改成功了吗？我看还是显示数字呢。已经改成功了啊，你叫易海泛舟啊，已经看到了。

0: 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刚已经有一位朋友是发送过来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一四年的，他说一四年款的白色低配的爱丽舍，目前总里程是71000公里，没有大修，能卖多少钱？如果是置换的话，能抵多少钱？想咨询一下。
1: 置换的话还没在那个补贴范围之内，看看他这个新车的品牌有没有相应的置换补贴啊，这需要考虑，因为他买了以后也要卖给市场。一四年要是手动挡的爱丽舍的话，现在也就在应该是过不了万啊，应该在6000-7000块钱的一个销售价格了
0: 啊，过不了万了已经。
1: 对，
0: 哦，就现在就是十年的，曾经这种10万块钱左右的车，基本上就是在万元左右了，是吗？十几年的车，
1: 爱丽舍到不了吧？爱丽舍最后卖到应该在5-6万块钱吧？嗯。
0: 啊，就那个时候卖到5-6万块钱这样的产品。
1: 对，因为手动挡现在还是说，车也比较多，客户比较少、啊，所以说他就卖个车况，要车况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报废价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恋星追梦说道，想问一下老师，2015年的奇瑞瑞虎三手动挡1.6自吸白色，行驶了14万公里，没有事故，个人一手车还能卖多少钱？奇瑞瑞虎三。
1: 对，这个的话也是时间比较长，我估计跟爱丽舍的价格差不多，也是过不了万，大几千块钱
0: 啊，也过不了万，大几千块钱。
1: 对，对，
0: 各位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可以发送任何问题啊，生活方面的、交通方面的、汽车方面的，我们有很多听友也都会在我们的后台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也希望各位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帮手哈，我们生活的好伙伴。当然刚才我们的问题您也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哈，刚才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越洗越脏呢，也是每天我们都要用到的哈。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自己的说是本田的 CRV 2018年240 Turbo 啊，那就是 1.5T 的啊，当时应该都是这个17款的车，目前跑了8万多公里，银色的，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当时这银色的车还等了好久。
1: 对，18年的 CRV 啊，车况好的话，现在也就在正常的行情，也就在5万左右啊，
0: 5万左右的价格了。
1: 对，
0: 嗯，就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就是今年年初或者说2个月前，有的朋友可能是曾经问过一些车辆的价格，放在2个月后的今天来讲，就好像价格差的特别大，就包括身边有一些做二手车的朋友，我们聊天也是发现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是我可以给你免费评估，但是我不收车。就是很多车我收过来之后都在赔钱在卖啊，尤其是大价格的车，20多万、30多万的车啊，就收起来更加的谨慎。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现状吗，高老师？
1: 对，现在主要是一个是市场的存量也比较大，还有就是新车的降价也比较多啊，所以说这样的话，然后市场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弱嘛。啊，车商们在收车的过程，尤其是刚才提到的，20万以上的大车啊，可能大家选择寄售的方式就比较多一些了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老旧车型，一定是车况好啊，车况不好的话，可能就进入了一种淘汰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尤其是一些准新车，现在二手市场出现了这个新车这个就价格倒挂嘛。是吧？比如说现在雅阁的车型是吧？然后可能10多万就能买到新车。
0: 对，13万现在是。
1: 那些资源的话，可能13万估计都包牌包税了。
0: 对对对，也就是说0公里二手车是吧？
1: 对，现在1-2年的二手车还能买到应该在12-13万，所以说 现在价格上稍微有点倒挂啊，所以说也是这种主要价格的变化嘛，反正我觉得有一些影响啊。
0: 所以说也给各位提个醒，就是大家在去选择新车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以及刚才高老师提。

0: 到的这个资源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包牌包税零公里的二手车，这些车卖多少钱？如果说新车我们全办完同配置卖20万，包牌的车卖17万，那我个人更建议去选择包牌的车啊，包牌的车直接让你省个2-3万块钱，那多香啊啊，跟新车一样，无非就是第一手不是你的户呗，但是直接就过到你的名下了。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的厂家有的店啊，确实这个销售压力是比较大，然后制定的目标没有完成，我就得先自己，相当于是自己把这个车买了，上了牌之后，这相当于是算了一个销量哈，然后我再去批给二手车商啊，或者说二级经销商，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售卖啊，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那这车便宜啊，好使啊。远方也是说到了，想问一下21款的吉利博越 Pro 至尊版本，目前行驶了38000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21年的话，到现在也5年的时间了啊，这个车正常的现在应该在4万左右啊，4万到4万5吧。
0: 4万到4万5的价格。
1: 对。
0: 嗯。来吧，继续关注清新向阳，说到了2022年5月份上牌的白色的丰田的凯美瑞 2.0G 啊，这个版本35000公里，个人一手车少量补漆，换过一个后门啊，左右的一个后门，能卖多少钱？
1: 对，换后门的话可能影响个3000左右的价格啊。22年的到现在也是4年的时间吧，我觉得正常现在应该在9万左右啊。
0: 9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来吧，同样再来关注行行行这个朋友，说到了名爵 ZS 啊，那个小 SUV 18版本，自动豪华次顶配，2019年7月份的车，后备箱门被追尾了，换过车，现在跑了71000公里，白色的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小众一些是吧？
0: 比较小众，
1: 新车好像也不太贵吧？
0: 大几万。
1: 对，新车也不太贵。2019年的话，现在我觉得还能卖到4万吗？还够呛的，应该在3万5到4万。
0: 3万5到4万。
1: 对，
0: 嗯，好。就这样的车在市场上售卖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是吗？就是，
1: 比较小众的车，我们说二手车这个买主会少，周期会长，
0: 嗯，
1: 所以说无论是买卖的话，找客户还是车商压着自己卖，都会保守。所以影响它的价格。
0: 嗯嗯，好，刚才我们问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东西越洗越脏？有的朋友说煤球，大部分的朋友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水啊，水肯定是越洗越脏的啊。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水是越洗越脏的，你东西肯定是越洗越干净了。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现在手里的预算是10万块钱，能不能买到第一批的奔驰 GLC 260-300？无所谓，大概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个车况？
1: 10万块钱第一批的话也够呛是吧？ GLC 的话
0: 应该是16年第一批吧？
1: 16、17、16、17，10年10万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啊，19的现在也就在16、17，
0: 啊，19的16、17，那还是加长的了，应该是 GLC。
1: 对对对，这个的话差不多第一批吧，
0: 差不多第一批
1: 是11的样子啊，
0: 但是可能车况应该不会是什么原本原期。
1: 车况在好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应该是这行情。车况不好，肯定价格会下浮。
0: 哦，车况不好，价格会下浮。
1: 毕竟10年了吧。
0: 10年的产品，曾经也是40多万的车，10年之后现在就是10万块钱了。
1: 嗯
0: 嗯。那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热销嘛？就是因为毕竟 GLC， 从第一批，即便说到现在10年的时间放在这儿，也并不是很显老。
1: 对，就是车况好的话，还是比较吃香的。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有事故啊，或者是有一些划伤比较严的，车况不好的差的，我觉得像这种客户人群也不去选择它。再有一个就是买这类车的客户的话，也可能会去选择新能源是吧，现在
0: 嗯
1: 一些车型
0: 嗯
1: 也会占据一部分客户。 总之来说，这款车就是一个刚才说到的样子可能不显老，
0: 嗯，
1: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是吧？在当时我们可能花40多万买不到，是吧？到现在我们花个10多万买一个这样的车，也是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啊。其实现在这种市场行情的变化来说，我觉得对二手车的这种真正的性价比，
0: 嗯，
1: 可能更突出一些，
0: 嗯
1: 啊，包括现在市场会让二手车的价格越来越低，是吧？性价比反之来说也就会越来越高嘛。
0: 啊，
1: 所以说未来新车和二手车的这种对比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二手车我感觉就暂时的吧，是吧？
0: 嗯，
1: 可能越来越值，越来越性价比越高吧。
0: 嗯，也就是对于真正要买车的朋友来讲，确实是很值，但可能对于开了一两年、两三年要卖车的人来讲，可能会赔得多一些。
1: 对，赔得多一些，赔得多，我觉得主要现阶段来说，还是一个新车型的改款和新车的降价，
0: 嗯，
1: 对它这种贬值是主要因素了。
0: 嗯嗯，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
11: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2: 嗯，太划算了吧。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来吧，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哪位幸运的听友，就是自己代言啊，这位朋友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更准确啊，或者说他还延展了一下啊。刚才我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他说了，说睁开双眼。对，很多朋友都说了，他说了一个流程，他说第一件事就是睁开双眼，然后踹被子，然后上厕所、洗漱啊，一套完美的流程。你都学会抢答了。啊，必须对吧？这个奖品送给你哈。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来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啊，荣放和途观啊，这位朋友说该买哪个？中年男想省钱买荣放啊，要动力选途观啊，很简单。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孙梦迪说到了，说2017年的白色荣威 RX5 智联款高配，目前跑了8万多公里，车况 OK， 就是过了4次户还能卖多少钱？或者说置换新能源，可以吗？
1: 嗯，置换是可以的哈。然后现在过户的次数来说，对二手车价格确实也受影响啊，有些客户就不去选择了啊，尤其过户次数多的
0: 哦
1: 啊，车况的话肯定是影响。也很大的啊，2017年的这款车，我觉得正常的价格来说，还能卖到应该在2万大几3万大概的行情。
0: 2万大几3万，
1: 对，
0: 嗯，同时刚刚这位朋友就中奖的这位朋友啊，又问了个问题，说想问一下老师，我有一款北京现代的途胜，2018年上牌带天窗的那一款，目前跑了8万公里，白色的，前后杠有轻微的刮蹭，和孩子之前有2次过户，当时是为了选车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2018年的应该是新款的了，我觉得正常还能卖的一个行情也在3万左右啊，大概的行情
0: 啊，就在3万左右了，2018年的时候。
1: 对对，里程不太大嘛。
0: 好。所以各位现在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时机啊！各位有时间啊，六日了，咱们可以去二手车市场去逛一逛，哪怕不买呢，咱们看一看啊，现在的行情跟你的车可以做一个对比哈。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大部分路段是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压车，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围绕着玉祥街交叉口，南北双流西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以及石家庄、邢台还有保定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3到20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1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9度到17度。明天白天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石家庄市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行。

0: 和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going now.
1: 幸运球家，生活超有趣，欢迎您收听幸运球家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林家大兄弟鲁军。一年一度的高考呢，今天正式开启了，上午场的语文考试呢已经结束，中午的时候呢，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吃个午饭，好好休息，准备迎战下午的数学科目。为了全力的保障广大高考考生安全顺畅出行，石家庄地铁和公交暖心开启了公益护考专项服务。在高考期间，6月7号到6月9号，中考期间6月21号到6月23号期间，考生及两名陪同家长凭借着学生的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同时呢，全县共设置了32处爱心助考点，配备了应急文具、爱心药箱、饮用水、便民雨伞等应急物资，用心守护考生的出行。同时在高考期间呢，考点的学校周边也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如果您家在考点周边的区域住，请您注意正常的通信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或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或者是接收不成功等现象。考试结束之后的信号呢，将会立即恢复正常。大家呢开车路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也请您注意要低速通过，不要鸣笛。也祝广大考生在这3天的高考期间能够笔下生辉，得偿所愿，心怀目标，自信上场。接下来为您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今天我省一共有60.98万考生参加高考，多部门联动护航，共设置了413个考点，20000多个考场，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将近9.88万人。我省的保定公安部门推出了多项举措护航高考，对接送考生和考务人员的车辆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或违法的，以教育警告为主，迅速放行；对发生一般交通违法行为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先放行后处理；对涉及到考生的非机动车、行人的违法行为，原则上不做处罚，予以警告放行，全力保障考生应考需求。石家庄市的加油夜间补贴又来了，从6月5号的18时起，石家庄市商务局特别推出了夜间加油补贴惠民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晚上的24点。市民在夜间加注汽油可以享受到满200元减20元的优惠补贴，车主呢可以全天通过石爱民手机软件跳转到云闪付，或者是云闪付的手机软件直接申领补贴券，单用户每月限领2张，券领取之后需要在3日内使用，最晚6月30日整体失效，补贴券总量有限，发完即止。再来关注高铁建设的新进展，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顺利封顶。保定南站位于保定市清苑区，站房建筑面积约为19981平方米，车站规模2个站台、6个线路。今天2026年的高考正式开考了，上午的

语文科目已经圆满结束。在网上有一个热搜话题，说高考前千万别吃榴莲，成为了网络热搜。这是考生下午备考的饮食提醒。作为应季的水果，为啥高考生不建议吃榴莲呢？专家就提醒了，榴莲的热量糖分偏高，容易造成血糖的起伏，积食犯困，午饭和加餐务必要避开。除了榴莲之外，午餐的饮食呢，还尽量有一些禁忌，比如说不要尝试一些新奇的食物，远离生冷剩菜，杜绝肠胃不适。不要盲目的服用一些滋补保健品、安神汤药、浓茶、功能饮料或者是浓咖啡，这些都尽量不碰，防止心慌尿频，拖累到下午的答题状态。另外的午餐啊，最好吃七八分饱即可，清淡饮食，考前一个小时就不要再给孩子加餐了。不少的考生呢，考完语文就容易胡思乱想啊，紧张焦虑。心理医师也特别分享了高考心理调节的方法，运用接纳、命名、重构三步来疏导情绪。正视紧张，这是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直白来说，出于内心的担忧，转变思维，明白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程。如果考试的过程当中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可以用四七八呼吸法来应急，也就是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再呼气八秒钟，反复三个轮换，就能够快速帮助安神。此外，高考生午休的时候切忌纠结，必须睡够时长。如果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呢，就可以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闭目休息，同样也能够恢复精力。饮食细节把控，心态从容调整，也祝愿广大的高考考生能够稳住状态，下午都能够继续超常发挥，落笔如愿。

0: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1: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0: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92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这也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昨天4项旅游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规当中要求老年组团游参团不用强制体检，增设老年接待与安全专员，无老人书面申请禁止临时安排购物。首份旅游饭店无障碍国标8月1号起将会实施，面向老人、残障人士以及孕产妇等群体，细化了各类无障碍设施的标准，新标准全业态覆盖护航特殊群体的出游。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了一起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并为他人伪造成绩的非法牟利案，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查询成绩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要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点击不明网络链接。全国首张无目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据了解，鉴于无目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政策，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借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地降低了游客邮轮出游的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近日金市价格每克降约两成的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国内的金市市场上，五号老凤祥黄金的报价为每克1352元，周大福黄金报价为每克1360元，周六福珠宝黄金报价为每克1355元。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金市的价格，都已经调回到2025年12月的价格水平。昨天字节跳动公司发布声明称，其没有造车或者是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近期部分媒体报道将赛斗解读为字节跳动要造车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腾讯 QQ 官方最新发文，今天 QQ 空间21岁了， QQ 空间21周年之际上线了全新版本的那年今日功能。新的呈现形式从图片式样再到视频式，更流畅的翻阅那些年曾经的回忆故事，现在就可以像刷视频一样连贯的翻阅那些年的回忆了。再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平常呢，快递打车约朋友上门，你有没有因为小区的名字闹过乌龙？在湖南岳阳有一个入住5年的小区，却被4个名字难住了。房产证上是官方的定名，小区的大门却挂着另外一个名字，而路边的交通指示牌又是第三种，开发商卖房宣传当中还用了第四个小区的名字，4个小区的名字和叫法全都对不上。不少的住户吐槽说，外卖经常送错楼栋，网约车司机按照导航绕半天也找不到小区的正门，亲戚朋友串门的时候总要反复电话来指路，日常出行增添了不少的麻烦。其实不止这一处小区，多地都存在着一个小区多个名字的通病。不少的房企卖房的时候偏爱起一些好听洋气的推广名，和住建部门备案的法定名称是分开使用的。道路门牌翻新之后，像高德、百度等地图平台信息的更新之后，线下路标和线上的地址构成一套，成片的新建楼盘扎堆落地，前期缺少统一的命名规划，重名和易名问题就接连冒出了。根据现行的地名相关管理规定，小区的法定名称具有其唯一性，门头、证件、标识、标牌都需要统一规范，之所以乱象屡禁不止，关键在各部门协同不足，住建、民政、地图平台各司其职，信息没有办法实时互通，房企呢随意使用推广名几乎是没有约束成本。地名看起来只是简单的符号，但却连带着大家快递投递、紧急抢险、户籍落证、户籍的落户啊等一些切身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想要理顺这样的地名乱象，就要打通部门数据，从源头敲定标准的名称，同步更新路牌与导航上的信息。楼盘呢可以保留宣传用名做营销，但是不能够顶替其官方本名。一个小区的名字藏着城市治理的细节，把地名规范化这件小事落地，才能够切实解决老百姓找路难、计件难的烦心事儿。

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生城，每天都有特价好物来给您推荐。今天呢，在我们的爱生城当中正在进行618邀约，这不仅是一场打折促销，更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投资，给辛苦的自己入手那件种草已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电器。大家呢可以把幸福和宠爱带回家，在618促销期间，9.2爱商城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只要满198元就给您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就能够享受92折的优惠，单笔订单买618元还可以打88折。不止这些优惠，现在进入到微信爱商城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的活动，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抽，超值专区可以直接抵用这些优惠券，优惠可以享受折上折。在爱生城的今天首页有一款特价的化妆品，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这次呢不是一瓶装啊，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组合装。日间防护，夜间修护，重建眼部细胞的防御体系，提供全天候的呵护，坚持使用抚退眼周老化痕迹。平时呢，这样的一瓶眼霜的正装销售价都在500多元，爱商城618的特惠，两瓶的正装眼霜到手现在特价只需要259块钱，而且享受到单笔订单买198再给您打9.6折的优惠，到手仅需要248.64元，折合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可以蚂蚁溯源，品质保障，数量有限。如果呢您在购物车里面多加几个商品，还可以再享受其他的折扣优惠。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下单。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舒霞在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呢，今年呢每年一次的爱心送考的任务准时开启了。今年的爱心送考的任务呢，是考生在金中学接上考生送到十九中参加高考，晚上的时候呢要把考生从十九中学再接上送回到金中学。也祝愿所有的考子都学子们，然后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也谢谢您的爱心啊，在这也要向所有参加到我们的爱心送考当中的所有的司机师傅表达一声感谢，大家辛苦了。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乒超联赛举办地公布，常规赛第二站落地雄安，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比赛场馆设置在雄安体育中心。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1比17、21比16战胜对手阿莱西亚和费比的组合，晋级到女双的决赛。再来关注排球的最新战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以25比21、25比21、25比21三局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劲旅塞尔维亚队，取得了两连胜，目前的战绩为2胜1负。在今天的19时，中国队将会在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对阵波兰队。亚运会跳水选拔赛第一站首个比赛日当中，陈艺文排名女子三米板的第一位。赛后复盘时，他表示自己上午的预赛状态在线，下午呢精神调动不足，整套动作没有亮眼的发挥。亚运会前后都会以动作细节、基本功训练为主。2026年法国轮椅网球女双决赛当中，朱珍珍、尚蒂杰伊6比3、6比0战胜了对手组合德格雷福和博斯，夺得了女双的冠军。中国选手朱珍珍也收获了自己个人的第一座轮椅网球大满贯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他们这对组合的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再来关注即将开始的世界杯的消息，国际足联发布了最新规定称，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到体育场看世界杯的比赛，引发了外界的强烈抗议。国际足联最新的官宣，所有球迷将被允许携带一瓶软质塑料20盎司约为590毫升工厂密封的一次性水瓶进入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任何一场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文艺方面的消息，红果短剧从4月起落地更新版的内容审核标准，其中明确将灵异迷信、宗教民俗、缅北猎奇三类题材纳入到禁拍范畴，同时对超自然、金手指、以暴制暴、畸形婚恋等13类核心内容设置了严格限制，全平台上线作品均需要按照新规完成审核才能够进入到分发环节。

最近天热了，各种饮品，特别是冰镇饮品的出现频率更高了。是不是有些人特别爱喝鲜榨果汁儿？哎，觉得这个鲜榨的果汁儿，天然无添加，补水又减脂，是妥妥的健康饮品。浙江28岁的程序员小吴，他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小吴啊，常年伏案敲代码，频繁的通宵熬夜。以前是爱喝可乐，但是后来听说啊，可乐伤身体，于是呢他就改喝纯果汁了。半年里每天固定要喝2升的果汁儿。

没有想到最近他发现越喝越口渴，喝完之后还频繁跑厕所，莫名瘦了20多斤。身边人都夸他，哎呦你怎么又瘦了，他以为自己啊喝果汁养生见效了，还暗自庆幸说多亏没喝可乐，喝的是果汁，选对饮品了。直到最近他突然发生了剧烈呕吐，腹痛昏迷，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血糖数值爆表，医生直言说你要再来晚一步啊就危及到生命安全了。医生解释说，所谓的果汁榨汁儿，榨掉的是纤维，留下来的那都是纯糖水。当你吃一个苹果的时候，咀嚼本身会放慢进食的速度，而且苹果里的膳食纤维也会帮助我们在胃里形成一层保护网，让糖分能够慢慢的释放。此时人体的血糖就像是缓坡上山，平稳上升。而如果你喝的是果汁，去掉了所有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剩下的就是浓缩的糖水。一瓶500毫升的果汁约等于10到15块方糖的糖分，进入到人体之后，血糖就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在这也特别提醒夏天爱喝各种饮料的朋友，吃水果啊，咱们还是以吃水果为优选啊，别把水果想着榨成汁就更营养。每天的果汁的饮用量呢，尽量要控制在200毫升以内。同时上班族久坐1小时之后啊，建议您起身活动5分钟，养成正常的健康养生的生活习惯。

0: 替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3: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节目。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6月6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透露说，美方已彻底重创伊朗的军事系统，大幅摧毁其导弹、无人机作战与生产设施。巴林当地时间凌晨响起了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请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且通过其官方渠道关注消息。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1人未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的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经获得签证。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说，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今天起高考的第一天，未来高考结束之后啊，中考也将会随后开展。六月底的之后呢，这个中高考的学生他们将会迎来一波出游的高峰。对此呢，石家庄市的多地景区在这个月推出了针对于中高考考生的专属优惠，拿着中高考的准考证就能够有一些景区的优惠畅玩政策了。此次针对于考生的优惠政策覆盖了灵寿、平山、正定、赞皇、井陉、鹿泉、行唐的七个区县，优惠周期从六月持续到八九月份。像灵寿的多家山水景区实行低价或者是对于 高考和中考考生的免票政策，秋山景区的整段假期都是免收门票的。平山县优惠力度最大，像呼呼水、黑山大峡谷、洪崖谷等多处知名景点，考生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还有温泉游乐项目有针对于学生的特价套餐，部分的景区还专门面向教师开放了免票福利。正定的室内滑雪场特别针对于中考高考的考生推出了特惠滑雪套餐，花不到100块钱就能够体验3小时的滑雪体验。景行的多处历史山岳景点免门票入园，窦王陵景区附赠漂流和汉服体验，赞皇的棋盘山景区免门票，仅需小额保险就可以入园游览。在鹿泉的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分时段的免费游玩，还有爆肚寨景区免首道门票，君乐宝牧场凭借着中考高考的准考证免费领取冰淇淋一份，行唐的渔村门票特惠，一票包含游玩观光多种体验项目。在这也特别提醒各位考生，出行的时候随身携带准考。

证和身份证，大部分的优惠呢都会横跨整个暑假，山水风光、冰雪游乐、温泉休闲应有尽有，性价比超高，可以趁着考试结束的这一个毕业假期开场一起轻松惬意的毕业旅行之旅。

六月的风吹来了盛夏的热情，也吹来了六幺八的邀约。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正在进行六幺八的促销活动，这不仅是一次打折促销，更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投资。给辛苦半年的自己入手那一件种草很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的家用电器。在六幺八到来的时候，把品质和爱带回家。六幺八期间，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全场满额旧项，单笔订单满198元给您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可以享受到9.2折的优惠，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不止这些折扣优惠，进店呢现在还可以免费享受这个抽奖的活动，有6到8折的抽奖的优惠券等您来抽，在超值专区里面就可以来使用这些优惠券来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在今天的微信爱商城首页当中的特价商品，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的抗蓝光眼霜。这次的这个组合呢，不是一瓶，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组合，日间防护，夜间修护，重建眼部细胞的防御体系，来提供全天位的呵护。坚持使用可以有效抚退眼周的老化痕迹。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的售价是在500多元，爱商城618特惠，两瓶的正装眼霜到手只要259元。同时在享受刚才说的订单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折扣之后到手价仅需要248.64元，折合下来一瓶呢才100多块钱，而且支持蚂蚁溯源，品质保障，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或者是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页面来下单购买。幸运九点二，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运九点二节目，下次节目再会，稍后欢迎您收听九点二有好房。

0: 很简单，爱很简单。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1: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2: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1: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2: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城市梦想家，
3: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3: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992有好房节目，我是主持人鲁军。今天呢，我们要给您介绍和聊的这个项目啊，不仅是裕华区华安路上的未来封面，更是千万家庭瞩目的教育热土，它就是成发头汉墨凌峰项目。从亮相起呢，就牵动了无数关注教育改善购房者的目光。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成发头汉墨凌峰项目的销售经理曾凯龙。曾经理你好。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成发头汉墨凌峰销售经理曾凯龙，很荣幸呢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成发头汉墨凌峰这个项目。
4: 哎，一听这个名字啊，汉墨凌峰，高屋建瓴，增风造极，
5: 对，
4: 听名字就能够看到这个楼盘整个的一个定位啊。相信很多朋友在关注楼盘的时候，除了关注名字之外，最关心的就是位置的这个因素了。经常在买房的时候听到一句话，就是位置决定价值。
5: 对，
4: 那咱们汉墨凌峰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华安路的哪一段，这个地段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你给大家做个介绍。
5: 对，首先它这个项位置呢是在富强大街华安路东南角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石家庄真正的城心 C 位。首先它是在一环裕华区的淮底片区，要知道过去十余年呢，这个片区没有出现过一宗这种住宅用地，汉墨凌峰呢本身算是弥补了这块市场的空间。

0: 白吧。然后其次呢，从交通来看，它占据了一横两纵的黄金路网，北侧临着环路的快速路，东西两侧呢是体育大街和富强大街两条南北的主干道，十分钟的车程呢基本上全市都能通达，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城际出行，效率都直接拉满了。而且对裕华区高端改善人群来说，这种诚心的住宅几乎是错过即无的绝版资源。第一时间想了解我们项目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的电话131-7189-1864来详细了解。
1: 131-7189-1864，现在这上着节目接不了电话，这个微信号也是同号嘛？
0: 是的，是的。
1: 哎，大家也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的这个我们的曾经理的微信号啊，先加入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曾经理趁着放广告的时候再接收大家这个申请，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边131-7189-1864先加一下微信。今天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成发投汉墨凌峰项目，如果您最近呢也在关注汉墨凌峰项目，或者是说对于这个楼盘有一些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也都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您的疑问和问题，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第一时间来向曾经理来进行咨询，而且第一时间给您一个非常让您满意的回复。

0: 到了是成发投汉墨凌峰项目的销售经理曾凯龙给大家介绍这一项目啊。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位置，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说是在环路和富强大街这个交口的东南角，是吧，曾经理？
1: 嗯，是的。
0: 有听众在问，如果是去看房的话，咱们这个销售中心也是在那儿，停车方便吗？
1: 停车方便。目前的话是有两个接待的地方，一个是在怀特富强大街淮安路东北角，是我们的城际展厅。
0: 嗯，
1: 然后东南角呢是我们售楼部，但是目前售楼部呢还没有完全开放。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提前联系我，或者去到我们的展厅预约完之后，在开放之后第一时间能去参观到我们的售楼部。
0: 好的，那刚才呢提到了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一环的核心地段，再加上这一个周边已经11年有这个空地的有让楼盘出现的一个供应的一个空牌，它的稀缺性直接就拉满了。同时也提到了这个教育资源，了解到了周边的配套呢堪称是顶配，特别是教育资源是紧邻石家庄外国语学校，也就是43中本部。由于学区的这个优越，周边的房价也都是一直很坚挺的。
1: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43中呢，大家都比较，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比较关注吧。43中本部周边的二手房呢，比如说汉墨如林33层大高层，十几年的房龄了，但是它的二手房成交价呢常年保持在25,000到28,000，而且入学季前呢还会上涨，这就是市场对诚心稀缺地段加顶级教育资源的双重认可。同时呢，项目距离43本部直线距离不到600米，这步行的话大概就800米左右，是43中本部唯一的改善高端楼盘。这个教育配套的优势呢，我们在市场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阳光招生之后呢，学区对于房产的保值和加持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本部学校。43呢，它有点特殊的情况，它小学是私立不分的。当然，如果大家关注到私立不分的，想让孩子上这个学校呢，也可以提前和我们来取得联系。还有一点不得不说的话是教育氛围，除了43中本部的硬核实力外，

0: 全维度的护航孩子的成长，这是很多项目没有办法复刻的教育优势。其实想让孩子占据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话，您随时可以添加我个人微信13171891864来详细咨询。
1: 嗯，有听众在问啊，这个楼盘它的这个交房时间预计是什么时候？目前的这个建设的进展大概是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对，现在路过环路的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呢，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项目啊。它现在已经出地面大概6到7层，然后慢一点的刚刚出地面啊，这是目前施工进度。然后大门口包括我们的示范区，目前已经全部呈现出来了。但是交付时间呢是28年9月份。
1: 关于这个楼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规模有多大，还有稍后的这个配套的一些建筑啊，还有一些设施啊，稍后我们今天的节目都会详细给您介绍。如果您对于汉姆林峰这个项目是一直比较关注的，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这个微信号或者是手机号一定要记好。您现在打电话呢，由于曾经理正在上节目，没有办法接听电话，您可以先加个微信啊，13171891864，13171891864。如果说优质教育是改善人居的硬通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成语孟母三迁的故事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生活氛围或者是教育氛围，还有注重教育资源的择居的一种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视。作为标定城市资产的这样一个汉姆林峰的咱们一个楼盘，其在周边的一个生活环境的圈层还有环境的熏陶上，和其他的一些周边的楼盘或者说和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其他的地产项目相比，有什么样的独到的地方，您再给大家做个介绍。
0: 首先这边玉华区本身呢，它就是石家庄高知高净值人群的原生聚集地，而且呢汉姆林峰周边围绕着广电中心、核四院、河北省的电影制片厂、省社科院等重要的这种高知单位，从根源上就奠定了全城的高知底色。而且再加上十余年未有这个新房的入市，它的稀缺性呢以及43中教育红利的叠加，未来社区的业主同时能具备高知属性、优质教育的理念共识，这种文化共鸣的教育同频的圈层是普通社区很难实现的。其实住在这里呢，邻居大部分都是和您有着相同教育认知、相同文化素养的这种相对于说高阶人群吧。想了解的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电话或者添加我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1: 高知圈层再加上教育同频，确实很有吸引力啊，和周围的一些邻居可以一起来关注孩子未来的成长。那除了教育和整个的一个咱们楼盘的一个圈层之外，还有商业、医疗、休闲这些生活配套也得跟得上。那咱们项目在这周边有哪些这个生活配套上的一些设施，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OK， 它毕竟这个项目呢，它处于石家庄市的一环边啊，富强大街和环路这个位置，其实周边的配套可以说是很完善了。我们的配套呢，可以用权威顶级来形容。商业上呢，像北侧紧邻着怀特商业广场，然后日常消费下楼就能解决，开车10分钟的话就能到达我们的北国先天下、北国商城这些高端的核心商圈。向东五分钟呢，就是裕华万达。就人流量比较多嘛，然后从高奢到我们日常的采买全覆盖。休闲方面呢，步行就可以到达我们的世纪公园，大概也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作为市中心难得的这种大型生态公园，这里不仅有开阔的绿地、丰富的绿植植被，还有完善的休闲步道和活动空间。不管是清晨还是慢跑，还是带着孩子傍晚散步，都能在家门口来实现。而且市中心呢，独一份的生态体验呢，是很多城心项目很难企及的。医疗上更不用多说了，周边有省医大医院、河北省儿童医院作为全家健康的筑牢后盾，可以说2公里范围内把石家庄最优质的生活配套都囊括了。不管是自住还是资产传承，抗跌性和增值潜力其实都有保障。想实际了解我们项目具体的分布和规划的，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171891864，我们会有专属的讲解解答。
1: 今天的九点二有好房节目要给您介绍的是城发投汉姆林峰项目，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请锁定收听节目，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6: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5: 河北交通广播992友好房，在买房路上助您一臂之力。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友好房节目，今天给您详细介绍的是成发头汉墨凌峰项目，请到的是该项目的销售经理曾凯龙曾经理。曾经理你好。
8: 你好。
7: 大家在微信平台对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刚才您说的它的整个一个定位啊，还有附近的这个教育资源。刚刚呢把这个周边的一些配套，包括商业啊、公园啊，还有这个医疗啊，这个各方面的生活配套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相信呢这么一个硬实力的一个楼盘项目，整体的规划一定也是非常的往这个高端层面来走的。咱们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大概的这个有几栋楼啊？这个具体的户型都有哪些？您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楼盘的规划的情况，好吧？
8: 好的，没问题。首先明确一点呢，汉墨凌峰的是成发头的一个顶级改善力作，从规划之初呢就锚定了标准级的这种改善标准，然后还要把新房好规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然后目标呢是重新定义石家庄的这种豪宅项目的范本。然后咱们先从地块本身的素质来看吧，项目占地45.14亩，是物业管理最佳的一个半径，保证您的居住品质。然后其次呢，它呈现的是极致方正的格局，拥有东西251米的城市面宽。它这个城市面宽呢正好放在环路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奢想的一个空间了。然后大面宽短进深，足够具备打造园林景观的空间尺度。项目一共规划了7栋16到17层的小高层，加1栋10层的洋房产品，再加2栋高层，采用的全部都是南低北高的错落排布，最大50米左右的超大楼间距，仅17%的超低密度。这些数据呢听起来其实大家感触比较少啊，大家如果有时间，
7: 这都是冷冰冰的数字，咱到现场一看就可能有直观的感受了。
8: 对，如果有时间去可以看到去到现场，因为现在已经出地面了，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东西两侧呢，我们中央景观规划了双庭院的主题园林，也最大化的保证了社区的私密性和景观均好性，且每栋楼前呢都设置了不同主题的园林，形成了大景恢宏小景精致这样的多组团的园林格局，让您推窗即景，下楼就能享受到公园般的居住体验。然后一会儿呢还有我们的下沉庭院会所的介绍，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园区里边同时具备的，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思想的活动场地。当然想了解更多目前项目信息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3171891864来详细咨询。
7: 整体的布局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令人印象深刻，也是高端改善的一个楼盘项目了。那么与之相匹配的我们整一个建筑物的外观和一些设计方面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8: 对，我们项目的外立面呢，它是以时间的艺术、永恒的城市封面为设计核心，其实采取了目前石家庄最高规格的这种配置，打造出超流体、全面屏、3D 质感顶级视觉效果，堪称环路目前的绝对的城市封面了。然后它的立面呢是甄选了全屋的3波加4波这样的体系。
7: 3波加4波是什么专业的术语？就是玻璃面吗？
8: 对，正常的楼宇玻璃就可能是3波和4波这样的材质。它为了更好的隔音、隔热、降噪这种作用。对，然后1、2层呢，我们用了进口的河流坝石材，加普拉达绿奢石的以及航空金属铝板的高端材料，然后并搭配了目前新规中最极致的南向全落地窗设计，就无论你的客厅还是你的卧室，都是大面的落地窗。它其实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不仅赋予了建筑 建筑极高的这种颜值，它更带来了绝佳的这种刚才说到的隔音隔热保温这些性能，确保了建筑历久弥新，哪怕经过数十年的时光的洗礼，它依然能做到历久弥新，顶级的这种立面质感。
7: 可能光听这个语音上语言上的描述，大家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项目它的一个质感。
8: 对，当然我们目前也有效果图、
7: 哦、
8: 大家如果有需要，对，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171891864，我把目前我们的小区的规划图包括我们的效果图后期的呈现图都可以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
7: 嗯，更直观一些啊。
8: 对，
7: 大家加微信，加曾经理的微信，稍后呢所有的加曾经理微信的朋友都会一对一的收到曾经理给您发的所有楼盘的详细的一个介绍。刚才您听到了一个名词叫做超百米奢阔城市界面、嗯、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个销售的一个宣传文案当中特别亮点的这么一句话、嗯、那这个含义是什么，能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8: 对，一般的小区呢，像我们小区的主出口开在路上，大部分它的面宽就是20到30米这样一个城市面宽，更别说淮安路、玉华路这种城市主干道了，按正常来说是不允许开小区大门的。但是我们的大门口呢是开在小区的淮安路上，且百米的城市界面，它能干起来更气魄一些、
7: 哦、
8: 对于业主的回家的仪式感更强。
7: 哎，那车库的入口也在淮安路上吗？还是在？
8: 对，也在东西
7: 啊，东西向啊，
8: 对，
7: 那还是挺方便的啊。
8: 对，项目呢它是以书山为门，笔墨入境的这种设计理念，高约9米的书山府门，然后入口处呢我们采用了普拉达绿的一些奢侈的打造，社区大门门庭呢搭配了我们传统吉祥的龙鳞纹，然后门前呢设置龙山晨光的雕塑，整体比较恢宏大气，然后经过数十道手工工艺打造的恢宏的高7米宽12米5吨重的纯铜大门在我们入口处，而且我们设置了双松迎礼，彰显我们的汉墨临风儒雅的归家的仪式感。
7: 哦，这听起来就很大气啊。具体它的这个项目的整个的一个入户大门，它的一个效果图，如果你想看的话，也可以一会儿呢来加曾经理的这个微信给您详细的发一下。另外您提到一个下沉会所，其实现在很多新的楼盘都会有这样的下沉会所，那咱们这个汉墨临风的下沉会所高屋建瓴，然后咱们这个顶峰之上的一个楼盘呢，咱们的下沉会所和其他的一些楼盘项目的下沉会所有什么不同？都是同样叫下沉会所，咱们的这一个项目当中的下沉会所有没有一些设计上独到的地方？
8: 当然我们为业主精心打造了超2000平的立体艺术会所，当然这个第一呢，从这个面积上来说我们是2000多平，足够业主日常来使用、
7: 嗯、
8: 第二呢，也就是我们社区大堂和我们的下沉庭院，它是以登科及地平步青云为设计理念，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区的大部分业主都饱含期待，可能大部分是孩子上学，可能考虑我们项目比较多、
7: 嗯、
8: 然后1层呢是我们的社区大堂，负1层下沉庭院连廊呢以及6号楼的负1层构成了我们整体的艺术会所，超2000多平的一个体量，全面覆盖了全年龄段全场景的日常休闲社交的需求。
7: 哦，就不光是给成年的业主，就包括家里有孩子的人可以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的一个互动空间。
8: 对，我们有专属的童梦趣玩的体系，就孩子们的专属互动空间、
7: 哦、
8: 对。
7: 那针对于成年人的业主呢，就孩子有玩的地儿了，那个大人呢，他们运动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运动设施或者是其他娱乐设施？

0: 我们会所呢目前规划了全力共享的运动系、会客系、同门趣玩三大主题空间，涵盖了十多项功能。对，其中全龄运动系呢包括我们的超级健身房，我们的健身房除了日常常用的健身器材之外，我们还设计了拳击台，其实比较实用，给业主一个日常健身释放的空间。另外呢，我们还有瑜伽室、标准的乒乓球室，充分满足了家庭多元化的这种运动需求。思想的话，我们会设有室内高尔夫、桌球、棋牌室、茶艺，还有我们的私宴厅，作为业主提供私密雅致的社交与放松的空间。然后同门趣玩的话，我们设置有儿童的绘本区以及我们的乐高墙，还有我们的兴趣课堂，为孩子打造尽情释放天地的欢乐空间。全方面健身的业主，像你如果会客啊、休闲啊、亲子啊多元化的生活需求，都可以随时来了解到。
1: 就了刚才介绍的汉姆凌峰项目的这个下沉会所，您是不是就和其他的这个楼盘项目的下沉会所一对比，就发现啊，就连这个配套的下沉会所的一个设施都是以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进行规划和建设的。如果您对于汉姆凌峰项目还有很多的疑问，都可以先加一个微信啊，随后呢也可以节目结束之后随时打这个电话来详细咨询，号码是13171891864，13171891864。

0: 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家。

0: 也知道不够。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城市梦想家，
5: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4: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5: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6: 我们稍后来关注楼盘项目的介绍，先来给路上的朋友帮个忙。张先生车亏电了，目前是在石家庄的南长街石铁家园小区的门口，一辆黑色的大众车。如果您车上有电瓶线，能帮他对一下电瓶，拨打张先生的电话13303039090，13303039090。另外，有位承德的赵先生给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说今天上午的8点左右，他开车送货，从承德市的狮子园往成维公路，然后往围场走，路上丢了3件货物，这货物里面全都是装的拖鞋。3大件拖鞋，如果您在承德的成维公路到围场的路上看到这个货物，或者说您捡到能提供线索的，请您拨打一下赵先生的电话15031112145，15031112145，或者联系河北交通广播电话96992。继续求着二有好房节目，今天给您介绍到的是成发投汉墨凌峰项目，给您请到的是该项目的销售经理曾凯龙经理。曾经理你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通过上半个时段的介绍，大家对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通过您介绍的咱们的项目的位置，还有整个的一个规划，还有具体的这个外建筑的一些设计，包括下沉空间的一些设计，那么与之匹配的这小区内的园林景观，现在呢省会石家庄的这个楼盘项目也是一个比一个卷啊。那咱们这个高端项目，咱这个园林景观有哪些的特色和亮点呢？
7: 对，目前石家庄在售的房产呢，可以说是相当卷了。
6: 嗯，
7: 因为目前御华区的顶级改装楼盘其实也不少。你像我们项目的景观设计单位呢，它是由国内顶尖的这种景观设计机构广州的山水彼得来亲自操刀设计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这种豪宅地产细节王者的金沙豪宅项目，它的园林设计单位。项目园林设计呢，我们是引用了丰隆书院的自然文脉和千年来的自然图腾，打造了一轴一脉两院八园的这种6重里序的空间结构。因为6重里序的分别是我们的百米城市界面，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蜀山府门，然后有我们的登科青云会所、崇社会客厅，包括我们金榜流芳园、龙山松剑阁，每一重都是专属的这种文化寓意和场景体验，层层递进，然后步步尊荣。
6: 不是说小区的这个园林绿化只是绿了就可以了，而是把它有文化的内涵和园林的艺术融合到一起。而且刚才您也介绍了6重啊，整个的这个6重的园林景观，从小区的这个入户的这个整个的小区的大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界面啊，在淮安路的这个北门上，然后一路往小区内部走，会看到6重的园林景观的一个介绍。那刚才曾经理也介绍到了，在咱们小区里边呢还有这个2大共享剧场，这个剧场是怎么样的一个设置呢？
7: 对的，因为它除了核心的6重归家旅序轴呢，我们还为业主打造了2大核心的共享剧场。它这个项目呢是用传统的中式结构中轴对称的设计，东西两侧呢都是2个大型的围合式建筑，它有完美匹配全家庭的这种生活需求。第一个是东侧1800平的4G共享剧场，就是我们的水上会客厅，它是以浅厅、厅步桥、会客厅、连廊4部分组成，内部设置有这个对讲席、我们的茶叙案，方便咱们日常的业主休闲散步或者洽谈。
6: 就包括咱们来客人了，就是如果回家不太方便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这共享的这个空间来喝上个茶呀，在这坐一坐啊。

0: 时的儿童区，孩子在游戏中呢就能感受传统文化，学习礼仪秩序，在玩乐中成长，给孩子一个充满书香与童趣的童年。
1: 这跟其他的一些楼盘项目的这个儿童游乐空间就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孩子玩的同时还有一些这个学习啊文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在这个设计当中也有所融合，和简单的这个儿童游乐设施游乐场又是不一样的一些设置了。
0: 是的，不仅如此，我们每一栋呢它都打造了它专属的宅建花园，也就是我们的八大芳香私家花园，让你从公共的旅居空间回归到私属的自然生活之中呢，也覆盖了茶休沙龙、林中漫步、运动休闲、亲子玩乐等全场景的需求。每一栋楼呢它都有专属的景观主题，真正能实现一栋一景这种推窗即景的园区体验感。而且从植被的配置上呢，我们精心选了这种绚丽海棠、朴树、元宝枫、榉树等乔木，搭配我们的四季花景与地被，打造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这样的很难实现的园区植被的感觉。
1: 嗯，刚才说的这几种乔木也都是非常就相对来说在园林绿化方面它的造价会比较高的一些树种了。
0: 对，整个园区的造价成本呢其实比较高的，所有的树种呢都是由我们董事长带领我们的研发团队亲自跑到了山东、江苏、安徽这些苗木基地，大概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吧，往返5000多公里，精心挑选的每一棵园林里边的树种。这些树种的选取呢只是为了让业主归家的第一步就能感受到这个小区的自然与匠心，而且整体采购的成本呢加后期的维护近100万。他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加不辞辛苦的执着呢，只是为了让小区能给业主提供更好的这种居住体验感和精神的收容场所。
1: 嗯，可能现在大家说回家回家就是推开自己入户门的那一刻认为是回家了，但是如果是在咱们这个项目当中呢，咱们就走进咱们的整个一个城市会客面，走进这个咱们小区的一个大门的时候就有一个回家的一个过程。
0: 对，整体来看我们的园林呢它不仅是好看的风景，更是有温度的这种生活场景，有文脉的精神容器，有通过六重归家旅序加八大思想花园加两大共享空间为您打造的一个长于成心归于自然成于文脉的这种顶级园林社区。
1: 说到这么好的一个园林的一个规划，然后我关心的是回头的这物业，咱们目前的这个物业这个方面的这个报价有了吗？
0: 目前是有了。我们的物业费呢当然比较高，3.15块的特级服务资质
1: 啊，
0: 它是用到我们成发投住建集团旗下的这个物业公司。
1: 嗯，
0: 但目前它有服务的是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的云南乐府这个项目。当然目前住建项目的所有的项目的基本售价都在20000+啊，主做这种改善的社区，它有拥有这种服务改善客群的经验。
1: 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加微信啊，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有很多朋友可能着急想打曾经理电话想详细了解的，但是呢现在正在上节目没法接听电话，您都可以呢加一个微信，号码是13171891864 13171891864，或者您现在打电话没法接听的，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曾经理都会一一的再给您回复回去啊。
0: 是的。

0: 歌不能多听了，因为很多朋友的问题都在我们的线上，来帮助大家问一下，说这个楼盘听起来确实还不错啊。那目前的在售的产品是不是都是大户型的？整个的一个户型，还有它的一个结构，还有各个户型的卖点是什么？那孙经理，大家都挺着急的，想了解这个具体的户型的这个情况。在售的产品，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嗯，那这样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小区在售的产品呢是130到200这样的户型区间，当然所有的户型呢全部都是最新规产品的设计，得房率的话将近90%，就90%左右。
0: 那在这个现在这些新的高端改善楼盘里边，得房率还是算比较高的啊。
1: 对，而且我们130的户型得房率90%，大概在117左右，它能做到42厅2卫，明厨明卫，南北通透，四叶草这样的户型格局。
0: 那这40里边那个卧室会不会小一些？它这个卧室里面和那个整个客厅的一个比例会不会？咱们怎么样来把控一下，才能让大家住得更加安心一些呢？
1: 当然不会，我们当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这边社区的大部分人是多孩家庭，这种可能需求量比较高。

0: 所以说我们做了4.3米的客厅面宽，让它完全能满足日常的需求。
1: 嗯，
0: 阳面两个卧室呢大概在15平左右，能完全满足两个人居住的需求。然后北侧呢我们分别是在9平左右这样的儿童房，所以40两厅两卫呢也能给大部分人的这种需求画上等号，能让大家居住的比较舒适。
1: 嗯，那如果想要小一些的这个平米的小户型的，咱们最小的户型大概是多少呢？
0: 嗯，最小户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我们130的户型。
1: 130啊，
0: 对。
1: 然后那想住的再宽敞一些，大的能到150多的户型有吗？
0: 对，我们现在是130、142、155、175这样的户型结构，当然大部分是以40为主，当然客厅的空间尺度呢，包括我们的各个卧室的空间尺度可能略有差异啊，这样。
1: 咱是精装交房还是那个毛坯交房？
0: 整个项目的话，交付是毛坯的。
1: 嗯，
0: 当然目前呢，因为项目销售情况呢是比较快，因为这个项目关注人比较高。从去年9月12号拍地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关注这个地块。
1: 对，当时是42号地，当时这个拍卖的之后，好像还是上了新闻了，是吧？
0: 对的，因为它是43中片区内，然后是42号地，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这个啊。但是你说汉姆林峰，可能是后来才有的案名，大家反倒不会那么熟悉。对，项目的目前呢是总共10栋楼，大概呢还没有开售的是还有1栋半啊这样的房源，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前了解到我们项目具体情况、销售情况乃至我们的房源价格，都可以来联系我个人的微信13171891864来随时了解。
1: 嗯，还有听众问，那个顶楼带不带那个露台？然后1楼有没有这个花园？咱这个楼盘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户型的这个设置吗？这个顶楼和1层有没有特殊的这个设置？
0: 你看它是这样的，顶层呢是平层啊，就是咱们普通的住宅。
1: 嗯，
0: 然后1楼是带小院带下跃
1: 啊，带个下跃，1楼带下跃啊。
0: 对，它是按套来卖的，1楼带小院带下跃这种产品。
1: 嗯，一般1楼的这种带下跃的，它是特别的一个报价，它和其他楼层的这个报价应该不一样。但是这种楼盘呢，像这个1楼的带下跃的这个报价呢，可能也是比较紧缺的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1楼带下跃的这种特别的户型，也抓紧时间来加一下曾经理的这个微信，来问一下目前1楼带下跃的这个具体的户型还有多少平米的，然后具体的这个赠送的面积有多少，具体这户型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加微信13171891864 13171891864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0: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城市不再简单，梦想不再遥远，你是否已经找到自己的理想家园？
5: 我们的目标是快乐生活，幸福之家。
4: 河北交通广播992友好房，在买房路上，祝您一臂之力。

向往的生活就是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在踏入小区的门口的那一瞬间，就可以感受到小区浓浓的文化氛围和整个的一个高手。

0: 多的这样的一个园林设计，然后步步是景，然后陆续的就可以卸下一天的工作的疲惫，可以回家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那今天呢，特别给您介绍到的是成发头汉墨灵峰项目。多了刚才我们的节目的介绍呢，对于这个项目的具体的位置，还有整个的一个规划，包括下沉庭院的设计、园林的一个设计，还有目前的主推的户型，都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加我们曾经理的微信啊，这个电话呢您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来随时拨打，号码是131-7189-1864 131-7189-1864。接下来我们再请曾经理再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目前咱们这个项目和目前裕华区的其他的一些楼盘相比，咱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卖点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竞争的优势点在哪儿？如果大家在比较裕华区的一些楼盘，包括43中周边的一些这个项目的时候，咱们这一个项目最大的吸引点是什么地方？您再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对，这个项目的话，其实说个很原始的，就是所有卖得好的新房项目，只要它卖得特别特别好，那它必然是没有任何的竞品，这是第一原则，第一性原则。
0: 就包括我刚才问，看咱们这个规划里边最大的面积有200平的那个面积的，但是那个200平的户型全都已经是没有了，是吗？
1: 对，包括我们这种175-200平的这种大户型的产品，其实卖得会相对比较快啊。目前是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房源了，
0: 因为它就是改善为主的一个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楼盘项目，所以说它的这大户型目前的这个房源已经是没有了。但是目前仅有的这个130、140还是150这三个这个户型呢，大家也得抓点紧时间，然后去联系曾经理去看一看。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咱提前的认购一下啊，然后别到时候您相中了整个的一个楼盘，然后整个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进度也在不断的推进，但是后期您可能心仪的这个房源就没有了。
1: 那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稀缺性啊，然后其他的咱们说到目前签约成功的一些客户认可咱们这一个项目，还有哪些最主要的考量呢？
1: 首先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核心的问题，就是项目位置，很多人买房位置，它的项目呢是在石家庄市的一环，富强大街和淮安路的交口东南角啊，这个位置呢可以说位置的好坏完全都决定你后期的生活氛围、通勤节奏，这些都能完全都满足。然后位置好的地方呢，相对保值性更强一些，
0: 就包括这个孩子上学都能晚起一会儿多睡一会儿，然后大人的上班也都可以多睡一会儿，包括这个交通的便利性也取决了就每天这个你这个房产整个的一个舒适度的一个影响，包括通勤的这个时间，大家也在考虑楼盘的时候、考虑住房的时候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其中。
1: 对，是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他的生活配套，然后这个项目的配套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孩子的，对吧？南边有43中，然后包含我们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孩子15年都在家门口实现教育，而且是河北省目前最优质的教育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教育方面资源的配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品本身，它定位呢是一个改善社区，130起步，而且呢它是一个纯新规的产品。当然新规呢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
0: 给大家普及一下，可能对于有一些没有太关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朋友，对于这个房地产的新规不是太了解啊。这个新规的楼盘和以前旧的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楼盘相比，它有哪些一些明显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大家认知上非常直观的一些感受呢？
1: 对，区别还是蛮大的啊。前年开始推行这种石家庄的新规，然后去年已经完善，今年在做的所有的产品大部分都是新规。新规的话，首先它最大区别是得房率啊，正常两梯两户17层左右的小高，得房率应该在75%左右。
0: 就不像以前的咱们买楼的时候，公摊面积特别多，然后一下子您最终交的钱是按照建筑面积交的，但实际您住的这个使用面积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对，同样100平，可能到您手里能用的只有75平，但是我们项目的话，新规，同样100平到您手里能用大概在90平左右。所以这个差异是特别大的，而且等于你省了很多的钱。然后第二个呢，对于新规影响比较大的是层高，以前的房子层高基本都是2.85米、2.9米，可能家里不愿意做中央空调，很多是原因是因为它压下来以后会比较矮。
0: 对，包括做过吊顶之后你就比较压抑的慌了。
1: 对，但是现在我们的层高能做到3.15米，比之前大概要高了个20公分，
0: 敞亮了不少。
1: 对对对，尤其是宽厅的户型，它可能这样看起来要更舒适，它没有什么压抑感。然后第三呢，跟大家居住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隔音。隔音呢，从最早要求室内的70分贝降到了现在的60分贝，其实对于隔音的要求，现在新版的住宅也是好了很多。对，这是三个新规和老规之间的一个区别吧。
0: 还有一些朋友比较感兴趣说，

0: 有一些这个楼盘项目啊，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促销活动，比如说有什么预存啊，或者说有些专属的折扣。如果是我们九九二的听友，然后联系了您了，就是包括加您微信了，或者说去咱们售楼部找曾经理去看房了，像有没有一些这个咱们一个属于我们九九二听友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呢？
1: 当然会有。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这个认筹的优惠，认筹的话目前是20万抵30万。当然除此之外呢，通过我们九九二的听众，如果大家联系到我，或者是去到我们售楼部提到我的名字啊，我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项目和我们九九二合作的一个专属优惠，能给到大家。
0: 行，这曾经理已经答应大家了，给我们九九二听友一个专属的优惠，包括您路过那个现在是富强大街和淮安路这附近，您都可以联系曾经理，到他那块去喝点茶呀，或者让他给您点这个小零食什么的啊，招待招待您，然后呢，给您讲点这个楼盘的一些这个卖点啊。
1: 对，
0: 这个曾经理都会热情的给大家提供服务的啊。
1: 当然没有问题，欢迎大家随时。
0: 今天跟曾经理聊下来，对成发投汉墨凌峰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从这个绝版的区位、全围的顶配的配套，再到顶级产品的规划，包括园林设计的六重归家理序，每一点呢，相信都戳中了裕华区大家想要购买高端改善楼盘人群的这个购房需求。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请曾经理再对我们的广大听友再说点针对于咱们楼盘的一个总结，好不好？
1: 好，首先感谢大家的关注。

0: 项目呢比较火爆，即将加推最后一栋130的小高层。当然，如果你考虑石家庄裕华区购置的新贵好房，同时家里有即将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尤其是2027年到2030年，一定不要错过成发投的汉姆林峰项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莅临我们的成发投汉姆林峰会客厅，实地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曾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想了解更多成发投林峰项目、汉姆林峰项目的这些楼盘的详细的信息，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曾经理的电话13171891864，微信同号。我们下次期节目再会，谢谢曾经理，再见。
0: 感谢大家。
1: 哎，再见。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整点快报。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行的部件装滚船顺利下水，那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会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截止到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美元，跌幅为3.1%，几乎抹去了年内的全部涨幅，银价同样是跌至今年的低点。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的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的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的所有人员均已获得签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9到1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9号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点3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石家庄市全部县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来帮助一下郑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太和电子城的3号门，是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车牌号呢是 GAB1319。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郑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50-2772-2111，150-2772-2111。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6: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7: 这地方美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8: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6: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7: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9: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6: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6: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也欢迎大家发送您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到微信平台来留言互动。当然了，更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然后识别这个二维码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攻略还有旅游的热点新闻。同样啊，今天节目一开场还是先继续给大家推荐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的旅享狂欢。去旅游就找瀛台醉啊，像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可以送您下午茶，而且是全程的高餐标。你像地道的一些新疆美食都是管够的，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的歌舞晚宴，咱边吃边看维族的舞蹈，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现在呢，有一个618专属福利啊，就是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你想想，草原天幕吹着风，然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你随便拍出来一张照片都是绝美的大片。而且这还不算完啊，再加赠您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就是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也更舒服。这也是618的狂欢啊，团期有限，爆满即止。另外呢，像是这个新疆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等等的一些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记住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618手慢无哦。而且啊，真的是可以现在预定，尤其是这个这两天考完试的孩子们，高三的学子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是6月7号，高考日，有1290万名的高三学子奔赴考场。在这儿，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一个祝福吧，愿你妙笔生花，一飞冲天，轻装上阵，一举夺魁，拿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也就还有2天的时间啊，他们就彻底的解放了。高考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启新的征程，也就正式的告别了高中校园，也正式毕业了。高考结束之后呢，这个大学生们也将是陆陆续续的开始放假，放暑假，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中小学校啊也都开始放假了。那这个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可能得家长带着出去玩，但是一些高三学子啊，包括是大学毕业、大学放暑假的同学们，是吧？都可以选择一场暑假旅行或者是毕业旅行。尤其是高三的学子们啊，毕业旅行我觉得是作为告别校园、开启人生新阶段的一个仪式。你看近年来呢，其实毕业旅行已经是从可选项转变为大学生群体的算是一个刚需了。尤其是你看现在这个年这个时节，应该是大四的学生们陆陆续续的都离开校园正式毕业了。那你看今年的这个毕业旅行市场都有哪些特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毕业旅行的毕业季啊，感觉就是不完整的。那数据的平台也显示了，这个毕业旅行已经是成为大学生告别校园的刚需。今年的这个毕业旅行市场当中呢，需求是集中爆发，规模持续走高，也是呈现出了刚需化、高频化、个性化的三个特点。你看看这个中青旅新疆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啊，这个总经理叫梁畅红，他说了，说今年这个毕业旅行市场的热度明显是高于去年，6月中上旬将会迎来首个高峰，然后预计出游人次同比增长约20%。不过呢，对于高中生来好，还是大学毕业的同学来好，就是钱包啊，并不是特别的宽裕。毕竟钱都得跟父母要嘛。
也有数据显示，这个毕业旅行预算低于2000的用户占比超过54%。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啊，这个毕业旅行的预算是2000以内。然后，所以说性价比是这个毕业学生们旅行的第一原则，肯定不能玩太贵的，是吧？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学生们只是看重价格，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既要便宜，又要有丰富的一些体验。那从这个预订数据来看啊，在出游方式上，结伴出行肯定是普遍的选择。也有数据显示，像是大学生以朋友、同学啊、情侣结伴啊，这是出行为主，占比高达83%，就是很少有人是自己去旅行的。然后你看，在中青旅新疆公司的数据显示啊，约70%的学生呢选择2到3人结伴出行，然后数据显示4到8人团体是最受欢迎的，既满足了这个社交需求，又保持了这个自由度和私密性。那数据显示呢，这个毕业旅行啊，它是以国内游为主，因为毕竟资金预算可能没那么太充裕，是吧？占比达到了87%。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有哪呢？包括三大类啊，就是历史文化类啊，像是北京、南京，还有西安、敦煌这样的一些旅游景点。还有就是网红休闲类。网红休闲类有哪些城市呢？你像是上海，还有网红城市重庆，大理、成都，还有一个就是户外体验类。就是找一些户外风光比较美的，你像是贵阳、桂林、甘孜、西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去一线城市展开这个毕业旅行的学生呢，仅占比是37.6%。有数据显示呢，这个主打海边治愈的，像是青岛、厦门、威海，都是一个热门目的地。另外呢，还有就是倡导松弛慢生活的，像是成都、大理、南京、苏州，以及刮起这个山城潮流风的重庆，这些都是大学生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现在不管是大学也好，还是高三的学子也好啊，就是以00后的为主嘛。他们这帮消费群体呢，是更愿意为青春记忆和社交价值来付费。像毕业旅行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能够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所以说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那相关的一些产品思路啊，还可以延伸到这个比如说班级团建啊、好友旅行、入职旅行等等方面。所以说毕业旅行啊，是人生当中

中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尤其是对于一些高三学子，你看这几天考完了之后，在没出成绩之前，是吧，跟家长说爸妈我出去玩一下，他们大多数都会欣然同意的。但是你出成绩之后，你考了个300分，你说爸妈我出去玩一下，玩什么玩？所以说这个在即将到来的六月的中上旬啊，将会是这些毕业学子们的一个旅游高峰期。那既然说到了这个人生这么美好的时刻，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咱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当年有过毕业旅行吗？你毕业旅行的目的地是哪儿呢？有没有什么美好的珍贵的一些记忆，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0: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7: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哎，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啊。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人跟我们说下雨了。牛牛说哎，现在石家庄市里下雨了吗？主持人，有的地方下了啊，你比如说在微信平台上，雷雷就说现在西二环这儿下雨了。另外张也说了，说中华大街这天啊黑了，特别黑，风特别大，这是马上要下雨的意思。哎，确实，石家庄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3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呢，石家庄市的全部区县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下雨天出行，尤其是在高速上开车啊，要格外留意。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欢迎大家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还有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里可以直接问答。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留言互动，因为今天是高考嘛，考完之后就是一个毕业旅行季，咱们一起回忆一下您当年毕业旅行去哪儿玩的呢？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位叫飞吧，他说我的毕业旅行去了海边，和全班同学一起去看日出，海浪伴着笑声，那是青春最难忘的画面了。哎，确实啊，这个每一次的毕业旅行将会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因为那个时候刚刚走出校园，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哎，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压力，是所有的美好都是在定格青春。 然后唱这位朋友说我的毕业旅行呢是和闺蜜一起去打卡了大理古城，走在青石板的路上慢慢悠悠的闲逛，不用赶时间，感觉特别的惬意和自在。确实这个云南有很多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其中这个大理古城啊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去大理古城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那个最热闹的那个街区，哎，咱找一些比较偏一点的或者小众一些的民宿，哎，喝喝下午茶，然后逛逛古城，真正的古色古香的古城。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一起继续聊一聊啊，就是您的毕业旅行去哪儿玩了呢？留下了哪些珍贵的回忆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的留言互动。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天导航，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现在下雨了，你像家说在赵灵铺这儿大雨哗哗的，然后正定家少说在云龙大桥这儿是下的小雨，然后微信平台上勇往直前还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他说你看看这个天儿，点开视频一看真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确实这个今天下午呢石家庄是有降雨的出现的，你看下午的1:3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石家庄的全部县市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石家庄阴转晴，14到26度，南风4到5级，承德阴转晴，9到23度，南风4到5级，张家口�阴转晴，9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阴转晴，13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5到24度，保定晴，12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27度，邢台阴转晴，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4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9到26度，郑州阴，18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6到24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

0: 另外，这个六月份今天是高考日啊，但是有一个日子离得也很近了，就是6月18号。那我们爱商城的618的活动啊，已经是正式开始了，有很多的一些福利等着大家。6月18期间呢，我们是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呢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可以打到88折。而且不止这些啊，进店还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抽奖，有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您来抽。哎，超值专区可以直接抵用，可以说是优惠的折上折。那现在618大促已经开始了啊，如果说想要自己的眼睛周边变年轻的朋友，您需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我们都知道眼睛是皮肤周围比较脆弱的地方，哎，而且我们每天看着电脑一些电子产品是吧，或者是在空调屋里待的时间很长，眼部呢更容易出现干燥或者长细纹，一旦有了细纹之后这个就特别显老。所以说这次我们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系列。这个眼霜呢，它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一个组合。平时这样一瓶眼霜呢，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块钱。那我们的爱商城618特惠啊，两瓶正装眼霜到手只需要259，而且还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所以说到手只需要248.64元。平均下来啊，就是一瓶才1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啊，您可以比如说买点囤起来，而且也可以和自己的同事啊朋友啊拼单来买，大家都可以放心购买啊，它是可以蚂蚁溯源，所以说品质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价格这么实惠，数量有限，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除了有眼霜之外呢，这个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雅诗兰黛的叫智颜面霜。它有滋润型和清爽型是任选的，它是75毫升的大容量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后一年多的时间肯定用得完。而且它质地是那种很清爽不黏腻的，上脸也非常好吸收。而且它的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可以修护你的这个熬夜的脸，然后细纹可以淡化紧致，还有提亮肤色。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混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就是它一瓶就可以搞定像保湿、修护还有抗初老。官方旗舰店啊，这个75一瓶的价格呢是比较贵的。今天我们的爱商城618特惠啊，超底价只需要199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能参加这个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所以说最终到手价呢只需要191.04元。但是提醒大家啊，库存是不多的，新款老款是这个随机发货，而且大家可以放心，不管新款老款都是蚂蚁溯源，保障品质，而且是顺丰直邮到家。同样的啊，喜欢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很多朋友说了，说现在石家庄已经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如果您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高速上开车，这种天气更要关注高速路况。那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比如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一些应急提醒、路线规划等等，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里可以直接问答。如果大家要看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啊，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九九二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的游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也是开启了国内首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据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5.87亿元，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上映。同时，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是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的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的旅游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您发送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攻略，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都说了说天气啊，这个确实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你看这个 Keep 就说鹿泉区，私家庄这儿是电闪雷鸣。然后凤凰传奇他也说了，说这个石家庄鹿泉区现在开始下雨了，而且还刮着风呢。我笨善良说北二环铁道大学这儿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呀。确实这个天气预报还是很准的啊，因为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5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石家庄全部的县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还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像这样的天气啊，就不太适合出去玩。咱们可以今天一起来开启自己的回忆，因为今天毕竟是6月7号高考日，考完之后呢，过两天就将会迎来毕业季的一个旅游旺季，咱们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当年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出去玩呢？目的地是哪儿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啊。青青紫金他说了，说我毕业旅行的时候呢，是去了呼伦贝尔草原。放眼望去满眼的绿色，然后吹着晚风唱着歌，那种自由的感觉这辈子都忘不了。确实啊，这个去内蒙古的草原上，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真的天苍苍野茫茫，就是让你的心情就会豁然开朗。

确实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卡那个地铁穿楼而过。然后他说这个一路吃吃喝喝打打闹闹的跟同学们一起非常有趣儿。重庆确实是这两年特别网红的一个打卡地，但是就是我觉得啊，就除了稍热一点，因为毕业季嘛都是夏天，重庆也是全国知名的火炉之一，除了热一点啊，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然后再来看看卷毛狮子，他说当年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是有半个班级一起组团出游，白天结伴游玩在舟山，啊，舟山就是普陀山那边是吧？然后晚上围坐着一起玩游戏打扑克，整个旅行欢声笑语。确实，这个只有我觉得，就是你大学毕业的那段旅行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你假如说你太小的话，是吧？你比如初中的时候去一个地方看一些景点，可能没有那么多太多的一些记忆点。但是你已经成年了，21、22岁的年纪，然后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些城市的人文也好啊，包括一些文化的历史也好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咱们志同道合的玩得非常开心的小伙伴，这一辈子的友谊在这趟旅行当中啊，我觉得都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咱们来继续聊一聊，你还记得你的毕业旅行去哪儿了吗？玩的怎么样呢？有哪些深刻的回忆呢？欢迎各位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618
2: 真的来了，918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刚才说到了毕业季的旅行啊，你看很多朋友都有话说。来看看晴天娃娃，他说旅行的目的地我觉得不重要，和好朋友啊，只要是我们心情开心，心意相通，去哪里都是可以的。记得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和朋友们只去湖边露营了，然后晚上一起看星星，聊天，吹着晚风，星光和挚友组成了最美好的回忆。确实啊，旅行有的时候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整个旅行的心情和你陪伴着你旅行的那个人。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只要人对了，在哪儿都会有很好的心情。再来看看情郎，他说我毕业旅行的时候呢，去了江南水乡乌镇啊，小桥流水，古色古香，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哎，确实啊，尤其是咱们北方长大的孩子，去到江南水乡之后，就是你会发现原来马路上，就是马路都是水做的，然后你的房子都是在水上的，就是那种感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比较震撼的。但是怎么说呢，像是乌镇啊，或者是那边的西塘、周庄，就是我现在是觉得人太多了，商业化啊，有点严重。不过也没办法哈，这个谁让在咱们这边人这么多呢？就很多一些古城啊，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买到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都是淘宝上随处可见的。就是我们现在去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古城啊，我们真的是想买到或者是吃到玩到很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好，再来看看北方的狼啊，他说已经是15年前了，当时毕业的时候呢，和三个朋友一起去自驾游，没有目的地，沿途我们走走停停，一路向南，走到了河南开封，然后就回来了。It's a beautiful day。 确实，这个我觉得最浪漫的一种旅行就是没有目的地的，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只要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路途当中是开心快乐的就好。好，今天呢是6月7号啊，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有很多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有家里有孩子正在高考，你看微信平台上，花开花落就说了，说龙行雨，虎行风，祝我家丫头今年能够借雨行风，金榜题名。然后智慧双峰还说了，说下午开考，天降甘露，思路通透，下笔从容，灵感迸发，难题全解，旗开得胜，好运接着来。哎，确实啊，这个也是祝愿所有今天的考生们，咱们都能够笔下生花，一飞冲天，轻装上阵，一举夺魁。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发挥好，考出自己的好成绩。好，那今天的九九二乐行天下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不要走开，稍后3点之后的阳光体育，郝成接着陪着您。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04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石家庄市区的全部县区有雷阵雨，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到8度，其他地区9到1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河北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
2: 来来来，
1: 大家下午好，我是

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下路上的情况，还有下雨的情况。先来看看飞跃，他说在石家庄北新街北向南是宁安路小学附近啊，这个树倒了，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还给我们发来两张照片。确实这棵树呢是拦腰截断，然后这个有一半呢已经是倒在了马路上了，几乎是。

赵县这儿开始下雨了，朝阳说袁氏这儿开始掉雨点了。确实啊，再次提醒大家，因为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所以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石家庄的全部县市区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而且会有产生这个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虽然说这两天呢是降雨比较频繁，但是依然是夏天到了啊。这两天这个降雨天气过去之后，又会出现炎热的天气。就是夏天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啊，都会喜欢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尤其是出很多汗啊，就有的人出汗吧，就跟夏天出汗就跟洗澡一样。然后不少人呢把这个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也就认为出汗越多是越好的。哎，其实啊，从这个医学角度，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来说，都不特别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你像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教授张一民就表示了，人在运动的时候啊，会产生各种代谢物，比如说乳酸还有酮类的物质，那代谢的废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哎，这个时候呢，身体通过出汗啊，把多余的这个代谢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和舒服。但是这个汗如果出的太多的话，会损失你体内的大量水分，同时啊，像是钾、钠、钙、镁这样的离子也会损失过多，或者可能造成电解质紊乱，非常容易让你的这个血容量下降，出现像心慌啊、血压降低、头晕、头疼等等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如果说夏天天气非常热的情况下，你出汗过多，有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所以说啊，就是适量的出汗确实能给我们的身体和皮肤带来一些好处。因为汗液当中啊，和皮脂混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叫皮脂膜，哎，算得上是皮肤自带的一个保湿霜了。但是如果说出汗过度，会让你的皮肤沉浸在那种盐水里边，因为我们都知道汗是咸的嘛。轻的话可能闷出痱子，重则可能是诱发像马拉色菌毛囊炎。这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大量出汗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阳气会随着这个汗液外泄啊，会损伤你的正气。你看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康复中心主任啊，贾超他说了，说出汗过多呢，可能带来一些危害，就是第一，损伤人体的津液，表现为你口渴呀、小便不畅等等；还有就是暑病气虚，出汗很多啊，这个会导致。然后临床常见的呢是，这个气短，然后少气懒言，就是你身体感觉特别乏力；还有损伤阳气，临床表现为就是，恶风、畏寒、手脚冰凉、心悸等。所以说出汗太多，说实话没有那么特别多的好处。那如何运动才能够健康出汗呢？就是夏天运动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你的运动量、运动时间啊，让我们来科学出汗。就是运动量的话，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特别剧烈的运动，运动这个东西一定要是循序渐进的。比如说这个出门一定要做好拉伸，是吧？然后比如说跑步之前做好充分的拉伸，然后先以慢跑为主，再变切换到正常速度。然后运动时间上也要注意，就是夏天啊，一定要避开那种高温闷热的时段。你最好是在比如说早上晨练6点到9点当中啊，这不太热，或者是下午比如说4点多5点以后啊，到7、8点，哎，这个就是躲开太阳的时间，因为有太阳的时候，比如说中午你非要2点钟出去运动去，那你不中暑谁中暑？然后运动强度啊，我们也要掌握好。
就是心率

是反映运动强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一般呢，最大心率啊，就是220减去掉你的年龄啊，然后再乘一个60%或80%。你看，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160到180次每分钟的话，啊，这就已经是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啊，出汗容易比较多。你这个时候如果说特别大口大口的喝那种冰镇的矿泉水啊什么的，还容易增加你心脏的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啊，一般是在控制在每分钟120次左右最好，就是感觉微微出汗，有一些汗珠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假如说你运动完之后出汗之后，尤其大量出汗之后，有一些事儿是千万不要做的。比如说，第一就是立刻去洗澡，这不要。你看你出汗之后啊，身体的毛孔是受热张开的，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循环的状态，热水也会加快你这个血液流动啊，增加这个血液向皮肤以及肌肉的流量，那所剩的这个血液呢是不足以供应你大脑啊或者是心脏啊这样的重要器官，可以容易导致缺氧。如果说你是特别热嘛，再洗个凉水澡啊，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是受冷急剧收缩，然后体内的血液循环的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异常等等。所以说出汗之后，尤其是大量出汗之后，不要立刻洗澡，把汗晾干了之后再去洗。还有一个啊，不要就是对着空调冷风直吹，因为夏天热嘛，出了一身汗之后就想立马凉快点啊。你看啊，如果说环境的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你感冒啊、腹泻呀、等等。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那些冰水，你想想你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是吧，使原来本来就是开放的毛细血管急剧收缩，哎，很容易就是引起胃肠不适。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量出汗之后不要一直穿着湿衣服，就是出汗之后衣服也肯定湿透了嘛，哎，不要长时间的穿着湿衣服啊，容易感冒。另外呢，就是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你再加上衣服透气性比较差的话啊，是吧，这个汗液也可能会粘在衣服上，就是容易引起像是刚才说的这个马拉色菌、毛囊炎呐，或者是起痱子等等。所以说夏天运动我们一定要适度适量啊，千万不要是追求那种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如果说出汗特别多的话，很可能是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或者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好了，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运动的时候喜欢大汗淋漓吗？

0: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是客人，孰不客人？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体育热搜榜。先来说说咱们自己身边的赛事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就是五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在一场焦点战当中呢，保定队主场3-2战胜了劲旅邯郸队，以四战全胜的成绩登顶积分榜。那第四轮呢，这个一共是打进了51粒进球，场均进球超过7个。在积分榜方面啊，刚才说了，保定队现在占据榜首，张家口队呢是主场8-5战胜廊坊队之后，以3胜1平积10分的成绩位居次席。石家庄队呢，本轮主场1-2输给了秦皇岛队，也算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所以说此役过后，石家庄队从榜首滑落到了第三位，秦皇岛队呢因为净胜球的劣势现在位居第4。邢台队主场3-2战胜了承德队，同样是积9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位居第5位。邯郸队呢2胜1平1负积7分，位居第6。三支球队积6分，分别是唐山队、沧州队和定州队。廊坊队和承德队呢各积3分，位居第10和第11位。新集队和雄安新区队还有衡水队到现在没有尝到胜利的果实，也就是说四轮未胜。那在射手榜方面啊，张家口队的高旭凭借着9粒进球现在位居射手榜榜首，石家庄队的冯汉元打进了8球位居次席。现在河北五超联赛已经是打完了4轮了，各个球队的磨合啊，也都是进入到了正轨。那接下来的一些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我们的河北五常联赛也是越来越好看。好，说完了河北五超，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跟咱们河北有关的，就是乒超联赛。前两天啊，中国乒协公开了这个2026年赛季的乒超联赛赛程。根据安排呢，乒超联赛的常规赛第二站将会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咱们河北的雄安新区举办。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是2025年的6月，在河北省体育局的一个积极推动之下，河北的雄安新区也是第一次承办了这项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职业联赛。时隔一年，河北雄安新区啊也是再次迎来了这一顶级赛事。到时候呢，乒坛的顶尖选手将会齐聚雄安新区体育中心。从赛场上的强强对决到每一次的挥拍的全力以赴，顶尖选手们的精彩较量将会接连上演，也是点燃整个夏天。那根据公示结果啊，就是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分为3个阶段。常规赛的第一站是7月23号到26号在辽宁大连举办，第二站呢就是29号到8月1号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总决赛呢是在12月25号到27号在广东广州举行。所以说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呢7月29号开始，尤其是我们河北的球迷，您可以买票去现场观看全球最顶尖的乒乓球联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呢6号晚啊，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当中，以3-0的比分横扫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那与之前0-3负于捷克队、3-2险胜泰国队相比呢，中国队本场打的是比较流畅的。

赛后女排主教练赵勇也表示了，说在前面两场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排管中心的领导呢给整个队伍也是做了动员，所以说队伍在心态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然后赵勇说我认为这是比赛取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确实当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多点开花，王傲谦是拿下了14分，和庄宇珊、唐鑫并列全队得分第一。尤其是第二局局末啊，王傲谦是连续快攻得手，也是为中国女排的取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王傲谦赛后也表示了，说当二传明确告诉他这球给他，然后后排队员也告诉他会做好保护，他只要大胆的攻就行，所以说他也是放手的去扣杀。他还说了，说这也是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那下一场比赛呢，将会中国女排啊迎战目前三连胜的波兰队。主教练赵勇也表示了，说中国女排呢现在还是要立足于自身啊，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好，争取能够拿出战胜塞尔维亚的水平，再取一胜。确实现在处于这个重建期或者是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来说，每一场比赛啊都是非常有锻炼价值的，也是希望姑娘们一场接一场累积经验，尤其是累积大赛经验，为我们以后的重新登上世界之巅做好准备。

0: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14到26度，南风4到5级。承德阴转晴，9到23度，南风4到5级。张家口阴转晴，9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阴转晴，13到21度。唐山阴转晴，13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5到24度。保定晴，12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27度。邢台阴转晴，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4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9到26度。郑州阴，18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6到24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呢属于优。眼看离618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的爱长城618的活动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哎，不只是一场打折促销，更是一次我觉得对美好生活的投资。你像是一些美妆产品啊，还有一些小家电呢、啊、哎，我们的爱长城是应有尽有，关键就是活动很给力啊，就是618期间呢，全场是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而且不止这些，进店呢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6到8折的一个优惠券等着您来抽。那现在618大促已经开始了啊，尤其是想要让自己变年轻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就是雅诗兰黛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因为我们眼睛周边的皮肤是比较脆弱还有很薄的，而且我们现在每天是吧对着电脑还有看手机什么的，包括待在这个空调屋里的时间很长，所以说眼部的周围容易干燥长细纹，那一旦出现细纹的话就会特别的显老。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系列啊，它是一次对抗眼部周围的多种问题，让你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而且啊，这次不是一瓶，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的组合。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售价啊都在500多块钱，那我们的爱上城618特惠啊，两瓶正装眼霜到手只需要259块钱。而且这还不算完，还可以享受我们618的一个活动嘛，就是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优惠，所以说到手只需要248.64元，哎，平均一瓶呢才1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优惠的价格，不管是咱们自己来囤货呀，或者是和朋友同事拼着买，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品质是有保障的，但是都可以蚂蚁溯源，但是数量有限啊。如果说喜欢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眼霜有了，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款咱们雅诗兰黛的叫智颜面霜。它呢是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两款，而且是75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之后，就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咱们也能用完了。而且它的质地是那种非常清爽不黏腻的，上脸呢还很好吸收，白天涂完你出门保湿维稳而且不干燥，晚上也可以修护你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而且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混油皮或者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所以说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一瓶就可以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你的这个容颜呢紧致透亮。平时官方旗舰店啊，这个75毫升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618特惠超底价只需要199块钱，而且还能参加我们商城的这个满198元打96折的优惠，所以打完折到手只需要191.04元。但是提醒大家啊，库存不是很多，是新老款随机发货的，你也可以放心购买，因为也可以蚂蚁溯源保障，顺丰直邮到家。 所以说大家可以趁着我们商城有活动啊，给自己多囤两瓶，就是这个价格怎么买都合适，而且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这样的话护肤效果是更好的。没有下单的朋友呢，或者是想要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8: 高尔夫比赛为什么选手要用不同杆？是球具魔法棒吗？
9: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高尔夫比赛里选手用不同杆的秘密。在高尔夫球场上，选手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各种不同的球杆。难道这些球杆就像球具魔法棒，有着神奇的魔力？其实不同的高尔夫球杆有着不同的用途和特点。木杆通常用于开球，它的杆身较长，杆头较大，能够将球击出较远的距离，帮助选手在开球时占据有利位置。铁杆则分为多个号数，号数越小，杆头越重，击球距离相对较远，适合在球道上进攻果岭；号数越大，杆头越轻，击球距离相对较近，但控制性更好，适合在果岭附近进行精准击球。推杆是专门用于在果岭上将球推进洞的球杆，它的杆头扁平，设计精巧，能够帮助选手精确控制球的滚动方向和速度。选手根据球的位置、距离洞的远近以及场地状况等因素，灵活选择不同的球杆，就像拥有了一组球具魔法棒，在球场上施展魔法。下次看高尔夫比赛，看到选手不断更换球杆，可别觉得他们是在瞎折腾，人家这是在精准操控比赛呢。
10: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都是说来了自己当地的一些降雨的情况。确实，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还有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的时候，石家庄的全部的县市区都将会出现这个雷阵雨啊一些情况，而且还伴有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你看，岁月安然问了，他说：“石家庄市里现在下雨了吗？”现在赵县呢是又风又雨的呀。市里是一个多小时之前下过一阵雨，然后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天晴了。然后这位朋友回忆啊，他说宁晋县城东边这边是狂风暴雨啊。确实这个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做好防雨的一些工作。另外您比如说您的爱车啊，这个因为降雨的时候有时候伴有大风嘛，您的爱车就是停在树下呀，或者是广告牌边上啊，围栏边上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或者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另外微信平台人张张说了，说孩子高考完呢一定要给他办张健身卡，实在太胖了。确实这两天孩子高考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啊，这个考完试了之后再督促他减肥。因为这个确实，如果是太胖的话，体重太超标的话，是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的。我不知道咱家孩子具体多胖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高考完之后也到了一个爱臭美的年纪了啊，是吧？比如说大学，你谈恋爱的年纪是吧？如果太胖的话也不好找对象了。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健康，办健身卡只是一方面啊，就可以找个私教带着他一起练，督促他，然后呢也配合上一些很好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以让他去游游泳，办张游泳卡，然后或者是骑行啊等等，就是有氧运动和这个抗阻，就是力量训练同步进行，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点很注意啊，就是吃，就是你给孩子接下来就是别大鱼大肉了啊，是吧？吃点营养的、健康的，啊，多吃一些蛋白质，哎，加上一些配上一些谷物、膳食纤维等等，就是让他吃的科学、运动的科学，会立马显而易见的见到效果的瘦下去的。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中超。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啊，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5轮全部结束了，也是半程收官。那这第15轮比赛当中呢，积分榜领跑的成都蓉城队是以1-0力克了老牌强队山东泰山。成都蓉城也是交出了12胜1平2负，积37分的战绩。也是第一次啊，成为了中超半程的冠军。那这赛季的中超啊，赛场内外的火爆程度是让人非常开心和高兴的。你看，赛季上半程120场比赛的场均观众超过了3万人，远超上赛季同期的24400多人。那中超历史观众人数最多。

还有升级体育服务，培育城市足球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你比如说在这个五一假期举行的这个中超第九轮联赛，上海申花队的主场现场球迷的人数是达到了61815人，也是刷新了这个场馆大型活动的上座记录。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啊可以获得近800万元的票房收入。那4月11号，上海申花的这个和上海上海港的那个上海德比战当中啊，单场的票价票房记录已经是达到了1000万元了。而且我们的中超比赛呢，也是带动形成了门票、周边、文旅、餐饮、住宿、商圈联动的一个消费链条。就比如说上海申花俱乐部打造国内首个复合型足球商业综合体，叫申花中心。它呢是集历史展示，还有主场参观、互动体验，还有主题商业于一体。那本赛季的前几个比赛日，这个申花中心的平均销售额达到了30-40万元。5月1号的单日销售额更是突破了50万元，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这个我们的中超联赛啊，是观赛加旅游的这种模式快速的兴起。你看现在的球迷不只是满足于看一场比赛了，赛后的一些深度游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山东泰山队的主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这个外地球迷占比达到了40%。很多的外地球迷呢，都是把这个球票啊当做了旅行订单，观赛之余去浏览一下济南的风光。你比如说去一趟趵突泉，总之也是带动了全程文旅的热度。那赛事期间呢，奥体中心周边的酒店预订量是环比上涨20%以上，像是餐厅、咖啡馆营业额也都是比日常要高出50%，也是大幅带动了区域的商业活力。你看这赛季中超火热的背后啊，也是硬件设施、主场运营、球迷服务系统的一个提升。2026赛季呢，中超16支球队当中，10支球队启动了专业的足球场。你像是重庆龙兴足球场可以容纳6万人，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足球场之一。还有像是沈阳铁西体育场在改造之后呢，也是拥有4万个座位，球迷的观赛体验也是显著提升的。此外像是知名的啊，北京工人体育场，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是吧，这些都是采用的专业足球场的设计。而且从这些像是北京、成都、重庆这样的俱乐部啊，都是很具有地域特色的，像是他们每场比赛都会有那个主题 TIFO， 就是那种大的在可以看台上展开的大的那个条幅，然后再到大连球迷轻量化的一些创意灯光的助威。所以说中超球迷啊，也是让赛场的氛围兼具气度和温度，也是持续丰富着咱们中国职业足球的一个文化内涵。那球场的内外啊，中超正在沉淀出属于自己的联赛文化，并且和城市怎么说呢，叫深度捆绑。说到这儿啊，我们就特别羡慕这些拥有中超也好啊，或者是拥有 CBA 球队的一些城市和省份。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吧，咱们河北省的体育事业，尤其是在职业体育足篮排上，我们的排球是不错的啊，保定握力啊，这个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规模更大、球迷更多的足球和篮球赛场上，我们真的是希望咱们河北能够拥有自己的顶尖的职业俱乐部。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2026年高考之际呢，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有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现在正在温暖进行当中。如果说您需要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到公益队伍，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送考”两个字。也是让我们在高考期间啊，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也是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要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和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好，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怎么样？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雨过天晴啊？如果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正在下雨的话啊，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您所在的位置目前的天气变化情况。如果雨过天晴之后啊，照片视频看起来特别好看的话，也可以随手拍下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咱们来共同观摩啊，学习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呢，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13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3到8度，其他地区是9到17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9号的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的西部、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9号的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7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都没有啊，因为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打卡打卡啊，省会的万象城这边呢已经雨过天晴了，青春洒在高速上，说京津冀啊，畅行京津冀，992相伴。他说晚上16点，下午4点就已经到晚上了。他说我来报道了，目前还是下午啊，还没到晚上呢。包括现在这个日落时间也比较晚了，7点多天还亮着呢。看到好多朋友发来的照片和视频了啊，快乐也把目前所在的位置的图片啊发到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桀骜不驯的青春，哎，也发来照片了啊，特别漂亮，特别好看。断桥旅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廊坊啊现在是正在下雨当中啊，提示大家。还有玫瑰小天仙说，秦皇岛电闪雷鸣的，雨很大啊，风也很大。想要赢得特报团车贴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发车贴两个字啊，您就把车贴这两个字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我们每天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周末的时候一般呢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听众啊，20分钟我们选一个幸运听众，给到车贴一枚啊，你赶紧把车贴这两个字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到帮个忙妹互动帖上留言的朋友啊，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3个字特报团啊，您就把我们节目的名字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这3个字啊，特报团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您点开直接跳转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如果您点开了没法跳转或者没有跳转的话，那说明您手机上没有即时新闻这款应用，您下载一个啊，去应用商城应用软件里面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即就是河北的那个简称啊，即

0: 时呢就是时间的时啊，即时新闻这四个字您搜一下啊，任何一款应用软件上都可以直接的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了，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您就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我们20分钟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啊，前20分钟啊中奖的幸运听众到底是谁？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到好多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留言互动了啊，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尽量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最重要的一个互动方式啊，就是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因为我们每天选出幸运听众的唯一渠道就是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言的听众当中，每天呢会选出许多位幸运听众啊，无论是上午的节目还是下午的节目，我们都会啊从这个平台上选出幸运听众啊，送出食物或者是现金的礼物。看，无论是我们的幸运游戏啊，还是送给大家上午的文创产品、下午的车贴，亦或是其他节目组的各种各样的小礼品，都是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抽出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手机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即时新闻的软件。直接啊，在即时新闻里面搜帮个忙呗，也可以直接打开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非常简单啊，就这一个帖子，所有的留言啊都是在这个帖子当中集中体现的。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心亮最敬业了啊，给我一个车贴吧啊。敬业的原因是因为上午下午都上节目是吧？确实，上午的时候咱们不是说嘛，当时节目当中高考语文这个科目还没有进行完，所以呢作文也不能透露，而且其实那个时候作文题目也没有出来。这不是今天上午11:30高考语文这一科考完了之后作文题目出来了吗？今年的作文题目大家觉得难不难？有没有人还不知道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什么？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说有人还不知道今年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啊来说一说。因为咱们河北的考生语文考的是全国一卷啊，新课改之后的全国一卷，语数外这三科咱们考的都是全国一卷。所以说我就说一下全国一卷2026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它呢是一个阅读理解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是阅读材料的这么一个作文，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文。它这个材料呢是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呈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呢是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且不少于800个字。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听完了我说这个高考作文，可能听得云里雾里的啊，完全不知道如何下笔。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完了以后说，哎呦，他说这个呀，这个好写呀，然后马上就脑海中迸发出了啊自己想要写的那些主题，或者说啊蹦出来了几个词儿，就是你当初刚上学的时候，或者说你对这个词刚刚认知的时候啊，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的？然后之后随着你的学习啊，时代的变化呀，社会的变化呀，世界之变呀，历史之变呀等等，这个词语的本身的释义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可能是不大，有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综合这些材料，然后你写一个题目啊，有没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了，甚至在脑海当中已经打好了副稿了啊，也可以把你的想法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看一看啊。如果您今年参加高考，语文大概能考多少分？那现在这个时间呢，是考数学的考生啊，数学这个科目的考试时间，下午3点到5点。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数学我们真的是，我反正是，可能是对于高中数学啊不太灵光，所以也就没法祝福大家了啊，也希望这个大家的数学考的都比我好。

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磊这位朋友他说可以给车对一下火吗？我的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工农路41中的考场附近，电话呢是157-3365-2290，157-3365-2290，提示大家看看有没有附近的朋友能不能过去给他帮忙对个火。让个

另外提示大家啊，如果说你中了无论是特保团也好，或者大家帮也好的车贴，或者是其他文创产品的话啊，最好最好啊，接到我们的通知电话的时候，到指定的地点啊，您去自取啊，去自己领啊，这样的话呢是比较方便。一呢是时效性很强啊，这样的话您也不会耽误太久，也不会错过太长的时间。您直接啊，在接到电话之后的工作时间啊，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您的奖品就可以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非常方便。当然，如果有些外地的朋友啊，就是不太方便自己来领的话，也可以委托亲人呐、朋友啊，在石家庄这边的好朋友，然后过来帮忙代领一下，这个也都可以。如果说您非要邮寄的话啊，那只能是到付，而且时间可能会慢很多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中了我们的车贴的话，最好您能是来自提啊、自取，这样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0: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1: 喏，就在那儿呢。
0: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2: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3: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你看有朋友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留言啊，他说心亮，他说之前呢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啊，我说要给我邮寄，他说到现在呢我还没有收到，他说我比较着急，我能去自提能去领取吗？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说还没有收到车贴的朋友啊，尤其是你已经中了我们车贴的朋友，已经接到我们电话通知的，但是一直还没有收到的，您可以直接啊给您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您来自提，到了以后啊给您打电话，这个电话回电话就行了啊，报您的中奖的网名和手机号啊，我们都会有一个 Excel 表，都登记着所有这个中奖朋友的信息的，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冒领，所以有些朋友我看到了说想要冒领不成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中奖的人员名单都是有留档的啊，您来的话是需要核对您的信息，确认了啊您是哪天中奖的听众之后才会把奖品发放给您的。然后我看到也有一些听众留言啊，他说我可以负责代提带领车贴。你看啊，定州闷子手白长，他说我可以帮忙代提特报团和大家帮的车贴。还有纸鸢，他说心亮，他说谁还没有去领取车贴啊，跟我说一声，他说我可以去取啊，省得他们老惦记着，他说我有时间。那您这个就不是代提带领了啊，您这个就等于是占用了他们的获奖名额了啊，直接据为己有了。

想要车贴的朋友啊，赶紧打卡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还有人问到说，特报团的车贴和大家帮的车贴难道不是一张吗？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只能说都是车贴啊，但是长得是没有不能说一模一样啊，是一模不一样的。刚才磊这位朋友不是发来信息吗？啊，他那个车呢亏电了啊。他其实姓张，张先生啊。他那个车呢又补充了一下，是一辆别克车，具体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市工农路城角街交口，工农路和城角街交口的东南角这个位置啊。提示一下，车牌号是 GAN12L1 啊。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直接给他打电话15733652290，1573365229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刚刚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14度。明天白天是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2度。

你看有朋友也提示了，他说主持人，他说多嘱咐嘱咐啊，贴着咱们车贴的朋友呢就应该维护咱们的形象。他说如果再有人啊，像前几天大家帮节目里面投诉的那辆车啊，贴着大家帮和特报团两个节目的车贴还有不文明的举动和行为的话，他说就把他们的车贴给他们铲掉。行啊，如果铲的话我们就负责派您去

0: 省会石家庄的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4度，最高温度呢是26度，有南风4到5级。承德呢是阴转晴9到23度，南风4到5级。张家口是阴转晴9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是阴转晴13到21度。唐山呢是阴转晴13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呢是多云转晴15到24度。保定晴12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15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17到27度。邢台呢是阴转晴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邯郸的是晴转多云16到26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4度，天津呢是阴转晴17到26度。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晴9到26度，河南郑州呢是阴18到26度，山东济南是多云转晴16到24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9， PM10 的指数是22，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我们来公布一下啊，前20分钟中奖的幸运听众啊，就是截止到下午的4:20之前中奖的这位听众，他的网名呢叫滴滴网约车二福，手机尾号呢是0757啊，0757的这位幸运听众啊，非常恭喜他啊，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公布啊，下午的4:20到4:40啊，中奖的幸运听众还有大概8分钟的时间，您呢还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发车贴两个字啊，您就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00到5:00，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哎，我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朋友呢，他的网名就叫二福，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选出来的前二十分钟幸运的那位听众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的那位朋友是他吗？因为他发来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啊，他语音怎么说的？
1: 哈哈，谢谢谢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车贴都全了，车贴咱们也有了，车贴包的也有了，我可以开着网约车起飞了。
0: 您要是开着您贴了两张车贴的网约车起飞的话啊，那网名叫是吗是的那位朋友，他就得去您车上把你的车贴都给你铲下来了。你还是开着这两个啊，带着这两个车贴啊，遵纪守法，好好开您的网约车。因为他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的网名叫滴滴网约车二福啊，手机尾号呢是0757，他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他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名呢叫二福，所以我不确定这俩是不是一个啊。刚才听完他的语音的话，应该大概率就是一位幸运听众，因为他一开始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还留言呢，他说星期一我打电话去啊，去冒领啊，替那些还没有获得车贴的朋友啊，就是可能有一些外地的朋友还等着。

旅游季的朋友，他说我要冒领啊，那现在您也不用冒领了是吧，您直接来我们这儿取就可以了。您到时候等通知吧啊，周一的时候会给您打电话通知的，等给您打完电话通知之后啊，您再来领取。他还给我们发了一张他贴着大家帮车贴的图片啊，一张局部的图片，那也提示大家，就是两张车贴贴到您的身上啊，不仅仅对您是一种祝福，更重要的也是一种约束啊，一种责任的象征啊。您有了这两张车贴以后，您要想着啊，咱们明显的这两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灌输给大家的安全文明行车的这种意识和观念，在路上呢，不要开快车，不要开斗气车啊，平安的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啊，是您最大的责任，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保护。刚才雨过天晴之后啊，下完一场大雨，路上呢有一些地方有积水，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的。崇小梅就提示了说，上庄大街与淮安路交口，他说这儿呢有地铁施工啊，这个路段呢有积水，提示大家积水还挺严重的。

还有人赵峰啊，他说我的一辆车上就有两个车贴啊，怎么了？不行吗？啊，行行可以。我是说什么呢？我是说是吗？是的，那位朋友啊，他呢眼里面不揉沙子，他不允许就是贴着咱们的车贴在路上呢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啊。您贴着两张车贴，只要没有任何的不文明的行为都没有问题啊，可以。您贴十张八张也行啊，如果您运气好的话。但是提示大家，就是只要贴上了车贴，您在路上啊就不要有这种不文明的驾车行为了。还有人说，他说听说特宝团的车贴比大家帮的车贴还要漂亮，是不是真的呀？有没有两张车贴都中了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对比一下，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或者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啊，您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车贴的材质啊，在您的感受啊看来是什么样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现在大家帮不是已经不送车贴了吗？已经开始送另外的文创产品了。文创产品和车贴你这不能比这个质量好坏了吧，因为它不是一类产品了就啊。所以说啊，如果您之前获得过大家帮的车贴，也可以来跟特帮团的车贴比一比啊。如果您有幸啊两张车贴都获得过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对比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人说呢，他说又是一年的考试季，祝高考学子考的都会，蒙的全对，金榜题名啊！车贴车贴。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会抽出第二位幸运听众啊，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我们听听二福啊，他又发来了两段语音。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没事的，没事的。滴滴平台有管控的，路口不允许超速，室内路口不超速。车里面装着提示呢，不安全驾驶。
2: 左转，随后250米左。
0: 他是说啊，他从事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的话，也要遵守行业的相关规定啊，不可能有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帮个忙没互动帖上留言说，我还没有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呢啊，没有的话你就赶紧发车贴啊，赶紧发车贴到帮个忙没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还有饶阳人在河间这位朋友，他说求一个特报团的车贴，他说上次呢我中了大家帮的车贴了，但是呢我让给别人了啊，他说这次呢给我一个吧。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的第二位幸运中奖听众啊，在下午的4:20到4:40这20分钟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网名呢叫青春洒在高速上。哎呦，我怎么觉得您这个网名这么熟啊？他说我还没有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呢啊，手机尾号呢是1177啊，恭喜您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但是我怎么感觉之前您中过呀啊，难道没有中过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吗？恭喜他啊，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如果您还没有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还会选出啊最后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

0: 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想要获得特保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幸运听众的名额和席位了啊！最后还有一个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一抢啊！您就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车贴两个字，就有机会啊赢取车贴一枚了。另外呢，节目快结束之前呢，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这不是夏天马上，不能叫马上了，已经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夏天了，而且呢最近这个蚊子啊，你没有发现比以前要多了啊，比以往呢要多了，好多朋友啊已经被叮了好几个大包了。夏天到了吗？啊，大家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什么独家秘藏的驱蚊妙品能不能推荐给我们的啊？有的话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是你夏季的驱蚊利器啊是什么，如果说被蚊虫叮咬了有没有什么止痒抑菌的那种灵药啊，能不能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就是购买驱蚊药品的时候，买一些这个驱蚊的喷雾啊，驱蚊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今天的最后一枚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因为这两天在看消费质量调查的时候啊，发现了这么一个新闻，说的是入夏升温，蚊虫进入到了一个活跃期，预防蚊虫叮咬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刚需了。那有一些记者呢，就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啊，说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其实并不如意啊，跟宣传往往没有达到一个正比啊，使用效果和商家的宣传呢也并不相符。还有一些人说部分驱蚊产品啊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这样的驱蚊产品你敢买吗？你敢消费吗？因为进入到夏季啊，很多电商直播平台上，大家打开这个短视频的直播平台，你会发现驱蚊喷雾产品的热度啊真的是持续走高。那很多主播啊反复介绍说这个产品呢是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的一种使用特性。他们的这些宣传也好，他们的这些介绍也好啊，到底靠不靠谱，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呢，记者也是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啊，收到货品之后呢，翻看了产品外包装以及说明书，这些驱蚊剂的成分多标注了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农药登记证号，有的呢是庄字号的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的标准。那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啊，2021年的时候，农业农村部就出台了相关的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到农药品类的监管。所以说啊，这个产品啊，根据

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那记者呢也是到了一些生产这些驱蚊产品的厂家包括公司啊，进行这个线下的实地的采访和调查。但是呢就是这些调查采访啊，让记者发现了其中呢也有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就是有一些啊，它包装上宣传的说我们里面含着这个所谓的植物提取剂的这些产品，其实它驱蚊的产品功效啊，也并不来源于，并不来自于它包装上公示的这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啊。其实这个添加原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驱蚊纸，它呢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而且呢它其实是微毒级别的啊，就是农业农药用的驱蚊的原料。那其实主打母婴市场适用的防蚊喷雾呢有很多啊，所谓的什么艾草防蚊喷雾啊，它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它的驱蚊的功效也不来源于它宣传上面的这个艾草，而是来源于啊它添加了驱蚊纸。

而且呢，有的驱蚊纸啊，它的含量啊还是挺高的，并且呢，相对来说价格呢，可能定价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就是在购买这些驱蚊类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认准了啊，再购买。

那样年华这位朋友，他说我都是用六神花露水啊，他说我也想要一个好办法。但其实花露水呢并不是驱蚊或者避蚊的药品或者产品啊，它更多的是说你在被蚊子蚊虫叮咬了之后啊，起到一个止痒抑菌的这么一个效果。

还有人说，他说蚊子都是通过气味啊叮咬人的，他说喷点花露水来驱蚊吧。你看有人说，他说貌似啊驱蚊产品的分类就是属于农药类管理吧。啊，对，确实是。还有人说六神驱蚊蛋啊，有这种产品是吗？驱蚊蛋，你可以给我们发一发什么样啊，长什么样，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虫小梅他说驱蚊神器呢就是花露水呗啊，喷上花露水蚊子呢也不靠近了，他说如果被蚊子叮咬了以后呢也能够快速去咬啊，就是看来大家大部分朋友啊对于花露水的需求还是挺高的。

其实我也有两款产品啊，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当然咱也不是带货，也没有任何的广告。第一个呢是王哲其实推荐给我的，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被蚊虫叮咬以后啊抹的一个皮肤药膏啊，叫仙乐啊，神仙的仙，快乐的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啊。这个呢，你要价格倒不贵，几十块钱啊，但是它不太好买到啊，您可以去网上去找一找。那还有一个驱蚊水啊，它这个驱蚊水呢是含10%左右的避蚊胺的啊，所以说小朋友们其实是慎用的，因为它更多的是用于户外的作业啊，有一些这个林业的工作人员呢，或者说长期待在户外的，他需要这个超强的驱蚊功效的一些朋友，可能需要才买到啊，价格也不贵啊，20-30块钱就能买一大瓶，它是家得宝的这种含避蚊胺的驱蚊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怕被蚊子咬的啊，就是我一到夏天的话啊，如果我在外面不喷这样的驱蚊水的话，可能我瞬间啊这腿上就会长满包。所以如果有像我一样啊血比较甜的朋友怕蚊子咬的话，你可以去尝试购买一些啊含避蚊胺的驱蚊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的最后一位幸运的中奖听众啊，网名叫老莫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0752啊，手机尾号是0752的老莫啊，恭喜他获得了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我怎么感觉您这个名字也特别熟啊？啊，当然刚才有一位我们上一个时段啊获奖的那位幸运听众。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我确实没有获得过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他说我中过大家帮的啊，但是相信我，他说我把这两个车贴贴到车上以后，一定会啊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不会给大家添麻烦添乱的。还有人说，他说我还是怀念小时候用的蚊帐啊，虽然现在也有啊，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搭那个蚊帐啊，就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啊，确实尤其是夏天外面下着大雨，躲在这个蚊帐里面啊，看会儿书是吧，然后听听 MP3 的歌曲或者听听随身听，哎呦真的感觉特别棒。千年古梨树也说，他说谁还记得用蚊帐的啊，我也小时候也用蚊帐。

你看有人说，他说花露水也不一样，他说看一下用途，有的是驱蚊的花露水，有的是止痒的，他说去超市买的时候看一看啊，出去喷驱蚊的啊，蚊子咬了以后呢叮止喷止痒的，他说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么多朋友提供的相关的建议。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进入到9:20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有请9:20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受到邢林高速发生交通事故的影响呢，运河西站、临西站、大葛寨站、丁庄站邢台方向、广宗站、萍乡站、基泽站、南河站双向邢台经开区临清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邢分高速的东马庄站、抗大南站、龙泉寺站、杨范站、济南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那么京港澳高速的石安段呢，邢台经开区站也是双向禁止了车辆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廊坊、保定、承德、唐山、秦皇岛辖区有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提醒大家行驶以上位置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高考期间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雨出没，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

0: 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明天夜间到九号，中北部地区还会有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家外出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局地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们要提前规划复考路线。此外，部分地区还要注意防风。明后两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那受此影响，未来几天都没有高温打扰，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 在30度附近，后天还会有小幅下滑，体感上相对舒适。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呢，省会市区的路况特别提示，刚刚呢17点钟，今天下午高考的数学科目结束了考试，稍后呢在一些高考考点周边有可能会出现车辆比较密集的情况，请您通行到高考周边的路段，遵从交警的指挥。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来提供给更多的听众朋友。
2: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 发送打卡2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9.2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在评论区留言，可以和大家一起进行互动。
1: 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奖品，由爱申城提供的榆林金翼组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0: 今天下午呢，高考结束的是数学科目的考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给您出了一道数学题啊，中学的数学题是基本的一个道几何题，但是呢，能答对的朋友估计啊，这个数学这些基础知识还都掌握的比较熟悉呢，难度比较大。请问正比例函数 y 等于 2x， 它经过的象限是 A 一二象限、B 一三象限、C 二四象限、D 三四象限 ，y 等于 2x。这条线到底应该怎么画，它经历了哪两个象限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中学学过的数学知识。稍后欢迎您收听9:20晚高峰，
1: 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来进行留言，我们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9: 了。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3, go。今天我们九点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一道打卡题目，很多人都难住了啊！还有听众说，象限是啥？象限是平面直角坐标系，也就是 x 轴、y 轴、横轴、纵轴，它画出来的四个区域，每个区域是一个象限。第一象限呢是右上区域，第二象限呢是左上区域，第三象限是左下区域，第四象限呢是右下区域，这样这个象限。然后呢，您再看我们给您出的题 ，y 等于 2x 这个正比例函数，这个函数线怎么画呢？那个 x 轴如果是一的话，那 y 等于二，那就是 x 横轴一，纵轴二。然后呢，你 x 轴等于零，然后那个 y 轴呢，它也等于零。然后呢，原点，然后通过 x 您的负一的话，那 y 呢就等于负二。这么这个是不是就画出来了？它通过的是哪两个象限？这么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就回忆起了原来学习的一些数学知识了啊？
1: 我
0: 反正有点难。
1: 我好像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刹那就把所有学到的数学知识都还给了老师。
0: 哎，如果您还知道这个 y 等于 2x 这个到底是经过了第几象限，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抢答留言评论。在微信上答题的朋友您请您注意啊，您在微信上尽管答对了，但是没有办法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在互动留言帖上答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金一组共十条，由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
1: 嗯，欢迎大家呢也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答题。好多朋友说你说象限说懵了，这个词儿熟悉又感到陌生了。
0: 如果会的朋友就互动留言帖上答题，如果不会的话呢，我们一会儿来换一道简单的题目。稍后在您出行的路上，九点晚高峰最新路况贴心服务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河北60.98万考生今天起参加高考，多部门协同护航。
1: 未来几天温度适宜，总体有利于考生考试和休息。
0: 今年的高考新增了 AI 监考员。
1: 提前开门，午间值守，延时服务，石家庄车管所夏季服务升级。
0: 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本月起，你的工资卡里可能会多收到一笔钱。
0: 到底是什么钱呢？稍后给您详细介绍。另外，买水果的时候注意，山竹的价格大跌，未来一段时间还有进一步降价的空间。
1: 最近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水果的品种，荔枝和龙眼杂交，全球首个新品种诞生。
0: 河北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近5000人，全国位居前列。
1: 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男子每天喝2升果汁，半年瘦20斤，进了抢救室。
0: 我国乘用车12年间胖了近400公斤，就是车越来越重了。我国的新能源车要减肥了，详细的车市的最新消息，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

0: 那留言帖上答对这道数学题的朋友是不是都在得意的笑？有位听众朋友说，我刚开始发错了，我来更正一下啊，这是一三象限是对的吗？没错，一三象限是对的。 y 等于 2x 呢，它的图形是一条贯穿第一和第三象限的一条斜线啊。你就把刚才我们说的原点还有一和二，这个 x 轴一 y 等于二 x 等于负一 y 等于负二这个点连起来，它就是一条直线啊。所以说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选项，一三象限。
1: 您答对了吗？我看好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
0: 对，挺聪明的。看来这数学题掌握的不错，像年年有余，还有用户尾号是8080，还有呢，下一个啊，这个金镶玉，你是经常来走这几省市的高速是吗？还有呢，其他的朋友一四象限不对啊，一三象限是对的。有人说这道题有点难，马上给您换一道相对来说简单点的题啊。这道题呢，估计小学的数学大家如果掌握这个公式也能迅速的算出来。问，圆的半径是三，那么请问这个圆的周长是几派呢？ A 三派， B 六派， C 九派， D 十二派。如果您知道这个圆的周长是多少，半径是三，周长是多少，这个把公式一套应该能迅速的给出答案。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抢答，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给您10条鱼鳞巾，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1: 那么今天呢是周末，所以呢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今天是不开奖的，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上来发送您的幸运数字。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有5000元奖金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我们的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林和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2026年高考已经开考了，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官

0: 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公益送烤行动正在温暖进行当中。如果有需要送烤服务或者是想要加入到公益车队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送烤两个字，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与安全，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0: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0: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有听众说啊，今天这个打卡题有点难，那没事啊，您可以说一说您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喜欢听的歌也行。要是这题答不上来，您回忆一下您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最喜欢听的歌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属于您的中学时代的一个回忆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机会就在节目当中安排大家点播的歌曲了。
1: 嗯，虽然今天你出的这是个小学的数学题是吧？应该是小学，我觉得小学的时候
0: 对，刚才算周长这个算是小学题，
1: 对，应该是小学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吧就拉回到那个有的时候晚上做噩梦就会突然梦到现在自己的这个学业水平回到了高考的考场上，尤其还是在考数学的时候最可怕了。
0: 刚才知道这个算抽象的题，很多朋友都迅速的给出了答案啊，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对，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可以进入到九点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在留言帖上无论您是参加答题还是跟我们汇报路况，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榆林青一组十条给您包邮到家。
1: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信息。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未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来持续的关注一下。首先呢，要来关注到今年河北省共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6月7号，2026高考拉开帷幕，全省有60.98万名考生赴考，共设413个考点，20000余个考场，安排监考老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为了确保考试安全有序进行，各级教育、公安、工信、市场监管、卫健、电力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
0: 公安部门安排警力4000余人，强化治安巡逻与交通疏导。工信部门启用了220座固定监测站、45座移动监测站以及100余套便携设备，防范无线电作弊行为。卫健部门安排了428辆救护车、1304名医护人员做好医疗保障工作。电力部门专门部署了465辆供电保障车驻守，全程保持电力供应。通信部门保障网络畅通，及时处置涉考非法网站和网上的有害信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排查考点周边的食宿隐患。气象应急等部门在天气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严阵以待，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进行。
1: 随着阴雨天气的结束，天空放晴，今天河北各地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记者从石家庄市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考试期间，除了7号石家庄西部地区会有短时阵雨之外，其余时段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较为适宜，总体有利于考生的考试和休息。
0: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石家庄出现了一阵的雷阵雨的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石家庄市的西部都继续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
1: 2026高考第一天，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贴出了纪律提示，明确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在广东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的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同时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考试过程当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行进一步确认。执法手法诚信应考，祝大家取得理想的成绩。
0: 嗯，高考的时候有一些马虎的考生走错考场，在今天上午的8点30分，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石家庄市第19中学的考点门口呢，桥西交警大队二中队执勤的民警郝振阳，他在进行工作任务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位紧张的考生，前来神色慌张的寻求帮助，说自己啊不慎走错考点了，眼看着距离高考开。

0: 现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解情况之后，郝警官第一时间向中队简要汇报，同时启动了迅速警用摩托车，贴心的帮助考生戴好安全头盔之后，争取宝贵时间，一路开着警车鸣响警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一路优先通行。原本需要20分钟能够赶到的路程，仅用了8分钟就把这个跑错考场的考生安全送达到了他的正确考点41中学考点。下车时呢，考生激动的也向郝警官连连的道谢，随后快步跑进了考场，顺利的进行了考试。
1: 但是呢，在今天上午的8:52的时候，长安大队分控中心接到了考生的紧急求助。考生行至和平路和珠峰大街路口的时候，担心路况拥堵，错过考试时间，急需交警的帮助。当时呢，八中队的铁骑警员杨小辉快速沿线排查，在和平路平安大街下桥口成功找到了考生的车辆，随后开启警灯，拉响警笛，顺利将求助考生车辆快速护送至了考场，帮助考生准时进入考场，顺利参加考试。原本15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6分钟就将考生安全送到了正确的考场。下车的时候啊，这位考生也激动地向杨警官连连道谢，随后快步跑进了考场。

0: 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首先提示大家，目前从东二环转到北二环之后，在这转弯的东北角的位置，现在有一路段缓慢通行，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从东二环转到北二环往西走的时候，这一小节，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3: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一下，有位朋友刚刚提示大家路况，石家庄中华大街跨北三环的桥上，在快下桥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个伸缩缝，好像有一小节有一个凹陷，形成了一个坑，大家从这儿通行的时候注意减速，慢速通过。
2: 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的河滨路的情况，目前河滨路东向西在知音1953广场的这个桥面上，还有西向东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的这一节都是缓慢通行的状态。此外呢，在市中心的主干道，目前在建设大街北向南过了中山路之后有小节的缓慢通行。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沿线的拥堵情况，目前中华大街是南向北过工农路附近，这附近应该是有一些学校啊，导致这个工农路上还有中华大街南向北这一路段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的。
3: 那这会儿呢5:30，5点钟考完了之后，其实附近的一些考点的车辆或车流可能会有一些积压，如果大家呢如非必要的话，我们尽量的是避开高考的考点周边。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微信上提示大家说，在鹿泉的昌盛大街北向南离衡山路路口大概500米左右的距离，最外侧车道有个井盖坏了，在道路中间，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开。
2: 还有听众说呢，这数学题啊，这真是你要会就会，你要不会真的是这个选项不知道怎么算。像刚才那个圆的周长，你只要记住这个圆的周长是2π2这个公式啊，只要您记下来这个公式，然后呢刚才我们给您说的它的半径是多少，然后您再套入到这个公式里面，就能够迅速给出正确答案。这道题是圆的半径是3，那周长呢2π2这个公式，那正确的选项就是6π，正确选项应该选 B 选项，您答对了吗？接下来呢有听众说数学不太擅长，给您换了一道物理学题啊，您可以尝试一下看这道物理题您能不能答对，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通告两个字，就可以抓紧回复
3: 打卡、
2: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帖了。这个回复通告呢是查询货车限行的通告，刚才给这位咨询货车限行的朋友回复了啊，您在微信里边发通告查看货车限行的通告，您发打卡进入到互动留言帖里面。今天的这个下面一道物理学题是，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个是光沿直线传播的实例呢？ A 平面镜成像，B 影子的形成， C 海市蜃楼， D 筷子弯折，哪个选项是光沿直线传播的实例，都可以继续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
3: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明天省会石家庄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
2: 承德有雷阵雨，12到26度。
3: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到23度。
3: 唐山雷阵雨，15度到26度。
2: 廊坊阴转雷阵雨，16到28度。
3: 保定多云，15度到29度，西南。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
3: 衡水多云，18度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17到29度，南风3到5级。
3: 邯郸多云，17度到30度。
2: 首都北京明天多云，16到28度。
3: 天津阴转雷阵雨，18度到26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
3: 河南郑州多云，17度到30度。
2: 山东济南晴天，20到29度。这位在问市区下雨了吗？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所在的玉华路青儿街附近这一片啊，是下午的3-4点的时候下了一阵雷阵雨，但是现在也是晴天了。这位说呢，他是在曲阳桥附近，说现在是大晴天，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网球，您晒黑了没有啊？哎，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周末的快乐生活，或者跟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路况。您可以继续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登记你想要反映的情况。
3: 还要帮助一下杨先生，杨先生的宝来车亏电了，现在在定州市李青固镇新井上城的东门，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3930173127，13930173127。
2: 下午的时候呢，石家庄市区有一次强对流天气，最新的石家庄市气象台在16时16分和17分分别发布了解除冰雹、雷暴、大风以及雷电的预警信号，看来未来的一段时间不会再有强对流天气了，大家也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预警信息。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0: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
6: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7: 我们的听众朋友传来了最新路况，也找到了东二环转到北二环这块为什么堵车，确实是有交通事故。这位 Fly 说，东二环转到北二环转过来之后，接近高运大街的桥面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导致这块呢堵车严重，过了这个事故点位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我们看现在这个堵车有没有往后延伸一些啊，还是在这拐弯的这块还好，这一拐到这个直行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就开始缓慢通行了。再次提示，目前东北二环拐弯的位置，包括您从新城大街想要拐到北二环东向西走的话，都会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建议大家呢，您如果是走新城大街的，不要往北二环上转，往东二环上这个互通来转，稍微好走一些。
8: 同时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呢中华大街非常的繁忙，在中华大街和平路以南的位置，现在中华大街的双向都是车流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大家呢在中华大街商圈周边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啊！现在，在万象城的周边道路的中华大街这一段，现在车也非常的多。如果说您要去往停车场的话，目前呢需要排队较长的时间。
7: 这位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9: 九九二，报个路况。
7: 请讲。
9: 北三环有什么？马上。
10: 然后
9: 等
10: 左
9: 转，
10: 车辆左
9: 转。左的时候。
7: 嗯。
9: 第二个。
7: 您这个路况啊，跟您的那个导航的那个语音有点重叠，没听出的是北三环的哪一节左侧车道有什么，好像是听着像是路面上是有障碍物还是什么情况。这位手机尾号是9020的朋友，方便的时候再给我们再传一段这个语音的信息，或者说你转文字把这块具体的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其他走北三环的朋友也帮助我们确认一下目前北三环有没有特别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北三环是没有拥堵的情况啊，大家如果走北三环帮我们确认一下路面是不是有障碍物。
8: 同时呢，这会儿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主干道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东北二环转弯处，现在车流比较密集呢，其他的路段在西二环玉华路桥上，现在呢就是车稍微的多一点，但是呢也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石家庄车家馆业务的最新消息。针对于夏季白昼升温快，群众早到等候的实际情况，近日石家庄车管所主动前移了服务时间，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通过错峰提前开放，方便早到的群众进入到室内凉爽的环境来等候，有序的办理车家馆业务。
8: 为了切实避免群众重复排队往返折跑，石家庄车管所进一步完善错时服务午间值守和延时服务机制，针对上午未办结业务，午间专门开设了值班窗口，保障业务接续办理，不断档不中断，同时严格落实延时服务工作需求，坚守业务不办结窗口不打烊的服务准则，下班时段对滞留未办结业务群众提供全程延时服务，做到当日业务当日清。
7: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不是所有的车站管业务都需要到车管所服务大厅去办理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延伸服务网点，包括有手机上就能办的业务。具体呢，你可以下载安装交管12123的手机软件，如果在手机上办不了的业务呢，您可以下看有一个下方办事网点的一个选项，然后呢您在里边搜索自己要办的车站管业务的关键词，就可以查询到离您最近的一个服务网点或者是延伸服务点，就免去了大家跑车管所的这样的困扰了。
8: 我们再来关注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现在正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第一，支付房租的；第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房贷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人员；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国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情形。
7: 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的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职工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8: 六月一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7: 您的工资卡会不会收到高温津贴呢？您注意来听一下这个具体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当中。
8: 也就是说，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7: 近期随着东南亚主产区山竹集中上市，山竹的价格较上市初期明显回落，像四月份的时候，山竹的均价是每斤28块钱，近日的时候呢，已经回落至了每斤14.5块，跌幅达到48.21%。山竹的价格从上市初期接近50元一斤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已经降至了10多块钱的亲民区间。部分的这个商户也反映说，近期的销量

0: 广州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当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介绍说，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成功的荔枝树，今年首次的挂果了。
1: 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专家等人以晚熟荔枝槐枝作为母本，石夹龙眼作为副本，尝试跨属杂交。今年的5月份，这棵荔枝树的果实成熟，两个晚熟亲本的后代是早熟种质，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的香气。与同期熟的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特别明显。那团队将这一新品种暂命名为槐石，那取自啊这个母本和副本的各一字。目前槐石这个品种正处在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在5-6年之后将会推向市场。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比赛今日在唐山千安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首场决赛。本次比赛呢，吸引了河北省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青少年乒乓球选手参赛，共产生22枚金牌。作为河北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之一，河北省乒乓球近年来涌现出了多位优秀运动员，由河北省培养输送的国家队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是通过省运会比赛选拔而出。目前河北省的乒乓球注册运动员将近5000人，该数据在全国范围位居前列。

歌曲的间奏提示一下路况的最新进展。之前东二环转到北二环之后，北二环东向西是有一起事故，现在事故应该已经清澈了，这一路段已经恢复了畅通。还有听众说呢，他从西二环上了北二环，目前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这两个路段。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上道在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的趣味知识题，是一道物理学题。光沿直线传播的实例 ：A. 平面镜成像 ；B. 影子形成 ；C. 海市蜃楼 ；D. 筷子折弯。有听众说平面镜吧，那是直射还是反射？再想想 ，A. 平面镜成像这个原理是光的反射，影子的形成，这是正确选项。而 C 和 D 呢，海市蜃楼和筷子弯折都是光的折射的现象啊。所以说这道题选 B 的朋友就答对了。
1: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高考考场上护考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8:13的时候，在鹿泉大队民辅警正在桐野镇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来执行护考任务，有一名考生呢向执勤人员求助说：“我忘带身份证了，这个咋办呀？”此时呢，回家已经来不及了，已经8:00。那交警呢立刻联系了补办临时身份证事宜，然后交警用摩托车将考生送到了桐野派出所来补办，随后呢又将考生安全送回了考场，全程仅用17分钟。希望明天啊，我们大家的细心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准考证和证件啊，尽量的说不要让这些小插曲影响到考试的心情，也向我们所有在高考考点执勤护航的我们的交警还有我们的所有警察们致敬。
0: 另外呢，有些知识啊，其实如果您死记硬背都是比较难的，但如果结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可能就多了一些理解。刚才研究了这个光的物理知识，那接下来的物理知识呢是考验的压强这个知识点。请问下面四个选项的实例证明是增大压强的是增大压强，哪个例子是增大了压强的 ？A. 书包加宽了背带 ，B. 火车的铁轨铺上枕木 ，C. 磨刀把那个菜刀磨锋利 ，D. 坦克的履带。这四个实例当中，哪个是增大压强的例子？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到我们的互动连帖来进行打卡互动，就有机会在我们的爱生城当中获得一组鱼鳞巾，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1: 稍后的时间内，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啊！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今天这个题有点难，有点怀念青春了，怀念我还有大量知识容量的这个巅峰期。”都说呢，说人这个一生当中啊，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期就是在高考的这段时间了。如果说现在再让你看一眼高考题啊，你还能做出来吗？能不能回想出来其中当年学过的一些知识点？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

0: 天气炎热，很多人呢吃水果，但是觉得还得削皮儿，还得嚼，太麻烦了。有的人干脆就喝果汁儿。近日呢，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浙江省中医院结合的一个病例向社会提出了这个提示啊。有28岁的程序员小吴，他是曾经喝可乐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当时呢，身高只有1.75米，体重呢却超重了，达到190斤，属于典型的肥胖型体质。有一天呢，他看到媒体报道说喝可乐天天喝，这样对身体不好，而且这和他的超重也有关系。于是呢，他就不喝可乐了，改喝100%的纯果汁。他就想啊，果汁怎么也比可乐健康点吧？他每天要喝2升的纯果汁，他觉得啊，这总比喝可乐喝奶茶强。半年来，他每天雷打不动，每天要喝2升的果汁，直到最新的身体发出了警报，第一个信号是渴。他越喝果汁发现自己越渴，还要喝水，而且喝完之后呢，每次都要跑10几趟厕所。第二个信号就是身材变瘦了。半年来啊，他从原来的190斤一下子瘦了将近20多斤，变成了160-170斤啊。同事们都说，哟，你这减肥成功了呀，是不是最近健康了呀？他还以为自己喝果汁还对身体好呢。直到不久前，他通宵加班之后，突然身体觉得恶心、呕吐、腹痛难忍，呼吸变得又深又快，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一看情况不对，家人赶快把他送到了医院。一查之后才发现血糖特别高，高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了。
1: 而且呢，急诊的医生说这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再晚点来人可能就没了。急诊医生的一句话就像一盆冷水浇过来，好在呢由于抢救及时，小吴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也正式确诊了糖尿病。很多年轻人呢像小吴一样陷入了喝果汁等于吃水果的认知误区。医生介绍，榨汁榨掉的是纤维，留下的是糖水。一瓶500毫升左右的果汁大约等于10到15块的方糖，进入人体之后，血糖啊就像坐火箭一样会瞬间飙升。小吴的病呢，果汁是导火索，久坐和熬夜是助燃剂。医生也提醒年轻人们，每坐1个小时就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就能有效地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目前的省会市区呢有两个堵点，一个呢主要集中在和平路沿线的西向东，西向东从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一节缓慢通行。如果想西向东通行的朋友，您再往北绕一绕，绕到北二环的西向东更加畅通一些。另外呢，环路有两节不太好走，分别是东西双向的市局弯道附近这块呢有些压车，另外呢东西双向和东二环的这个交口附近，特别是进市区的方向，在环路的高架桥上也有一些缓慢通行的路段，没有事故发生啊，目前还没有相关的事故报告，大家遇到车多的时候依次通行就可以了。如果您最新看到的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提供给更多的朋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提示。未来三天我省多雷雨天气，其中在8号也就是明天午后

0: 后到夜间，雷雨时的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达到了8到10级，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的地点会出现冰雹天气。到了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的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9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距离可达8级。
1: 特别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的特点，就是强对流天气频发。你像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区的那一阵的狂风暴雨，那雨下的还挺大的。未来呢，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会继续出现。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邢台南部、邯郸已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9度到17度。
0: 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和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
1: 提到了您的年轻时代，您的学生时代，当时都听什么歌？这位想到了黄安那首歌《样样红》。其他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属于您的中学时代的一些歌曲的回忆，也都可以把您喜欢的歌发送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进入的方法：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打卡，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了。

0: 名单晒出了自己，估计是翻箱倒柜，导出了自己上中学的时候记的笔记啊，还有机械波，然后还有这个密密麻麻的一本笔记，各种各样，你记得好认真啊，这物理学笔记，你物理肯定学得好。然后还有这个数学，这方程式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解的，好难呀！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物理学的这个答案啊。下面四个例子当中，哪个是增大压强的例子呢？压强的公式等于 P 等于 F 除以 S，F 是压力，这个力，然后下面 S 是那个接触面积，是吧？压力不变时，你减少受力面积，它压强就增大了。然后呢，或者是您增大这个压力，然后呢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之下，压力变大，它的压强也变大。这四个选项你看啊，哪个是增大压强？书包袋加宽，它的面积增大了，它这是减小了它的压强。然后铁轨铺枕木，这也是增大了受力面积，也是减小压强。其中呢，这个坦克的履带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个履带它那个轮胎它就变得接触面积大了。正确的选项是 C， 它是减小了受力面积，把菜刀磨得锋利，这个菜刀在切菜的时候它的压强大了，它切菜也就会变得更加锋利一些了啊。所以说正确的选项是应该有听众说磨菜刀那个选项，没错，您答对了啊。
1: 好了，求你了，出个文科题吧，别再出理科题，我看的我都头疼了。
0: 行，那个文科题来了，文科题来了，数学刚才，其实我还有化学题呢，化学题一会儿出啊，给您出道文学题，接下来的文科题，
1: 这是历史题，
0: 对，文科题的历史科目的这个题目啊，请问，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发生在当时的哪个国家 ？A. 齐国 ，B. 秦国 ，C. 楚国 ，D. 赵国。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发生在哪个国家？齐、秦、楚、赵这四个国家里边，您挑一个啊。这个，如果您知道商鞅变法发生在哪个国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今天呢，我们依旧会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产生一位幸运听友，获得由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给您包邮到家。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喽！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九段晚高峰，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车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大，还越来越胖啊。哎，这是有数据支撑的，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喜欢一些小型的 SUV 的车型，我开 又宽又大的车，我总觉得那个车感不太好，而且停车的时候也不方便，有时候开车门什么的都费劲啊。不知道大家您挑车的时候，你会选那些比较宽的车，还是比较瘦一些的，或者说小型微型一些的车？您挑的这个车型里边，您的车属于大个子还是小瘦子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的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此外呢，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的时候宽度增加到了1.8米。本周动辄接近2吨的家用车正在因为变大变胖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你在买车的时候，你会买又大又胖的这个车吗？车企工程师表示说，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够多塞进0.8度的电池。但是专家说，车辆变胖不仅仅是多装电池的原因。专家也介绍说，有些车企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车充一次电就可以开800公里或1000公里。其实背后啊，就是在车里多装一个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就是有七八百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甚至呢，有些车企啊，把马桶都设计到了车里边去了，也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在市场当中能够有亮点，能够脱颖而出。
1: 那今年的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企业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生产。问问大家啊，买车你喜欢是买这个大个的还是比较灵巧的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另外说到胖啊，就很多的毕业之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肯定发现同学也都胖了。这位年年有余想点的歌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说高考完了之后也就毕业了，各奔东西。不知道您和原来的老同学还有没有聚会，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睡在上铺的兄弟已经胖了不少。

0: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1: 刚说现在这些新能源车啊，越来越宽，越来越重啊，越来越大。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我呢到底选大车还是选小车？李小佳说，我喜欢开小汽车，但是坐大车，坐着大车宽敞舒服啊。但是让我开的话，你要开个大车，确实停车会车啊都不容易啊，有的时候啊真得小心驾驶。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说，我喜欢那种视野开阔的，而且喜欢那种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的那种传统的燃油车，不喜欢新能源车，觉得开那种燃油车啊，出门自驾游的时候感觉那叫一个好。
12: 嗯，还有朋友说我喜欢大个的车，要开就开7座的，出门拉的人多，带的东西也多。
11: 还有说到底开大车开小车呢，有的时候跟家里这个需求有关系，以前呢他说我们家5座的车就够，现在家里人口多了，确实就得7座的车了，7座的车一般就稍微宽一些，或者进出停车位的时候就得加小心一些了。
12: 有的朋友呢，就是如果经常是自己开车的话，可能家里就1-2个人、三口之家就一般都会选个小车。
11: 还有那种被称之为买菜车的，就是一排就2座的那种，就是特别小的那个小蚂蚁似的那种车型，那种新能源车，那个确实你看人家那个还得找车位什么的，他那个就是在人车位后边蹲一块，他就有个空地他就能停进去啊。这个可能不同人开车这个喜好也不一样。
12: 还有就是你上班的这个地方好不好停车也是一个问题。有朋友说我是想开个大车，但是我这个我们单位停车位啊它特别稀缺，还是得开个小车比较好停。
11: 好嘞，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刚刚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让这道历史题啊，商鞅变法发生在以下的齐秦楚赵这4个国家当中的哪一个啊。如果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啊留言的话，您看这一轮您答对了没有，我们文科题我发现答对的人多，咱们听众里边是不是学文科的也多呀？发现这一轮这个答对的人就多了不少啊，这4075答的秦，3857答的秦，然后再往下一页，看这一页上用户沧浪之水，还有下面老关静心手镯，还有冰天全都答了秦啊，都答对了。还有位小朋友还给我们发语音呢。
12: 对啊，我找一下小朋友的语音。刚才其实我发现这个题，其实你平时如果看个电视剧啊，是吧，就可以知道。但是你刚出那些题，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源，它都
11: 物理数学那个，你要真不会那个，不知道那个公式怎么算，好像真不会啊。
12: 来听一下菲菲的语音。
13: 商鞅变法是秦国。
12: 是秦国啊，
11: 好棒，好优秀啊啊！那这历史题，大家擅长再出一道历史题啊。说郑和下西洋所处的朝代是以下4个选项的哪个朝代 ？A. 唐 B. 宋 C. 明 帝清。郑和下西洋是唐朝、宋朝、明朝还是清朝？这四个选项里边您挑一个。这倒也是历史题啊，历史好了可以继续抢答一下。
12: 稍后呢，我们把这个题也发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答题。我们每天会在18:30左右选出一位幸运听友，获得我们有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是10条，给您零元包邮到家。
11: 继续我们来说和咱们生活相关的新闻。首先呢，刚才咱们说了山竹这个价格，以前大家爱吃山竹，哎，但是山竹之前挺贵的，它现在便宜了不少啊，大家都可以买点山竹尝一尝。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有涨价的，有便宜的，有涨价的。最近鸡蛋涨价了，您发现了没有？
12: 最近买一板鸡蛋好像是贵了一点，之前我记得我买可能是13到16一板，取决于你在哪儿买，
11: 还得看什么品质。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无菌蛋，就是能生吃的，
12: 还有
11: 那种就是普通的鸡蛋，
12: 就是无抗的，或者是这个什么、
11: 哎、还什么富硒蛋，是不是里边富含什么一些这个微量
12: 元
11: 素？
12: 量
11: 元
12: 素、
11: 各种各样的鸡蛋都挺多的，人到超市里边也可以看到，就现在这个鸡蛋咱们可选的这个范围也挺多，而且价格呢最近有一些上涨了。
12: 那在北京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高达了5.5元，比5月份上涨了26%左右，同比的涨幅更是接近了80%，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那市场的负责人表示说，最近的这个鸡蛋的价格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哎，端午节要吃煮鸡蛋吗？艾草煮鸡蛋是吗？
11: 可能有的这个习俗可能是。
12: 在咱们这边好像，端午节不怎么吃鸡蛋啊。这供应是出现了阶段性的紧张。再一个呢，根据农业农村部的预测，由于鸡蛋的价格明显上涨，带动了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5月份全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大约是0.5元到1.2元。
11: 这位说鸡蛋是贵了一点点吗？那是贵了挺多，那可能
12: 涨了不少。我上次去超市买了2盘鸡蛋，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买鸡蛋了，就上回买的还没吃完。
11: 对，还留着呢，最近没去买啊、
12: 还没去买，所以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的。
11: 这两天买鸡蛋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另外说到呢，大家上中学时代啊，喜欢什么歌？这位给我们推荐的是最近啊，这个小雨推荐的最近，还有后面一首歌《岁月写春秋》，你可能都是。就是年轻一点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先听这个最近，还有那个同桌的你，这个不同的歌，我们一会儿都依次的给大家来播放歌曲，因为刚才有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了嘛，您跟同桌的你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一会儿我们听。

0: 看来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听的歌都不太一样，这是稍微年轻一代的人他们在中学时候听的歌。然后呢，这个最近这首歌叫最近。那最近鸡蛋价格都是什么样的呢？这十几块钱一盘的鸡蛋，那个价格都已经过去了。这位说呢，问了一下，说鸡蛋一盘是二十多块钱，21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位说他刚买的鸡蛋是5块钱一斤。然后呢，这位说他那是5块5一斤，看来都5块多了啊。
1: 这位朋友说，你看我们家是一天得消耗8个鸡蛋，
0: 为啥？
1: 一盘是3个人口多呗。
0: 那你一个人不是不能吃太多鸡蛋吗？
1: 那您家是8口人吗？
0: 一人吃一个或者
1: 一人
0: 吃俩。
1: 他说你看一周就得2盘鸡蛋，
0: 哎，差不多。
1: 因为鸡蛋属于这个
0: 蛋白质嘛，
1: 日常消耗品，就哪怕你可能不吃肉，你今天早上一般早上大家就得吃个鸡蛋嘛。
0: 嗯，
1: 还有家有贤妻说，你看我去刚去市场问了一下，现在21块钱一盘，真的好贵啊。哎，我
0: 看来十几块钱一盘鸡蛋的时候过去了，
1: 庆幸上回一下买2盘，到现在还没吃完呢。
0: 哎，听众说啊，在他们那儿的习俗，端午节是要吃煮鸡蛋的，然后呢要早起采艾蒿，然后呢叠葫芦五彩绳，然后挂树枝上，然后插房檐下边。这端午节有些地方是有吃鸡蛋的这个习俗，怪不得端午节的时候这个鸡蛋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的上涨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猪肉便宜，大家回家买点猪肉吃吧，行吧。红烧肉
1: 啊，最近猪肉价格说便宜啊，这个刘听众说大概7块钱一斤。
0: 哎，
1: 看什么部位吧。
0: 哎，而且我还吃那个红烧肉，里边你放个煮鸡蛋也好吃，就是卤上那个
1: 还是离不开鸡蛋。
0: 就是原来鸡蛋便宜的时候想吃肉，现在肉便宜了又想吃鸡蛋了啊。
1: 上山若水说，我都好长时间不买鸡蛋了，因为我们家吃的鸡蛋是自己家里鸡下的。
0: 嘿，每天能不能吃得上，
1: 哦，纯天然
0: 要看你家这个能不能在这个鸡窝里找着，是吧？你要现场去拿了，然后现场就吃了。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题啊，这个郑和下西洋，这个时候我知道是下了7次西洋。对，郑和7次下西洋，这是哪个朝代呢？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还有朋友呢，再继续说啊，说最近一说这鸡蛋价贵了，大家都深有感触啊。他说我们家2口人，每天呢至少得吃3鸡蛋，因为孩子妈妈喜欢。
0: 啊，哦，就爱吃鸡蛋啊。
1: 嗯，哦，那但是一天可能吃太多也不太好啊。
0: 对，好像是说这个鸡蛋不能吃太多啊。
1: 哎，但是我问问大家，早上起来一般这鸡蛋家里都怎么吃？
0: 煮着吃。
1: 我现在最省事儿，
0: 煎着吃，
1: 煮着吃。
0: 但是你煮着，你烧一锅水，然后就煮1-2个鸡蛋，那不还挺费事儿的吗？
1: 这我都用煮蛋器，其实我觉得特别省事儿。
0: 哦，它是有一个那个小蛋托，但煮蛋器你麻烦的是，你还得把鸡蛋上扎着孔。
1: 不用啊。
0: 哎，
1: 煮蛋器放进去就行了。
0: 不是啊，我怎么记得我原来买的，
1: 你那产品就已经就
0: 淘汰了，
1: 过时了。
0: 我以前的那个煮蛋器，它是怕那个煮的时候那鸡蛋爆开，你得先把上面拿针什么的扎个小眼儿。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然后再放到煮蛋器上，
1: 像一个小电锅一样，就是倒点水放进去就行了。
0: 哦，就不用扎眼了。哦，
1: 不用扎眼了。你这都哪一年买的煮蛋器了？
0: 对，既然鸡蛋都贵了，咱就想想怎么好好的吃这个鸡蛋吧。啊，你
1: 让鸡蛋发挥出最好的风味啊！这个早上起来煮鸡蛋、煎鸡蛋啊、蒸鸡蛋羹。啊，都是这个方法。
0: 嗯，煮蒸还有这个炒，还能有啥做法呀？
1: 嗯，
0: 鸡蛋
1: 米酒冲鸡蛋。
0: 哦，就是拿热水冲。
1: 还有鸡蛋汤也可以，炒鸡蛋
0: 也做不出来其他花来了。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那忽然呢就变天下一阵雨，你像今天下午的时候，石家庄就变天下了一阵老大的雨。那未来24小时呢，沈阳会石家庄天气预报显示是多云转晴，19到33度，但是不排除有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啊。
1: 还有呢，承德是有雷阵雨，12度到26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0度到25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5度到23度。
0: 唐山雷阵雨，15到26度。
1: 廊坊阴转雷阵雨，16度到28度。
0: 保定多云，15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17度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18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17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17到30度。
1: 首都北京多云，16度到28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晴，12度到27度。
0: 河南郑州多云，17到30度。
1: 山东济南晴，20度到29度。
0: 接下来是这位的中学回忆，同桌的你。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刚才这道历史的题目答案啊，郑和下西洋所处的朝代是哪个选项呢？大家基本上全都答对了，选 C 明朝。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也就是公元1405到1433年之间。这是当时郑和船队七次远航，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就是在这之前都没有过类似的这个远航的记录。
1: 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回答问题的时候，朋友说我找不到这个打卡帖，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互动了。同时呢，我们的

0: 992及时好运今天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依旧来发送数字。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有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现金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一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他的网名和电话。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金熙，金熙手机号是173，尾号是6878的朋友，您怎么确认领奖呢？您返回到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刚才我们公布把中间的四位数给隐去了，您需要把这个四位数给补上啊！把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核对了您的手机号之后，我们在微信平台就给您发爱生城的领奖链接，点击链接爱生城下单就可以享受到免单的优惠，直接原价29.9元的10条鱼鳞巾给您包邮到家。
0: 那我们呢今天呢听友已经选出了啊，请您在5分钟之内回复我们的信息，回复您的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说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没有回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奖品转送给下一位听友。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元起。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这首歌叫《青春大概》啊，然后送给大家的青春回忆。然后呢，同时跟刚才中奖这位朋友说，已经过了五分钟时间了啊。173尾号是6878的朋友，由于您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边回复确认您的领奖电话，所以说呢，奖品就要转送给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其他朋友了。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朋友，请您注意，接下来请您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我们就要在这一轮所有的发送留言的朋友给大家五分钟的发送时间，五分钟之后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提供的云林机一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爱商城的原价是29.9。
1: 那稍后呢，我们来等一下啊，这个再抽取一位朋友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
0: 这不就捡漏了吗？
1: 对啊，刚才没中奖的啊，现在赶紧发来捡漏。还有郑乐乐刚刚发来了一条路况，他说在北二环太华街南边的这个绿灯。东西方向一直是红灯，小灯好像是故障了、
0: 啊、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交警现场有管控啊，你看那个路口有没有交警，
1: 北二环太华街附近是不是有
0: 考点，
1: 有考点吗？
0: 哎，有可能，会不会是有一些这个高考的相关的事宜的管控，北二环太华街有没有在这个路口的，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口是信号灯的故障啊，还是这块有特别的管控，那块有中学，那块附近南面不是有42中吗，是不是那个中学附近啊，就是接送考的一些这个考点的车辆，高考车辆，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他说呢已经有10分钟没有变灯了，我们确实看到北二环太华街现在呢以红绿灯为起点，它的左右两侧
0: 东西向堵着
1: 都东西向是堵着的，后方都在排队啊，也是在桥下的辅路这个位置，那大家如果没有从这儿走的话，可以选择上桥绕过去啊，这一段如果在前方堵着的朋友啊，也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另外呢，您的眼睛有没有亮起红灯？很多人啊都爱侧躺着玩手机，这个时候两只眼睛的视觉感受存在差异，躺在下边那个眼睛和手机的屏幕距离通常要比上方的眼睛更近一些，长时间的处于下边一个眼睛近上面眼睛远这样的一个远近距离用眼的状态，眼睛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屏幕，从而更容易产生视疲劳，近视的度数也会因之增长的更快。
1: 大家呢要尽量啊减少侧躺玩手机这些单眼近距离的用眼行为，保持双眼均衡用眼，无论是使用手机还是阅读书籍，都应该保持头部正直，双眼呢正对所看物体，这个姿势端正，避免偏头或者是歪头，且视物距离合适，大概是50厘米啊，距离这个看这个物品和字体的大小来进行调整。手机的位置应该是在两眼的正中央，与眼睛平行或者是略微的向下呈30度角左右。
0: 另外除了侧躺着看手机，你要平躺着看手机，注意啊，这个手机如果困了的时候特别容易砸脸，小心不要受伤啊。就最好呢咱就握着或者是稍微立起来点啊，就或者是靠坐在这个靠背上，然后这样咱保持这个上身这个相对来说竖立的一个状态再来看手机。
1: 你觉得看手机或者玩手机的时候
0: 最舒服的状态，
1: 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大家一般就是躺着，
0: 有时候趴着也挺舒服的，就是你如果坐的时间长了，你稍微的趴一会儿，然后呢底下枕个枕头，可能这么让脖子扬扬脖，是不是也会舒服一些？
1: 我一般啊就是把这个沙发调成这个半躺的姿势，就是跟躺椅似的啊，就仰着看，稍微呢这个眼睛会舒服一点，但是没一会儿手就酸了。
0: 对，
1: 有朋友说我买个支架就放在这儿，
0: 哦
1: 这样的话
0: 就不用拿手拿着了。
1: 对。

0: 我们在后续来补充抽奖的环节当中呢，抽选了一位幸运听众，已经在互动留言帖上给你留言了。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勇敢，手机号码是130，尾号是3431的朋友，130尾号3431，今天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稍后我们给您发领奖链接。
1: 那稍后呢，我们收到您的信息之后会在微信上啊来给您发送领奖的链接。如果说呢这位朋友也在节目结束之前没有给我回信息的话，我们这份奖品就留到明天啊送两份。
0: 还有听众说啊，我记得我们那会儿中学时代我们班歌是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忘了歌名叫啥，那歌名就叫青春，你是不是忘了那歌了？这个是还是班歌的，然后前面一句一响，估计你能跟着唱起来了啊，歌名就叫青春。

今天呢，高考的第一天已经结束了所有科目的考试啊，然后一年一度的高考到来了，然后在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包括本月的下旬还会有中考，无论您是高考考生还是中考考生，凭借着准考证有一些景区的优惠，我们给您介绍一下。6月10号到8月31号，邢台的空山白云洞景区所有参加中高考的全国考生本人免票，

0: 买10元的保险就可以入园游览，凭借着本人的中考准考证或者是高考准考证到景区的售票口换票入园就可以了。
1: 还有邢台的天台山，在6月10号到8月31号，所有的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即可免门票啊，也是需要10元的保险。
0: 邢台的鹰潭古寨，6月10号到8月31号，全国的中考考的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进入到鹰潭古寨景区。这个景区没说要买保险啊。
1: 还有6月1号到8月31号，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以及单招的考生都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免邯郸古武当山的白天的景区门票。
0: 承德的金山岭长城，6月10号到8月31号，这是只针对于高考的考生啊，2026年全国应届中啊，还有也有中考，中考、高考都可以。中高考的毕业生凭借着中考、高考的准考证，再加身份证，免景区的门票，但是他只免大门票，因为金山岭长城呢还有这个观光车索道，像这个索道观光车这个二次消费项目是不能够免票的。
1: 还有石家庄的黄金寨，从5月20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可以免入园的门票。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专享，您还可以买他这个优惠的套票，是79块钱一个人，
0: 有游乐项目
1: 啊，对，包括了索道上行、地溜或者是索道下行、龙梦电轨车上行、悬臂火车管道、管式滑道下行，还有这个滑草这些项目。但是呢，它不包含观光车和激流飞渡，这是79块钱的一个套票。
0: 除了出去旅游，关注了景区的门票政策和优惠之外呢，大家旅游抱团的时候也都会要关心一些新国标了。今天呢，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饭店还有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在新发布的新版旅游购物场所质量要求当中，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对于消费者、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问题，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所有的旅游商品合格证需要证件齐全，并且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者是高仿名牌商品，同时应该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的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呢，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要建有专门的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以及投诉反馈分析报告，并且进行日常的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得低于95%。
1: 那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我们这个爱商城，看一看我们618马上要到的来的这个活动。在618期间，全场满额旧降，单笔订单满198可以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那不止这些，现在呢，进入爱商城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还可以折上折。那今天呢，在首页有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今天价格特别的合适啊，是15毫升的正装两瓶组合。现在呢，爱商城的618特惠，两瓶正装面霜到手仅259元，还可以享受单笔订单满198元的96折优惠，到手仅需248.64块啊，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
0: 抽选好帮手，路上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为你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1: 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啊，我们这个编辑姐跟导播姐问我说，哎，月色你声音好了吗？你嗓子好了吗？他说怎么没听见你说话呀？然后我在外边跟他们聊了两句天，他们说哦，是你了。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关注到我啊，这个状态，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突然失声了，没有声音了。我曾经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啊，开过玩笑，我说我们这个工作腿断了能来，腰闪了能来，就是各种问题都能来，唯独一件事儿来不了，就是出不了声了。我上周很恐慌，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告别这个行业了，真的特别难受啊！而且今天嗓子听起来确实还可以啊，但是我得了一种一说话就咳嗽的病。像我这么悄悄的说没事儿，但是我稍微声音一大一点我就咳嗽。刚才进来之后啊，碰见了这个军哥跟莫阳啊，他们说：“哎呀，感觉一个大病毒在向我们袭来。”所以我今天还是轻轻的跟大家聊天，好吧，正好又到了我们周日嘛，周日进入的是月色 KTV 的环节，说大家伙多唱一点，我少说两句，我就简单点评两句你们吧。你们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可以唱歌，通过语音的方式可以说话，尽量不要发送文字啊，发送文字不一定能不能念，好吧，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0: 和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语音啊，咱们今天不接受文字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的活动。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6: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日晚上的十九点来到我们的月色来了，或者来到我们的月色走了节目。有朋友说，月姐你每天都说你月色来了月色来了，有时候你怎么不来呀？这个节目就叫月色来了或者月色走了，是吧？月色来了的时候就是月色真来了，月色走了的时候它就是马杰来了，小鹿来了，大帽来了。你们不觉得这样听节目很有乐趣吗？就每天像抽盲盒一样，就那个歌里唱的，听节目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是谁来上很难想象。这个歌不是我编的，是我改编的。海洋说，月姐你如果出

了声，你就不适合这个工作。是，我就刚才我拖着病重的身躯来到直播间，当时莫阳跟军哥说了，说你这别传染我们，我说要不然你们把我举报了吧，你说我这个毒王就尽量别来直播间了。主要是因为我呀，除了上节目，我啥也不会呀，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你们尽量低调一点，不要举报我啊！啊，别给领导写信啥的。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一位叫秋说，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收费站出口与海天线交叉口，建议安装一个红绿灯，每次下高速的时候，横向通行的车非常多，速度很快，非常不安全。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伟说，一个月色走了，千万个月色来了，人生何处不相逢，说月姐给大家喊个麦吧。你是真怕我好得快呀？你想听啥呀？一人我饮酒醉，我就说我嗓子坏，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微微说，月姐你这事没有彻底好，如果你想咳嗽了可以含一颗华素片，有用的，你看看还是有好心人。在那么大声的嘲笑声中，还是有那么多人心疼我。来，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啊，重点是免费唱歌啊，一起来唱啊加油的歌。今天什么日子？高考的日子啊。今天作文题都看了吗？朋友们会写吗？我每年高考看了作文题，我都有一个特别特别深深的感想，就是我可是终于毕业了呀。你像我现在写800字，我80个字我都很难写呀。曾经学的知识在毕业那一刻都交给老师了呀。啊，今天还跟朋友探讨数学，我说我现在唯一记的数学公式就是勾股定理，什么 sin cos 也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认为我不能这样啊，我不能这样，我从今天开始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了。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欢迎大家在这里免费唱歌，免费唱歌不收钱，不收钱，咱们来唱一首有冲劲的歌，唱一首祝福考生的歌，唱一首加油的歌，唱一首永不退缩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用你的方式来为考生加油。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啊！大家伙是说好了吗？我说今天多发语音，但是大家发的还是文字，你们咋就是咱就是对着干呗？不是咱关系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就不能就是彼此理解一下吗？今天啊，我要求大家发语音。来唱一首歌祝福考生，唱一首有冲劲儿的激情的歌啊，唱一首向前跑的歌啊，唱一首特别奋进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小杰。
1: 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擦干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我越挫越勇，我永远不退缩，考生们加油。
0: 他还发了一个文字说，真巧了，身为棋迷的我第一首想到的就是这个歌，嘻嘻考生加油。嘻嘻啥呀，你怎么卖萌干啥，你说话好好说话，咱们都差不多这个岁数了你。喂，
2: 奔跑吧兄弟，
0: 这是一首说唱歌曲吗？微微，
3: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年轻的青年，是坚定的信念。
0: 哎，奔跑吧骄傲的少年啊，这位朋友其实我特别欣赏你，就是你从第一句就是高音，我想问一下这是练成的还是天赋啊？相伴
2: 在天色破晓之前，我想要爬上山巅仰望星辰，让时间祈求永远，向今年的高考学子们说一声，希望你们永远不回头，往前冲，不要犹豫。
0: 说的真好啊！除了唱歌，还送了祝福，大家伙就以这个开始，咱就打样了啊！就像携手相伴一样，唱完歌给考生送祝福啊！其实我也想送给考生四个字，就是这是当年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的，我觉得受用终生，不管是在考试的过程中还是以后，我们遇见各种啊大事小情，记住这四个字，胆大心细啊，胆大啊是去处理问题啊，不要怯场，心细就是要细腻一点，要谨慎一点，这两者不冲突啊。我认为不管做什么事儿，这四个字永记于心，而且你也是这么行动的，我觉得一般都不会太差。徐明，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对，所以我们应该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应该永不退缩。小康，
2: 他说放学整个脸红转身后。

0: 他们累不要问为什么。
1: 一首水手也送给所有的考生啊，但是现在不用擦干泪，你们就壮志昂扬走进考场就行了。当然生活中可能有辛苦，生活中还有一些小甜蜜啊，是吧？比如说最近很多家长也非常焦虑，说孩子要考试了，考完试怎么办呢？就是怎么跟孩子相处呢？要不要问孩子考多少分？我觉得这个时候不重要，考完之后就先让孩子放松，给他准备一份小礼物。好吧，小礼物从哪买呢？从咱们九九爱商城买，送给他一趟旅行，毕业旅行，或者送给他一份小礼物。我们现在有一个618活动啊，全场满额就降，每笔订单满198打9.6折，每笔订单是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而且现在还有抽奖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雅诗兰黛的明星小棕瓶系列抗蓝光眼霜，眼睛皮肤啊是比较脆弱的，很薄，而且现在看电子产品比较多了嘛，包括现在的学生朋友也是啊，看电子产品呀、然后看各种这个书本啊，或者刷题啊等等啊，或者在空调屋里待的时间长啊，这个眼睛就会很不舒服。这个毕业之后就可以用上眼霜了。这次我们有一个活动就15毫升正装两瓶组合，平时一瓶500多，我们今天两瓶只要259，而且享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活动啊，享受这个活动之后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所以给自己买也好，送人也好，买来囤货也好，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都是可以下单购买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6: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5: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7: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8: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7: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来关注一下夜来风雨声发来的路况，石家庄石青路北向南3个红绿灯路口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月色来了，我们一起跟大家唱歌啊，免费唱歌的机会一定得抓住，有时候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收费了。今天来唱一首不退缩的歌，唱一首加油的歌，唱一首积极向上的歌，唱一首向前跑的歌。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徐明。
1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哎，这能唱歌还能记这个古诗词，

0: 这首诗应该今天上午没有考，语文已经考完了，你现在让人背古诗是不是有点就是说晚点了？九班医生，
1: 孩子们加油吧，我没有高考过，你们要替我完成，考个好名次，加油加油加油，
0: 带着我们很多朋友的嘱托向前冲啊，自由如风。
2: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那一回有风就飞多远方。
0: 嗯，很温柔的一首歌啊。新龙说点歌追梦赤子心送给考生们啊，周五这首歌咱们就给大家放了啊。这个节目不能点歌，除非你唱，我要觉得你唱得好我就给你放一下这首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尽量发送语音来唱出来，唱一首送给高考生的歌。

0: 有朋友说海阔天空回忆啥，这两首海阔天空都很好听，一首 Beyond 的，一首信乐团的，风格不一样，但是都非常经典啊，送给大家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伙都唱了什么歌啊？今天出场频率非常高的是这首啊。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0: 可以可以啊，
1: 让花成花，让

0: 速成速，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1: 说的真好，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希望各位烤箱妙笔生花吧，希望大家能够圆梦今夏。接下来这位朋友就叫梦笔生花。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 就差一句不唱完，跟着希望在动。引起
2: 平地一声春雷响，
1: 这是许世林考完状元吗？这是不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许世林考完状元的那个歌呀？微甜
2: 向前跑，迎着赤子的骄傲。
1: 哎，这就没了，那破音那种感觉没唱出来呀。 H U O

0: 再来。
1: 是我们都有，永远都有从头再来的机会以及勇气，对吧？高考很重要啊，但是它只是通往人生的某一个方式跟渠道。是必经之路，但是不是唯一选择，所以放轻松啊，大胆去干就行了。杜先生，
0: 我相信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幸福没有地平线。
1: 这个歌是这么唱的吗？你就我这样跑调的人，我都能听出来你跑调了。故意。
0: 似乎看到自由是方向。给努力和闪电的力量。
1: 就往前跑就是了，这位。
0: 我朝思挥汗如雨
1: 啊，来相信自己。
0: 长空升天难及，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操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0: 上的勇敢。高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嗯，加油加油加油啊，唱得非常好，嗯，唱得很完整。我们把你的祝福也送给考生。不相逢说，月姐你不来大家都挺想你。你猜我信吗？啊，最近给我传来的都不是说特别好的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唱歌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来听细雨无声。
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
1: 他改调呢，你看。

0: 蒲公英说，月姐真的佩服敢唱歌发过去的，我也知道自己唱的不好，就是你也知道自己唱的不好，但是你觉得别人唱的也难听是吗？哎呀，这个东西有唱的好的，有唱的不好，但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东西啊，就是调重要不重要，词儿重要不重要，主要是情绪。像我唱歌就全是情感，没有技巧，表达情绪，自己开心就好啊。开心果，开心果刚才是发的文字，说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这个歌我不方便唱，月姐你帮我唱一下子吧。然后我还没有念到他，他现在方便唱了，他唱过来了，我们来听一下。
1: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心

0: 唱不上去了吧。我能问一下刚才为什么不方便唱吗？喂，
1: 那个玉泉路往景亭方向那个石家庄绕城高路上面那个快速路上有块瀑布，
0: 嗯，
1: 开车到了吗？
0: 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千羽，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雨季、嗯、
0: 也是一首毕业歌曲。
1: 仍然剩下我动心，如何让心声一降一击，从来无人明白我，为你给我好一击，
0: 都戛然而止唱。云图风骨说月姐可以出专辑了，你是说你可以出专辑了还是我可以出专辑？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歌啊，成不了一个专辑，我现在啊就只有三首歌，我个人的歌，然后还有两首没有录。清亮说月姐咱比背诗词吧，明天吧行吗？明天孩子们就考完了，明天是考完了吧？今天星期几啊？哦，明天还考呢，朋友们。明天晚上咱背诗词啊。开心果说刚才车里有人，是个老太太，我怕吓到她。啊，那倒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全。今天唱歌啊，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往前走的歌，唱一首激情澎湃的歌，唱一首给考生加油的歌。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3: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12: 是谁？
3: 月色。
11: 是你让我想把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2: 是谁？
3: 月色。
11: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2: 是谁？
3: 月色。
11: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
12: 是谁？
3: 月色。

0: 月色来了，今天是月色 KTV 啊，来唱一首歌，激情的有冲劲的送给考生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我们来听。
1: 我朝思挥汗如雨，长风更艰难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
0: 也是一首相信自己，还有这位王坤。
1: 一束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
0: 好听啊、人一旦到一定岁数之后，血脉就会觉醒。什么血脉啊？听这种民歌，听各种京剧，喜欢赏花，喜欢写字，喜欢金镯子，喜欢翡翠。这个栾城猪猪侠这一套词儿啊，也是送给各位考生吧。
2: 拍手拍手拍拍手，祝大家今日今日喜如风，那么风雁风雁如风奔，风呼风开春江送，那么送山送海送长生，风呼风开智慧子，只叫春天太高容，那么能挂富贵人间有，那么有钱有势主前程。祝大家吃不愁，穿不愁，让土土平常走高楼，那么天天穿把这些油根，那么把脉如同上江水，生活如同锦上花，打开小台今天最怎么一心乃至八八八。祝大家一帆风顺如风帆，感觉心灰手到关，正方人月送大六，那么正气发财路路宽。五湖临门交过友，六九大人接风前，那个必须找到三零八，八方来财对人看，九五的人和山后代，我们心中是美在人间。
0: 大家伙可能有的字听清楚了，有的字没有听清楚，但是每个人都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祝福。哎，我想问一下，您是自己给自己在打拍的吗？我刚开始我说，哎呀，这段数来宝可真长啊！一看婚礼主持人，怪不得同行来了。也谢谢你的祝福啊，静心。

0: 刚才给大家放了这首歌啊、我觉得你比原唱唱得好。这位
1: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
0: 这是个失恋歌曲。这不算是一个有冲劲的祝福歌曲吧？啊，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歌里也要告诉所有考生啊，我们要像鱼一样，有时候啊就要有七秒的记忆，除了学习，别的烦心事儿瞬间就要忘记，脑子里咱们全记住的都是学习，就像有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一样啊，咱这考啥咱都会。老鼠爱大米。
2: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啊！南二环从有东向西，距火车站200米处，有一辆车故障，占据的是左侧、右侧第二个车道。
0: 嗯，
2: 后面放了警示牌呢，然后让其他车给压碎了。过往的
0: 车辆注意避让啊！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路况，您在路上一定也要注意安全啊！阿飞。
3: 有理有貌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是谁敢接当我打击？与钢筋空出共飞机，上下绝望高声音，攻击着轻松的狙击。
0: 这是补充的刚才后半段是吧？粤语的啊，张赫。
4: 拍拍肩上的灰尘，
0: 嗯，
4: 振作疲惫的精神，
0: 可以。
4: 前方也许今日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叫我是多英雄，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来，抓紧时间听啊，这个小梅。
2: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1: I do believe。最重的一句咋不唱？

0: 你背叛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请你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全都永不停息。
1: 好吧，各位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今天好好休息，永远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话：胆大心细。

0: 来，我们听啊，大家伙越到最后唱的越长，风。
1: 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低头看看地，浪花在跳。这个世界，我们多么渺小，只要努力，就会心比天高。
0: 只要努力，就可以心比天高。

0: 嗯，声音好甜呀。
1: 天和地望不问方向，热血沸腾破碎光芒。
0: 这个歌它到底原调是啥呀？我很难听出来。小杰说鼓掌，大家有才艺通通上上上上上热门。行了，到最后时间也不多了，我可以念念大家伙儿的这个歌词。因为为什么最后才念啊，大家伙儿理解一下的，因为我说话一多了容易咳嗽，这样的话我念完了，我班上完了，回去我一个人回家里咳嗽吧，我别让你们看见我这样了，我也怕你们心疼，我也怕你们不心疼我然后我心疼。这位月姐，我用我最后的倔强抓住双手绝对不放，是这么说，我用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握紧双手绝对不放，抓住谁的双手你。这位如雨说说 月姐好大一棵树，好大一棵树，你得就是说绿色的祝福，你这也是送给老师的。我那时候不知道好大一棵树是送给老师的一个歌，然后我就把里边的这个你唱成我。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像蓝天，深情藏我。你的胸怀，老师的胸怀像蓝天，一直唱的是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我的胸怀像蓝天，深情藏我。我当时还说这个歌是不是有点自恋。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不是歌出了问题，是你本人出现了问题。好吧，考生们继续加油，好吧，明天晚上我们依然在这里跟您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强对流，未来三天我省多雷雨，其中八号午后到夜间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大风8到10级，短时强降水20到40毫米每小时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除了强对流之外呢，还有大风。八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九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再来关注这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8度，其他地区9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汤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明天夜间到九号，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九号夜间到十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这两天呢，我相信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啊，因为是我们高考的时间，好像每一年高考我印象当中都会下几场雨，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老天啊也心疼孩子们，所以希望这天气凉快一点，让我们的同学们呢有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考试。明天后天还要考两天啊，提示同学们一定要调整好状态，最好呢不要在外面吃饭啊，在家里面吃饭，保证卫生，同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的爱心送考也在继续，2026年高考啊，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当中。如果需要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公益队伍，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送考两个字，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呢，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当然同学们啊，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在送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特殊紧急路况，欢迎随时联系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过来，我们也能随时看到，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孩子们马上就要考完了，可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该您操心的时候到了。高中家长们，这场大咖云集的论坛值得您来听一听。6月13号，遇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给您更多选择。活动现场呢，会邀请到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高校招办专家面对面，7场讲座，从志愿填报到大学规划，从热门专业到未来就业，从京津冀到大湾区，放眼未来看现在，全天干货，讲座不停，仅容纳700组考生家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3即可报名，名额递减，快来报名吧。 我们现在呢，把目光啊全部聚焦到了这个高考考生的身上。其实现在啊，还有一批孩子们在夜以继日地奋斗着，那就是我们中考的考生。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尤其是我们高考的家长，其实也希望在这几天呢，能够更好地给我们孩子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说啊，如果您家里也有考生的话，如何用心给孩子赋能呢？那今天啊，我们特别请到专家老师做客节目，稍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幼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5: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6: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5: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6: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8: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0: 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2: 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 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现在啊，正值高考的时间，我们很多家长啊，每天是在考场外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同学们。而我们的高考生们呢，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平稳好自己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考试。那还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啊，此时此刻呢，处于还紧张的阶段。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尤其是这个临近考试的时候，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呢平时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一到这种大型考试就频频失利。老师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反馈，哎，说这个孩子的情绪呢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在学校已经学不下去了，希望家长呢可能把孩子接回家啊休息两天。我们家长内心其实很在意，但是你看孩子这种关键节点呢，我们也不好意思跟孩子说太多，或者是不敢跟孩子说太多，怕孩子压力更大。如果您家孩子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立耕计划特邀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李老师啊。说到这个孩子们面对考试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况，但是呢，一般的紧张其实它有一个压力值啊，呈倒 U 曲线。我们孩子在合适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或者适度的压力情况下，他反而能更好的发挥。但是什么情况下就属于过度紧张了呢？李老师。

0: 我们说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投考试之前，我们感觉他的力量是不凝聚的，是弥散的，是对于未来这个中考的体验感觉到自己是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焦虑啊就会外投出去呢，就会体现出来，他可能跟外人，你能感觉到他可能纠纷啊或者是冲突啊，我们会发现每次在这个考试之前，学生总容易跟别人去争吵，跟老师或者跟同学们，这个时候其实是他的一个外头的表现，当然也会有内头的一些表现啊，内头如果他拖不住的话，就会体现在各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说在心理方面，他在课堂上可能会表现为记忆力比较下降，老师也会感觉他好像是在神游，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再加上他可能有时候还会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他总是在想的这个结果呢，或者是自己进入到考场之后自己的发挥是要搞砸的，
1: 就是反复预演自己失败的那种情形，
0: 对对对，哎，说得非常的精准啊。那在行为上他可能会表现为想回避，比如说不想去学校，找各种理由啊，就是说我可能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说我今天头疼啊，或者是说我觉得啊老师讲的我不是很愿意听啊等等啊，给我的压力太大了，他可能会找一些借口，这个时候他就会表现为回避行为，当然也会在考试之前可能要反复的检查自己的一些用具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些安抚的动作了，因为我太焦虑了，所以我需要一些行为让我自己快速的安抚下来，类似于我们平时你比如说老师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学生就可能会有很多小动作，他其实都是在安抚，这个时候他就会表现为更多的安抚，
1: 对，这些啊都是我们孩子们常见的表现。其实还有一些啊，包括我自己紧张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李老师你有没有遇到，我老想上厕所啊，
0: 会有，
1: 对，
0: 你说的非常好，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的植物神经这个时候就会调动起来，然后我们的手就会出汗，然后会抖，大脑会一片空白。很多人他在面临一些大型的考试，比如说模拟考试或者是中高考的时候，他一进去之后看见那个卷子，他先是懵的，这个时候就是大脑一片空白了，当然也会心慌，
1: 对，
0: 哎，心悸是吧？哎，然后投这个考试之前呢，这一天晚上可能是脑袋非常清醒的，就是失眠这些情况，包括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啊，想的会非常多，或者是伴随着一些植物神经的口干舌燥。哎，然后想拉肚子都会有可能，
1: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很多家长啊特别的焦虑，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多孩子走入考场嘛，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考试之一啊，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今天已经表现出来，尤其是回家之后呢，你说我们正常的吃晚饭，孩子说不行，我有点吃不下啊，我这个为明天的考试可能焦虑紧张着，那您也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候您不要跟孩子交流太多了，就不要打扰他了，那您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怎么帮孩子缓解一下，以及我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考生家长啊，您可以重点来听一听我们这一期节目。说到这个考前紧张，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李老师，一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提前做个预判啊，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其实是有学生的一些焦虑的，容易焦虑的一些学生的画像的，你比如说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在学校里就是四类，一类是他自己本身非常的要强，你能感觉到他这个上进心非常强，他属于那种就是如果考差他就把卷子撕了那种
1: 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孩子，
0: 对，就是从小到大他一直是优秀的学生，他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哪一道题错了，你比如说前几天我值自习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就呛呛起来了，可能这个学生会觉得说你弄了一个东西扔到我身上了，然后呢那个学生就说你误会我了，不是我，最后他俩被我叫出来教室之后，我一沟通才知道他俩那个就是对了一下卷子，然后发现自己的错的题都比他平时要多，他俩承托不住，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本身把自己定位为了一个优秀的学生，怎么能错这么多呢？所以他把个人的荣辱、个人的价值和这个考试成绩结合到一起，这一类的孩子他是特别容易这样的，
1: 对，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但实际上啊，他不是说因为你的某一句话你的某一个行为，而是他心里边积压已久的这种挫败感突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了啊，这是一个上进要强的这种的孩子。还有哪一类呢？
0: 还有一类就是他自己是缺乏安全感的，他可能自己感觉到就是考试对他来说是超过了他个人的这个能力的，他可能会预估的这个考试比较难。

0: 哎，比如说他在模拟考试中发挥的不是特别好，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中考我是不是也不行，所以这类人是不太自信，他的这个人格底座呢其实是有一些摇晃的。不仅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压了这个最后一个稻草的骆驼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无论是哪一场考试压到他身上他都会倒。那么他很多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些成绩啊一些外界的事情去向外抓取的，所以他的内核是稳定不下来的。
1: 这种呢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后续啊怎么来缓解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哪些孩子呢？
0: 还有一类呢，他就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更多的时候我们体现为权威者，哎，就是帮我们处在我们上一位置的，一般就是我们的老师啊，班主任呢，最重要的是家长啊，因为他属于核心关系，所以呢老师就属于外圈关系了嘛。但是这个核心关系就相当于说父母一直很注重那个成绩，那么这个时候成绩就是他作为员工的 KPI， 就是上下级关系。那么你成绩考多好，你的 KPI 就是多好，我就有多喜欢你，对吧？你就有多优秀，你在家里的位置就会更高。
1: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唯分数论啊。
0: 对，
1: 这个家长好像就像上司一样，孩子考得好了，表现得不错啊，就是你想要什么我也满足你，然后你在家里边也可以随意自由。
0: 对对对，
1: 稍微孩子一考差立刻板起脸了，哎，你怎么这样啊，其实我都想说你业绩怎么这样啊，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就像一个老板上司一样，我觉得孩子这种其实也挺压抑的。
0: 对，把职业病带到家里了，是不是？所以他就不敢去面对如果他考不好这个结果，好像没有办法跟你去交代一样。
1: 对，
0: 当然也有的父母就会说我并不是很严厉啊，我不是这种老板的样子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绑得非常的紧，你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你比如说考大学是你自己以前的一个愿望吧，我没有满足的愿望，我以前考了一个大专，或者我就没上大学，这个时候就像我心里的一个遗憾，那么我特别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帮我去满足这个遗憾。这个孩子他就把你这个任务给接过来了，因为他跟你太亲了，尤其是那种就是我见比较多的就是焦虑型的妈妈，因为他爸爸经常出差啊，然后很多家庭中男性更多是经济功能嘛，如果一旦男性不在家里，那么他跟妈妈绑在一起比较紧，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无意识的把妈妈的这个任务拖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两种都是背负了上一代人的一些东西，他很容易焦虑。
1: 而且我们很多家长，你不要说这个话啊，就是哎呀你就是全家的希望啊，就指着你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这个光耀门楣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对就是你说孩子他这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其实我觉得跟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家庭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是说有特别特别紧密挂钩的关系，因为这孩子自己的人生，这个家怎么样可能还是我们父母看你怎么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过度的这种压力。那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可能平时也很难发觉，但实际上孩子他考试焦虑其实这种状况也比较多的呢？
0: 这个在青春期在初高中是非常多见的，就是表现为眼高手低，可能他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原则叫 SMART 原则，就是我定这个目标的话一定是伸伸手够得着，这个时候在我的最近发展区域内我就能够很快的用最小的力度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就会有自信。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青春期的那个自我意识不是刚起来嘛，他很容易会定的比较偏高，比如说我在班里就是一个中等生水平，我偏要让自己上一个重点的大学重点的高中，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拖住这个这么大的目标，他就很容易焦虑，有压力。
1: 对，所以啊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去避免啊，这个特别紧张的情绪，尤其是面对考试的时候，因为良好的这个心理状态啊，也是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水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接下来，李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我想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说避免，因为我们人类所有的情绪啊，它都是不可避免的。你会发现，你看喜怒哀惧，只有这个一个喜占了四分之一是积极情绪。怒哀惧都是消极情绪，发现没有？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类进化这么多年没有把它进化掉？你不疑惑吗？我们把尾巴都进化掉了，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消极情绪进化掉？
1: 就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它，是吗？
0: 不是因为我们控制不了，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你比如说，你现在走在丛林中，看见一个大老虎，这个时候你不紧张，你不有压力，你不焦虑吗？
1: 我肯定转头就跑。
0: 对呀、啊，因为你有这个情绪，它就驱使你赶紧战或逃、嗯。就是这个是一个小动物，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小狐狸，我还战一战；如果这是一个狼或者老虎，我就跑。这是因为你有紧张的情绪，它驱使你去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大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它的原始脑里面有很多战或逃的内容，哎，来预判你对这个挑战能不能解决。还有原始情绪的东西，就是我有恐惧有害怕，它是帮助我们生存的，我们肯定是先生存后发展。那你积极情绪，你像你高兴可以建立人际关系，可以展示你的个人魅力，所以它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发展的，但是生存肯定是大于发展的。所以消极情绪这个东西，包括我们说焦虑啊恐惧啊这个东西，它是有必要存在的，但是最好就像刚才我们雅琪说的，把它调试到一个适度的水平，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
1: 对，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适当的焦虑或者是紧张这种压力，它能够促使我们做得更好。因为你要是平时就是这种特别松散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去面对这些考试，你反而可能哎太放松了，马虎啊，对啊，或者是这个一点状态都没有啊，你适当紧张啊，这个事情哎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潜能无限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啊，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压力对孩子来说适当的是有好处，可是啊，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看上考场的是孩子，现在啊是正在高考，包括我们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们中考，天天晚上失眠睡不着，在我们微信后台找我们倾诉的呀，其实我整夜整夜的失眠，我还掉头发，然后我觉得我好多头发最近都白了熬的，是家长啊，这个我们如何给家长啊，就是调整一下心态呢？李老师，
0: 哎，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啊，我们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你最近因为孩子的中高考，你做了哪些事情？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帮他去整理衣物、整理备考材料，帮他去找一些网课？或者是催促他学习睡觉啊，帮他去检查他做的这个卷子的正确或错误，或者帮他去制定这几天的一个紧急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来回想一下你做了哪些事情是服务于孩子这个中高考的。那第二步我们再来做一步，就是分类。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啊，在这些事情中，哪些原本就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他自己就有能力独立完成，不需要你的。如果有这样的话，你把它想出来。那最后我们在做完分类之后，我们再做第三步来进行一下思考，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给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获得了什么？你获得了是哎呀我终于安心了，我本来很焦虑的，我现在做了一些事情，那我至少为你做了一些事情，我不欠你的了。哎，还是说哎我获得了一个价值感，我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爸爸，我是一个好妈妈，我是一个好爸爸，还是说我被孩子认可了，我做得真棒，对吧？哎，他需要我，还是我掌控了他了，对吧？我如果不掌控他，我心里乱，我现在让他按照我的计划按部就班的，我心里舒服。还是我通过做这些事情来拉近了我跟孩子的一个链接，我们之间的情感的关系。那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东西，还是有利于孩子的东西？而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什么？比如说他因为有没有因为你帮他去制定计划，或者帮他去检查卷子的正确或错误，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责任感、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计划性和抗挫折能力被你剥夺走了呢？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孩子他可能在初高中还可以，有些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他也不是说学习急速的下降，就是他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如果我们家长啊，在这种 K12 阶段，你给孩子完全安排好了一切，等到孩子脱离你的这个掌控，或者是不在你跟前的时候，他面对这种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事情，我的学习，我的生活，我这各种比如说实习啊、学业啊、考试啊啊等等这些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合理安排了。你说这个时候再培养吗？倒也还来得及，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晚一些了，因为这个是我们孩子小时候就应该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你看啊，进行这个完整的三步思考之后，李老师，我觉得我们家长啊，大概好像明白哦，有些事情其实，即便孩子面临中高考，我们也不是应该这个全部都包办的。那接下来啊，我们怎么来给家长，就是心态上做一个赋能？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解读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边界，
1: 对，
0: 对吧？哎，我们经常说人生的这几件事情，老天的事情，他人的事情，我的事情，那么孩子对你来说也

0: 是他人，这是孩子的事情，你要不要过多的去介入到其中？而且我们来仔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去唠叨孩子，去过度的提醒孩子，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网上的段子就会说过度的提醒就是批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1: 对，而且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你让我去刷碗，我直接把碗摔了，就那个视频是吧。哎，过度的提醒就是批评，你就是不信任我有这个能力。还有你在提醒和指责或者是在唠叨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在这个青春期这个年纪会反叛你的，会不利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那你图什么？你在图的是不是你的自我感动？你在图的是不是你操碎了这个心之后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安抚？那么你在得到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安全感，不是你自己的这种自我感动，不是你自己觉得我为孩子好了的东西吗？所以呢，我们到底是在做自我稳定和自我安抚，还是在排解我们自己排解不出去的焦虑情绪，还是在为孩子好？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不要做自我感动，最后孩子还不感动的啊，这样的一种父母。
1: 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家长，他说，哎，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我每天晚上给他洗衣服，要手洗，洗到12点多，他睡了，我还没有睡啊，我就给他衣食住行照顾特别周到。后来啊，我们当时因为有这个其他的老师在现场，老师说了一句，你知道机洗的衣服比手洗的衣服要干净很多吗？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家长陷入了自我感动，我为你做了，我不管你需不需要啊，你这个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我做了，我心里这个踏实了，然后你达不到我的要求，行，你辜负了我啊。你说这孩子其实压力也挺大的是吧，你做的是不是他需要的点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另外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李老师，就是很多家长呢，他可能因为心里的一些认知或者一些想法，导致他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压力过大。那您觉得啊，哪些方面您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家长也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我觉得其实重视成绩也好，还是重视孩子的长线发展，重视孩子的心理品质也好，其实背后是一个我们的核心认知，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认为是否艺考定终身。对不对啊？如果艺考能定终身的话，我就会重视成绩。如果我不认为艺考定终身，人生还有很多的机遇的话，我就会更加的去重视孩子的这一生其他的一些品质。你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80、90后，你像我就是。80后，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最后一代已经享受到了高考红利的人，就是很多人通过中高考，然后拿到了一些果子，在事业上这个职场上发展的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呢实现了自己这个阶层的跃迁。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滑落的一个焦虑，我们会担心什么呢？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接不住我的后面的这个教育的红利，我们的家里就会往走下坡路呢？所以他会有这部分的，就是一个是自己拿到果子对教育的重视，一个是担心自己的这个东西滑落之后孩子会拖不住，让家庭走下坡路。所以这是一种啊，就是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所以现在很多博士他可能也会找到什么中小学啊这种工作，大家从学历中拿到的这个果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2026可以说是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一年，
0: 对，
1: 未来我们很多行业呢可能它完全就会被 AI 所取代，所以不是说你的学历很高，如果将来你所学习的这个专业 AI 完全可以取代的话，那其实我们学历再高可能也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其实要给孩子选择的更多的是一个合适的方向，就是未来他还是蓝海的就业市场，直接说吧，就是跟就业息息相关啊，蓝海的就业市场，而且有这个方向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这个才可以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不用过度的去看重我们的高考。高考重要吗？非常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决定我们孩子唯一的一个出路。那还有哪些这种家长的心理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咨询中见到最多的是这一类家长，就是他自己对于考试有执念。

0: 这个生活也好，跟人家的差距非常大。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再去卷自己，哎，他就会去卷孩子，发愤图强去这个培养下一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孩子呢，就是相当于把家里的这个大人的责任，哎，放到了自己的身上。那这一类的这个家长呢，其实也会非常重视成绩，当然也会有一些个例啊。你比如说，就是像他这个家里人这个经济方面想让孩子跟我一起来承担，迅速提拔为小大人，揠苗助长的。还有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他就想看着孩子这个已经重病了，他想看着孩子考上什么大学，哎，然后自己才能觉得安心，哎，有这样的一些个例的情况，哎，这就是急于摆脱某种现状的吧。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是不同地域的家长其实对孩子的这期望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尤其是山河四省
1: 就是我们就希望孩子，哎，你要稳定，你好好学习，你将来考公务员，考事业编，然后呢，我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福建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说家里给他们的概念是你要好好这个学习，然后一定要跟我们多学做生意啊，将来一定要接手这个做生意或者生意做得好啊。如果你这个孩子没闯劲啊，你才请考这个公务员事业编，
0: 这个是他们的备选。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好像是我们家长这个理念在推着孩子，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们天生他们的气质类型都完全各不相同。你说你去让林黛玉做销售，我觉得他估计怎么也谈不成这个合作。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让这猪八戒去绣花，他也耐不下心来去坐在那儿。所以啊，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发展。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家长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哎呀，这孩子学习好，哎，这孩子真优秀，好像我们孩子的好与坏就只跟学习挂钩了。
0: 其实有一个词叫德不配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会看到有现在有很多这种翻车的，不仅是说明星啊，有很多这个素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周冬雨主演的这个电影里面叫《少年的你》，然后这个里面霸凌他的那个女孩就是属于高知天花板了，
1: 对，学习也很好，
0: 对，他自己学习也很好，他从小奖杯拿到大，然后他父母又是高收入的这个群体，所以他没有不好的东西，他学习也很好，但是呢他的品德不好啊，他霸凌别人啊，所以这个女孩最后的这个结局是非常惨的。我们现在要去看待，就是说考得好

0: 这个运营，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发现他在职场走不通了。
1: 嗯嗯，
0: 你像有一部小说叫《沧浪之水》，
1: 嗯
0: 啊，这个是很出名的。这个里面的池大为，他在开始这个开悟之前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对吧？哎，不看重人情世故，不看重社会化能力，那这个时候他其实职场上很难走下去的。所以到后面他还是不如那个人家本身起点比他低或者学历比他低，但是最后很会做人很会做事的人，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就成他领导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嗯，我们会看到一些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的，可能甚至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在全市啊、全省都能够拔得头筹的这些孩子们，反而进入到了工作行业当中泯然众人矣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走入社会之后，学习能力只是一个方面，包括你的为人处事啊，啊，你的这个做事能力啊，你的逻辑思维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的家长，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从小成绩真的一般，但是他这个为人处事特别的厉害，这样的孩子他未来的发展也是前景无限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面对我们的中考高考过程当中，我们在行动上怎么给孩子赋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的考试呢啊。刚才我们给家长做了做心理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教家长一些方法啊，怎么来辅助我们的孩子们了。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啊我们所有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您不用走开，我们放广告的时候呢，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留言啊，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是客人，孰不客人？
6: 怎么了？
5: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7: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9: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8: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9: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8: 本活动由阪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9: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9: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8: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9: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 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

0: 千言万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就在刚刚，我们的这个编辑老师给我发过来说，明天高考第二天，石家庄的天气啊，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石家庄气象台呢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还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啊。但是可能会有雷阵雨，提示我们的家长明天要送考的时候呢，准备好雨具。我感觉啊，这个作为6月份，因为前几天李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气温一度升到了，我感觉得有37、8度，特别特别的热。那几天
1: 上周六照天
0: 是吧？啊，特别热。然后您看这几天啊，天时、地利啊，人和肯定是由我们社会上所有的人士啊，包括我们的普通司机，这几天在路上我觉得也安静了很多啊，大家也不鸣笛，然后路过考场的时候也非常的安静，包括我们社会的各个部门啊，都在紧张有序的为我们所有考生做着万全的准备。那人和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心态要平和啊，就是我们不要过于的焦虑紧张。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心理教研组组长，也是国培立耕计划的特邀专家、国际二级心理咨询师李培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李老师您好。
2: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李老师啊，今天会跟我们分享，如果您的家里有考生的话，无论是正在现在高考的考生家长，还是我们即将要中考的考生家长，如何给孩子做一个赋能。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心态的调整啊，就是分析了什么样的孩子会有这种紧张焦虑的情感，以及我们的家长啊，有的时候比孩子还紧张，我们怎么来缓解。那接下来啊，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行动上我们家长怎么做能让孩子的心态调整到最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李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家长怎么做。
2: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3步和3要原则，我们先说3步吧。
0: 好，
2: 第一个是不制造这个紧张的氛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考前的时候，家长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就是目前为止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最大，以形成了以孩子为中心的这种课题小组，全家这个轻手轻脚，不敢看电视啊，不敢手机刷手机大声，然后这个做饭也是非常的注重孩子这个营养搭配，然后很多时候呢，孩子会通过你这些微妙的表现感觉出来你跟过去不一样了。
0: 对，
2: 那么我只能通过这个变量来理解为你这个家长对于考试很看重，那么无形中就给我增加了一些压力。
0: 对，
2: 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到，就是举重若轻这4个字非常重要。
0: 就是我们家里边平时什么样啊，您这几天的时候大概也什么样，不要有太多太奇怪的变化。甚至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肯定是不能打扰到孩子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边人正常说话啊，这家长也说嘘，不要说了，别影响他啊。这种话其实你给孩子一听，孩子就说哎呦好紧张啊，就是这种压力他不是直接的，但是他间接的也会导致我们孩子压力增大。
2: 他在里面能听到的，然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像你刚才这样，哎呦至于吗？不至于啊。然后你无形中就给他加了一个稻草到他身上。
0: 对，
2: 所以你该下去遛弯就遛弯，你该吃什么吃什么，只要这个饭就是相对来说是对有利于肠胃的，因为我们说肠胃是人的第二大脑。在这几天他适度的确实会容易这个容易上厕所，或者是容易便秘，其实是有一点紧张的，有一些适度的紧张。
0: 对，就是考完了什么不能吃是吧？这几天呢我们还是不要吃这种生冷啊等等这些食物啊，就是保证孩子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第一个是不制造紧张的氛围，第二个步是什么呢？
2: 不要去强化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严厉型的家长，或者是就是他会去多方面打探过去的这个亲戚们他们考得怎么样，然后会过早的告诉孩子，你知道吗，你某一个堂哥，你某一个表姐，她当时考了多少多少中考分、高考分呢？然后包括我们，对吧？你这个现在某一科是你的弱科，你现在可得好好补一补。其实，在最后这几天拼的是心态，你现在再去拉踩她，对比她，或者是说指出来她的。

0: 过客，都是在给他进行负面方面的一个强化。我们不如给他改成就是去鼓励他啊，肯定他过去曾经拿到过的一些进步，哎，以提士气为主。我们不去降他的士气，
1: 对，就是家长啊要做什么，就不要做那些负强化的东西，
0: 不要扫兴。
1: 对，你看啊，就是我有的家长在送孩子考试了，那个比如说考英语这一科吧，啊，我们举个例子啊，考英语这一科，哎呀，你英语这作文最容易丢分了啊，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着，孩子行，后边其实他根本听不进去了，完了，我英语最容易丢分，一看到这英语题目呀，怎么办，我这个单词不会写，或者我那个单词不会写，你说孩子他多紧张啊，咱不要做这种负面的强化。我现在跟您说一个啊，就是我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你的大脑当中呢不要去想象什么呀，你千万不要想，哎，这个
0: 一个白色的大象，
1: 对，白色的大象啊，就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上这种负强化经典的理论，你肯定你说，哎呀，我不想，或者听完了之后，哎，白色什么样
0: 那个大象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0: 说的越具体好，不要想一个脑袋上哎顶着一个花的，然后尾巴细细的，腿很粗的一个白色大象，那现在你大脑中肯定会这样的，
1: 对，而且你还会展开联想，这样这能走吗？这种，所以您看啊，不要负面强化。第三个不能。
0: 第三个步就是不破坏他正常的作息规律。你比如说，像在我们寄宿制学校，学生就是到了十点他就睡着了嘛。你不要说在这几天之后，我跟你找了一些网课，你赶紧补一补吧。让他熬夜去追一些分儿。为什么呢？因为他熬夜熬到十一二点之后，第二天他如果要考试的话，会影响到他八点到十点，这个时候他正在答题，会影响他的这个大脑的节律。所以你的生物钟被破坏了之后，他很容易破。去犯困，不会有利于他的发挥的啊。
1: 所以最后这段时间啊，我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平时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啊。
0: 对对对，自然而然是最好。

0: 外面遇到什么风浪，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挑战，没关系，你还有家里啊，我们是怎么样都是能够接纳你的。所以我们说好这三句话啊，就是中考孩子说，哎呀我考不好怎么办啊，他其实是在想你要抱抱。
1: 嗯，
0: 就是小孩子这个叫要抱抱，大人这个叫心理安慰。
1: 嗯
0: 啊，他想看你是什么态度，要托底儿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中考是很重要，或者高考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这个事情他不会定义你的一生。
1: 嗯，
0: 人这辈子就是活到我们这个年龄，会发现我们的机遇会有很多次。
1: 嗯
0: 啊，然后命运会给你很多次机遇，你只要抓好其中一到两个机遇，你也能过得很好。
1: 对，
0: 哎，然后再一个就是，无论你考成什么样，没事儿，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你小时候也没考什么分，我们不照样照顾你、爱你吗？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呢，是你先安心考试啊，考完之后呢，咱们再一起根据你的分来商量后面的事情。你现在就跟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正念，就是活在当下。啊，你先做好当下，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
1: 对，其实这个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因为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最近的工作纷繁复杂，让你特别的焦虑，你就无从头绪下手的时候，就是做好当下就行了。我觉得他其实跟王阳明的心学也有息息相关，格物致知嘛。就
0: 是
1: 我只要此时此刻啊，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是我心中是这个念想的话，就是万事皆有利于我。所以你会感受到，哎，你自己这个状态又回来了啊。所以我们家庭也要做一个温暖的港湾，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我们家里边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怎么做？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几天大家容易草木皆兵。那么我们示范情绪稳定会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去表演松弛，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很看重孩子成绩，平时考不好要耳提面命的一个家长，到这几天你突然就开始佛系了，说啊没有关系，你考成什么样都不在乎。其实我们很多咨询室里进来的孩子每次都是说，我都不信我家长，他就是表演的，他就是说给自己听。
1: 这么大的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0: 对，其实他对我后续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就是在意。所以外松内紧肯定会露馅儿的。啊，我们就是自然的告诉他，没事你就正常考，他就是普通的一个考试。那以前你考成什么样，你现在基本上大概率还是在那个水平。对吧。再就是夫妻也好，孩子也好，这几天其实是容易因为考试这件事情或者其他的事情找一个由头去争吵的。因为大家内心的这个焦虑现在承托不住了嘛。那么家长一定要在这几天不要去当那个替罪羊去。你比如说孩子正在紧锣密鼓的去准备着下一科的考试，这个时候呢你去旁边端了一口水果指指点点，你哎你这样，你这样写你这哪对呀，然后你一定这个时候在触雷，他心里有一团火药正在找这个导火索，你这个时候就当了替罪羊。然后完了之后他考完之后还说，我考不好还不是因为你头天跟我吵架。
1: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不要再指挥了。你想参加高考的孩子，我们参加中考的他相对年龄还小一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你不要指挥他，哎呀你怎么不去看一会儿书啊，你再背几个单词吧。啊，不要管他了，他愿意怎么复习是他的事情了啊。
0: 这几天能力已经稳定了，
1: 对，
0: 三年了肯定就是在这儿。这最后这几天就是心态的问题了。
1: 是，
0: 再就是两口子不要吵。你俩吵的时候哎，都是因为谁，你每次如果你吵的时候提到是因为孩子的话，你会增加他的羞耻和愧疚感，反而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压力。他就是会带着很沉重的，
1: 对，
0: 后院还没有扫好，我现在起火了，我现在带着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去打战场，你觉得我能打好仗吗？
1: 对。而且很多家长，你比如说我们送孩子去考试的过程当中，路上可能稍微一堵车，其实他完全不影响啊。家长就说，哎呀怎么堵车了，哎呀真烦，就是你这种焦虑的情绪他其实传递给孩子了。
0: 对，这个时候你要稳，你尽量就是说没有关系，即使你心里觉得有一点害怕担心时间紧，你也会往好处要去说，然后说没有关系，你看这么多人都堵在这儿，他们都是考试的，哎，
1: 你不用担心啊，孩子不会赶不上的。你只要比如说你堵车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在这边多说一句啊，你直接下车拦上我们的交警，或者是给我们96992打电话求助啊。真的高考这个事情啊，你只要求助交警，他们开的摩托车非常快，立刻就能把你送到考场。就是实在咱们赶不及了，咱们可以用这种方案啊。你放心，我们爱心送考，整个社会上的这些，即便是我们 家里边没有考生啊，就是普通人士在社会上这几天高考这几天，你只要求助啊，一定大家会伸出援手的。

0: 放心吧啊，如果有需求的话求助我们的交警。最后啊，我们还需要做到哪些呢？
1: 最后就是我们要这个保持家校协同。我们有句话叫做专业事交与专业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最专业的事情你要交给最专业的人士去做。那在考试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比学校还有老师更专业，所以家长这几天不要去瞎指挥或者给班主任提出更多的要求，那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跟着学校的节奏去走，这样的家长往往孩子拿到的结果是最好的。
0: 您看啊，我们刚说呢，这个户考消息啊，就有一个最新的，6月7号8点13分呢，就是我们鹿泉大队的民辅警啊，正在桐野镇第一中学进行户考，结果就有考生向这个执勤人员求助，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呢，我们这个骑警用摩托啊，将考生送到桐野派出所补办，然后又将考生安全送回考场。您知道，又补办身份证，又送回考场，全程才用了多长时间吗？17分钟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放心吧啊，就是现在这几天，全社会的这个各个机构啊、人士啊，都在为你们时刻做着准备，有需要及时向大家求助就可以啊，有紧急情况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那说到这儿啊，最后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马上就结束了。李老师，面对我们孩子啊这几天考试的话啊，您有没有一些就是最后的一些法宝或者箴言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呢？
1: 可以，我给大家带来几个字啊。第一个是稳，其实刚才我们也强调很多，就是饮食作息规律，包括他消化问题，对不对？让他多吃一些香蕉，这个里面含镁，有助于他这个放松身心，有助于入睡。然后如果便秘的话，吃一些火龙果，蔬菜，不要大鱼大肉。这个就是我们说家里都是一些无压力的聊天，不要这几天再聚会了。

0: 种冥想的音乐、鸟鸣、海浪、自然这个白噪音的声音、人在这种状态下，你想一想，你在雨天现在非常安心的躺在暖和的被窝里，你是不是也想睡觉、所以它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让我们的大脑进入到了一个阿尔法波，就是冥想它能够把你清醒的这种压力波贝塔波变成阿尔法波。那这个时候即使他说我很紧张，我一晚上没睡，但是你在这种冥想的状态下，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你的大脑波是跟睡眠达到一样的效果的。再一个字呢，就是我们说要安啊，让他安宁下来。孩子说没有办法呀，我一进考场那个看着老师跟我面面相觑是吧，啊，监考老师，我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焦虑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腹式呼吸法。什么是腹式呢？就是我们说话现在是，你看我现在在呼吸，但是是短吸短呼。那么更恒长的一个呼吸呢，它能够起到一个让人内心安宁的状态，就跟佛家这个禅修似的，对吧，他们讲究的是叫腹式呼吸。吸一口气，气运丹田，丹田在哪儿？丹田在你的肚脐三寸以下。就是，然后吸到这儿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小肚子起来了，鼓起来了，突出来之后，你再把这口气吐出来。其实你就相当于一个运气的一个作用，把内心的焦虑废气全都置换出来，换了一个新的气。那么怎么样的时间是最合适的呢？就是四七八。吸四秒，数四下，然后屏息在肚子里待七秒，最后吐八下。这样的话就是起到了一个宁的一个作用。再一个字就是迎。迎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最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我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当年考驾照的时候，我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积极想象暗示。你想象出来，让孩子去想象出来他考试最好的那次，因为人生有例外，他不可能每次考试都很差。
1: 对，
0: 所以说他考试最好的那次的那个画面，下笔如有神，对吧，我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我当时做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把这个状态调动出来，要比你讲很多的大道理要有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力量来自于他自己身上，他相信他还能调动出来就行。你讲的这些大道理是你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想象暗示非常有用。当年我考试的时候就是拿出我最好的状态考过了科目三的。
1: 这个迎啊，就是积极暗示来迎接考试啊。那第五个第六个字是什么呢？
0: 第五个字是常，就是维持常态。这几天呢，我们不要搞很多的特殊，对吧，比如说给孩子租一个什么豪华酒店啊，在考场附近，你其实在给他舍本逐末，对吧，
1: 对，
0: 或者我们都不上班了陪读啊，或者是说带孩子去求神拜佛，去庙里求个什么吉祥物，或者让他穿个什么这个一身这个过，不是有一个段子吗，就是穿了这个裤子上啊，指定能过。然后这些都属于多余的动作。
1: 对，
0: 就维持常态，
1: 就是不要给孩子搞特殊，我们家长也不要搞特殊。他平时穿什么衣服最舒服，他考试那天就穿这个，甚至我觉得很多学校做得很好，你就穿校服都行。
0: 维持常态。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叫备。准备好我们考试需要的一些用品。其实家长们，你在最后这几天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后勤部长。那管好三件事儿：孩子吃什么饭，温暖的、舒服的，甚至吃素菜都没事儿。有利于他这个消化的。那么再就是什么，找好他这个考试的路线，踩好点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怎么样能够不堵车，把孩子安全的送到这个地方。最后检查他准考证这一系列的东西。
1: 好，那你看啊，我们最后呢跟大家说了这个六字真言啊，稳、松、安、迎、常、备。大家做好这些，我们的孩子啊应该就能够更好的来应对我们的考试了。那高考还有两天，以及祝愿我们即将中考所有的考生们啊，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都做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维持一个平稳的积极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明天的同一时间992教育时间和您再会。
2: 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摇你品味虚单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楼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
9: 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10: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1: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今晚为您播出大型综艺节目《中国文艺》的录音剪辑。岁月流声，经典永存，一部部难忘的文艺作品记载着一段久违的往日时光，听艺术家们为您讲述经典文艺作品背后的感人故事。
1: 2006年，根据作家蓝小龙电视文学剧本《士兵的突击》改编的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开播。该剧讲述了农村青年许三多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出色特种兵的故事。透过剧中真实的部队生活和训练场景，以及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信条，观众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当代军人的坚韧和奉献。该剧以集体信仰照亮个性化的征途，播出近20年，历经时间考验，依然在各大媒体平台上保持着高评分和观众评论热度。凭借演员出色表演和深刻主题，《士兵突击》先后荣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等众多奖项。剧中许三多的扮演者王宝强也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具人气男演员奖，以及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
13: 又觉得就像昨天，
14: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做到了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儿。
15: 别混日子了，小心让日子把你们给混了。
16: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17: 终于说对了，
18: 他报完了，他自己全失了。
19: 好演员有的是，
20: 被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演员。
8: 我慢慢领会这个神在哪儿，是因为他打动人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
9: 我们都知道军队是干什么的，不是保家卫国的，我们向他们的从内心发出来的崇敬。
18: 我们把镜头对准基层的普通战士，
19: 他们是真的是平淡漫长，完了你怎么去接受？我们的人生恰恰不也是这样吗？
20: 所以他们是值得我们用音乐、电影、电视去歌颂的一群。
21: 熟悉这部剧的观众朋友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讲三多的新的旅程了，那就是钢七连。
22: 今天钢七连的第4811兵就要离开我们了，但记在我们心里的就是一个名字，史金。
23: 我真是够了，
24: 三多，我们不想伤你。
23: 你说你这样有用，我们不早做了，还用得着你？
22: 我现在根本没法用军纪要求他了，你看他像个兵吗？像个兵吗？
25: 这就是有意义的事儿。

0: 其实这段戏是钢七连的战士们逐渐分开的一个序曲。国强，还记得这段戏拍摄过程当中你的那种心情吗？
1: 史金他是钢七连，甚至是高成高连长最好的兵。史金在这个连队里面，他不只是带兵训练，包括每一个士兵的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成长，他一直都关注着。就是他身上有柔性的东西，然后他又中和了高成身上那种强悍强硬的作风。此时此刻是高成心里是更难受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退伍转业，这样一批一批走，钢七连都要经历，他不希望这样的情绪延续下去。
0: 就是你特别想终结这种离别的这种悲伤的情感，但是恰恰是你不太喜欢的许三多让这种情绪蔓延的推到极致。
1: 对的对的，因为钢七连的精神就在那儿。每一个兵都响当当的站那儿，就哪怕有悲伤离别也不会流一滴眼泪，那眼泪可以留在心里。高成他一直给每一个士兵都灌输不抛弃不放弃那种精神，这种传承更重要。
0: 但是恰恰许三多那会儿不听话，观众也能理解，因为刚到钢七连的时候，史金带给许三多很多温暖，很多理解。
2: 看这场戏，其实这个是许三多最崩溃的那一刻。他也失控了，
1: 他的心里的支柱没了。
2: 史金对于许三多来说，那是精神上的一个领军人物，把他带出来的领路之人。许三多一直觉得他是最能依靠的人，最信爱的人，
0: 有点精神支柱和心理依靠的感觉。
2: 对，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拍这场戏的时候我已经哭得泣不成声，拍不下去了。拍完之后呢，我自己就一点力气都没了，就睡觉了，没劲了。
0: 都哭累了，都累到要睡着的程度。
3: 那叫竭尽全力，声嘶力竭。其实拍这场戏之前，我把那个气氛造得非常活跃。一点都不悲伤，因为大家都知道往哪儿去。我跟他们讲，你就真往出拽他，必须拽起来，抠起来。我就告诉小孩许三多，我说许三多，你要是起来，这场戏就输了，因为我抠不死了那个床板。就在那个全是真力强的撕扯当中，他们的情感才往出迸发呀。如果开始你就那么悲伤，你啊要走了，你这戏80%就是都是演员在演。我特别警惕演员和角色如何让他们进入角色，其实有时候就让他们下意识。包括那个最不爱哭那甘小宁，那不也热泪盈眶吗？真往这死抠啊，就那手咬，就他下嘴了。我只能这样，观众才能看到那种撕心裂肺，才能看到那份情感。也包括那个演指导员那个，他可不会哭，他人家不会哭，叫我哭的鼻涕眼泪的。
0: 那是真的，那不是演的。
3: 真哭，哭演完了还哭呢。
0: 哎，您老说您在监视器后面或者在哪儿蒙个不哭，这场戏您哭了吗？
3: 那肯定嘛，但是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哭啊。
0: 对，就跟高连长一样，
1: 有一块红布，他蒙着脑袋，只有他看一个小监视器。导演就像他说的，我不会让他们看见我哭。钢七连解散那场15分钟没喊停，都是我一个人台词嘛，在那说，但实际上眼泪刷刷在愤怒那种宣泄当中。
0: 就你俩单独的那场、对吧。
3: 这场戏我当时在监视底下看，我觉得他来自70%-80%对导演的憎恨。
0: 怎么说呢？
3: 因为他第一场戏我否定了他啊、他演得特别不好，我就把这场戏给停了。当时80个解放军啊，当时但是很费钱的，我说把戏停了，不拍了，换戏。其实意思我就换他，
4: 差一点啊，因为那个房子里吧特别大，80多个年轻火力正在青春旺盛的时候的都脱了鞋，那里边那脚汗味巨臭啊，我就没敢往里钻，我就跑到外面了。最后看到说，你这哪儿找的演员？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换了，赶紧找人去。我一听，我知道在开玩笑，我说没事，会好的，会好的。
3: 这场戏是第二场，张国强的第二场戏。
0: 这场戏是决定了张国强老师的去留吗？
3: 就是吓唬他。他在戏里面心里那个愤满，这样你说我不会演戏，我非演给你们看看，所以他有那个劲儿。
2: 我告诉你，这是导演的方法，
3: 那个劲儿
0: 就激发演员。
3: 王宝强一个台词都没有，戳在那儿，
0: 对，
3: 他就像吃了辣椒的猴子一样在那边咆哮。
1: 15分钟没喊停。
4: 对，
3: 那场戏之后张国强同志的微信全树立了，
1: 后面再演的时候一马平川，
0: 你就打开了那个开关了，
1: 就是自己现在感觉是挥洒自如，
3: 一直把许三多骂成俩眼一层雾。
0: 你看他演那段戏啊，发疯像吃辣椒的猴子，你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说没状态。
3: 他怎么记不住他说什么？
2: 对对对，就是真是不知道，
3: 想骂导演没不敢骂，所以就骂他。
0: 骂许三多好冤的宝强。我们找到这个片段了，我们现场放一下好不好？
5: 你恨我，你看的比命还重的那个班长没让你去送是不是？我早看出来了，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宰了我？你学过那些擒拿格斗致命的狠招全想往我身上使是不是？是不是每走一个人你都在那想，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对啊，
2: 你也有今天，
5: 我有今天啊，但是你只能是心里想一想，你能把我怎么的，徐三多？哎呀，
1: 你能把我怎么的？
5: 徐三多，听见了吗？
1: 天哪，真气人呢，真气人，你知道？
2: 气人
1: 啊！彻底是把高成激怒了，你知道？你懂气人吗？
6: 不懂。
5: 知道七连多少次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抱着那个战友残缺的躯体，看着那支离破碎的连旗，那些个千军万马在喊胜利，在喊万岁。七连呢？七连没有胜利，他们只是埋好战友，包上伤口，然后跟自己说：“我又活下来了，还得打下去。”你懂做兵的这份尊严吗？你
6: 不懂。
5: 七连就是个人，就站在这儿，就站在这儿，他比那房子还高，比那树还高，伤害人他从来就不疼，所以他是钢铁意志，钢铁汉。
1: 现在他倒了，刚融了，听远话，
5: 就今天，57年连史的最后一天，你居然他妈还想他妈清洁？我瞧不上你，知道吗？你有兵的表，你没有兵的理。你做什么事全是为了别人。没有血性的人根本不知道秦连的。就像你混过的所有地方，七连不过是你混过的一个地方。
1: 这就是你报复，蓄谋已久的哈，
5: 在全连就剩两个人的时候，剩你我的时候哈，你就是我地狱。
0: 好像讲真话。这场戏之前有过排练吗？还是即兴的东西？
4: 没有排练
1: ，
4: 没有，完全没有排练。
1: 如果要按照咱们摄影师的想法，他说：“哎，就一定要停下。”康老师不停啊，就一直没喊停。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扫完地，然后导演、摄影说其他人都鼓着掌出来，然后导演康导就说了一句：“怎么样，郭强？过瘾吧？酣畅淋漓，是不是酣畅淋漓？”我说：“是，酣畅淋漓。”然后真是眼泪横飞了，
0: 演员演得过瘾，但是戏里的两个人物的感情也因此变得不一样了。宝强，你在演三多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个高连长这个人呢？你一开始是有点怵他的吧？他不喜欢你。
2: 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看不上我。
0: 嗯。
2: 刚到钢七连的时候，有一个动作，那门刚一开，一个坦克过来，我下意识的做了一个投降的动作，
3: 那个炮塔从你脸前一滑，你本能往后一下，
2: 本能的做了这个动作，刚好让连长看到了，
0: 嗯，
2: 这是第一眼印象。所以说，在他心里是一点看不上许三多的，他自己也知道，一直在努力，还是做不到。刚才那场戏，连长他的词儿特别的多，全是这种部队里的那种专业的词儿，很难背的。 许三多话不多，演这场戏的时候是真的，他说那么多，说实话我一句没听进去。我站到那儿干嘛的？你让我站着，我就在这站着，该干啥干啥，嘎那摔了我就去捡就完了，反正我就是真实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其实我完全和他的情绪是不搭的，
0: 对，
2: 因为这样可能看起来会更对。
1: 此时此刻，嗯，许三多就是许三多，高成就是高成，嗯，钢琴连解散了，嗯，高成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天塌了，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就是服从，军人就是服从。
2: 其实后来钢琴连解散，然后我们俩还单独的相处了一段时间啊，晚上聊天是吧？
1: 一个上铺一个下铺，
2: 上铺下铺的，你是不是在笑？
1: 你要睡觉谁都不吱声。
2: 对，我特想看你是不是在笑。
1: 他睡的下铺，然后晚上睡不着，然后那脚，
0: 对，好像依旧是没什么话。
1: 对，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正式的一个和解。从开始高成不喜欢这个兵，嗯，从来没有看好他，史进一直在坚持，他也知道史进要完成他的一个使命，嗯，但高成也是嘴硬，他不想让所有人都认为高成看走眼了。实际上许三多确实优秀，直到最后高成真是承认了他的成长，他那种忠诚，他那种勇敢，他那种优秀，他那种顽强的意志，恰恰就是钢七连的六个字，他没有放弃，没有抛弃。其实高成心里清清楚楚，这叫许三多的这个士兵真正在传承着钢七连的精神。
2: 所以我觉得在钢七连真正的五班也好，他每一步他的成长让他历练成了一个真正的兵。
1: 我觉得许三多那时候不知道这叫信念，嗯，他一直在坚守坚持着，这信念真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他经常会说你明明是个强人，天生一副熊样啊，这就是对他最好的一个肯定了。
2: 我从小在农村没有人能看好我，也没人觉得我能有一天可以做演员，那种坚持那种信念真不是说出来，是做出来的。其实我拍这戏之前也吃过很多苦，一路过来靠自己，对，打拼。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就是许三多，不是在表演，那其实就是许三多。
1: 对的，我们戏里面每一个演员都是最真实的一个情感状态，嗯，丢掉了表演技巧，当然这全在于我们康有礼导演的那种掌控下面。他告诉你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他不需要每一个士兵都流泪，让那种隐忍去感动电视机前的观众。
0: 在许三多身上让大家看到了钢七连不抛弃不放弃的这样一种精神。刚才宝强也说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戏里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不仅仅属于军人吧，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念和追求。
1: 我在这里我是要说的，真是致敬所有看过士兵突击的人，他们中间有学生，有工人，有想要当

0: 当兵的人，有大学生，有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赤民突击的影迷，我要致敬他们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职业领域的那种不抛弃、不放弃。到今天接近20年的时间，这些赤民突击的这影迷们，有的成家立业了，有的在不同的领域在发展，在某一个时刻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就说：“哎呦，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又把赤民突击翻出来，看，给我力量，给我信念，我要坚持下去。”他们也在践行着不抛弃、不放弃，真是向所有人致敬。
1: 其实现在我也有孩子，我也依然我给我儿子女儿让他们来看赤民突击。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爸爸，我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可以给孩子分享，看爸当年的经历，我觉得是最值得。一代是一代永久经得起时间和岁月的考验的，他永远能留下来。
2: 我觉得精神力量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传承下去。所以我也特别理解刚才国强老师为什么要感谢每一个跟这个戏，无论是观看还是饰演还是托举这部戏的台前幕后的人，还有观众朋友。谢谢这个环节，宝强和国强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

0: 你是否还会想起我？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盼过了不会当当当当当当。你说你喜欢听我弹吉他，弹我那首歌。
1: 我说，想 K 他不？
0: 我想，
1: 我也想。咱们数一二三，一起扑过去，
0: 扑过去，
1: 好吧？
0: 好，
1: 来，
0: 来，
1: 一、二、三。
2: 欢迎三位刚七连的兵。来，我们从佐藤云开始说吧。那口唐山话一下子就让观众记住你了。你是唐山人吗？
3: 我不是，我东北人。
2: 东北人怎么唐山话这么地道？其实用东北话来演戏也可以的。
3: 当时我们在去昆明拍摄的那个路上，问我那唐山话你会不会？第一次拍戏，第一次进剧组，我也不敢说不会啊。我说会，就赶紧的，一会儿到下火车然后就赶紧跑网吧去，就学赵丽蓉老师小品，因为我就知道，因为我身边没有唐山朋友。我就只能看这小品去模仿这个赵丽蓉老师这个口音，然后对照这台词一点一点的念，是这么来的这唐山话唐山方言，
2: 还挺像哈。
3: 模仿
2: 也是大家对这个角色的珍惜哈。
3: 多了，
4: 挺简洁，就点赞。
2: 洪良给腾云在点赞，你给你自己对这部戏的表演会点赞吗？
4: 你先来。
0: 甘小宁是这样，进组的时候导演就跟我讲，你这个角色定位就是一个城市兵。城市兵什么样？导演说就一个字儿，油。然后我就想到下部队军训的时候，老是能碰到那种两年兵三年兵，业务能力确实很强，只不过生活作风比较懒散，这种角色。哎，好在导演还给我搭一个，你看我俩哼哼二将，对，搭一个老白。所以我们俩在一块搭戏的时候，就是更多的还是喜感。
3: 我俩谁是谁分不清，有的时候。
0: 其实分得清嘛。
3: 不是，但是好多人都记错，
0: 他们老管我叫白铁。
3: 对，完了管我叫甘小宁。
2: 因为《士兵突击》而诞生的一个搞怪组合，可以吧？你就包括刚才短片里展现的你们唱的那个《我的老班长》。
0: 我教他的。
3: 你好意思吗？你这哎，他连词儿都记不住。当时剧本上没写这段戏，他就是康导说的，你看就这剧本上提示的，你们俩子这班长走了以后怎么感动许三多。我一想，有时候下基层连队或者我复员的时候，我的兵就给我唱了我的老班长。我说要不咱俩唱我的老班长吧。后来我一句一句教，你真的你不信，你现在我让你唱一句，你会不会唱？来，你唱一下来。
0: 我教的你。
3: 哎，我教的你。
0: 我教的你。哎呀，
3: 好，你教我。
0: 我一句一句教的他。他当时还不会。但是教完你我忘了。
2: 两个人要都会唱，就证明这个戏没白拍。而且三多就坐那儿呢，来重现一下。
0: 你行吗？
3: 我没问题，这三多过来我们就都行了。
2: 三多可以配合一下。
0: 来吧，宝佳。
5: 我的老班长，你现在

0: 记我当当当当，
1: 你看我
0: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时常还会想念你。
1: 当当当当，
0: 你说你喜欢听我弹吉他。
1: 院长来了，
2: 好吧，我们接下来呢还找到了两位演员的一些片段啊，其实都是在戏中非常精彩的有代表性的呈现。
3: 哎，安龙啊，今儿我是正坑主，你啊都是副坑主的。那以后呢？以后我是副坑主吗？
4: 不不不不，
3: 你啊很快就快转正了，知道为啥不？因为咱们连呢一般都是老莫当坑主，你来了我都不是老莫了。
5: 你疯了，生吃老鼠肉啊你。

0: 猎豹注意，猎豹注意，有六名向你方向逃去，有六名向你方向逃去，完毕。
1: 面包真好吃啊！

0: 就着最后这个片段说吧，咱们之前在说一个士兵的不抛弃不放弃，李博，你觉得甘晓宁的这样一种选择是放弃吗？
1: 是放弃，但是他的放弃是有意义的放弃，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就很能吃而且不太能挨饿的这么一个兵，如果趁他跟许三多他们走到最后的话，我估计可能三多他们的口粮五六一的口粮会都让他吃掉，如果真的让他吃掉的话，等于大家都没有机会了，所以甘晓宁的退出等于是变相的在推动他们的前进，他退出是有意义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选择一种转身可能是托举了别人前行，
1: 对，
0: 也是一种成就，能这么理解吗？
1: 所以他的还是有高度的。
0: 我特别喜欢你最后那个定格，我觉得你眼里是有思考和泪水的。
1: 泪水确实有，那个泪水我都没想到，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导演故意的还是什么，就是他故意让我们饥饿，我们到下午3点多钟还没有放饭呢，但是因为要赶天光，因为全都是日戏嘛，然后又有车啊又有枪什么的，很饿，所以吃面包那段呢确实是真吃，那个眼泪确实是噎出来的，我当时眼睛看向远方的方向其实就是监视器的方向，我想看看导演什么时候放饭，就他好饿，你想一天都在跑，我们所有的装备没有一个是减负的，我们打进剧组开始导演就告诉我们要真实，我们所有的背包没有一个是空的，就这导演还不满意，还老觉得我们轻，老要往我们这里面加砖头什么的，
2: 对
1: 啊，是吧，你作证吧，
3: 我什么也没说，康老啊，
1: 我2000年跟导演在一块拍戏，一直到现在也是25、26年，导演从来没夸过我，好像也没夸过任何人，他从来不夸，哎，你演得真棒，演得真好，我太喜欢这场戏，他从来没有当面夸过谁。那天我演完这场戏，导演就走到吉普车跟前，然后用手拄着那个车，就这样半天不说话。我饿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工吃饭，我就赶紧问导演，我怕来第二条，我就问他，我说导演我演得怎么样，导演看了我一眼，急速的往回走，回去大概有个5、6步，一回头，你叉叉叉的让我跳戏了，本来我想夸你的，哎呀，你知道那一刻啊，我觉得我好像为剧组争取了福利，因为之后我们就放饭了。
0: 导演从来不夸演员，可能不在言语上夸演员吧，但是在内心，我觉得他每一次喊停的时候，躲在监视器后面的时候，早已经给你们竖起了大拇指。
4: 我知道一个演员。
5: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6: 帅哥，吃点什么？
4: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5: 有时候选择很难。
7: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

0: 需要经常出差。
1: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3: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3: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大型综艺节目《中国文艺》的录音剪辑。
7: 2006年，根据作家蓝小龙电视文学剧本《士兵的突击》改编的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开播。该剧讲述了农村青年许三多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出色特种兵的故事。透过剧中真实的部队生活和训练场景，以及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信条，观众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当代军人的坚韧和奉献。该剧以集体信仰照亮个性化的征途，播出近20年，历经时间考验，依然在各大媒体平台上保持着高评分和观众评论热度。凭借演员出色表演和深刻主题，《士兵突击》先后荣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等众多奖项。剧中许三多的扮演者王宝强也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具人气男演员奖，以及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
8: 意义很不同的入殓仪式，
9: 是
8: 马小帅这个人物虽然戏份不多，但是给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9: 是导演的这个精确的指导，还有那个各位演员那个旁边努力的帮衬，还有我今天的成绩。
8: 咱们举例说明吧，挑点戏说说哈。马小帅有一场戏应该是演习，他在那个草丛里那场戏，你记得吗？
9: 啊，是
8: 啊，那场戏你是怎么把握那个状态的？最后好像还插了根草，那是自己设计的吗？
9: 那个时候趴在那底下吧，眼前有各种各样的虫子，然后回去一看，那个确实背上就咬了一片包，那个虫子从这儿咬到这儿的这个痕迹都有。然后看见有根草就自己就插到鼻子里了，然后国强哥我们俩在对戏的时候，国强哥就接受了我这临时起意，然后直接就把草从我的鼻子里薅出来了。我觉得人物关系的情感也由此就建立起来了。
8: 那你自己觉得对于这个人物来讲高光时刻是哪一段？
9: 那段最后七连长要放水，其实后面还拍的还很长。我后来上了车了，被连长接走了，我就在那个车上嚎啕大哭。
8: 对，
9: 剪掉了。后来我一看，真是剪得特别对，他的那个硬劲儿就出来了。他一一哭
8: 就塌了，对吗？
9: 对，
8: 是这样吗，康导？
10: 因为他演的是一个军校生，哎，来到这个钢七连，而且没多久这钢七连就解散。所以他是一个带着满腔热情，带着一副理想过来的，有那么点儿一下向上啊，那种像一个诗人似的，满腔抱负要在这实施，有着这种理想，所以在他面前，我就不要你的施舍。
8: 谢谢康导，既然是马小帅这个人物的高光时刻嘛，咱们就看一看好不好？
11: 你还挺能挺啊。脚都露出来了，哪个团呢？

0: 为洪良的表现鼓掌。
1: 我想问三位啊，怎么看待跟《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的这次相遇呢？
2: 《士兵突击》对我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演艺之路就给我铺的非常好，康导的这些谆谆教导我都记在心里边，让我们更加的好啊。
1: 希望你越来越好
2: 啊。是是。
1: 洪良，
3: 缘分呢、啊、从这《士兵突击》我从大学毕业第一个戏一直到后来这十几二十年了，和康导一部戏一部戏合作下来，然后和这帮兄弟们在一起，尤其是和国强哥，我们合作了至少得四五部戏，那就是缘分啊，这缘分妙不可言。
4: 我们作为演员来讲，都特别想再回到康导的剧组，啊，重新跟他在一块拍戏，就有那种回炉的感觉。
5: 400米跃上，徒手攀岩，各一次，所有项目必须在用餐时间前完成。我说话必须回答。
6: 别想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奕宏，也是你们的俘虏元朗。非常遗憾，因为工作原因无法抽身跟大家团聚，心里特别的遗憾。在这我想跟康导、谦儿哥、宝强、国强，还有今天到场的战友们、兄弟们喊一句话啊，老 A 虽然人没到，但是我这儿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士兵突击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不抛弃不放弃，这份情谊近20年了依然滚烫。希望这部戏继续点燃更多年轻人心中的热血，下个20年愿我们依然常相守，随时随地一生。
1: 掌声欢迎啊！这个环节我们台上不仅仅有许三多、王宝强，还有老 A 的铁面教官齐桓的扮演者高峰，欢迎您。
2: 那个三多呀，老 A 的战友好几个都没来，咱俩代表老 A 的战友向我们在座的做一个致敬，向所有的士兵突击的兄弟姐妹们敬礼。
1: 谢谢。
3: 老 A 就是不一样啊。这么觉悟，
2: 是有觉悟，因为
3: 到场的没到场的还知道，对，致个敬，
4: 那也得抓紧啊。
2: 那因为那个前面说的钢琴连跟玩笑似的，你进入老 A 就得严肃一点，对不对？
1: 就不一样了，
2: 对，他不一样了，他到了一个国际化的顶峰的一个部队，对吧？对对。
1: 但是对观众来讲，看到老 A 的这个铁面教官，我们心生一种畏惧啊，下手太狠了，这是戏剧的夸张吗？
2: 我可能还不够做的。
1: 怎么说？
2: 真正我们在特种兵大队训练的时候，我跟着训练的教官训练的比这要苦之还要苦，苦不光是皮肉的苦，还有心理承受的压力更多更多的，而且承受的那种训练强度，我们表现的远远不及。
1: 影视化的呈现，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观众的接受度啊，您一定有一个您的考量。
2: 对，
1: 你怎么把握这个人呢？
2: 我记得我们到达剧组，刚到达拍摄现场，见到了康导，康导就说你们呢就训练你们的，天天就晒，不许化妆，要太阳晒。第二呢，给你定个绰号屠夫，八一菜刀啊，就这么一个外号，就给我们去定这个角色的一个种子吧。康导还跟我讲，这次让你来去演这个齐桓，实际我们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齐桓的人物他是要高度还原特种兵的一名战士，战斗素质非常强的一个战士，让还原，实际还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难的。我们老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说实话还原生活是最难的，在这个方面说实话我比较弱项，因为在前几部我拍过的军旅剧里边，张谦老师知道我演过几个班长啊，对于像史京班长这样的这种角色，非常温暖、非常母性化的这种角色，我可能会有一点长项。但是这次一下变成一个磨刀石的形象，确实从我内心的性格当中，跟我生活中本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完了，康导说你身上有，但需要你自我去寻找。当你找到以后，就像那个墨汁点到宣纸一样，让它化开，化开，慢慢的去寻找。我还记得最后一场戏，我要从那个绳索，滑降下去，一边滑一边开着那个步枪，哒哒哒哒哒就冲出去演习的，马上要炸掉那个堡垒，在一个残垣的边上，我问康导，我完成的怎么样这个角色？等了很长时间，但是他没有说话，他慢慢的起身，朝着拍戏的现场拍了拍他屁股上的尘土走了。我说到底是演得好是不好，他说剪出来再看吧。到现在康导对这个角色也没有给我一个最后的说演得好与坏。那个时候年轻嘛，总觉得在学习过程中希望老师前辈们长辈们给一点这种经验啊传授，还有一些评判，我好在以后的表演工作当中可以去选择对与错。
1: 对，
2: 但那时候康导没给我这个东西，所以我到现在也是一个遗憾
1: 我还想替您问下去呢，听您的建议，我是问还是不问？
2: 你问一下呗。
3: 啊，想问就问。
2: 问呗。
1: 我特别想知道，康导，您一直没有说的那句话，是对高峰说的怎样的评价呢？
4: 其实没有说的，心里已经有了跟他的这样一种默契，肯定会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事实也是如此嘛。
2: 对对对对。
4: 我们紧接着不久，马上就进入到了另外一部戏。更加残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
1: 嗯，
4: 他演一个也是性格迥异的一个战士，
1: 嗯，
4: 其实这个是对他前面演戏的一个认可，因为你不能在现场你说好与不好，我知道演员特别脆弱，需要有导演在他给他鼓励，但是要分什么戏，
1: 对，
4: 一定要分什么戏，像这种铁马金戈，有的时候给一个悬念，带着诚惶诚恐。未必不是好事儿，
1: 是进入那个人物的状态。
4: 我要他人物那个眼神当中那种游离不定，有的时候，因为这种事情不一定他都是真的呀。他毕竟在磨练另外一个批新的战士，他也有血有肉，他也想让他们睡一觉，跟那个元朗说。
2: 啊，熄灯号刚吹过4个小时。
4: 啊，刚吹过，其实他流露出他的仁义之情。
1: 对。
4: 但是他只要一见他们，完全另外一副面孔，他是两者之间都会转换。所以你对这样一个人物你怎么去表扬他，你表扬他的狠，你表扬他的绝情，你表扬他的温情都不对，只有把嘴关上，让他带着一个悬疑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因为他这个人物就是这样。未来老 A 什么样，我们的军向哪儿发展，肯定是向最佳国际化发展，
1: 对，
4: 发展到哪个程度都是在磨练中发展。
2: 当时康导说你没事就把那墨镜戴上，把那个帽檐遮一下，
1: 嗯，
2: 不要轻易把眼睛露给对方，你是军人，是特种军人，所以说让我们掩饰掩饰再掩饰我们的内心的情感。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聊草原五班、新兵连，包括钢器连，它是浓浓的战友情啊，浓浓的这种传承的人民解放军的特别宝贵的那种精神。所以呢，到了老 A， 那就是淬火，那就是磨刀石，那就是真枪，真刀的干，都是为了保护他们在战场上少流一滴血，少受一份伤。
1: 磨练也是一种爱。
2: 嗯，对，可能史进班长更像母亲。
1: 嗯，
2: 到了老 A， 到了齐桓这儿更像父亲，
1: 是
2: 更像一个严厉的父亲。

0: 你知道我到唠 A， 他就把我给成才嘎就骂了一顿，批评了一顿。你知道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我的心想就是个疯子，你不管做什么没有对的都不对。
1: 对。
0: 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些艺术训练也好，各方有点人情，倒是没有人情味儿。其实我觉得老 A 说 ABCD， 老 A 才是最大的那最厉害的。其实说我觉得老 A 特别能装，装得很厉害，装得我很神秘，但是实际上老 A 确实挺厉害，确实挺厉害。
1: 这都是许三多的潜台词啊。
0: 老 A 他磨练你，魔鬼的训练，他不只是说我训练你们，更多的是让你脑的大脑也是让你受刺激，
1: 精神的，
0: 对，也是在磨练你的大脑，还你的身体全方位的在历练你，就像魔鬼的训练，他魔鬼他不光是只是一面，他整体全方位，你不知道啥时候来了，不知道是给出什么招的。你说老黑厉害，厉害啥？大队长都被我给俘虏了，是不是啊？
1: 后来许三多人家是兵马了。
0: 对对，我觉得就是历练，部队呢，就像每一个人的人生，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前边那么多的历练，包括就是钢七连解散他一个人坚守，包括在五班每一滴各个方面，他没有这些经历，我觉得他到不了老 A。
1: 嗯，
0: 到老 A 他也绷不住，他也守不住，精神上的摧残他肯定是绷不住，甭说身体上，就是全方位都是。所以说正是他有这样的基础，我觉得最后才能成兵王。所以说在老 A 他才能真正的成为兵王嘛。
1: 有句话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嘛。
0: 对，
1: 许三多就在这部戏当中不断地在打磨。
0: 对，
1: 其实反观到我们这些观众，我们也跟着这个戏考虑到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次一次的在

0: 真正的自己身上的能量，创造无限可能。
1: 所以在节目的一开篇你就说一直有一个从军的梦吧，在这儿也圆梦了，其实也通过戏也真实的历练了演员王宝强。嗯，那我想问问高峰老师，通过这部戏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2: 在座所有人都是我的收获。
1: 就让我们把这份收获这份缘分一直继续下去好吗？
2: 对，我希望士兵突击有20年30年40年50年，让它永远光芒万丈。
1: 谢谢。其实今天在这儿吧，我们还留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我建议我们全体起立来看这个短片吧。
3: 你喜欢这个？
4: 嗯，
3: 这我可不能巴得你，这是集团军首长亲手讲给我的，这是我一年训练结果的见证，就像你修楼一样。
4: 嗯，
3: 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做到。你只有做到你才能得到吗？
5: 王团长。
3: 到，
5: 师党委决定把702团作为试点单位，
3: 责无旁贷，
5: 要具体到个人。
3: 是，要具体到国人。
1: 来吧，各位嘉宾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王团长的扮演者李菁。
2: 哦，来了。
1: 您好，您好。
6: 大家好。
1: 我们请李菁老师跟大家说说，看到大伙儿现在什么心情啊？对对，
6: 非常激动，非常激动。
1: 嗯，
6: 对，也其实，在私底下我们见面的也不是很多。
1: 嗯，
6: 这时间过得太快，都快20年了。然后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还是非常亲切。
1: 对于这部戏，您的情感是什么样的？
6: 的确，这部戏当时播完了之后吧，它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电视剧。
1: 嗯，康导说，请您拿武汉话讲。
6: 它是一种现象级的电视剧。的确，它激发了中国观众的一血性，责无旁贷那种勇敢、坚韧。这部戏成为经典是有它的原因的，到现在它百看不厌，火了将近20年，但现在又翻红了，在网络上又重新又翻红了。有的时候我自己在那个视频上看，看的我自己有时候还有点动容。其实这戏不光是有这种果敢和那个坚韧，有很多情谊在里面，就包括这种战友情啊、兄弟情啊。刚才播的那场戏，我跟师长那场戏吧，拍之前我请教康导，这场戏要不要我动容？然后康导说：“你看吧，你看自己感觉。”我说：“行。”然后康导说：“要含着啊，含着，你别给我掉下来。”我说：“行行行行行。”但是实际拍摄的时候，就忍不住了，眼泪还是流下来。我说导演能不能再给个机会再来一条？康导说不给你机会了。所以说现在流下来的就是还是那个流下来的那个眼泪。
1: 因为康导心中那一遍是最好最真的。
6: 这部戏主要是许三多从一个农村招来的兵，然后一直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兵王嘛，就是他的一个成长历程。他又是在我702团出去的，
1: 对，
6: 所以说呢，在戏里面，我送给他了一辆那个步战车，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走到，你走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宝强也做到了，真的是，从一部一部戏，自己从做导演、做演员，一直到现在很火。现在是人生赢家也是是是，非常好非常好。我这次来呢又给他带了一个礼物，徐三多，这个礼物不是因为你守军引修楼我才送的礼礼，我是为了你这个人我才把这个礼物送的礼礼。
7: 谢谢团长。在戏里边送的一个就是这个。
6: 对，
1: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赠礼的这个时刻留给二位。
6: 谢谢谢谢宝强，祝愿你再接再厉啊，百尺竿头。

0: 哎，但是真的，我觉得一直记着团长给我说的那句话，就是想要和得到中间得有个做到。
1: 对，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就是《士兵突击》里边有很多经典台词，我说了，我演许三多，其实一直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我会想到许三多的艰难，他的经典台词鼓励着我，啊，我觉得就是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儿，有时候光荣，对吧？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其实每一个人心中看《士兵突击》，他都能得到很多的一些力量。
2: 嗯，
0: 啊，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再次去看《士兵突击》，尤其现在这种新的朋友吧，小孩子，对，我觉得都可以让他们也可以再看。对，也依然会有很大的收获。
2: 是的，我们会从当中收获一种能够做到、可以做到的力量。那么回到这部电视剧，我相信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一定是做到了，所以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掌声。此时此刻，我想请我们对面嘉宾席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共同登上舞台，带给大家《钢七连》连歌，我们一起朗诵，好吗？
3: 好。

敌人胆。

0: 真挚的情感，才有历久弥新的力量，平凡的坚持才会让笨拙闪闪发光。即便时光流淌，钢七连军旗仍烈烈作响，从容面对跌倒，爬起来又是突击的模样。没有谁天生兵马，只因为坚持信仰，不抛弃，不放弃，不向生活的挑战投降。观众的好口碑是你永不坍塌的荣誉墙。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爱的。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八爪蝎子汤真香，夜抢宝珠，俩和尚在后边追，到镇子口这儿遇到了乔玄灵。这瞧不见，把这俩和尚拦住了，一打照面一看是老熟人，俩和尚对这乔家非常客气。那么乔玄灵就给这汤真香这女贼介绍，这是我徒弟啊，这是法江，这是法海，咱们都是朋友，一家之人呐、啊。哎呦，弥陀佛！俩和尚心里纳闷啊，八爪蝎子汤真香，这女的可有名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女飞贼呀、啊，怎么的？她是乔玄灵的女徒弟，人家没有树的影啊。赵师说，我们可听说了。说这位汤真香那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啊，那眉分八彩，墨朗星啊，那长得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皮杆，未曾走到鸭子嘴儿。可这一看这模样，这不跟鬼似的吗？啊，哦弥陀佛，你就是汤侠女啊？要，我可不是汤真香，怎么的？对不起啊，这不知者不怪，原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在下真香给你们见礼了，嘿，道义。

万福，俩和尚一哆嗦，哎呀，我说咱们都是一伙的啊，一家之人啊，哎，是个误会。我说真香啊，你把那抢的那个宝珠给这俩和尚完璧归赵啊。这唐真香啊就把这三颗宝珠拿出来了，俩和尚非常感谢这位乔爷儿。不过乔玄龄一看这三颗珠子锃明瓦亮，价值连城啊，我说你这珠子在哪儿弄来着？哎呀，回乔爷，这是我们两个人呐到京城啊，哎，这个进了一个大宅子，这拿着顺手牵羊啊，哎呀，不就偷的吗？真是的，你看，哎呦，乔爷，有一事我们不明想问您说吧，您此番这是干什么去啊？我要到北京城前去搬兵。搬兵？对呀，我现在有个仇人呢，我可以说我跟这个仇人那真是三江之仇，四海之恨，长江朗朗之冤，那是没完没了的恨。哎呦，弥陀佛，我们二位想问，谁跟您有这么大仇啊？此人不是旁人，乃是武林当中后起的人物，此人有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通海川。哦，弥陀佛，统领，现在这位统领不是正火呢吗？对呀，他现在在武林当中是大名鼎鼎啊，那跟乔爷您怎么结下的梁子呀？哎呦，这梁子可就不一般了，不说了，咱这么说吧，我要聚集三山五妖英雄豪杰，八方侠剑客，要把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临通海川，我把这千刀剁了，万刀砍喽，我割墨把他墨喽，扔到河里让王八克喽。哎呦我的妈，这多大仇啊这是啊。然后方解我乔玄龄心中之恨。弥陀佛，一看这位乔玄龄都急这样了啊，眼珠瞪着，嘴努着，那胸脯子呼哧呼哧直喘的粗气。俩和尚想，别问了，这跟佟林多大仇啊啊。小爷，我们久仰您大名啊，因为这俩和尚琢磨呀，我们俩现在啊在江湖上飘着呢，学了这么点武功，说句良心话啊，就江也对付，原来在江湖上混摊着人命官司了，现在遁入空门假和尚，那么在武林当中可以说没有我们什么立足之地。这乔爷儿，乔不见乔玄龄啊，人送外号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那在武林当中可是堂堂马呀。什么叫堂堂马呀？那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我们哥俩要拜这位为师，走到哪儿一提起来您这老帅是谁呀，什么叫老帅，就您师父是谁呀，那我们要抱出去，我家恩师弥陀佛，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哎，那也有个名啊，强将手下无弱兵。所以俩和尚看了一看这乔老道，哎，乔大侠，我们有个不请之请，你说吧，我们二位想投在您的门下闯荡江湖，弥陀佛，不知道您老意下如何？哎呀，两天尊，你看这多热闹，老道收和尚，因为乔玄龄是老道，这俩是和尚，这老道收和尚多有意思啊。哎呀，你们二位想拜我为师是吗？对，那客气啥呀，不用瞎客气，一点不用客气。嗯，现在我乔玄龄正是广收门徒啊，啊，我要壮大我的人马，提升我的士气，振宗我的威风，压倒武林一切英雄，我的目标就是干倒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既然你们二位瞧得起我，那就跪下磕头啊，我收你们两个为我的门人弟子。谢师父。

0: 俩和尚给老道跪下了，哎，磕完头了，我们这位乔爷用手一指，我说你们两个起来吗？这位八爪蟹唐真香就是你们的师姐，明白吗？哎，给师姐见礼。俩和尚过来给这唐真香行起礼，按武林当中的理解，你看看这位乔玄龄不是吗，现在阔了，队伍壮大了，有了徒弟八爪蟹唐真香，还有俩和尚徒弟，一个是法江，一个是法海。师父，那我们下一步跟我到北京城，我要去请一个人的，我把这个人搬出来，号三山五岳侠英雄，我要跟这佟林玩到底，两天尊。那么弥陀佛，徒儿们走，弥陀佛师父走。你看这队伍啊，一个女飞贼外加一个老道领俩和尚，这就由打大路上呼通呼通奔北京城下来了。简短解说，到了北京城了，这老道啊还嘱咐呢，我说两名和尚徒弟，一名女徒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么叫的吗？阿弥陀佛呀，师父哪边吩咐，现在到了京城了，这常言说呢，好，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呀，你可要知道，这满大街上都是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的啊，明马暗哨，那可都不一般呐，所以你们的行为举止要多加小心，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乔爷一琢磨呀，不能带你们去，不能带你们去，就你们这三位我要领去啊，得让人笑话。哎，我说法海，师父弥陀佛，把你那三颗宝珠，就你偷的那三颗宝珠借为师一用。师父你要这珠子干什么呢？我要拿它送礼。嗨，你送礼就说送礼得了，还借一用，那借能还能拿回来吗？废话少讲，怎么样，快点，这是见面礼，我也没买什么，我去求人家帮忙，没有见面礼岂能成啊。哎，不情愿的把珠子拿出来了。师父那您买点别的不行的，非得送这么好的，你就废话少讲。几人在小店静等恩配，无量天尊贫道走了。这店出来了，打听一个王府，何硕莲王府。哪个王府？何硕莲王府啊，说白了就是八王爷府。哎呦，他到了八爷府啊，就在富贵巷。你看这雍亲王府也在富贵巷，何硕莲王府也在富贵巷。高大的门楼啊，路南马号，路北广亮大门，那上马石下马石汉白玉台阶有十三层，上了门灯下了懒灯，门口有管房传达室，红门边绿门心，洒金叶子上四个大字斋庄中正，门口站好几个保镖护院的，都掐腰板在这站了，一个个抖的尖儿，瞪着眼珠子，谁敢上这地方撒野来呀？乔爷来了，我梁天尊。嗯，他把这鹰甩子往胳肘上一搭，几位都挺好呢。哦，何硕莲王八爷府哪儿啊？康熙三十多儿子，这是第八子，爱新觉罗胤嗣。这胤嗣那在历史上可有点名啊，八爷党啊。要说康熙的这几个儿子最有势力的是谁呢？最有势力的就是这八皇子爱新觉罗胤嗣，手眼通天。今天我们这乔爷这就来到了八王爷府，这爱新觉罗胤嗣啊被这皇帝册封为 和硕连亲王。那胤禛呢？胤禛是雍亲王，就是佟林宝的那是四皇子，这是八皇子。八皇子势力大，养了一帮武林当中的人，这都是暗中养的。这些人物高来高去，低来低走，杀人不眨眼呢，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如果一旦跟八爷过不去，你今天跟八爷叫号，明天你就尸横街头，脑袋就搬家了，就这么厉害。在这八爷手下有一位，此人乃是八爷府的武教士，人送外号双飞鹰，此人福姓司徒，叫司徒亮。那么这个司徒亮字战鳌，也就是司徒亮战鳌，掌中剑，纵横江湖，武林当中那是相当有一号啊。在这个武林当中啊，大清朝981门户当中有这么三煞一帮。这三煞一帮哪三煞呢？就是天煞、地煞和雪煞门。天煞门、地煞门、雪煞门这三煞门干的全都是让人切齿的勾当，杀人不眨眼。还有一个帮，这个帮呢叫黑旗帮。这黑旗帮的帮主人送外号离别剑口，这个人叫葛志杰。这离别剑客葛志杰掌中离别剑，意压江湖。他有个徒弟就是司徒战鳌，这司徒战鳌就给这八爷当保镖护院的武教士，就是佟林的那个角色。这人杀人不眨眼呢、啊、他跟这乔玄龄两个人呢、啊、关系比较不错，他见着乔玄龄还得叫师叔，因为这乔玄龄跟这司徒战鳌的师叔两个人拜把子，这个关系很密切，两个人平日有来往。司徒战鳌在武林当中武功不但厉害，结交的也非常广，所以我们这位老道乔爷来到京城就是为了找这司徒战鳌啊。把门的一看，这老道个不高，溜圆个脑袋，小爬鼻梁啊，撅个小嘴儿，拿这么个鹰甩子，穿这么一个黑色道袍。哎，你是干什么的？无量天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出家的。到这儿找谁呀、啊？我不找别人，不找天，不找地，我找的是你们保镖护院的吴教师。此人叫司徒战鳌，也叫司徒鹰，字战鳌。能否老驾往里通禀一声啊？门上，门上，把门的。哦，来找我们武教师。这小子晃了晃当的，围着这乔了刀转了一圈。嗯，找他什么事儿啊？哎呦，找他那事儿可大了啊！没鼻子不干了，不愿意了。你管这事儿干嘛呀？我找他那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事儿，惊天动地的事儿，黄河要干，那鸭子要上山的事儿，你就往里头通报一声嘛。哎呦爷，通报一声，那么简单吗？啊，跟您说实话吧，你说小子我站这把门，你来我通报一声，他来我通报一声，谁来我都往里通报一声，就我一年就这鞋底儿磨穿了多少双。您先别忙啊，你在这等着，我呢到街上找一长鞋的，把我这鞋底儿长长，等我回来再给您通报。明白了？怎么的？这叫勒包，就是跟你要小费，哎，门包钱，你不给呀、啊？我不给你通报，我去长鞋去。哎呦，跟我玩这个真是，简直小巫见大巫。哎，来，啪！一脸身在兜里头掏出这么一张银叶子，二两的银叶子。门上，门上，哎呀，别说别人了，买杯茶喝嘛。哎，这还差不多，你看看，见钱眼开吗？哎，好爷， 您再说一遍，您叫什么名？在下不是旁人，人送外号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我姓乔，我叫乔玄龄，人送外号乔不见。来到府上要见你家五教师双飞鹰司徒战鳌，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我在此等候。好了，您呢？等待。把这银子往兜里头一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往后院跑。你敢这？双飞鹰司徒战鳌正在屋里喝茶呢，这个人身材有五尺，长了一个刀条的脸，上尖下宽，三角眼，鹰钩鼻子，海下三流，漠然的腰中扎一大袋，在他墙上挂着一口宝剑，乃是一软藤剑。这可是个狠茬啊，纵横江湖啊，可以说在江湖上这个名儿不但响，交的也广，识的也宽，被这爱新觉罗胤祀重金请到家中，明面上是保镖护院的教师爷，暗中是这八爷党其中一个暗杀组织的总头。正屋里坐着呢，外把门进来了，回禀司徒爷，外边来一个人，叫什么三尺什么什么丁，百步什么什么什么道，这人姓什么什么乔，外号叫什么乔不见，他说要见你啊。司徒战鳌眼珠一转，这常言说得好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这位我叫师叔，过去走动很紧密，关系不错，听说这个人最近在江湖上也是有走动，怎么突然来到北京城要见我？现在这个司徒战鳌啊，怎么想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办的事尽量不办，江湖上的事儿我尽量少谈，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乃是八爷府的武教士，这有身份。可是江湖朋友来了又不能不搭理，所以他站起来，好啊，由于是辈分关系，带我前去迎接，这就出来了。哦，昨夜登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啊，有人报说我的师叔乔师叔前来，在下司徒战鳌未曾远迎，海涵就由打台阶上走下来了。这老乔在底下一看，哎呦，那得摆个谱，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徒侄。哎呀，这个战鳌啊挺好的。哎呦，师叔，在下这厢给您见礼呀。说完话见一大礼，哎，你看看您闲着吧，闲着吧，战鳌，哎，闲着吧。哎呀，这身体还挺好啊，师叔托您的福。实际呀，这司徒战鳌这个年岁呀比这乔玄龄大那么几岁，但是这江湖是有辈分的，所以我们这位司徒战鳌就得叫这乔玄龄为师叔。请师叔里边请。哪里哪里，那我就走了。说这句话，乔玄龄在前边晃荡荡走，后边司徒战鳌紧紧跟随，这就来到院中，两个人边往里走。这乔玄龄边说，哎呀，万算战鳌啊，哎呦，怎么了师叔？我这心呐，说句良心话有点不好受，你说吧，这为了见你呀、啊，我是真不容易呀、啊！我起早贪黑的，大老远又打杭州，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哭哭通通的，我来到北京城，历尽千难万险，到了你的门口啊，好顿打听，说你在院里头，我这就要见你，往里头进。可你这个把门的，哎呦，就你这个门官啊，说什么不让我见，瞪眼珠子，勒我的红包啊！不给红包就不让见您，你说就凭咱俩的关系，你说我这么老远来了就是想求见你一面，师叔想你呀、啊、所以我这一咬牙一瞪眼，我把这红包就给他了。啊，司徒战鳌一想，对呀、啊、这红包这是个常事儿啊， 啊，那你给红包。师叔，给多少啊？哎呀，不多，我给他200两。啊，200两，那个不然呢？他说呢，没200两见不着你。你说师叔，我挣点钱容易吗？我一咬牙一瞪眼，我拿出200两银票，我就给他了，这才见着你呀、啊。哎，下回师叔不来了，我来不起呀、啊。来一次见你得200两，来一次。哎呦，我说这说句良心话，这200两啊，我这半年日子都没法过了。师叔，稍后片刻。赵敖一想，这玩意儿，这门包也太狠了，你啊！你要个3两5两的行，这家一勒200两，受得了吗？另外，让这瞧不见这几句话弄得司徒赵敖也没面子，所以他一转身回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哎，喂，太得坏，这把门这小叫太得坏，哎呦，司徒爷，拿出来，拿什么呢？方才进去那老道给你的门包钱，门包钱，那俩钱，那叫200两，掏出来啊！200两，哎呦，哪能呢？他没给我那么多，他就给我2两吧，2两，明明是200两，怎么是2两啊？哎呦，明明是2两，他怎么是200两啊？哦，司徒张敖明白了，怎么的？这瞧不见的勒了一道，给了2两，愣说200两，这犯讹，可这面子得给师叔啊，就是2两你也得拿200两，要不然我把你踢出去。喂，哎，好，哎，这把门的这太太坏，想我这多损挺啊，我呀，我多倒霉呀，明明那小个子老道给了我2两银子，瞪眼珠子讹去200两，进到屋中拿出来200两银票，我说司徒爷，真是2两，你就废话少讲吧，我让你勒，这回赔了198两吧。嘿嘿，司徒占欧拿这200两银票回来了，师叔啊，这200两来了，这您的吧，给您吧。哎，这还差不多，是不是？司徒啊，我也是这个什么，哎，怎么说呢？要不困难呢，我不差这200两，您就别说别的了。司徒，请进屋中。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献上茶来。老乔往这儿一坐，师叔，您来有何事吩咐，请讲当面。哎，把司徒让我吓一跳。师叔，您怎么了？我这心呐，真是翻江倒海，七上八下。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师叔我在江湖上这名怎么样？
1: 不错呀。
0: 师叔您的名可以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要提起来您谁不知道，对呀。可是没想到你的师叔我呀翻船了啊，我跟一个人势不两立啊，一天仇二的恨，三江四海狼狼之冤。师叔，您窃取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您跟谁有这么大伙儿？您讲讲我听听。有一个叫镇八方、直面昆仑侠、通临通海川的，这个人你知道吧？江湖上后起之秀，此人一下山，双雄镇长他紧门围的雷春、吴小道夫、打尿单刀鬼、地摊花儿侠，后来在杭州双月分双减。北高峰喝了个号叫镇八方、直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要说起这个同林呐、我们两个这个火可就顶上了，这个仇可就撞在了一起。我今天来这儿找你，你跟我出山，就杀掉同林。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 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乔玄龄进北京，见到八王府的保镖护院的武教士司徒占鳌，把自己的来意跟司徒占鳌说出来了。这乔爷到京城干嘛来了？是因为佟麟佟海川。在这个《佟麟传》的第一部，咱们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就是佟麟佟海川一下山，双雄镇掌打了雷纯雷纵横，后来又打了陆金蛟贺豹，在杭州擂上又打了法禅。那么在这个当中，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这韩宝吴志广乃是法禅的徒弟，也是这雷纯和陆地金蛟贺豹的亲师弟。两个人为了给师哥报仇，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夜进皇宫盗宝，盗走了皇帝的翡翠鸳鸯镯，就给这佟麟啪把罪名给贴上去了，说佟麟偷的。好在这康熙不是糊涂虫，就给下了道圣旨，命佟麟在100天之内把这盗宝的真正元凶找到，抓住韩宝吴志广。佟麟呐，奉旨捉拿这二贼呀、啊。多亏在众位英雄的帮助下，在雍亲王的帮助下，在杭州城乔家庄，也就是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到乔玄龄的家，把韩宝吴志广是抓住了。抓住了这个盗宝的贼之后，是压在了杭州的大牢之内。那乔玄龄呢？乔玄龄跑了，哎，这瞧不见，嗖，逃了，逃可是逃了，江湖上哇开了锅了，哦，怎么的？有的人就破口大骂乔玄龄，说你老乔没能耐。你没有三把神杀，你不敢倒反西岐，没完犊子，你吃什么镰刀头啊？你没两下子没那个本领，那韩宝吴志广投奔你去了，你拼死也应该把他保住啊！为什么让佟麟给抓走了，押进了杭州的大牢啊？你没那两下子，没那金刚钻，愣揽那瓷器活你啊？呸！这老乔给挂不住了，哎呀！气着乔玄龄啊，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辣。

响雷声音，汪汪汪汪汪汪汪，这挖一半天，我你们气死我呀！你这韩宝是往是跑到我家，我是没给照顾好，结果被抓走了，可我也弄个无家可归呀、啊。这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不就这佟林把我弄得这样吗？我跟这佟林有三江四海朗朗的冤仇，可怎么办呢？老乔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得了，我找人吧，我四下搬兵啊。找谁啊？他想起他好朋友来了，就这双飞鹰司徒战鳌。这双飞鹰司徒战鳌可了不得，江湖上冷面杀手，那乃是黑旗帮的，他的师傅是离别剑客啊。哎呦，我要如果把司徒战鳌弄出来，是吧？这了不得，佟林八个佟林也不是个儿，所以就这么的，乔玄龄来到北京城，这一道上还热闹了。收了个女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收俩男徒弟俩和尚，一个叫法江，一个叫法海。这进了京城了，那么当着这司徒战鳌的面，乔玄龄就把自己的真正来意和盘托出讲出来了。我是这么这么这么来的，趁万钱来，司徒啊，战鳌心知你要帮我打败佟林，给我出这口气。哎呀呀呀！哎，司徒战鳌一想，单请我，这事儿我能出去吗？啊，这不是什么好事啊！现在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在江湖上可正火着呢，正是大腕儿，那有好多人罩着他呢。我可知道啊，雍亲王府的爱新觉罗啊，那位胤禛四皇子罩着佟林，那是佟林的铁壁靠山。另外还有北侠客，对，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玉，还有东侠东游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丁侯振远，二侠玉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景山，南侠海里熏真昆仑道长司马空，还有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地灵侠一干人等，那是佟林的左膀右臂。我司徒战鳌去干嘛去？我趟这浑水？哎呀，师叔啊，这事儿恐怕有点难度。此言怎讲啊？哎，这不最近呐、啊，我有点事儿。就最近几天，我们这王府发生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啊，震怒了八爷，限我几日之内必须破案，所以。

0: 高明吧。啊，哎呦，老乔一想，我大老远来的还搬不动你了。哦，这是李妹给送上啊。你看我一进你的门，你们的把门的跟我要银票门包钱，那见到你了，你这儿满脸苦相，愣说有官事在身，这也要勒我一把，那我就得拿点大的了。这老乔来的时候有准备啊，他跟他那徒弟那法江和法海不是把那三颗珠子要过来了吗？哎，说我要送礼，你把那珠子给我，那知道这是价值连城无价的宝珠。但有一点呢，老乔怎么想的，我要如果把这司徒兆敖请出去，我把仇报了，我把面子争回来，那比这珠子不值钱吗？哎呀，我说贤侄啊，这师叔来了，是不是啊？也没什么给你带的，也没什么给你拿的，我呀一伸手把这小盒拿出来了，你看这怎么样？这师叔给你带点礼物，你也别嫌弃，你就拿着吧。哟，司徒战欧一看这小盒，他伸手就接过来了。他细看一看，师叔，你这是？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啊。啪，打开了。这小盒不打开还咋罢了，就这么一打开，当时啊，司徒战敖那眼珠子可就直了。师叔，这三颗宝珠你是哪儿来的？
1: 看你奶奶呢。哎，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这眼神怎么不对劲儿？这三颗宝珠哪来的？我是送给你的，这是礼物。哎呀呀，
0: 师叔啊，这三颗宝珠叫碧天珠、碧日珠、碧月珠。这三颗宝珠乃是我家王爷的心爱之物，就在前几天，不知道哪儿来的飞贼把它偷走了。也正是因为丢了这三颗宝珠，所以我家王爷命我限期破案。师叔，这怎么在你这儿呢？呀嘿！哎呦我天！乔玄灵脑就嗡一下子，明白了。这三颗宝珠怎么来的？他那徒弟呀，法江和法海晚间夜进大户那家，不是旁人家，正是这和硕连亲王爱新觉罗胤祀他们家。嘿，我这在徒弟手中要过来当礼物，又给人送回来了。老乔那可是机灵鬼，偷两辈儿，光占便宜不吃亏，脑袋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啊、哦，原来如此啊！哎呦，我说徒侄啊，你说这三颗宝珠咋来呢？他是这么来的，这个事情也就发生在前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天上一轮明月高照，大地静悄无声，只能听出远边的蛤蟆在塘子里头呱呱呱直叫，边上还有个小狗夸夸直叫。师叔您快说怎么吧。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有两条黑影奔我来了。这时我扎眉板，我这么一看，哟，就见这两条黑影离我是越来越近。这两人呐、来到我切近，我大喊一声就把这两个人拦住了。我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如此慌张？这俩人就说了，我们是夜进北京城，在八王爷府里头偷出来这个宝珠，我们要拿走，拿到云南去。我说怎么的，你敢偷八王爷的宝珠，那还了得？我当时就把兵刃拉出来，我就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刀，刀刀不离这两个人后脑勺啊，嘁哩咔嚓我一顿刀把这两个小子我打败了，我就把这珠子抢回来了。就这么着把这珠子完璧归赵了，就这么来的。那两个贼你见到了吗？见到了。长什么样没看清楚，天头太黑。哦，司徒战敖点点头，师叔啊，不管怎么说你这珠子给我找回来了，完璧归赵，我是非常感谢呀。师叔来啊，摆酒。就把这酒摆上来了。师叔，既然你把这珠子能给我们找回来。

不光我感谢你啊，我家王爷也非常感谢你。这个事儿，我要是出北京，事关重大，我得回禀我家王爷，然后我再跟你动身。那就，请您费心吧，是不是？万望你帮帮师叔这个忙。放心吧，这喝完酒了，司徒战敖告诉这老乔，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呢跟八爷见面，如实禀报，然后我再给你个信儿。就这样，这个乔玄龄就在这屋里坐着，这位司徒战敖就见着了爱新觉罗胤嗣。这黄八子啊，阴沉着脸正在屋里头转呢。怎么的？要说爱新觉罗胤嗣和硕廉亲王，他的权力很大，他掌管宗人府、内政、李大臣，所以说他这个官位也不小。最近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就朝中的事，最主要的是家中来的贼了，把自己的三颗心爱宝珠给偷走了。正在这儿愁的时候，琢磨的时候，外边司徒战敖进来了。王爷给您见礼。战敖，我问你，珠子找到了吗？有没有什么线索？哎呀，王爷，您看这是什么？说着话，一拖这盒往上一递，黄八子接过来一看，啊，我来问你，是怎么找到的？这司徒战敖没有撒谎，说王爷呀，我有这么一个师叔，啊，我这个师叔姓乔，叫乔玄龄，人送外号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家住在杭州，突然来了，找我办个事儿，给我个见面礼，哎，就是这三颗宝珠。是什么原因呢？是到咱王府偷珠子这三个人被我师叔给拦住了，然后把这珠子就给拿下来了，结果这个贼跑了。哦，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吗？如饼实验。好，他找你干什么呢？魏王爷，武林当中不有个佟林佟海川吗？此人呐，乃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那么此人一下山，双雄阵张大锦的维特雷春、吴小闹夫打掉单刀拐、地坛霍尔侠、英雄把练会斩金雕、铁掌李渊、头藏周内迎风高探长、长打的法禅、二藏周内双月分双剪、北高峰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人现在在江湖上是结党营私，拧成一帮，弄成那么一股子，有北侠独占北方、笑梧桐、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还有南侠、东侠、二侠等人是围在这个佟林身旁。此人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雍亲王府的武教师。我早就知道王爷，就因为这佟林得罪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有一个叫韩宝和一个吴志广的进皇宫盗走了翡翠鸳鸯镯，给佟林栽上了罪名。我主龙爷命佟林百日之内把这二贼拿着，就在杭州，也就在乔家庄，把这二贼真佟林给抓住了。所以我这师叔感觉都没面子，要跟这佟林是死碰到底，来这儿找我出面帮忙决战佟林。王爷，您说我去吗？哦，你这师叔在哪儿呢？就在我屋中坐着，你快让他来。这老乔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给王爷见礼。往前这么一进身，给您见礼。这八爷一看呢，乐了，这长这模样，小脑袋啊，跟枣核似的，小蒜头鼻子，瞪着小胸鸡眼儿，还有家一身黑道袍，心说这人怎么长这模样？你叫什么名字？在下我叫乔玄龄，人送外号乔不见。
哈哈哈哈，好，本王认识你很是高兴，也感谢你把这三颗宝珠给我找回来了。平身看坐摆酒喝，这八爷呀对这老乔是格外的客气。那么你敢酒菜吃完了把别人都平走之后，就留下了乔玄龄还有这位司徒战鳌，我们这八爷安排司徒战鳌一个特殊的任务。什么特殊任务呢？那就是你跟乔玄龄盗夺杭州城，扳倒佟林，最主要的一个任务，秘密的任务，那就是要把盗宝的韩宝吴志广由打大牢里头救出来，让这韩宝吴志广自由了，把这救出来。哎，这两个人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这八爷呀跟这雍亲王胤禛两个人不对付，所以两下是对抗。这回八爷眼珠一转，命令司徒战鳌，你到杭州把韩宝吴志广把他救走。第二，告诉司徒战鳌还有乔玄龄，逮着机会

0: 啊，师哥，您就是那司徒战鳌，在下小妹给您见礼了。
1: 我的妈呀！司徒战鳌一看这模样，呵，这女的这脸啊，上那烟粉，这叫抹的，基本上汤真香不是把这烟粉擦到脸上，是把这烟粉拿过来用那梳子油和完之后，拿那刮泥那小板小腻子，嘎嘎嘎，把脸抹平了。那风啊，把这烟粉饼啊吹干了，在这脸上裂的一道一道一道一道都干裂，嗯，都裂缝了。苗子没打的病呢，上下这身行头也把司徒战鳌吓一跳啊。另外一看，这还俩和尚，这俩和尚个儿高晃，满身体壮，炸火脸膀，二毛子透的凶光，这哪是出家的，这是杀出家的。弥陀佛，给大哥见礼。俩和尚这一见礼，司徒战鳌就一哆嗦，这都是两个凶徒啊。好，那么这几个人五人结伴而行，是告奔杭州城，奉八爷之命，准备是救韩宝吴志广，无论如何要把这盗宝二贼救出来。那么压下这几个人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咱再说杭州城的佟林、佟海川，这高兴，这心里头心花怒放，终于在众位侠客的帮助下抓住了盗宝的二贼，压在杭州城大牢里边。这时候雍亲王把杭州知府巴基斯、巡抚啊苏门达都叫过来了，巴基斯和苏门达过来给王爷见礼。雍亲王看了看两个，你们两个听着，在守备营给我选1000名上好的士兵，都带了身手，配好家伙，特制木龙囚车，把韩宝、吴志广劫往京城，押进刑部大牢，不得有。这两个人走了，他这儿走之后啊，你整个的杭州知府找了最好的木匠，就砸了这么两个囚车，就那囚车那棱子、那框子、那个门呢、啊。那个压轴、那个顶杠、那个上风顶的搁那个这么粗的红松，外边包了铁皮，好家伙，特意给韩宝、吴志广砸上一副铐，大铁架85斤，底下横料子，带着横锁链，横锁链就提着上一个链，你得用手拽这链，你才能哈楞哈楞往前走。整个这一套伸手下来，身上270多斤，就砸到这木龙囚车里边，啪那门这么一关，为什么谁能接得了啊？好家伙，两辆大囚车，雍亲王就准备要走，这带着人呢、啊，压着这盗宝二贼啊。可就在这么个时候，雍亲王接到一道请柬，你这道请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宋清简这也不知道，他不是时候。谁呢？杭州城有一位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扬名的剑客，这位剑客呀有个外号叫文雅剑客，此人姓吕，叫吕留良。吕留良有个儿子叫吕义忠，吕义忠有个女儿叫吕四娘，这吕四娘孩子才5岁。吕留良60大寿，天下武林当中哗发绿林贴英雄帖啊，发请帖放帖子干嘛呢？60大寿啊，吕留良可是堂堂马的人物，那在武林当中可有一号，所以就包括昆仑派的总派长托天换柱、宅星不悦、剪霞无双、打横了然，派特使前往，包括峨眉派的掌门人喜宴痴前、无双可比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派特使前往，包括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颜落沙滩少林寺的稳坐莲台800载木兰诗房静修，还有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派特使前往，派五大护法僧参加这个庆典，还有空同派的掌门程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

0: 宴席来，派特使前往，派五大弟子。后班团飞要斩一万里，如神鹏南下，古飞仙追风赶着箭，鹏飞鹏万里，派自己三名徒弟前去送寿礼。这个请柬哗惊动了全国37个英雄馆，放飞鸽传书，这请柬可就撒遍了。就在西湖畔雇了大小船30多条，里边摆了酒菜，岸边拉的大戏棚啊，预计到人数大概3000人，得开多少席啊。那么这个里边吕留良啊就拿起笔来，就请了北侠客、东侠、二侠。有人就跟他说了，说老爷子，雍亲王啊在杭州，您不是不知道，因为您到这镖局子见过雍亲王，您是否请他呢？刘瑞良一想，人家是皇子啊，我是百姓，但是如果这个请柬要不递到手上去，显见自己没有礼貌，所以啊就很含蓄的写了这么道请柬，特意写的，说您要有时间呢，小老儿请您来，这是我无上的光荣，是我吕家的荣耀。雍亲王打开这一道请柬，呀，这王爷高兴了，就这事儿高兴啊。好，哎呀，本爵呀，正想通过这个盛会来结交下天下武林豪杰，我也想给吕留良过过这个生日，本爵准备参加这个盛会。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玄德苦劝着，这算把人马带回来了。还没等进徐州，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了取信于玄德。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跟玄德就说了，说吕布一进徐州，派兵把守咱的宅门，怎么怎么回事，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玄德一听挺高兴，跟两个兄弟商量，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张飞不去，我不去，要去大哥你去吧。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玄德一听，那你别去了，我带着你二哥去吧。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了，吕布接出帅府，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吕布啊，先和玄德表示一番歉意，说我来到徐州这儿不是是占领来了，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酒后他伤了人，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所以我在这儿代管这么两天，可能得罪了三将军，您这不是回来了吗？哎，物归原主，徐州还是您的。说到这会儿，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印信兵符捧过来了，吕布往手里一捧，这些东西他可不往前递，就在这捧着，那意思呢，这叫趟子车一让，那话连嗓子眼都没过。刘备还看不出来吗？哎呀呀，奉先兄啊，说什么这徐州我也不能要，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因为玄德才疏学浅，我没有这个本领，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仁兄，你这不是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你就长期看下去吧，我说什么也不能要。仁兄一定不忍的话，我到小沛去，备愿做奉先兄之仪。就说我刘备啊，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哎呀呀，玄德公如此谦让，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来白酒。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吕布是摆酒款待他们兄弟，吃喝完毕之后，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了，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气得张飞暴跳如雷。玄德一再劝他，二位贤弟，我们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吧，就是暂且在这儿忍一忍吧，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所以说叫屈身守分以待天时，关张就明白了， 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那玄德不是池中物，那不是一条小鱼儿，那是一条龙，可是他到不了海里，什么辙也没有。这么说吧，刘备到了小沛，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
10: 哎，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军需啊、马匹往这儿送，
9: 也算不错。刘吕两家和好了，把袁术气得够呛。袁术一想，哎，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根本没打起来，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不行，我还得找吕布。旁边他的谋士一听，您还找吕布干嘛呀？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您不知道，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袁术一听，那不要紧呢，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这不行吗？
10: 不用了，我看呐，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吗？等他战胜庐江回来，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
9: 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撒出去逮谁叫他咬谁得了。
10: 言之有理。正说到这儿，有人来报，孙策已经取过了庐江，是得胜而归。
11: 袁术一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厅堂摆酒，
10: 我要大宴文武。
9: 功夫不大，把酒菜摆好了，
10: 袁术官袍带履收拾整洁，打里边出来，走上厅堂，刚一入座，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啪，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
12: 呵，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身高在七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面如晚霞，红中透紫，眉似刷漆，目如朗星，三山德培，四方阔口，大耳有轮。
9: 别看十七八岁，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古代年间的人是二十八岁就留胡子。
12: 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朱缨倒挂，身穿紫缎色征袍，海水江崖肋下佩剑，淡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哎呀呀，银鞍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个个的双挑大指，暗暗称赞，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大将孙坚。
9: 当然像了，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孙伯符。
11: 《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就是孙刘曹三家之争。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
9: 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呢？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得了一颗传国玉玺，

0: 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把玉玺夺回。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孙坚打了个败仗，吃了亏了。回到江东，他越想越生气，非要报这个仇不可，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这仇没报成，中了人家的埋伏，倒把命搭上。孙坚有两位夫人，吴夫人是亲姊妹，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孙策孙伯符，次子孙权孙仲谋，三子孙义孙叔弼，四子孙匡孙继佐。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孙朗孙早安，姑娘孙仁，就是那位孙尚香。孙坚又过放了一个儿子孙韶孙公礼。孙坚死了之后，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应该他重看孙策吧？不见，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他不重用他。这次孙策出生入死，又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袁术还和往常一样，一不加封，二不奖赏，端着个臭架子在那儿一坐。哎，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那架子端得越远，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他越草包。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说怎么取的庐江城，他听了听点点头，嗯，很好，吩咐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
1: 在殿堂外边
0: 弄个小桌，这倒好，单拉一席。孙策坐这儿了，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
1: 就在大堂台阶下边那站着。
0: 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互相看了看，都把头低下了，脸上也挂不住。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喝着酒跟咽药一样，喝两杯他不吃了，站起来跟袁术告辞。袁术一看不喝了，少喝点也好，小螃蟹不下酒啊，回去歇着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大将，他拿人当小螃蟹。孙策回到屋里，越琢磨越憋气，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越哭越伤心。他是一员猛将，他那哭不是偷气，哎，有泪无声谓之泣，不是吗？在那偷偷掉眼泪，他不是，他要哭就哭个痛快的，哇这么一声，跟下暴雨一样，把外边的军校吓一哆嗦。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了，这是将军怎么哭了？刚要去找那几位老将来劝劝，就听踢了他啦踢了他啦，怎么回事？这东角门外边进了一人，他拉着鞋手里拿着把小扇，乐呵呵的。这几个军校一看认识，是朱军师，此人姓朱，名志，字军礼。朱志、朱军礼站在门外听了听，他问着小校，是孙策孙郎在哭吗？啊，正是，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哦，他哭了啊，哈哈哈哈。小校一看，你什么人性啊，我们孙郎哭了你怎么乐了？带我进去劝劝他吧。朱志就进屋了，孙策止住了悲声，孙郎你哭什么呀？哎，先生，我投袁术啊，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吧。孙策把这经过一说，吼吼吼。朱志、朱军礼摇了摇头，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离开他不就完了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跟他去借点兵马，说把母亲接出来。现在啊，刘繇已经占据了曲阿，必然加害他们母子。你说你去接母亲，他没什么可说的呀，
2: 他能借给我人马吗？
0: 那怕什么呀，不借咱们想个办法。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 古代年间那个制啊，就是抵押品押那儿。孙策一听，朱先生行啊，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干净。先生，那这玉玺给他，他就能借人马。嗨呀，你只要把那给他借多少他都借给你，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他都想疯了。这路人不琢磨别的，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他手下有个谋士，姓吕，叫吕范，吕子恒，是我的朋友。我叫着吕范一块儿跟你回江东，还得自己打天下去。哎呀，我多谢先生。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开始一说借兵，袁术有点二了麻当的。借兵？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袁术眼睛都红了，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他赶快拿起来，孩子，借点人马倒不难呐。这玉玺呢，本当我不留下，你还把它带走，可是你岁数太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带着你身上不方便，好吧？我借给你精兵5000，骏马2000匹，刀枪帐篷随你挑，再给你拉些粮食。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赶快回到我这儿来，不要在外面耽搁，也就是了。玉玺呢，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再还给你。孙策道了一声谢，就出去了。孙策刚走，朱志和吕范来了。朱志就问：“将军，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
2: 对呀。”“
0: 您借给他了？”“
2: 借了。”“
0: 借得对。”“
2: 哎呀，我正要问你们呢，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
0: 怎么不能啊？”“嗨，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这小伙子没有心眼儿。您要不放心呢，这么办得了，您让我们俩跟他去，明着做他的谋士，暗中我们监视他，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
2: 哎，先生，你想得太周到了，你们两个去吧。”“
0: 好嘞。”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连炕席都卷走了，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第二天要起兵了，袁术亲自来给孙策饯行，给了孙策5000人马，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刀枪越眼盔甲鲜明，人呼马叫，告诉他捡好的挑吗？孙策要上马了，袁术拉着他的手：“你年龄太小了，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带这么多的兵，这怎么能行啊？我封你为铁扣将军。”孙策道了谢，飞身上了马，一声炮响，直奔曲阿。这人马走的中途路上啊，突然遇了雨了，在一个庄子上避雨，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孙策由程普、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进了客厅，孙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特别的书非常之多。哦，孙策一想，这位学问不小啊。他们落座洗脸漱口，喝了杯茶，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程普告诉他，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孙伯符。管家一听啊，哎呦，赶忙收拾收拾，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哎呦，孙策一想，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不是，给换饭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了酒菜。管家笑呵呵地走到孙策的面前：“孙将军，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
2: 哦，
0: 庄主在哪里？”孙策挺身站起来了。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巴拉 这林龙这么一条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他生得面如浮粉，眉清目秀，为而不怒，飒爽风流，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素白色逍遥裳，掐金边，走银线，大朵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鞘，银吞口，银兽面，银饰锦，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迎风之摆。此人进的门来，给孙策施了一个礼，一通名姓，他姓周名瑜，字公瑾，坐下一叙谈，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啊、越谈越投机，两个人就此结拜，拜了兄弟了。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策为兄，瑜为弟，周瑜愿意尽散家财，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第一位家住彭城，此人姓张，名昭，字子布；第二位家住广陵，姓张，名宏，字子刚。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周瑜告诉孙策，您不是去打刘繇吗？您就从正面打他，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您可要留神呢、啊、孙策一听，留什么神呢、啊？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此人复行太史，单字名慈。孙策一听，这人厉害到什么程度？比我怎么样？哥哥，要比您呐，反正这么说吧，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你稍不注意，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哼，孙策还有点不服，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刘繇知道了，这刘繇是谁呀、啊、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啊、做过扬州刺史，让袁术把他赶跑了，赶到曲阿来。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他能不打刘繇吗？打跑了他之后，这曲阿不就归了孙策了吗？刘繇听到这消息之后，立刻领人马迎敌，兵驻神庭岭。这神庭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刘繇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扎下大营之后，孙策就打听说，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有人说有啊。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程普、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哎呀，心说孙郎啊，这是打仗啊，您怎么去降香啊？如果人家刘繇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呢？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到这儿一看，还真没什么埋伏。孙策捻了一股香，心中暗暗主告：光武大帝，你要能够保着我，报了复仇，我是重修庙宇，再塑你的金身。念完香之后，从庙里出来，上了马。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哎，几位啊，咱们上那刘繇大营看看去不行吗？这几位一听，什么什么，上人大营那儿转悠去？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就这么七八个人，那不让人抓住啊？不能，走，你们跟我去看看。说着一撒马下去了，程普、黄盖在后边跟着。孙策的马刚一下山，就被人家探报给发现了，马上就报进了中军帐。刘繇这么一听，什么？有人窥探营寨？他是什么人啊？这探报一听，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赤金冠，赤金冠。哎呦，刘繇一下子想起来了，在当时那时候，武将之中戴赤金烈焰冠的只有江东猛虎孙坚。说孙坚死了以后，就把这顶冠给他儿子了。甭问，来的这人准是孙策。我的个天哪，他这胆子太大了，就这么几个人敢来窥探我的大营，来擂鼓声仗，前面 旁边过来一员小将，元帅何必惊慌。

0: 小小的孙策有什么惊人本领，末将不才将他捉来面见元帅。还没等刘繇下令呢，这人啪被征裙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杀出辕门。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希望。

0: 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5: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6: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7: 搬起来，这边请。
4: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

0: 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还没等刘繇下令呢，这人啪被征裙这么一挑出去了，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杀出辕门。他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枪一看，对面十几个人呢，不知道谁是孙策。他问了一声：“哎，你们里边谁叫孙策？”马前搭话。孙策注目一看，嚯，这小将好冲啊！就是一个人，一兵一卒都没带，看他这个年龄和自己相仿，个头也差不多。这小将生的是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头上戴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针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镜，冰盘大小，大红的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在手里拖着一杆亮银枪，身后边背着一只短把冰铁戟。哎呀呀，我得问问他来将何名。哼，太史慈。哦，孙策想起来，我兄弟周瑜跟我提过，说刘繇手下有一员猛将太史慈，这人特厉害，告诉我了，我跟他动手的时候不许有丝毫马虎大意，如果要是大意一点，我就得让他把我打了。就是他。他看了看太史慈的胳膊，瞅了瞅自己的膀臂，他的胳膊比我也粗不了多少啊，看他那个头也不见得比我高，他能有多大力气啊？孙策想着上下一阵打量太史慈，把太史慈看得直发毛，心说这人什么毛病，他也不说话，瞪俩大眼睛一阵学磨我，学磨什么呀？嘿，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你们谁叫孙策？孙策也没理他，不慌不忙的一抬腿，由咬铃环得胜钩咯噔一下把枪就摘下来了，往胖子头上这么一压。哎，你找孙策干什么？我来捉他。就凭你，你俩也不是我的对手。哦，太史慈这才明白，赶上这就是孙策呀。哈哈，太史慈打量了打量他，又往他身后看看程普黄盖那些人。嗯，你可以把你手下那帮人全叫过来，我都不怕。少废话，你撒马过来。太史慈鸣枪就刺，孙策是举枪急驾相还， 两匹战马一打盘旋，这二位小将就在这儿杀起来了。程普、黄盖也不敢过去呀，为什么呢？感情刚才啊，孙策悄悄冲他们摆了摆手，不许他们上前，他们只好站那儿看着。这时候刘瑶也解大帐里出来了，站在辕门那儿瞅着。这两员小将打得有意思，两边啊没有号鼓之声，也没人纳闲，光是他们俩人在这儿打，只听马走轮铃的声音。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打了50几个回合。太史慈一边跟孙策交着锋啊，他一边偷眼看程普他们。太史慈心想，孙策带着不少人呢，一会儿这些人一看孙策打不赢我，他们不得过来帮着，那我怎么能把孙策逮着啊？我得把他调开。对，他一边打仗一边跟孙策商量，哎，孙策，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噔，照着孙策咽喉来一枪，孙策的手中枪啪一下，一个薄草寻蛇，把太史慈枪给封出去。什么事儿？你说吧。我看这地方太窄便，我这马跑不开，咱俩找个宽敞地方，你敢去不敢？孙策一听，还有比这儿宽敞的吗？哪儿我都敢去，只要你敢在前面领着，我就敢跟上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啪！说了一回马枪，一拨坐骑，哇！太史慈跑了，孙策一踹绷蹬绳，随后就追。程普、黄盖一看，这二位打的好像刚才商量什么来着，怎么打仗带聊天的呀？打着打着怎么走了？我说这不行，咱们得过去看看去啊。对，这几员将从后边追，没追上，两员小将把程普他们落得好远。太史慈跑了一段路，一看在这山梁的半中腰啊，有这么一块平地，这可能是哪个农户家这么个场院。太史慈把马叫住，回过头来，孙策，你看这地方怎么样？孙策一看，这地方可不赖，好，你可多加小心，看枪吧。俩人接茬又打上了，这儿更肃静了，连看热闹的都没了。又打了50几个回合，太史慈一看，孙策这枪法可太厉害，一点漏子没有啊，这条枪像出海蛟龙一样，一点没传二撩音，三扎梗嗓四分心，不管是哪一枪，枪枪都是那么厉害。也就是太史慈，换别人早就被他给挑于马下。太史慈一边打着一边纳闷，在使枪的里边我会了不少了，还没见过像孙策这么好的枪法，哼，真奇怪啊，邪了门了。孙策一听，你紧着嘟囔什么呀？哦，大概他在赞美我的枪法。太史慈，我让你知道知道孙家枪的厉害，你再看这招吧。啪，他一个金雕斗铃，这枪呼的一下就奔太史慈的左肋来了。太史慈一看这枪来的可好，他不躲不闪，往前这么一迎，倒把孙策吓一跳。孙策一看这家伙要干什么，跟我玩命啊，怎么不磕不躲不闪，用身子迎着枪上来了？你当时我不敢扎你是怎么着？孙策把牙关一咬，这枪尖就到了，砰的这么一下没扎上。只见太史慈在马鞍桥上把虎背狼腰轻轻这么一晃，把这枪尖给闪过去了，咯吱的一下，他用嘎吱窝把人家枪给夹住了。然后太史慈把手中枪一抡，使了一个横扫千军，呜，照着孙策斜肩带背就打下来了。孙策这枪抽不回来了，怎么办呢？他这么一抬手，用这左手一个半底翻云，砰的一下子就把太史慈那枪给抓住了。这俩马错不了凳了，马也有心呢，还没打过这样仗呢，怎么这么别扭，觉着浑身这么皱巴的呢？可不是吗？这俩既不磕飞虎颤，也不踹绷蹬绳，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打磨磨。两个人用足了平生的力气，哎，好，像拉锯一样。这谁都想把枪夺回去，把对方刺死，可这枪谁也夺不过来。 拉过来扯过去的。这时候程普、黄盖他们从后边那小山梁绕过来，这几员将还没等绕过来，就听这平坡一带，哎哦啊，程普吓了一跳，干嘛呢？我们孙郎跑这儿砸夯来了。他一瞧，哎呦，俩人互相抓着枪，谁也不放谁，就在这一瞬间听咔啪这么一声，枪断了，两颗枪成四节了，紧跟着扑通哗啦，这怎么回事？孙策、太史慈由马上全摔下来，这两匹马顿时觉得身上挺轻松啊，不打了二位，那行了，我们溜达了。两匹马信马由缰走了，这个二位顾不得了，你揪住我，我揪住你，就在这地上滚起来了，冰噔当当，劈着啪嗒，噗嗤稀的哗啦，听着嗒。程普、黄盖一看呢，全乐了，这哪儿是两军作战呢？这打死仗呢，这是。太史慈揪着这孙策，说什么不松开，孙策拽着太史慈也不撒手，帽子也打掉了，甲也裂开了，战袍也撕了，四班大带也扯断了。还是孙策手快呀，砰的一下子由太史慈后背就把那短戟撤下来。太史慈看坏了，我的戟叫他抽了去了。太史慈张开两手就在孙策身上划了，什么也没划了着。这孙策既没打将鞭也没宝剑，把太史慈给气的，这家伙多可恨，你说他什么短兵器也不带，你这不小孩吗？人家没带短兵器你生什么气呀？太史慈顺手这么一划，嘿，把孙策的帽子抄起来了。这时候孙策俩手捧着他那短戟，噗，照着太史慈分心就刺。太史慈一着急，这怎么封怎么躲呀，没有兵器往外封，躲闪也来不及了。哎，太史慈咬着牙关，瞪着眼睛，用这帽子往外推这戟，咔嚓，这戟一下顺那帽子顶给扎进去了，把孙策给疼的，哎呀，我这帽子完了。太史慈这气，这时候你还顾你这帽子呢，你真行啊。两个人你来我往，一个人举着帽子，一个抡着戟，又站了二十几个回合。太史慈猫了一个空，使了一个百灵腿，当一脚把孙策手中戟给踢飞了，自己把帽子也扔了。咱们用拳脚吧。太史慈呜的一下把双拳这么一抡，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孙策的太阳穴就砸来。孙策用了个野马分鬃，把太史慈的双拳给封出去，紧跟着一个黑虎掏心，砰的一下就奔太史慈打来了。太史慈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了个金丝缠腕，紧跟着一个反扫堂，啪一腿整扫到孙策的双腿上。孙策借着机会一个恶虎扑食，扑的一下就扑在太史慈身上，咣当，俩人二次摔在地上，叽里咕噜又在那儿滚起来了。这次咕噜完了起来，俩人站那儿一看呢，都差点乐了。为什么呢？俩人这衬衣啊都撕得一条一条的了，各自叉着腰瞅了瞅对方，还全没服。这功夫程普、黄盖一看，我说咱们过去帮孙郎个忙吧，要不然呢这仗算没头了。还没等几员将过去，当啷一声炮响，刘繇带着人马过来。太史慈没身往回就跑，感情他找战马去了，抄了一匹战马，抓过一条枪回来。孙策也往回跑，找自己那马，找不着了。我那马呢？程普一看，您先骑我这个。他一飞身上了程普的坐马，听枪过来，俩人接茬又打上。所有的这些观阵的这么一看，这什么形象？这是浑身的衣服叮当当啷的，盔也没有，甲也没有，就这么打呀。好家伙，打得还真凶。战了三十几个回合，这时候突然间云升东北，雾长西南，听嘎啦一声雷响，哇，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呀。那盔甲在身的人还可以在雨地里站一会儿，孙策和太史慈受不了了，就这身衣服让雨这一浇，一个个跟水晶似的，这仗还怎么打呀？刘繇一看，赶快鸣金撤退，嘡啷一棒锣响。太史慈一看，完了，要不是明金呐，我就把你孙策挑了，让你这颗手机在脖子上多长一夜吧。 太史慈说着往回一拨马，临回战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海底寻针嘚儿，用枪把孙策那赤金烈焰关给挑走了。孙策一看啊，怎么他回战还把我帽子烧了去了？哎，你这儿也有东西啊。孙策由马上跳起来，拾着他那短戟回了营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孙策吩咐来啊，用一根杆子拿绳子把太史慈那短戟给拴在那杆子上，然后他告诉程普找300名大嗓门的人，冲着那刘瑶大营里嚷嚷说，这短戟就是太史慈的首级。好，这300多人挑着这杆小戟就跑到刘瑶大营门前来了，冲着营门喊呐、我们孙将军已经取了你太史慈的首级。太史慈在大帐里一听，微微一笑，那短戟能代表我的首级吗？真正代表首级的倒是这顶帽子，拴上，咱们找500人跟他喊，好吗？两军没开战呢，两边有这么多人先嚷嚷一通，这边说挑的是孙策的首级，那边说是太史慈的人头，嚷嚷完了之后，孙策这才出马，太史慈来迎战，两个人又打到一处了。刚战了40几个回合，就见刘瑶这个队伍里边啊，那个旌旗有点乱，紧跟着刘瑶那边就筛锣，那锣筛的也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太史慈给调回去了。连太史慈都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人家明军收兵了，你就不能打了，孙策只好也得撤兵。太史慈回到镇上来就问刘瑶，主帅您这怎么了？眼看着我就把孙策挑死了，怎么这时候筛锣呀？刘瑶一听，嗨，太史慈，你不知道啊，咱的老家曲阿丢了，周瑜周公瑾率领一哨人马已经攻进了曲阿，家都没了，咱还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啊？赶快回大营商量商量去吧。感情谁都怕端老窝朝后。

说孙郎，这个机会可太好了，现在刘瑶是无心恋战呢，今天晚上您就前去劫营，一定把他杀得大败而逃。孙策一听，先生正合我意啊，天之二谷，孙策把人马就带出来，悄悄地来到刘瑶的大营前，一看呢，刘瑶一点防备都没有，还在大帐里边毛着个腰耷拉着个脑袋在那儿算呢，这曲阿丢了咱们怎么办。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孙策带着人就杀进来，一下子把刘瑶杀了个落花流水哟。太史慈本领再大也不行了，他是东挡西杀，左右冲突，最后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也找不着刘瑶了。太史慈只好打马扬鞭投景县去了。孙策获得了大胜，锣鼓帐篷刀矛器械粮食得的无数，他长得胜谷回营，这一仗之打到天明五谷，这可称得起是个大胜仗。刚回的大营来，有人来禀报说刘瑶后边上来一股子人马来接应他，是他手下谋士泽荣。刘瑶与泽荣合兵一处，已经是占领了牛渚山，说一方面准备抵挡主公你令。

前我们要取孙策的首级。你瞧，刘繇一听还真有横人，他一看正是他手下两员战将于弥、樊能。二将多加小心，孙策可不是等闲之辈。嗨，我取孙策首级呀，那就如探囊取物。说完了，他领着3000人马杀出了大营，把两阵对圆。孙策催马到阵前看了看，心说：“你们还有太史慈吗？还有能敌敌我孙策的吗？”于能催马就过来了，通说明姓之后，举刀就劈。孙策哪把他放在眼里？二马一盘旋，只走了2个回合，孙策轻轻这么一抬手，嘡的一下就把他大刀给磕飞了。哎呦！于弥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膀酸痛，他拨马要败，哪里走？孙策一抬手，砰，一把就把于弥的判甲套给抓住了，噔的一下由打马上把他给提了下来，往肋下一夹，然后拨马回阵。樊能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这兄弟怎么像包袱似的让人给夹走了？这回去见主帅刘繇怎么交代？呆孙策把人与我留下。这一踹崩凳绳，叭叭叭姐后边就追上来了。是越追越近，眼看马头衔马尾追了个首尾相连，孙策连头都没回，没理这茬儿，就像后边没人一样。你说把樊能给气的，孙策你也太狂了，后边上来一员大将，你连搭理都不搭理，我捅死你得了。他把手中3尖2刃刀这么一拖，他悄悄的要暗算孙策，那刀往前这么一伸，使了一个毒蛇出血，就奔孙策的这右边软肋。

0: 离孙策呀还差个一寸来远了。只见孙策左脚一踹绷灯绳，右腿一长刀，磕膝盖一点飞虎颤，里为裹外为削，啪往旁边一削这马。他大吼了这么一声，就这嗓子整个在樊能头上响了个炸雷一样，吓得樊能浑身一哆嗦，哎呦我的天哪，扑通由马鞍桥摔下平川，当时咽气吓死了。孙策催马回阵，来到阵脚，八百肋下夹着的鱼糜往地上这么一扔，大伙一看鱼糜早已经气断身亡。好家伙，孙策在阵上吓死樊能，杀死鱼糜，从此人称为朽霸王。刘繇当时大败，孙策带领兵马由后边追杀，杀的刘繇和他的谋士泽荣只好去投刘表。孙策收刘繇败兵无数，孙策算大获全胜了。呵，人也多了，兵也多了，粮草也多了，事派可也大不一样了。他是昼夜操练人马。就在这同时啊，孙策想起太史慈来，他马上派人打听太史慈的下落。哎，真把太史慈下落打听着了。太史慈现在在哪儿呢？在泾县。嗯，可把你找到了。孙策立刻和周瑜合兵一处，兵发泾县，要捉拿太史慈。太史慈自从到泾县之后，他招兵买马，现在已经招了2000多人了。他准备和刘繇合兵一处，再和孙策决一死战。现在听说孙策领人马来捉他来了，太史慈倒挺高兴。好啊，孙策，这回是你自己把首级给我送来了。孙策的人马来到泾县，离城20里，扎住了大营。孙策和公瑾商量，太史慈这员战将太好了，我想把他生擒活拿。贤弟，你有什么妙策没有？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蒙古王公罗布藏丹津公开叛乱，很快占领了青海大片地区。年羹尧苦守西宁，险象环生，他又是如何逆转战局，在短短半个月内击溃数万叛军，最终取得胜利呢？
1: 本来呀，当时有两个人可以作为继任大将军的后备人选，年羹尧只能排第二。排第一的是当时的西安将军贝子严信。严信是肃亲王豪格一支的宗室子弟，可巧他的哥哥严寿是年羹尧的前任主子。严信是康熙末年的一员骁将，康熙58年，他作为北路军主将，率兵从青海入藏。北路军不但在行军路线上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而且遇到了准噶尔部主力的激烈抵抗，百般艰辛，终于进入拉萨，和从云南、四川入藏的岳钟琪等部会师。为此啊，康熙皇帝盛赞严信，并把他封为辅国公。雍正皇帝即位以后，又晋封他为贝子。相对于严信的亲历险境、身先士卒，年羹尧在康熙末年的入藏战争中呢，更多的时间是处在一个二线的位置，负责调动军需。所以说到战功呢，严信当时的战功应该在年羹尧之上。另外啊，清朝初年，凡是有重要战争，一向是以皇子爱新觉罗家的宗室王公领兵，有这样的传统。就算宗室当中没有大将之才，也大多数是由宗室挂名主帅，起到监督作用。雍正皇帝把14阿哥召回北京奔丧的时候呢，也遵循了这个传统，把抚远大将军的印信交给了身为宗室的严信护理，而以年羹尧协理。所以呢，一旦青海有变，无论从身份还是经验能力的角度考虑，严信是可以胜任的。相反，让年羹尧这个文官出身的汉军旗人做一些辅助工作，搞搞军需后勤还算可行，但是真正让他领大将军印，独立统帅八旗劲旅和蒙藏各部，这是当时清朝的宗室贵胄满蒙大臣们不能放心的。对于这一点呢，雍正皇帝心里很明白，但是这个大将军的位置他不愿意交给严信。他后来解释说呢，是由于严信这个人啊比较敦厚迟钝，做事情不周全，恐怕他贻误战机，所以让年羹尧呢执掌大将军印。实际更重要的原因啊，是严信和雍正的死对头八阿哥胤祀这些人关系不错，但是和雍正本人呢没什么关系。其实不只是严信，整个爱新觉罗的宗室集团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那么和严信相比，年羹尧毕竟是年贵妃的亲哥哥，还是要更可信一些的。于是呢，雍正皇帝极力提高年羹尧和他家族的地位，给人形成了一种就算他不是爱新觉罗宗室，也不是皇后家族的正派外戚，但是实际上呢，已经享受到了和外戚差不多的待遇，绝不会因为自己是汉军旗的身份背叛朝廷，给人留下呢这个印象。与此同时，雍正皇帝把严信晋封为贝勒，来安抚他的心，使他和抢大将军位子的年羹尧呢能够和睦相处。到雍正元年5月，青海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雍正皇帝明确下旨，说青海台籍兄弟不睦，倘若边境有事，大将军严信驻扎甘州，相隔遥远，朕将一切事务都降旨交给年羹尧办理，如果有调用军兵、动用粮饷的地方，让这些住在边疆的这些军事指挥官、还有督粮官以及川陕云南的督府提镇这些人呢，都按照年羹尧的指示办理，边疆的事务不许遗误，这件事儿要传谕给大将军严信知道。这道圣旨一下，就意味着虽然这个时候大将军印还在严信手里，但实际的兵权呢已经被雍正皇帝转移给年羹尧了。另外，年羹尧本职啊是川陕总督，辖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三省境内的文武官员听他调遣，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在这道上谕内，雍正皇帝又命令包括云贵总督在内的云南文武官员也听命于年羹尧，这就无异于啊，把从西北到西南的半壁江山

0: 临时交付给年羹尧管理。同月内，雍正皇帝又以严信驻扎甘州指挥不便为名，免去了他西安将军的职务，任命谁呢？任命年羹尧继世夫人的叔叔，从来没有作战经验的宗室普照担任西安将军。这就等于把西安八旗驻防军的指挥权也交给年羹尧了。雍正元年八月，利益反清的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的各个台籍王公会盟，强制要求众人放弃清朝封授的爵位，恢复原来蒙古的封号，并且呢引兵攻击那些不肯参加会盟的王公。雍正皇帝得到报告以后，一边命令年羹尧派兵接应被罗卜藏丹津袭击的亲近清朝的蒙古王公，一边命令正在西宁的侍郎长寿到罗卜藏丹津军中宣谕，命令他罢兵。但是罗卜藏丹津呢叛心已定，不容分说，就把这个侍郎长寿给拘禁起来了，然后率兵紧急攻打西宁以及周边地区。当年的十月，雍正皇帝正式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赴西宁救援，和罗卜藏丹津正式开战。到此为止啊，年羹尧总揽四省军务，成为了清朝历史上第四位汉军旗的大将军，而前面三位呢，分别是孔有德、吴三桂、尚之信，这都是清初的藩王了。由大将军年羹尧主持的平定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六个月，但是战争的过程呢非常艰苦，特别是年羹尧刚刚到达西宁的时候，西宁周边的地区啊已经被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占领了，附近的喇嘛教的寺院，比如说塔尔寺、郭龙寺这些寺院，有众多的僧众、佃农参与叛乱。这时候呢，年羹尧调来的西安察哈尔满洲兵，还有四川、陕西的绿营兵，还有云南等地的土司兵，都没有赶到西宁会合。年羹尧只是率领随身的亲兵和西宁城本地的少量兵丁坚守孤城。这个年羹尧是十一个夜晚都没有睡觉的。这样的情况呢，被写在文字里送到北京城，让本来就情绪特别丰富、用词特别夸张的这个雍正皇帝，在奏折上连批了几个“好心疼，好心疼”，“阿弥陀佛”，说年羹尧是好汉子、铁丈夫、社稷之臣、泰山之重，这个殷切惶恐的感情啊，就是手足至亲也都比不过了。随着各路兵马陆续赶到，西宁的局势呢逐渐好转，清朝开始转守为攻，先对西宁周边地区的和硕特叛军，特别是喇嘛庙进行了清剿，然后专一对付罗卜藏丹津的主力部队。年羹尧本来打算在雍正二年开春以后呢，筹集大军和罗卜藏丹津的主力部队决战，但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啊，叫岳钟琪，这个人年轻气盛，是一个霍去病这样的人物，立功的心很切，特别喜欢乘敌不备千里奔袭。岳钟琪就建议年羹尧啊，希望他在春草未生的时候，让自己带领五千精兵分成三路突袭罗卜藏丹津的大营。年羹尧听从了岳钟琪的建议，在雍正二年的二月向罗卜藏丹津发起总攻，在青海湖的哈拉河畔大败罗卜藏丹津主力，罗卜藏丹津呢败走柴达木沙漠。岳钟琪这五千人啊一路追击，擒获了罗卜藏丹津的生母，还有亲信，还有很多部将。罗卜藏丹津呢，据说自己是换上了女人的打扮才侥幸逃脱，只带了几百个人远奔伊犁，投奔准噶尔部。这次战役啊，清军只用了15天就深入沙漠，以很小的损失把罗卜藏丹津的数万兵马击溃。清朝官书称赞他说，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1: 在对罗卜藏丹津叛军的总攻中，年羹尧只用短短15天便成功平叛，消除了清王朝边疆动荡的危机。雍正大喜过望，封年羹尧为一等功，这是异姓功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代表了雍正对年羹尧的无比恩宠。然而，当雍正对年羹尧封无可封、赏无可赏的时候，他还能用什么办法来笼络年羹尧呢？ 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过度宠信超出了正常君臣关系，引起满族权贵的强烈不满。在众多反对声中，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年羹尧青海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好赶上康熙皇帝安葬景陵之后的第一个清明节。这时候雍正皇帝呢，带着宗室王公、文武大臣正在景陵祭奠。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雍正皇帝是欣喜若狂，立刻向躺在陵寝里的康熙皇帝进行了汇报，并且呢，以前所未有的礼节，亲自在这个景陵的这个坟丘上啊，匍匐跪行，担着新土为康熙皇帝行这个覆土礼，把这个场面烘托的是足而又足，昭示自己的皇位的合法性啊，从此无可撼动。至于对年羹尧和三军将士的赏赐，雍正皇帝人还在景陵，谕旨已经发出去了。年羹尧晋封为一等功，加一等精气密哈番；封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为一等功，加太傅。此外呢，岳钟琪也被封为三等功。其余将士立功的等次如何奖赏，都交给年羹尧分别请旨。回到北京之后，雍正皇帝又不惜成本，极尽铺陈之能事，先后到太和殿行庆祝礼，在午门行献俘礼。按照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和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标准，把青海大捷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奉先殿以及关内关外的各个帝后的陵寝，并且呢，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太学，昭告天下。时至于此啊，这个有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的雍正皇帝已经不知道要向这位文武全才的年大将军说些什么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肆无忌惮地倾泻他的情绪。比如他给年羹尧写说，从来君臣之欲和，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如我二人耳，尔之庆幸故不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之欲的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留贤就是了。尔等此一番效力，是成全朕君父未了之事功，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自你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此言虽粗鄙失礼，尔等不敢听受，但朕时时居心如此，左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真造化大福人则可以，唯有以手加额，将此心对于上帝，以其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以此治耳。除了指天誓日深情意切的言辞告白之外，雍正皇帝还不断给予年羹尧物质奖励。这些物质奖励啊，更多的不是金银财宝、土地房屋，而是最能显示私人感情的那些日常随手的小物件，就现在我们说这伴手礼，尤其要展现出啊，有我一份就有你一份的这种浓情厚谊。另外呢，这个时期朝中的所有的大事要事，哪怕和军事活动和川陕前线没什么关系，雍正皇帝呢都要私下和年羹尧商量，听取他的意见。这些重大的政策政务在中央啊都有各部门专管，本来不是年羹尧这种外省的督抚应该智慧的，而年羹尧呢也毫不避讳，经常直言不讳。能够突破一切的制度和人事关系的这些限制和皇帝私人交流，意味着呢，他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反而比主管部门要更大更直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过度优待啊，引起朝中满人权贵的极大反感。青海作战之前呢，年羹尧能够执掌大将军印，而且达到了信任之专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无疑是雍正皇帝力排众议、钳刚独断的结果。朝中一些老牌的满蒙贵族啊，一直对年羹尧出任大将军有很多非议，而且把矛头呢直接指向满汉之别。比如说康熙末年曾经跟着十四阿哥出征的有一个将军叫宗扎布，他就向人抱怨说，而今之事，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辅政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其中所言的这个汉军呢就是年羹尧。多年以后呢， 雍正皇帝又亲自讲了一件往事，说当时年羹尧正在西宁坚守孤城的时候，对雍正皇帝即位助力最多的这个国舅隆科多曾经秘密向皇帝进言，说认为应该对年羹尧啊有所限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说不好他哪天就带兵叛乱反戈一击呢。对于隆科多的这个说法，雍正皇帝还没来得及回应，他身边啊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怡亲王允祥就表示反对，说既然皇上现在已经把大军交给年羹尧了，疑神疑鬼没有意义啊，派人撤走对军事行动非常不利，还不如一切照旧，让他把自己的本事都使出来，一切以打胜仗为准。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想，对年大将军的忠诚度是掌握人事大权的国舅隆科多颇有疑虑，而掌握财政大权的怡亲王允祥大力支持。实际上啊，事情也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这雍正初年的政坛三巨头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之间的角力对年羹尧的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年羹尧成功平定蒙古王公罗布藏丹津的叛乱后，雍正皇帝大喜过望，不仅大肆封赏年羹尧，还允许年羹尧在人事举荐和财政经费上享有特权。然而年羹尧无所顾忌的行使特权，却令主管吏部的国舅隆科多和主管户部的怡亲王允祥心生怨恨。雍正皇帝为了让三位心腹重臣和平共处，绞尽脑汁，甚至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了隆科多。那么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能否使年羹尧与隆科多握手言和？在调和年羹尧与允祥的矛盾时，雍正屡屡替允祥向年羹尧示好，可年羹尧不仅不领情，反而对允祥更加提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四集，得罪了国舅和亲王。
0: 在这个系列的开篇啊，我们提到了那个孙文人汪景祺的大作叫功臣不可违。汪景祺在这篇文章里说呢，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功臣，除了让皇帝猜忌之外呢，还最招两类人的恨。一类呢是管人的，就是这个管人的呢一定会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第二类呢是管财务的，一定会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汪景祺所言呢，名为总结这个历史规律，实际上呢必然是根据当时朝中的情况确有所指。毕竟呢当时管人的呀是吏部尚书国舅隆科多，管钱的呢是总理户部事务的和硕怡亲王允祥，这两个人呢既和年羹尧势均力敌，又矛盾重重。隆科多这个名字呀，观众们大概都不会陌生，他是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个大人物。隆科多呢姓佟家氏，是满洲的镶黄旗人，他出身非常显贵，他的姑姑呢是康熙皇帝的生母，亲姐姐呢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任皇后，同时呢也是雍正皇帝的养母。隆科多在康熙后期呢常年担任这个京城防务的总指挥、步军统领，俗称叫九门提督，掌握重权，是这个康熙皇帝晚年呀最信任的大臣。更重要的呢是康熙皇帝驾崩的时候，隆科多是在现场的唯一一个异姓大臣，最是雍正皇帝继位的见证人，有所谓的托孤之重。所以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呢，对隆科多这个人就特别的尊重，不但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还在各类的官文书中啊尊称他为舅舅，就显示他与众不同的这个高贵的身份。隆科多呀身为根红苗正的这个满人大贵族，本来就对年羹尧掌握四省兵权存有戒心，甚至直接向雍正皇帝建议说要对这个年羹尧呢有所防范，这是政治倾向上的问题。另外在日常的这个行政工作当中呢，作为吏部的最高负责人，隆科多对年羹尧大肆举荐亲信，严重干扰正常的人事制度运作，也非常反感。年羹尧的本职呢是川陕总督，后来又奉命兼辖云南的军务，对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这四个省的文武官员的人事任用呢都很有发言权。随着这个战争的节节胜利，年羹尧开始不断地以军功名义要求中央政府为他保荐的这个人员加官进爵。 他开列的这个保举名单呢，通过密折直接递到皇帝跟前，再通过雍正皇帝以圣旨的形式下达给吏部，这样呢，就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吏部本身他自己有的这个正常运转的这套选官流程。因为年羹尧每次举荐的官员太多呀，吏部不得已就为他专门列了一个档案，叫做年选，这个和当年吴三桂、平西王的那个西选如出一辙。除了西部四省的官员之外呢，年羹尧还凭借自己的这个特殊地位，经常对中央部院和其他省的这个地方官的任用提出意见，皇帝呢一般也欣然接受，圣旨从天而降，吏部只能照办。隆科多是什么人呢？眼看着自己的事权被这样侵夺，他怎么能够忍气吞声呢？那么年羹尧对隆科多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除了这个职务冲突之外啊，对这位炙手可热的国舅爷本人，年羹尧也很不屑一顾。他曾经在雍正皇帝面前呀、说隆科多是极平常人，就是非常一般，特别普通。年羹尧不知道哪里听到一个传闻，说这个隆科多呢有一个宠妾叫四儿，四儿呢他仗着国舅的威严啊，张扬跋扈，甚至气死了隆夫人，并且呢会门大开，收钱卖官。这类权贵家的这个闺门丑事啊，旁人茶余饭后议论调侃也就算了，怎么能够仅凭这个耳闻就奏到皇帝跟前呢？结果唯独这个年羹尧胆子也大，嘴也大，趁着凯旋还朝呢，就把这些接谈相议的这个事情呢，竹筒倒豆子全都说给皇帝了，不给国舅呢留一点脸面。面对这个母舅和七舅的矛盾呢，强提还嗣、亲信乏人的这个雍正皇帝，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屡次呢向年羹尧说隆科多的好话，而且不断提出隆科多对年羹尧是如何的敬佩、如何的尊重。他在给年羹尧的朱批里写道啊，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你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是圣祖皇帝之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当代第一之超类拔萃、稀有之大臣。不过雍正皇帝就渐渐发现，这个年羹尧、隆科多两个人啊，都是这个性格非常强势的这个人物，光拿好话在当中抹稀泥啊，没有太大作用。特别是这个青海大捷之后，年羹尧呢愈发的膨胀，年选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连他的家奴叫桑成鼎这么一个人也被他保举为西安知府这样重要的职位。因为吏部没有对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建造营房的这个功劳呢从优记录，年羹尧啊就大发雷霆，痛敌九卿，切责吏部，表现得很不友好，他和吏部尚书隆科多的矛盾呢也就越来越大了。为了维持这个亲信们之间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雍正皇帝思来想去呢，寻思出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办法，他亲自做主啊，把年羹尧的儿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做儿子，改名叫德柱。雍正二年六月，青海的大局已定，雍正皇帝呢突然写了一道很家常很肉麻的朱批给年羹尧，说什么呢？说我已经做主啊，把你的这个长子年熙过继给舅舅隆科多了。年熙呢今年身体很不好，病情忽轻忽重，我就找人呢给他看了八字，算着呀他现在运数还死不了，另外呢算就了你的命里边克长子，就是你克这个年熙，所以朕也没跟你商量，就挑了一个好日子把年熙呢过继出去了。过继给谁呢？就过继给这个舅舅隆科多了。现在舅舅呢已经给他改名了，叫德柱，以后他的身体呢也就自然越来越好了。舅舅隆科多呢接到朕的这个旨意非常高兴，那个样子呀朕都没法描述，太高兴了。舅舅就说呢，说以后我和大将军如果还外道，那就是辜负皇上您了。我这个命里啊应该有三个儿子，现在只有两个，皇上赏赐我这个年熙做我儿子呢，就跟老天爷赏赐的是一样的，正合我的命数。那大将军克长子也克过了，老臣命里有的呢也得了，以后呢年熙的身体也会慢慢好起来，可以再承受皇上您的恩典了。各位观众朋友，生活中啊大概听说有这个比较好事儿的领导给下级做媒拉儿女亲家的，但是领导给下级张罗过继儿子这种事儿呢恐怕不太常见。更何况啊，这个隆科多他本来有一嫡一庶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他所在的这个佟家氏一门呢更是子弟繁茂，绝对不是这种孤苦伶仃无嗣无后的这种情况。另外这个年熙啊是年羹尧的长子， 从年龄和他这个受重视程度来看呀，很有可能还是嫡长子，日后不定得指望他继承年羹尧这个公爵的爵位呢，竟然被平白过继到了非亲非故的童家，也实在非常可笑。不过呢，既然是皇帝已经热情诚恳到这个份上了，年羹尧、隆科多两个人呢，也就只好握手言和，表示呢，以后我们要像一家人一样，携手并肩的辅佐皇上您。当然，更有戏剧性的呀，是在年羹尧获罪之后，雍正皇帝呢，一度认为吏部给他的处分太轻，公开指责吏部尚书隆科多有意包庇年羹尧。就这样，这两个老对头，终于在皇帝的不断撮合下，走上了同一条不归路。
1: 年羹尧倚仗军功大肆举荐人才，与吏部尚书隆科多产生严重矛盾。为了稳定朝政，雍正皇帝违背常理，竟然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强制二人握手言和。而年羹尧与怡亲王允祥的矛盾同样让雍正操碎了心。允祥受命总理户部，清查国库亏空，几乎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年羹尧是如何让允祥的清查成果几乎前功尽弃的？年羹尧屡次挑战户部总管全国财政的权威，令允祥心有不满。雍正皇帝又会使出什么手段来缓和二人的关系呢？
0: 说完隆科多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怡亲王允祥。二月河先生这个雍正皇帝笔下的这个允祥啊，是个光彩照人的重要人物。在小说里呢，他从小就被兄弟们欺负歧视，靠着四哥胤禛的保护呢才长大成人。这个允祥在小说里边知兵善战，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侠王。后来呢，受到废太子的牵连，被康熙皇帝圈禁了十年，但是始终对胤禛呢忠心耿耿，在关键时刻率兵拥戴胤禛登上皇位。历史上的这个允祥的形象啊，和小说里人物的差距非常大。历史上的允祥呢，虽然确实和雍正皇帝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但是他不是武将，也没有什么带兵的经历。在雍正年间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财神爷，就是从雍正皇帝即位开始，就总理户部、户部三库，以及呢负责全国的这个财务审计的这个会考府。他和年羹尧之间也有不少的矛盾，起因呢和年羹尧、隆科多的矛盾性质是相近的，就是这种难以调和的这种职务冲突。雍正皇帝登基之初啊，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剿国库亏空的运动，试图呢对这个康熙中后期因为官员贪污挪用而造成的这个严重的财政亏空进行填补。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呢就是怡亲王允祥。雍正皇帝啊，深知这个举动一定会对官僚集团造成巨大的冲击，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嘛，这是一个大难特难的事情。所以在允祥受命之初呢，就跟他说，说此等大事，你若不能查清，朕必另委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亲自查出，就实在不行啊，朕就得亲自出马了。这个事儿大到这种程度，允祥呢倒也不辜负雍正皇帝的这个希望，一番这个雷霆手段啊，先拿自己所管的这个户部开刀，查出了户部啊就亏空国库躺银250万两。除了把这个主要负责的大小官吏抄家惩办之外呢，剩余的部分用以后户部官吏的这个奖金分10年补完。除了户部之外呢，其他各省的法令也很严厉，所有的亏空官员如果不能按照规定期限弥补，二话不说就地解职。由于这个整顿力度啊太大，除了允祥自己呢背上苛刻的这个名声之外呢，他的几位得力助手日子都很难过。比如当时当户部侍郎的这个蒋廷锡，他在出任这个会试总裁的时候，就是这个科举考试最高的这个会试总裁的时候呢，就被他的记恨者散布说他卖放舞弊，散布这些谣言，肆意重伤。就在这个全国上下查亏空补国库，不惜抄家抓人，鸡飞狗跳的这个时候呢，在年羹尧的要求下，雍正皇帝对川陕三省，也就是四川、陕西、甘肃这三省大开其恩，屡次减免这个三省的各项赔补亏空，并且呢免除了陕西亏空官员就地解职的这个处罚。固然啊，陕西的文武官员为此前，也就是康熙末年的这个入藏作战啊， 做出了很多贡献，现在呢又在备战。如果审计太严，追究的太深，容易动摇这个军心。但是对于掌握全国清剿大权的这个允祥来说呢，这口子一开，无疑就给他本来已经非常艰难的这工作呢釜底抽薪。毕竟每一个部每一个省其实都能找出一些特殊的理由恳请从宽，这样一来呢，被官场上下骂得焦头烂额的允祥就没办法责怪皇帝，他只好呢把这一笔账就算年羹尧头上了。类似这样的矛盾啊还有很多，比如说年羹尧以战事的需要为由请求雍正皇帝准许他在西安以及这个阿尔泰军前开捐纳，就找商人啊富户啊可以通过这个捐钱或者协助运粮的这种方式呢获得一些官衔。捐纳这类做法呢虽然可以一时的弥补财政不足，但是花钱买官那绝对是主流士大夫所不耻的。所以清朝呢对捐纳款项的管理和捐纳人员的任用一直是比较谨慎，捐纳的这些钱呢主要是交由户部统一处理，捐纳的人员呢他不受官职的限制也非常的严格，不能和我正常科举考试或者其他途径入仕的这些进士举人等量齐观。在雍正帝即位之后啊，不但立刻放开了捐纳，还给予了一项十分宽松的政策安排。一方面呢把西安和阿尔泰运米的这个捐纳的钱粮呢直接交给了年羹尧作为军用经费，而不是交给户部。另一方面啊，还准许参与这项捐纳活动的这个人员不入班次即用，就是不必在限制非常多的这个捐纳的这个人员的班次里排队，而是遇到空缺的位置呢立刻任用。这个做法呀给了年羹尧很大的经费自主权，让户部作为这个天下钱粮之总会的这个权威啊备受挑战。和对待隆科多一样，为了调解允祥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皇帝呢也是绞尽脑汁亲自上阵，家长里短的呢充当这个调解员和事佬。比如雍正元年的一个夏天，在年羹尧的一封奏折里呢，雍正皇帝先拉拉杂杂讲了很多自己的近况，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啊怡亲王很怪你一直没有给他写信，前几天你儿子年兴跟着户部送军饷的这个官员回北京来，你又寄东西来向他问好，这他才高兴，你得便的时候呢应该经常来问候，也要多写几封信才是，他很想念你，经常向朕呢问到你，你也应该深知他对你的好处才是。我们前面说过呀，这个年羹尧从康熙48年外放四川巡抚就一直不在北京，而且他和允祥无亲无故的，恐怕连面都没见过，不知道何来甚想念一说。何况他们一个身为亲王在内辅政，一个呢是贵妃的哥哥在外领兵，工作之外书信往来礼物馈赠，这个在政治上是非常忌讳的事情，怎么能够随意为之呢？所以这一段没来由的话呀实际上是雍正皇帝的苦心撮合，他先替允祥呢做这个礼贤下士状，再提醒年羹尧呢要和怡亲王培养一下私人感情，不要过于生分。当然以年羹尧的这个脾气啊，这番话没起什么作用，年羹尧呢也没有就此话题给予皇帝什么答复。
1: 年羹尧是雍正皇帝平定叛乱最得力的将领，怡亲王允祥则是雍正最信任的弟弟，两人的矛盾让雍正皇帝左右为难，担心会影响朝政。为了让他们冰释前嫌，雍正皇帝多次假借允祥的名义向年羹尧示好，甚至不惜公然撒谎。然而雍正的做法却让年羹尧对允祥更加厌恶和警惕，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为人桀骜无驯，不仅没有与雍正最信任的人搞好关系，反而与雍正最记恨的人藕断丝连，最终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纵横官场20多年，怎么会犯下这样的致命错误呢？
0: 青海大捷之后，年羹尧的这个声势越来越盛，要人要钱是无所不至，自然和户部的关系呢又紧张起来了。于是呢雍正皇帝故伎重施，再次提示年羹尧要和允祥搞好关系，和睦相处。他借这个赏赐年羹尧一款珐琅鼻烟壶的机会啊，就跟他说，说这个有新制的2枚这个珐琅鼻烟壶啊赐给你，这是怡亲王所出之款样， 在怡亲王可算得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一种敬你、疼你、怜你、扶你，实出于至诚。继去年西边大事，有许多可向你说，书不尽意，后明岁秋冬来京必见时再向你说，奇得很。况王此一种真实宫中血诚，实宗藩中之难得者，朕当日实不深知。自即未来，朕为日重一日待之，在户部之吏治，若有可补于王者，只管随便写来，想王领会得来，此欲不必令王知之。雍正皇帝即位伊始啊，就命允祥主管内廷专供御用的这个手工作坊，叫做养心殿造办处。他们兄弟二人呢，都雅好艺术文玩，经常自行设计一些小物件解闷儿。朱批中说呢，此乃怡亲王所出之款样，大概就是指这款鼻烟壶是怡亲王自己设计的。而从一个鼻烟壶拉拉扯扯到这种程度，这个实在不像一个皇帝说的话。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年羹尧担任大将军的这个问题上呢，允祥的态度和隆科多是不一样的。他是主张对年羹尧给予绝对信任，不要因为他是汉军旗的属性就对他限制掣肘。雍正皇帝在这个朱批里说呢，去年西边大事有许多可向你说出，大概就可以与这个事情相对应。也可见啊，允祥虽然和年羹尧有一些职务上的冲突矛盾，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还是表现出了成熟政治家的风范。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雍正皇帝认为年羹尧对允祥的傲慢不尊敬纯粹是他单方面的忘乎所以，不识抬举。至于雍正皇帝呢，向年羹尧说自己即位前呢对允祥不深知，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是他能这样公开撒谎，实在是年羹尧虽然是雍亲王的门下，但是因为常年在外地任职，所以对自己这个门主的个人交往情况也不是很熟悉，也不清楚雍正和允祥兄弟之间早年就非常友爱，后来暗通款曲的这个事实。而雍正皇帝呢，之所以要这样说，很可能是想给年羹尧一个错觉，就是说呀，虽然兄弟之间的亲情比郎舅关系更近，亲王呢地位比公爵更高，但是我对我这位贤弟啊，之前也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我对他的信任呢是即位以后才培养起来的，不像咱们俩早就有交情互相了解。我希望啊你们和睦相处，同心协力，但是你放心，对于你们二位我会一视同仁，不会有所偏袒的。至于这段话最后啊，雍正皇帝让年羹尧就户部中的人事安排向允祥提出建议，当然这也是拉拢吹捧年羹尧的意思，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年羹尧真的不知深浅，对户部的日常的人事工作指手画脚，那一定会招致允祥的强烈不满。年羹尧虽然人事上不太精明，但是大概呢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程度，雍正皇帝的这个便宜人情啊可以放心的去卖。不过即便如此，到底还是嘱咐了他一句，此欲不必令王知之，就是说这话呀我跟你说了，你可别告诉他本人。雍正皇帝这样自行的走下皇位神坛，嬉皮笑脸，感情牌打尽，在一般人看来呀非常有失这个君主的威严，奈何年羹尧呢实在是不给面子，奏折里从来不回应表态，现实中呢无所行动。雍正二年秋天，年羹尧处理好青海的战后事务回到北京，期间呢曾经到怡亲王允祥的府上去拜见过一次，一见呢就不太投机，他回去啊转脸就对自己的亲信直隶总督李维钧说，说什么呢，说怡亲王的府邸外观很宏大，但是里面的布置呢很随意，大概是特意做给我看的，所以呢他这个人的心计是虚伪矫情。雍正皇帝那些机关算尽的好话不但一点劝和的作用都没起到，还适得其反，让年羹尧感到呢，这位亲王明明跟我没有交情，工作上还有很多矛盾，但是在皇帝面前呢装得这样谦退诚恳，心机这么深，我怕是不得不防。对皇帝最信任的贤弟没有表现出夏天般的火热，已经是年羹尧的失策了，而对皇帝的死敌呢也没有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就更是他的招火之由。这位死敌啊不是别人， 正是当时这个八王党的核心骨干康熙皇帝的第九子允堂。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呢，对他的反对派八王爷允嗣一党的几个皇子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西北军中不能没有尽知皇室成员为由，让他这个九弟允堂跟着年羹尧到西宁，名义上呢是从军，实际上呢是监使发配。允堂在这个八王党中啊，虽然只是居于一个辅佐的地位，但是他这个人呢为人很有城府，又擅长敛财，家资呢巨富，所以雍正皇帝啊对这个允堂的记恨最深，程度呢甚至超过了八王党的党首允嗣和允提。把这位既是兄弟又是仇人的允堂交给年羹尧看管，既是雍正皇帝呢对年羹尧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考验他作为这个明珠的孙女婿啊，是不是能真的跟八王党毫无暧昧，划清界限。然而呢，年羹尧对允堂的态度却实在不能让雍正皇帝放心，是怎么个不放心法呢？我们下集接着说。
1: 年羹尧居功自傲，越权干涉吏部与户部事务，在与雍正皇帝渐行渐远的道路上，他还干了哪些让皇帝愤恨的事情呢？下期节目中为您讲述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5集，袒护皇帝的仇敌。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袁承志光顾着和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在这唠嗑了，冯七爷那边等不及了，我说袁承志，这不是唠嗑的地方啊！哎，黄金你还要不要了？承志答应一声，哦，别着急，我这就来了。回过身来跟大师兄说，师兄，我跟那个怪老头冯七爷打赌了，假如我能从他的脚底下夺过来一根金条，这些个黄金那就全都是我的了。你们三位先在旁边观阵，等我回来咱们再接茬喽。冰铁塔崔亮笑了笑，啊，这些个事儿我跟师傅在房上都看见了也听见了，哎，用不着你，交给我就行了。你行吗？这个老头很难对付啊。承志不放心呐，回过头来看看大师兄，那意思是说他行吗？然后又看看崔亮。崔亮一听这话顿时就不愿意了，那腮帮子鼓多高，眼睛瞪得溜圆，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承志，
3: 怎么，乔师叔，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2: 书中代言，这冰铁塔崔亮是个挺自负的人，虽然他的武功算不上高明，但是在他的眼里呢，除了师父师叔师爷这三个人之外，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了他。另外呢，他看承志年纪轻轻的，有点看不起他，对他的师爷廖仁清也有意见，埋怨他不该收这么个小徒弟嘛，比我还小好几岁呢，能有什么本事？我还得管他叫师叔。再说我师父也不对，整天就说我功夫没长进，这回我叫你们看看，那我冰铁塔也不是等闲之辈。小慧一看崔亮那个样子，哼，那是又疼又气。为啥疼呢？他心里早就有了崔亮了，崔亮的心里呢也有了小慧。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要气呢？您别忘了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知道崔亮的能耐，崔亮的武艺虽然不错，但是没有什么超人的绝艺，一旦人前出丑那多不好意思啊，连自己都得跟着他丢人。再说了，对方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所以他脸涨得通红，你装什么能耐梗，耽误了大事儿，你能负得了责吗？铜笔铁算盘黄真哼了一声，
3: 别拦着他，叫他去吧。
2: 小慧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明知道他不行还非得叫他去，这师伯安的什么心啊？
3: 原来黄真呐，那是最了解自己这个徒弟了，平时没少告诫他戒骄戒躁，对武功要精益求精，不能满足现状。崔亮总是是是是，哎，可是一转脸那就不是他了。黄真这是诚心让他去碰碰钉子，接受点教训，以后省得再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崔亮这个人呢是个实在人，一条道跑到黑，有的时候根本听不出好赖话来， 一听说师傅让他去，还把胸脯一拍，怎么样，师傅都同意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是大踏步来到冯七爷的面前。
4: 喂，老头，咱俩玩玩怎么样？
3: 冯七爷抬头看看他，长得憨头憨脑，五大三粗的。
5: 你是什么人？你跟姓袁的是什么关系？
3: 我是什么人？里外全是肉的，正儿八经的肉人。哼，再告诉你吧，还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回头一指黄真，看见没有，拿算盘的那位就是我的授业恩师，我先恕了罪，他老人家江湖上人称铜笔铁算盘黄真是也。袁承志嘛，是他的师弟，因此呢，这么一论呢，他也就算是我的小师叔了。
4: 我的名字叫崔亮，江湖人称冰铁塔。
3: 冯七爷把脸一沉，先装上一袋烟，用火点着了，吧嗒吧嗒抽上那么几口。
5: 我说姓崔的这位朋友，大概你还不知道吧？啊，我已经跟袁承志打过赌了，希望你不要插手。我再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像您这样的给别人干点苦力活还差不多少，干这种活嘛，没你的份儿。
3: 崔亮一听，急得是哇哇暴叫：好你个老头子，你敢瞧不起我？这三根金条我是要定了，你让我抢不叫我抢我都得抢。冯七爷冷笑一声：
5: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既然你不自量力，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3: 说完他重新站好，一只脚踩着一根金条，用烟袋锅煮着眼前那根金条。
5: 小伙子，那你就动手吧。
3: 崔亮歪着脑袋琢磨一会儿，怎么才能把那根金条夺到手呢？
4: 哎，有了，我何不给他来个扫堂腿儿？
3: 他肯定得躲呀，他要一抬腿，这金子不就是我的了吗？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来了！抡起右腿枯树盘根，直奔冯七爷的双腿扫去。谁知道冯七爷连动都没动，只是把烟袋锅一翻，照着崔亮的膝盖点了一下。崔亮就觉着重有千斤，痛入骨髓，哎呦我的妈呀，仰面朝天摔倒在地。程志和小慧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
2: 大哥，你怎么样？
3: 程志也问：哎，怎么样，受伤了没有？
2: 哎呦，坏喽，我的腿折了。
3: 其实折了没有呢？没有。冯七爷并没有认真的打他，只是点中了他的穴位。为什么他不下狠手呢？人家觉得不值得。黄真在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对小慧说：小慧啊，你照着他疼的那个地方再踢一脚，他就好了。
2: 小慧心说，他本来就够疼的了，怎么还踢呀？可是看着黄师伯那严肃认真的样子，他又不敢不踢。
3: 嗯，大哥，你忍着点啊，我可要踢了。说着咣就是一脚，崔亮疼得嗷一声蹦多高。可是等双脚落地之后，哎，还不疼了，哎，惹得前院子的人都乐了。臊得他是脸一红头一低，躲到旁边去了。再说程志， 来到冯七爷的面前一抱拳：“前辈，刚才是我同门的一个失职，
2: 天真烂漫，爱开玩笑，
3: 感谢前辈手下留情，我这有礼了。”说着一躬扫地。
5: 啊，罢了罢了，小伙子你好眼力呀、啊、这才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佩服佩服。哎，就冲你这番话，刚才只当是开个玩笑，哎，咱俩还得接茬玩啊，你说是不是？
3: 哦，多谢前辈关照。说完往下一俯身，竖左腿抬右腿，像狂风一般呜向冯七爷扫过去了。温家吴老在旁边一看，深感意外，心说这姓袁的小子不笨呐、啊、挺狡猾的嘛，为什么重蹈覆辙呢？难道你没看见崔亮的下场吗？就连他的师兄铜笔铁算盘也为之一惊。再说冯七爷心里是一阵高兴啊，心说小子你自讨苦吃，都说姓袁的武艺高超，由此看来也是空有虚名罢了。说时迟那时快，袁承志右腿挂风，眼看就要踢到冯七爷的腿上了。就见冯七爷把烟袋锅一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奔承志膝盖打去。不过这回跟打崔亮可不同了，这次他用了十足的力量，真要打上承志的腿可就要废了。哪知道奇迹出现了，就见承志突然把右腿一收，左腿飞出，直奔冯七爷的小腹蹬去。原来承志刚才那一腿是虚招，这一腿才是实在的。冯七爷猝不及防，尽量把身子一拧，结果肚子躲开了，腿没躲开，砰的一声把他踢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也该着他倒霉，人摔倒了，手中的烟袋不由自主的一抡，一锅子烟灰全扣脸上了。这烟灰可还没灭呢，刹那间眉毛胡子全着了，疼得他是嗷

0: 直叫，赶紧用手扑了。火倒是扑了灭了，可肉皮也跟着下来了。再看冯七爷，那可不是冯七爷喽，变成鬼王爷了。再说程志，脚尖一勾，三根金条飞起来，啪啪啪落在了手里。这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出神入化，不但自己人鼓掌喝彩，就连温家五老和龙游帮的那帮人也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好好决议。冯七爷久闯江湖，在南省闯荡了几十年，从来还没栽过跟头呢。今天不但当众出丑，而且还栽到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手里，真是又羞又愧，无地自容。他一赌气，把手中的烟袋折弯了，啪啪啪把烟袋锅也给磕扁了，顺手扔墙外边去了，一句话没说，是掉头就走。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一看，顿时也泄了气儿了，心说算了，金子是要不回来了，干脆我也撤吧。他冲着程志说：姓袁的，金子我不要了，至于你能不能拿走，那就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青山不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一摆手撤，带着他的人走了。程志长出了一口气儿，转过身来问吴老：请问五位前辈，这黄金是归我了，还是怎么处置呢？吴老相互看了看，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温方义技高一筹，他迟疑了一下，有了主意。袁承志，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可是龙游帮并不能代表我们。在此之前咱们说过，你要是能破得了五行八卦阵，这些黄金你尽管拿走，我们二话不会说。啊，是啊是啊。温方义这么一提醒，大爷温方达有了主意了，心说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别看袁承志胜得了冯老七，你可破不了我的五行阵。袁承志，你听见没有？说话还算数吗？还没等承志说话呢，他大师兄黄真过来了，把胸脯一拍：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你们说话算数啊，这笔生意咱们是非做不可。至于谁赚谁赔嘛，那出水才看两腿泥呢。我来先会会你们的五行阵。吴老一看黄真细高条水蛇腰，其貌不扬，好像当铺里的账房先生，从心里往外就没看起他。温方达把嘴一撇：你是袁承志的师兄黄真对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想替代袁承志？是啊，我有这个意思。那好吧，咱们就比划比划。说着话往后一招手，那16名大汉各按方位站好，摆下了八卦阵。吴老也按照金木水火土的方位摆下了五行阵。朋友请吧。黄真回过头来对程志说：师弟你累了，先在旁边歇着，我先跟他们比划比划，我要不行你再上去。程志还没见过大师兄的功夫呢，光是听师父说大师兄武功不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好好学习学习。不过他也替大师兄担心呢，压低了声音：师兄，这五个老东西心黑手狠，诡计多端，你可要多加防备。
1: 兄弟放心，师兄我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啊，他们那鬼八卦
0: 岂能骗得了我？程志一听，这才把心放下，一转身退到小慧和崔亮身旁。小慧关心地说：程志哥，你累坏了吧？看你满脸都是汗。说着从腰里头拿出了一条绣花手帕递给程志，赶紧擦擦汗吧。程志接过来一闻，嚯，好香啊。那当然了，人家是用麝香熏的嘛，怎么能不香呢？一边说一边给程志掸了掸身上的土。好家伙，就这么一个镜头，崔亮可吃了醋喽。滋儿的一下啊，从心里一直酸到牙根儿。他狠狠瞪了小慧一眼，哼，刚才我出的汗比他出的还多呢，你怎么不拿手绢给我擦？我这身上全是土，你怎么不给我掸掸？小慧一听涨红了脸，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简直太无聊了。程志一听明白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他冲崔亮笑了笑，把手帕还给小慧。崔亮这吃醋还有点贴边儿，院子那边还有个吃飞醋的呢。谁呀？温青啊。书中代言，自从温青见了程志之后，他就产生了爱慕之心。别看他老向程志耍刁，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您可别忘了，每逢关键的时刻，温青总是站在程志一边，但是出于女人的妒忌心理，他不愿意程志跟任何女孩子亲近。不过他也忘了，他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女扮男装，程志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个女孩子，当然就更不知道他的这些个心事了。所以咱们才说他这叫吃飞醋。再说铜笔铁算盘黄真，不慌不忙走进五行阵，往当中这么一站，笑着对吴老说：是我先伸手呢，还是你们先进招啊？我不明白，怎么才算分出输赢来呢？温方达心中暗笑：你根本就不懂破阵之法，纯属自讨苦吃。姓黄的朋友，哈哈，还是你先伸手吧。只要你能从五行阵中冲出去，就算你赢。是吗？这么简单呐？看来这笔生意是做得过的啊，我还大有赚头。你们准备好，我可要冲了啊。说着话，用铜笔一点温方达，另一只手中的铁算盘却直奔身后的老二温方义砸去。这一招叫声东击西，虚实并用。奇怪的是，温家二老连动也没动，他们身后那16名大汉却冲上来了，每人一把短刀把黄真围住。但见刀光闪闪，人影晃动，8个人往左转，8个人往右转，8口刀攻击他的上三盘，8口刀袭击他的下三盘。上三盘是头部和2肩，下三盘是小腹和双腿。与此同时，吴老各把双掌一错，发起进攻，2老在前，3老在后，不断的变换位置，专打黄真穴道和要害。黄真一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对方不过21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一看，真好像千军万马，自己是顾首难顾尾，顾前难顾后，顾上难顾下，顾左难顾右，这才叫自顾不暇，哪儿还顾得上往外冲呢？顷刻之间是汗如雨下，招数也有些散乱了。吴老一看，心中大喜呀，黄真呐，黄真，你枉称了铜笔铁算盘，算来算去，这笔生意 还是你亏了。

0: 本喽，不消一刻就要你的好看。再说程志满以为大师兄能破得了五行阵，闹了半天他武功虽高却不识破阵的方法，同时他也发现这个五行阵的确厉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攻守兼备，变化无常。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好像这个阵法他在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原来是在金蛇郎君的那个山洞里，那满墙都是壁画嘛，其中好几幅他自己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一看明白了，感情那些个图就是五行阵，还有破阵的办法。想到这儿他是心明眼亮，高喊一声：大师兄你别心慌，先外后内，先破了他的八卦阵，再对付五行阵。别忘了，五行以土为主，土生金，先破土后克金。哦，明白了，别往下说了。黄真闻听心头一亮，就好像眼前点起了万盏明灯，他把双掌交叉闪目观看。此时有两个打手从东边扑过来，举刀就砍。黄真出掌如电，嘣嘣两把就把俩人的后背给抓住了，拿着他俩当盾牌和兵器，既可以守也可以进攻。三晃两转的，不大一会儿就把外围那16条大汉全给打趴下了。温家五老一看心慌意乱，温方达一个没留神被脚下一个打手给绊倒了，老二温方义往后一退又被大哥给绊倒了，正好砸到三爷温方山的身上，把老三爷给砸倒了。黄真一看面前缺了一道人墙，急忙飞身跳了出来。这回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黄金是我的了吧？这笔买卖还是你们亏了本儿。他向程志、崔亮和小慧一招手：你们快过来捡金子，捡完了咱们好上路。温家五老从地上爬起来，真是羞愧难当。温方达跟他那几个弟弟密语了几句，然后对程志和黄真说：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金子你们拿走吧。程志信以为真，伸手就和崔亮、小慧一块捡金子，捡完了包在包袱里，咱们走吧。
1: 等一等，
0: 程志回头一看，是温清和他母亲温姨。程志大哥，我们娘俩跟你们一块儿走。程志点了点头，几个人转身刚要走，就听身后有人大喝一声：站住，抢走了金子还想拐走我们的人吗？你们真要走的话，好，我让你们一块儿上西天。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温方达一看温清、温仪都要跟着袁承志他们走，真是恼上加恼，怒上加怒，一招手：弓箭手准备。再看从两廊边闯出了50多名弓箭手，张弓搭箭，对着程志男女6人是一顿狂射。但见箭如飞蝗，把6人照到箭雨之中。黄真挺身而出，把其他的人护住，舞动铁算盘和铜笔拨打凋零：师弟快撤。程志驾着温仪走在前边，崔亮、小慧和温清断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老温家。 把温家五老急得直跺脚，对着两边大骂一通：“饭桶废物！”老四温方师跳上墙头，从背后拽出了12把飞刀，用力向6个人甩出去了。程志他们几个会武功的，都能轻声变气，闪身躲过。可是他们忘了，温仪不会武功啊！就听他尖叫一声，啊！扑倒在地。众人一看，坏了，在他的后心中了一把飞刀，鲜血染红了后衣襟儿。温青喊了一声：“妈，妈！”哇的一声就哭了。到了现在，程志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把温仪背在背上就跑啊，一口气儿跑进了石梁山。回头一看，没人追赶，这才放心了。程志累得满头大汗，把温仪轻轻地放在路旁，从怀里拿出刀疮药来。就在这个时候，温仪把眼睛睁开了，再看他，面如金钱纸，嘴唇青紫，声音微弱，一只手抓着程志，一只手抓着女儿温青，未曾说话，泪如雨下。我不行了，上药也没什么用了，在我没死之前，还有几句话一定得说清楚。程志点了点头，嗯，好，伯母，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于是温仪就把他和金蛇郎君之间的那段往事简要的讲了一遍。程志听了是呆若木鸡呀，闹了半天，原来她就是金蛇郎君的夫人，温青是他们的女儿。他更没想到，温青是个女孩子。就在这短暂的一刹那，程志好像突然成熟了许多许多。闹了半天，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复杂的，是幸福的，也是残酷的。从金蛇郎君和老温家这段冤怨缘，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温仪问程志：“袁公子，你说我丈夫死了是真的吗？”“
4: 嗯，是，
0: 千真万确。”于是程志把那个山洞的情况也简要的跟温仪说了一遍。温仪听了是不住的点头啊，
5: 好，谢谢，谢谢你了，孩子。我死了之后，就把青青交给你了。这孩子性情有点古怪，你就看在我们夫妻的份上，多多担待他些吧。突然他睁大了眼睛：“杨公子，我再问你一件事，夏郎他有没有留给我什么信件之类的东西？”
0: 哦，程志猛然想起来了，从金蛇秘籍里掉出来的那张纸条啊，那上边既画有一幅藏宝图，还写了几句话嘛。他赶紧从怀里掏出来递过去。这会儿温仪是什么也看不见了，让程志念给他听。程志念了一遍：“得宝之人，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10万两。此时纵集天下珍宝，也不如半日聚首，重财宝而轻别离，愚蠢之极，悔甚，恨甚。”温仪听完了这段话，痛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5: 太好了，他始终也没有忘了我。郎君啊，郎君，我这就来了，生不能陪伴你，死后我要陪着你长眠地下。说完又看了青青一眼，就再也不动了。
6: 妈妈妈、
5: 温青趴在母亲的身上嚎啕大哭，其他的人也都跟着掉泪。程志赶紧安慰温青：青青，人死不能复生，当心身子，再说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得赶紧走啊。温青不是个糊涂人，听程志说的有理，就止住了悲声。程志大哥，那我妈的尸体怎么办呢？
0: 嗯，按你的意思呢？
5: 你没听见娘临终的时候说了吗？要去陪伴我的爹爹。我想爹和娘生的时候不能在一起，死了之后就让他们厮守在一起吧。
0: 黄真接过话茬：温姑娘，你的孝心我们都很赞成，但是此地离华山这么远，别说尸体不好运，就算能运到华山也搬不上去呀。我倒有个想法，说出来你别见怪。这黄真的年龄啊，跟金蛇郎君相仿，所以温青很尊敬他。
5: 那请老伯做主。
0: 哎，既然你是程志的朋友，老伯这个称呼实在不敢当，干脆你就叫一声大哥吧。我看这样，不如将令堂大人的尸体火化了，然后将尸骨带到华山与你爹合葬，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5: 嗯，大哥说的在理，当今之计也只有这样了。
0: 崔亮在一旁听了心里头不高兴，他觉得他太吃亏。本来嘛，论年龄他比程志还大好几岁呢，管他叫个小师叔就够亏的了，如今可倒好，师父让这个姑娘管她叫大哥，这姑娘更小了，这么一来我比这姑娘还小一辈儿，这可是的，以后怎么称呼啊？简短截说，他们找了一些干柴把温姨的尸体火化了，当时没有骨瓷坛嘛，先用百宝囊把骨灰装起来背到身上。黄真问程志：师弟，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5: 嗯，我打算先去南京看看师父。
0: 对，太对了，师父身边正好需要人手，我呢又得跟着小慧和崔亮把这些金子送到闯王军中。就这样，他们分道扬镳，各奔西东。按下黄真他们不提，单说程志和温青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南京是南七省头一个大城市，三国的时候叫建业，俗称石头城，元朝叫金陵，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建都，改为应天府。后来永乐皇帝做了北京，把应天府改为南京，作为大明朝的陪都，户口百万，商业发达，是南七省水陆交通的枢纽，又是各种物资的集散地。程志和温青从朝阳门进了城，再看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好一派繁华兴旺的景象。他们先找了个客店住下，安顿完了，程志陪温

清到街上买了古瓷坛，先把温仪的骨灰装好，用油纸封严实，放在床底下。第二天，程志就带着温清去找师傅，按照大师兄说的地址到那一打听，人家说师傅已经走了，去安庆了。程志听了这扫兴啊，闷闷不乐，回到客店他是倒头就睡。温清急了，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嘛，今天没找着，明天没找着，总有一天能找着他老人家吗？你看你这个样子叫人多堵心呐。哎，我想起了，雷，你身上不是有我爹爹留下的那个藏宝图吗？咱们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去找那宝藏啊。程志一听，觉得有理，赶紧把图拿出来，把房门先锁紧了，把灯点亮，两个人在灯下仔细地研究那张图。哦，终于整明白了，这个藏宝图啊就在南京的魏国公府。到了第二天，他们按照图去找这个魏国公府，可是怎么也没找着。跟本地人一打听魏国公府在什么地方，那人摇摇脑袋说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问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笑笑说，哈哈，我在南京待了40年喽，还从来没听说有个魏国公府呢。温清急了，你们这人可真怪啊，魏国公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第一大将，叫徐达，连这么大人物的住处你们都不知道。那人说不是，哎，徐达呢，我们知道，可是住到哪儿就不清楚了，哎，你去问旁人吧。俩人找了一天是毫无下落，只好回到店里问掌柜的。掌柜的翻着眼睛想了想，魏国公徐达谁都知道，可是他住在哪儿哈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年头太多了，都200多年了，几经变迁，天灾人祸的，恐怕连个影子都没了。温清说那不可能，再变原来的那块地皮总得有吧。掌柜的冷冷一笑，那好啊，那你就去找那块地皮吧。温清一听就火了，什么，你敢讽刺我？随手把桌上那碗茶端起来，哗的一下就泼人家脸上了。掌柜的也不干了，怎么，你敢打人？程志赶紧过来赔礼，掌柜的，我这个兄弟呢他有点精神不正常，您千万原谅啊，我这儿赔礼了。说着把5两银子递过去了。掌柜的见钱眼开，也就没再说什么。程志赶紧把温清拽回房子里，沉着脸说，你看你怎么这个样子，这是南京，可不比你们10良镇，万一惹出祸来岂不麻烦吗？温清嘴一撇，南京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这个脾气，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不愿意在一起你就走好了，省着我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给你增加负担。程志摇摇头，哎，你呀，我算拿你没办法，净耍小孩子脾气，你赶我走我就能走了，我走了你怎么办？哼，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我是个苦命人，没人关心，没人疼。说着双手捂着脸就哭起来了。程志一看是又气又疼啊，只好安慰他，好了好了，你赶我走我也不能走，你妈把你交给我了，我能不管你吗？温清这才不哭了。第二天俩人接着去找魏国公府，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按照程志的意思，干脆不找了，先上安庆去找师傅。

0: 不，三天。
1: 好好好，
0: 就依你，三天就三天。简短截说，两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为此，程志一直是闷闷不乐。温青出了个主意，哎，大哥，咱们也别光这么折腾啊，既然来南京一回，咱们也该好好玩一玩嘛，玩够了再找也不迟啊。程志一笑，钱呐，我身上带的钱可快花光了。哼，你没钱可不等于我没钱呢。你说吧，用多少钱？他说完回到自己的房里，拿了个口袋，哗啦往床上一倒。程志一看，我的天哪，足有五六百银子。嗯，你打哪儿来这么多钱？我记得离开石梁镇的时候，你连一两银子也没带呀。温青神秘的一笑，哼，人是死的，事儿是活的，没钱可以想办法嘛。我会大搬运，掐诀念咒，银子就来了，要多少有多少。
2: 哎，你可别开玩笑啊，这钱你到底是打哪儿弄来的？
0: 嗯，那好吧，我就告诉你，咱们来南京的第二天，我看你睡着了，我闲着没事儿到街上瞎逛，我看见前边有一座高大的宅院，我就进去了，本想着弄点吃的就算了，结果我发现，哼，那家的主人不是好东西，他是南京有名的盐商，勾结官府坑害百姓，从中谋取暴利，竟往盐里头掺沙子。嗯，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嗨，无巧不成书呗，那个盐商正交代手下这么干的时候，让我给听到了，所以我一气之下就拿了他家点银子用，怎么样，不可以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程志把脸一沉，哎，我劝你以后这种事儿别干，他不仁不许咱们不义，你说他不是好人，那你偷了人家的银子又怎么解释呢？
0: 哎，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国宝流通嘛，有钱大家花，有什么不对的？你少教训我。
2: 程志本想再说几句，一看他又要翻脸，只好不说了。当天晚上，俩人来到街上一打听，南京什么地方最好玩，人家告诉他们最好玩的地方那就是秦淮河，还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走。俩人来到秦淮河，站到岸上一看，好家伙，灯火辉煌，照如白昼啊！秦淮河上飘荡着无数小船和画舫，每条船上都挂着灯笼，映到水面上，水里又多了盏灯，星光灯光交映生辉，时不时的还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声乐。两岸是数不清的摊贩，卖的都是南京城里最好吃的夜宵。俩人见了顿时精神一振，早把愁肠变作欢肠。温青雇了一条比较讲究的画舫，和船家讲好了价钱，随后上了船。船家一看，雇船的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全都是文生打扮，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真是羡慕得不得了。书中代言，温青一直是女扮男装，一则呢在外边行走方便，再就是她早就养成这习惯了，远在离开石梁镇的第二天，她就在街上买了这套衣服。闲言少叙，二人上船之后对面坐下，船家先给他们泡好了香茶，摆上了四碟小吃，然后笑着说，哼，

0: 二位公子，想开开心吗？承志不懂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开心？我们顾船游秦淮河，这不就很开心了吗？船家一听，哦，闹了半天这是俩厨，只好进一步解释。我的意思是问你们要不要请几个姑娘来陪一陪。承志这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刚想说不要，温清先发话了。哦，那太好了。哎，船家，给我们找两个最漂亮的妞来。好嘞。船家答应一声，朝岸上一挥手，功夫不大，只见两个姑娘怀抱琵琶姗姗而来，轻移莲步走到俩人面前，道了个万福，笑着问：二位公子听曲儿吗？俩人抬头一看，面前的这两位姑娘都在20岁左右，打扮的是花枝招展，人样子长得一般，全靠着胭脂粉点缀，一股浓烈的香粉味儿直刺鼻孔。承志一皱眉，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您想啊，承志自幼是在深山里长大的，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急得他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温清则不然，往椅子背上一靠，大咧咧地说：你们都会什么曲儿啊？唱支好听的让我们开开心。于是俩姑娘在他们对面坐下，手弹琵琶，轻舒歌喉，唱了一曲《双定情》。温清听了脸一红，偷偷看了看承志，正好承志这会儿也看温清呢，四目相对，俩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低下头。伴着两个女子的歌声，画舫在秦淮河上缓缓地游动，的确给人一种快感，比起那惊心动魄的战场，那的确有天壤之别。青青一高兴，问那俩姑娘：哎，你们带着箫没有？一个姑娘说带了，赶紧从口袋里抽出一只短箫递给温青。温青接过来，这就吹上了。就在这时，有一只大画舫从后边追上来了，贴近了承志的这条小船，有3条大汉不由分说蹭蹭蹭跳上船来。承志和温青一看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4: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3: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 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5: 你也关着不关着，两岸不让你。
6: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3: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各穆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土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7: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3: 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8: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3: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 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3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9: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3: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0: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11: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3: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3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12: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已经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一场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1: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罗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2: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1: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3: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4: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eingeleitet.
1: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We
3: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4: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Because
3: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1: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5: Now we have these therapeutics.
6: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
7: Save lives.
1: 日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0: 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铜川舰正式亮相，台军为何高度紧张？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区域拒止体系不断完善，台军负隅顽抗，真能改变两岸军力态势吗？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新零五二 D 入列，台军为何空前震动？
7: 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6: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舷号177，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升级，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也将受到更大压缩。
7: 铜川舰这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呢是在去年底刚刚入列的，这一次公开亮相，我们可以关注到 052D 系列的驱逐舰它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8: 铜川舰呢属于 052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这种持续的侦查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052D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地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 052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 它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052D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而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

0: 它在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1: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一般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而且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么在航母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啊，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个台湾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外媒啊，它的报道属实，也就是新进陆列的052D 导弹驱逐舰铜川舰，还有就是054B 的护卫舰洛河舰，都参加了近期啊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的话，那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一个远洋的攻防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呀，一支航母编队的核心成员，那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啊，通常还有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这样的水面舰艇，那么在水下呢，可能还有潜艇。那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像人民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还有我们这次谈到的铜川舰啊，这样052D 的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啊导弹驱逐舰，它们之所以被称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啊，是因为它们既能在航母编队当中啊来承担一个突击的任务，也就是对海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在编队当中啊来负责进行防空反潜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保护航空母舰还有编队啊其他成员的安全。那另一方面啊，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0: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呢，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一次铜川舰入列呢，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所以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是不是大陆整体的驱逐舰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2: 这个铜川舰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铜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它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它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它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铜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0: 我们看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台军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追赶解放军的脚步，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军近年来也持续推动舰艇装备升级，妄图以武拒统。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军两艘现役潜艇海龙号与海虎号已先后完成性能提升工程，对射控系统、通信设备等进行升级。

0: 级。按照规划，两艘潜艇预计于2027年配备美制 MK486AT 鱼雷，并实施实弹射击验证。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军对海龙号和海虎号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那么对这两辆老爷车来说，这些升级是否能够真正的提升它的作战性能呢？
2: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海龙、海虎，也就是舰龙级的台湾的非常老旧的潜舰，它的升级目前是舰龙级先完成。那这次的升级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作战系统，作战系统它是一个核心的工程，也就是从过去能用要把它转变成为更能用。那更能用要怎么来搭建呢？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电子的侦察能力把它提升上来。电子的侦察能力就是让这个潜舰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敌人，就是发现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掌握解放军的动向，然后指挥他的整个控制系统、作战系统，来对于解放军的水面战舰也好、水下的战舰也好，来进行作战攻击。所以他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所提升。另外就是声呐，声呐就包括在水下本身的一种侦测系统，了解水下的一种活动状态，因此在声呐系统这个部分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声呐知识体大，所以目前没有听到台军有提到声呐到底是用意大利的还是用法国的，或是用哪一个国家的厂牌的声呐系统来提升它的一个作战能力。第四个作战平台，那就牵涉到不只是鱼雷了，因为这次从美国买了威力更强大的鱼雷 MK48，威力更强大的鱼雷使它能够对万吨级的战舰一旦发现攻击以后能够让它折断。那除了要把美国给的鱼雷装在这个潜舰上面以外，它还要搭建一个潜射性的反舰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啊，在这个整个作战平台这个部分也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海龙海虎号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上面，台军投下不少的钱。那目前第一艘整舰完成，也经过测试，测试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缺点，目前这些缺点正在改进中，到底最后能有多少实战能力，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这可能要看在未来的实战演训中能够找到它的特点，看到它的缺点。但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海龙号先完成，海虎号殿后，海虎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艘战舰只有一艘的战力是有所提升，另外一艘的战力还没有提升。
1: 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报道了，海龙号和海虎号呢可能预计会配备美制的 MK486AT 鱼雷，这个鱼雷它的作战性能怎么样？如果说配在海龙和海虎号，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3: 马克四八系列的重型鱼雷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主要的水下作战武器之一。那么这个鱼雷呢，个头比较大，整体的重量应该是1.6吨左右。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既可以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也可以针对大型水面战舰的水下结构部进行攻击。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枚马克四八重型鱼雷如果是命中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驱逐舰，可能会将其击沉。那么我们看现在呢，台湾地区海军的潜艇部队实力是比较弱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役的两艘能够作战的常规潜艇海龙号和海虎号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它的这种水下的这种秘密的潜航能力就比较差了啊，因为呢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静音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还有一个呢，就是此前海龙和海虎号所使用的这个鱼雷射程不足，威力也不足，而从美国引进的马克四八六 AT 型的啊这样的一个 重型的这个鱼雷，那么据说呢，它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的这种信号特征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锁定了目标之后，它会有很强的抗干扰和抗摆脱能力。客观来讲，马克四八的最新改进型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整体上来讲，台湾地区的潜艇的技术水平和大陆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它在技术层面的差距至少是30多年或者是40多年，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不算解放军的先进的核潜艇，只是按照常规潜艇进行比较，那么它是一直是处于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种落后会持续下去，双方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那并不是说台湾海军采购了一两种美国海军的这种现役的这个作战武器，它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数量层面的劣势的。
1: 而且我们知道近年来呢，台军一直企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军呢正在陷入传统战略和不对称战略之间的困境。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目前台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胡教授，
4: 就台湾海军啊，现在是处心积虑的在打造一些轻型的巡逻舰啊，那么在上面呢搭载大量反舰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以小博大，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那想给解放军的大型的这种水面舰艇啊来造成一个杀伤。比方讲台军的沱江级的这个巡逻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但是它却要携带12枚反舰导弹、16枚防空导弹啊，这个非常吓人。那么也被台湾一些人呢吹嘘是所谓的航母杀手，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它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不合理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巡逻舰啊，它出港之后，你的航行稳定性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多就是在台湾的近岸、近海呢来进行活动。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编队啊，它是一个远洋的作战平台，它不会轻易的进入你台湾海军的一个射程范围。那即使啊这个沱江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巡逻舰，它有机会向解放军的航母来发射反舰导弹的话，也不可能穿越啊由驱逐舰啊、护卫舰啊组成的一个非常高效并且绵密的一个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因此呢，其实差不多10年前啊，就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已经呼吁了，说随着两岸的军力啊是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台军是根本没有希望来赢大陆解放军的，那么坐下来和大陆进行谈判才是台湾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0: 同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
1: 赖教授，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2: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啊，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052D 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同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 他们对于铜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铜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啊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媒体对于052D 系列驱逐舰与美国的驱逐舰和日本的驱逐舰呢进行了一些对标和比较，那么您觉得这些比较客观吗？您是怎么来看这些比较的，胡教授？
4: 咱们的 052D 导弹驱逐舰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还有日本的这个爱宕级啊，应该说都是各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主力的驱逐舰，性能上啊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052D 啊，它的综合的作战性能啊，我觉得要更强一些啊，或者用刚才魏老师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攻防比较平衡、攻防兼备的一个多面手。首先呢，就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这款驱逐舰啊，它也是美军现在唯一的在役的主力的这个驱逐舰，它的特点或优势呢是吨位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垂直发射单元也比较多啊，它是达到了96个，那么052D 呢是只有这个64个。但是呢052D 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比较先进啊，是应该是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的这个雷达，而且呢隐身性能呢也更强。那日本的爱宕级啊，它和阿利伯克级呢有点相似啊，都是吨位比较大啊，满载排水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0000吨，垂发单元比较多，而且爱宕级啊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火力呢也比较强。但052D 啊跟日本的爱宕级相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 052D 的远程反舰和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 052D 它的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只有64个，但是呢我们的导弹类型啊比较丰富啊，而且呢进攻手段多样啊，比方讲这个军迷们啊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像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舰载版啊可以在 052D 上进行发射，那么它的突防能力是非常强，命中率啊也很高，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杀手。总而言之呢，这个 052D 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日本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啊，而且我们 052D 呢它的这个体系性的作战能力啊应该说是更强啊，综合的作战性能是更好。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呢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升级？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的批次比的话，那么如果说未来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
3: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 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也是主持人提到的，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 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 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点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1: 从同船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

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算盘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

0: 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 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0: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2: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2: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7: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证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6: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 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尖石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

0: 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3: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4: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4: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3: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5: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6: 50，
5: 这个有50了。
4: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4: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4: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3: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4: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2: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7: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9: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8: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1: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12: 君乐宝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3: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4: 九九二早高峰。
1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准点导航。
1: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8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其他各地市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5号的7点到7号的7点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的天气，降水区呢平均的降水量为20毫米。那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南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南部、邯郸东南部呢，有257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
1: 昨天啊是高考的第一天，省会市区经历了晴天、阴天、降雨、晴天这样的快速变脸啊。那今天呢是高考第二天了，未来两天我省的北部地区和西部多雷阵雨，其中呢今天的雷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
1: 石家庄呢，今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7，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2026河北高考开始举行，全省60.98万考生赴考。
1: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
2: 6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呢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今年鸡蛋的价格逆势上涨，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有冲高的空间。
2: 992酷评给阿莫的情书，一边呢是全民追捧舆论点赞，一边呢是影视圈内集体沉默。是否害怕规则改写红利流失？稍后9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6: 青春是俯下身。

0: 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5: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6: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5: 今天啊是高考的第二天了啊，今天上午考的是历史或者是物理，提醒所有的考生们啊，千万不要走错考场了，更不要睡过了啊。昨天呢，我们在场外就接到一个考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睡过了，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交警呢也是紧急的提供了帮助啊，在8:48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进了考场。
6: 哎，是无独有偶啊，6月7号呢，在海南海口呢，一个考生也是踩着8:40的这个死亡线，冲到了考点门口、啊。
5: 对，我们一般说8:45就要进考场了。
6: 哎，是，那这个双眼呢是很轻松啊，那嘴里还叼着半根油条，书包带得是歪歪斜斜的这个挂肩上，而他身后呢，送考的家长的脸上也是写满了4个大字啊，那就是全家都完，
5: 不是只有孩子。昨天这一幕还被拍下来传到网上了啊，这个网络上瞬间也炸锅了，很多网友就说这哪儿送考啊，这赶早市啊，油条配高考，人间烟火气也是拉满了。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就沉默了，说笑完之后突然一阵心酸啊，说这孩子是不是昨天晚上太紧张了，紧张到失眠，结果今早全家集体睡过头。
6: 哎，有人看了这个视频就挺生气啊，说这家长呢说好提前1个小时到场呢，
5: 是啊，
6: 说好的检查准考证身份证呢，说好的当孩子后勤部长呢，
5: 是
6: 全家一起摆烂，孩子买单吗？哎，所以呢其实各位家长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尤其呢今天是周一早高峰，
5: 对，
6: 路上呢是容易出现拥堵的，所以大家千万要早点出发。如果说遇到了困难呢，一定要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我们呢也可以联系交警来帮助您。
5: 没错啊，每年高考期间还会有考生丢失准考证的，那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多地也是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如果遇到了咱们证件有遗失的情况，考生可以向民警来求助，派出所呢也会现场开具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明。
6: 是，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个孩子啊，就是去派出所去开临时身份证明了，结果呢这准考证又丢在派出所了。
5: 你说
6: 是，现在这个孩子其实难免精神高度紧张，可能满脑子都是考试啊，注意力呢很难集中在其他的地方，咱们家长呢也可以帮忙惦记一下，
5: 对，千万别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啊，把这个拿了把那个又丢了，
6: 真是啊。
5: 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啊，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啊，我们看到一大早有送考的朋友啊，说今天呢我也是准时送考啊，刚昨天有一个就是专门送考他们家的邻居啊，邻居的孩子，那今天呢是继续送考。
6: 银河呢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打卡了早高峰啊，大家早上好啊，我外甥呢今年高考，侄子中考，外甥女儿小升初，儿子大学毕业，祝他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哎，千年古梨树也发来信息了，说早上好啊，打卡早高峰，今天艳阳高照，是一个好天气，新的一周希望有一个好的心情，希望莘莘学子们能够放松心情，轻松上阵，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交一份最好的人生答卷。
6: 另外呢这个打卡的朋友也不少啊，安哥呀，70后，包括银河，还有用户802清亮，自有明月，还有小刚，还有回忆用户256，包括像刚刚说的古梨树啊，爱自己呀，彭龙啊，用户873呢，都已经
5: 一大早都来了啊。
6: 是的啊，
5: 彭龙也说了，打卡打卡，上班上班，今天天气真的不错呀。虽然说今天天气不错啊，但是随时会变脸啊。昨天中午的时候还觉得艳阳高照，还有点热了，突然就狂风暴雨了。
6: 是，感觉就5分钟的时间，这天就全黑了啊。
5: 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

0: 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了解一下身边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2026年河北省高考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全省60.98万考生赴考，设413个考点，20000多个考场，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石家庄黄金寨、邯郸古武当山、邢台天台山等6家景区发福利，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持续至8月31号。6月5号18点至6月30号24点，石家庄市开展夜间加油补贴活动，满200元减20元，消费者可在活动期间登录石爱民 APP、 跳转云闪付 APP 或直接登录云闪付 APP， 在夜间加油补贴券专栏领取。所有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员均可领取夜间加油补贴券，仅限加汽油。活动期间，消费者每月限领取2张补贴券，补贴券领取后3日内有效。雄新高铁保定南站金属屋面近日封顶，标志着该站房正式转入装饰装修阶段。保定南站位于保定市清苑区，该站设计灵感取自保定市市树国槐。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极速达配送服务定于6月8号启动，也就是今天，服务范围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已办理山姆会员的市民可通过山姆 APP 下单，商品最快有望1小时送达，订单实付满99元即可包邮。据山姆官方介绍，本次极速达依托门店配套自建云仓运营，平台精选超1000款高复购刚需商品，品类全面涵盖生鲜品类以及母婴、个护、干货等日常商品，一站式满足家庭日常采买的多元消费需求。沧州黄花岗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近日开通运行，该专线全长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此前，黄花岗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条中欧班列线路。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7月29号至8月1号落地雄安新区，比赛场地设在雄安体育中心。6月9号，唐山市河头老街唐山宴将正式落地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承诺，该服务仅针对悬挂官方授权标识的入驻商户有效，其中唐山宴实现全档口100%签约参与，河头老街商户参与率超90%，服务范围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消费业态。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呢率先堵起来的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这一块了，这也是个老堵点了，双向都有压车。如果您送考生啊，打算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呢，咱们注意提前的早点出发，或者是选择绕行。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了，今年呢高考的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呢共设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那目前呢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之后，还将会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
2: 为了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呢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呢，各地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目前呢，各地设置备用考场达到了2.1万个，以有效的应对突发状况。
0: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到高发期了。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呢他在考试过程当中被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且附了一个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2: 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的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那该链接呢也是指向了虚假的钓鱼网站， 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呢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
0: 另外呢还有部分的机构声称啊，说付费后

0: 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仅是基于历年的公开分数线进行的一个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 警方提示呢，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呢，背后很有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和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另外呢，来自于湖北恩施的小雅，因为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导致脑瘫，肢体活动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行走需要借助外力，写字也比平常人慢上许多。学校按照相关的规定提交了合理的申请，经过审批通过，小雅的每场考试可以享受延长30%作答时间的优待。
1: 这份特殊优待呢，并非对考试公平的特例突破，而是依规施策的精准保障。正视个体生理差异和实际需求，用差异化保障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让公平不再是机械的规则对等，而是因人而异的权力兜底。
0: 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刚刚发来的路况消息，橙子啊柚子发来最新的语音听一下。
2: 92那个南二环从东往西，在那个快到建设大街出口那块，在最左侧车道有一个黑车和白车撞了，刚刚撞的咚的一声。
0: 好的，听起来也非常的着急啊。南二环由东向西快到建设大街出口的位置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可能会造成后方有压车的情况啊，大家注意出门的时候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线路。
1: 另外呢，智慧双方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说到了华清北街与跃进路的这个道口呢，发生了一个汽车与电动车刮蹭的一个事故，目前的电动车倒地了，交警还没有到现场，后方的也有可能会发生拥堵。
0: 低调华丽的土豆也发来信息啊，他说也要报一个路况，新源高速市区方向南向南行驶，刚过了机场2公里左右，有一辆车发生自燃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晴雨天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东二环拐到北二环的路上呢，在最外侧车道有一条小狗啊，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同时又是周一的早高峰，我们都知道周一的早高峰路边上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呢今天阳光也非常的好，往东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戴上太阳镜，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呢，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58.87%。截止到6月6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河北、山西小麦收获近10%。
1: 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呢，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呢应该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
0: 6月起啊，全国的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规定呢，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用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6月初呢，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了5.5元，同比涨幅接近80%，为近5年同期的最高。今年鸡蛋价格逆势上涨，不仅呢突破了季节性的规律，5月呢更呈现了周周攀升的特征。业内人士认为呢，预计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然有冲高的空间，但是呢上涨动力逐步减弱。
0: 近期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到了密集实施期，本周也就是6月8号到6月12号，总共有近200家公司将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的金额达到919亿元。其中呢，像中国平安、中信银行 A 股派现额近187亿元和79亿元，均将于6月10号到账。未来呢，还将有8000亿元的年度红包密集落地。
1: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共有32款常规的燃油车出现了降价，较去年同期增加13款。那今年五月份的常规燃油车新车的降价幅度呢，是达到了14.9%。豪华车市场呢，同样受到波及，其中的降幅最大的宝马 X2 啊，进口车当月发布的最低指导价呢为24.8万元，降幅达到了22%。
0: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另外呢，中国农业大学6月5号也发布消息称，该校的5名农学硕士用小麦肥料、绿色高产肥等产品设计，成为了全国农林院校首批凭借科研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并且申请学位的学生。那可以看出啊，多所高校呢已经从唯论文转换到多元成果，学位评价已经打开了新维度。
1: 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日前报道，2021年获得物理学类四龙研究奖的戴亮，已出任上海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中心教授。戴亮呢，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和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随着西方科研环境日趋恶化，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涌现出了一股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加盟潮。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伊朗足球协会就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美国签证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通过有歧视性和针对性的方式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
1: 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第2名过线，但赛后的车检当中的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标准赛的首胜，他呢也成为了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嗯，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成本温情片《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今年院线最亮眼的平民黑马。然而呢，在其民间讨论热度持续高涨的同时，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一边是全民追捧、舆论点赞，一边呢是影视圈内的集体失语。不难发现，知名导演、一线演员、行业大佬大范围闭口，不发表任何评论。
0: 长期以来啊，华语电影圈深陷大制作、大 IP、大流量这样的固化套路，行业资源、曝光红利、行业话语权高度绑定资本体量和明星阵容。而如今呢，大众观众观影的时候呢，不再迷信豪华的阵容了，不再只为特效买单，只愿意为真诚的故事、滚烫的人情、走心的创作来付费。业内人士的沉默是否是害怕规则改写、红利流失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8: 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火了，观众们纷纷叫好，同行却鸦雀无声，这是清高呢还是心虚呢？说白了，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其实是戳破了当下影视行业长久以来的病灶， 这些年华语电影慢慢走进了一条固化的路子，很多项目从筹备开始先拼资本比阵容，把大投资大明星大特效当成票房保障，至于影片好不好看，故事打不打动人，反倒成了次要考量。行业里的资源、话语权、名利收益也大多围绕着这套模式运转，久而久之，不少从业者习惯了依赖流量和资本，不再沉下心来打磨剧本、刻画情感。在他们眼里，电影更像是一门靠套路赚钱的生意，而非讲述故事、传递温度的艺术。可观众早就成熟了，如今走进影院，大家不再盲目追捧明星，也不再会为了眼花缭乱的特效买单。普通人看电影追求的无非是一份共鸣，一段真情。阿嬷这部影片没有光鲜的包装，却用朴素的人情打动人心，恰恰证明了观众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不靠流量不砸重金的作品也能逆袭走红，就意味着行业沿用多年的盈利逻辑被打破了。业内集体沉默，说到底是不愿意面对现状。这套成熟的流量模式维系着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一旦真诚的小制作成为主流，以往靠资本和明星轻松获利的红利就会缩水，固有的行业规则也会随之改写。他们不愿发声，本质上是害怕固有格局被撼动。电影市场本该百花齐放，既有大制作的视觉盛宴，也该有小成本的温情烟火。观众用票房和口碑做出了选择，这其实是在给整个行业提醒，影视创作的根永远是内容与真心。与其守着旧路子固步自封，不如放下浮躁，回归创作本身。只有尊重故事，尊重观众，华语电影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也想问问大家，给阿嬷的情书您看了吗？感觉怎么样呢？当时在电影院有没有抹泪呢？有没有热泪盈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独库公路6月1号全面开通了，河北交通广播也是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的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1: 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还有卡拉库里湖啊，还有慕士塔格峰啊，去千年古城喀什转一转，还有赛里木湖，还有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这么多景点保证你不忘此行。
0: 对，而且我们全程住的都是高端品质的酒店，同时呢还会升级两晚喀什的五钻豪华酒店，标准的这个新疆风味盛宴啊，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主要价格还特别的合适，618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元，而且只要您现在下单的话，就可以赠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
1: 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抢位热线呢大家可以记好，是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专属的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机会千万别错过。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我们再次提醒这个送考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咱们今天要早点出门，现在已经是7:28了，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了压车。红林就发来信息说到了南二环游戏向东建设大街桥面上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还有小霞，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992报的路况，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石图路口刚刚有两车发生追尾，估计后边要堵车了，桥上。
0: 桥上西二环转南二环石通路这个口桥上有两车发生的追尾，可能马上这儿也要堵车了。另外再听一下福禄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9: 992新源高速北向南临近正定高新区出口1公里路西应急车道一辆车自燃发生自燃，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新源高速石家庄方向距离正定高新区1公里的位置，有一辆 SUV 自燃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再来帮助一下田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和平路省二院的院内，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田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 13454076 13334-4076。
10: 早晨7:30，
6: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高考第二天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一上来呢，省会市区的南二环就接连出现两起事故，所以导致目前来看东西双向都是有明显的车辆积压。先来关注一个还没有清澈走的，是在南二环的玉祥街这个桥顶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偏中间的车道，所以后方一直到潭固大街的桥面上非常长的这个一段距离当中，走主路高架桥的话，行进的速度都会非常的缓慢，还没有来得及上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走一走这个桥下辅路，目前看辅路流量还是比较正常的，基本上每个路口一个等时还都是可以完全通过的。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等待清澈当中，已经走到桥上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往左右两边车道来靠一靠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玉祥街这个桥顶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目前占用的是偏中间的车道。还有一个事故呢，已经清澈走了，但是后方的车辆积压呢，现在还是比较多。这个事故点的位置之前是在南二环建设大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这个事故车辆呢，在半点之前已经是清澈完毕，现在后方的压车缓行的队尾是基本上排到了火车站这个桥面了，也是提醒一下走主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二环路上还有压车路段呢，是体现在了像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从淮安路桥下到前方的中山路桥上这一段是比较拥挤的，还有北二环在运河桥这个区域当中的西行方向上，车流密集度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横向的主干道上，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建华大街桥面行进的速度都不会太快。往东方向走的话呢，目前观测到在这个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个位置是有车辆停靠，应该也是发生一个小追尾事故。后方呢，一直到了这个胜利大街的桥面上是需要您注意减速慢行的，以及在友谊大街到红旗大街桥上这一段呢，往东走方向也是要注意放慢车速了。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中段部分东西双向的拥挤程度都在逐渐上升，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九中街的桥面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了。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往南走方向，在北二环桥面限流措施已经开启，所以后方的700米范围内都是处在一个排队的这样一个状态，以及北行方向在工农路的交口处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200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南皮站大概有10公里左右这样一个位置，目前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已经是有3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了。京台高速的南皮站、东光站、吴桥站这三个站口往北京方向去的话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
0: 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直播间，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是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那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就能直接帮您解答。那现在呢，您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3: 邢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峡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炎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2: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2: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3: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3: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家有仙妻也发来信息说，高考第二天了，学子们继续加油啊！
1: 嗯，打卡的朋友不少啊，砥砺前行啊，用户665啊，智慧双峰，还有包括携手同行、光头强、用户108、幸福99爱、沉睡森林啊，都已经来了，欢迎欢迎！
0: 幸福99爱说到说我也来了，祝高考顺利吧，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啊！希望所有的学子今天继续全力以赴，勇攀高峰。
1: 嗯。
0: 还有用户665就说到说看到我发的帖子了吗？
1: 啊，
0: 看
1: 到
0: 了
1: 啊
0: ！您找的地方非常的准确。
1: 是的，
0: 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第一个帖子就是我们，您进去直接评论就可以了，您就找到我们的家庭了。
1: 嗯、但是有朋友就找错了啊，携手同行发来了539三个幸运数字啊。那提示大家，如果想要发送这个幸运数字找到我们的好运帖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0: 对，我们今天呢会继续开奖啊，早晨的8点我们会开奖，每轮呢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呢自动叠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有可能会中奖。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愿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此时此刻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呢我们的路况主播也提醒到了，说到了南二环由东往西有三车连撞，是在玉祥街高架这儿后方已经造成压车了。我们再次提醒打算要送孩子去考试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一下。再来听一位朋友庆新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你好这个。
0: 哎你好。
2: 石通路去惠宁路左转。有纵向西，左转指示灯不亮了，是什么情况？是取消了还是坏了？麻烦关注一下。
0: 嗯，石通路惠宁路，由东向西左转灯不亮了，它是取消左转灯了吗？还是说它坏了呢？哎，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啊，看看是不是这个灯坏了不亮了。哎，经常通行到这儿的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除了一些老堵点之外啊，现在还有这个西二环淮安路这一块现在堵得比较厉害，同时呢，还有这个淮安路的西行方向啊，在建河桥这个老堵点现在堵得也是比较红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点状的拥堵，其实看了一眼，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附近啊，可以说这个车流量啊、人流量啊，包括考生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往那儿走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现在赶紧出门吧，一会儿别真晚喽。
0: 对，如果能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坐地铁，那咱们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容易拥堵啊。如果能坐公共交通的，看看能不能尽量的选择一下乘坐公共交通。
1: 是的 ，WWX 就说到体育大街南向北啊，现在淮安路南这儿非常的堵车。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如今的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那这个物理防晒还有涂防晒霜呢，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那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啊选择这个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啊，这个防晒喷雾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
0: 没错，最近啊，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那专家表示说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会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那不当的使用防晒喷雾具体会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如何科学正确的来使用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5: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4: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5: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4: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6: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氧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4: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7: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8: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4: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9: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酒精、杀虫剂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 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大家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啊，说到了玉华路由西向东在六中门口发生了三车碰撞的事故啊，这越是考试的时候越发生事故啊，可能会造成后方的压车。那如果呢您现在可能送孩子还没有到六中门口考点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绕路行驶，或者看看能不能乘坐地铁会更方便一些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玉华路由西向东在六中门口发生了三车碰撞的事故。
1: 大家呢可以坐地铁到东里站下车啊，走第一口啊是最近的。
0: 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10: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更新一下省会市区之前南二环的这个事故。南二环之前在这个玉祥街的桥面上西行方向的事故，目前前方车辆积压已经走开了，但是后方的这个缓行距离呢，相比到上个时段来看又延长了不少。这会儿队尾已经是延伸到了东南二环转弯处，基本上队尾是甩到东二环上了。提醒走这个南二环高架桥由东往西方向走的朋友们，目前这一段的主路方面上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辅路上的话呢，目前来看整体流量不大，不过在从东二环转过来转去辅路，如果是去潭沽大街这个口的话，这一段的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后方的淮安路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也是有所上升，以及往南方向走，从和平路到后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呢，现在车流密集度也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目前在玉华路的出口处以及和平路这个区域当中都是有差不多一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还有北二环主路在红星街的桥面上由西往东方向，现在行驶速度呢已经是降下来一些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之前咱们听友提到的在这个玉华路六中门口的事故，西往东方向目前还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积压已经出现了。

0: 缓行队尾是排到了这个文明大街这个区域当中，还有玉华路上以及在这个西行方向上的潭固东街的交口处，目前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排队，后方一直到东二环之间这一段预计通行时间在2分钟左右。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楚桥到后方的北二环之间这一段， 以及往北方向走，从工农路到淮安路之间也都出现了明显车流压力。体育大街上往南方向，在北二环交口处以及往北方向走，在淮安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嗯，好的，感谢杨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到 5.45亿人， 庞大的消费体量下呢，如何保证外卖用餐安全备受关注。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障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0.65至640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幢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星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星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5: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53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我们要说到风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文明大街南向北堵车已经堵到南二环了。文明大街南向北已经堵到南二环了。体育大街由南向北环路现在也很堵车。另外，旭晓也是发来了路况，我们听一下。
1: 谢谢二。
0: 哎，你好。
1: 南二环由东向西过了一山街桥那儿，往西里一路畅行。现在那个事故点呢，有交警正在那处理和引导，后面的车辆避让，慢行吧。
0: 嗯，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昨天是高考第一天，下午语文作文题目就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登上了微博热搜。我省考的题目是这样的，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以小词见大境，以个人成长照见时代的脉搏。很多网友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终于是看懂了，而且这样的作文题目不容易跑题。今年高考语文首日结束之后，二五届哭了也冲上了热搜。核心引爆点是2025届的考生啊，去年遭遇了地狱级的作文题，与今年明显亲民的作文题目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导致上一届考生集体破防，而且意难平。我们来对比一下2025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分别引用了老舍《古书艺人》中的“心中直翻腾，开不了口”的细节，《爱卿我爱这土地》中的嘶哑的喉咙歌唱的诗句，以及《牡丹赞美》中“带雪的手和你们拥抱”的诗行，通过三段话进行联想和思考。有2025届的考生表示，考完一年之后啊，仍然都不知道作文该怎么正确的立意。那么问题来了，对于25年这个作文题目的立意，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各位可以发送早高峰，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和我们说说。这次考完，不少2025届的考生在跨界对比中产生强烈的心理落差，被描述为修为散尽的无力感与生不逢时的委屈。还有27届也坐不住了，祈求明年的高考能被善待。当然，难易对全体考生是一致的，最终决定结果的还是平日的积累。每年考试的风格和难度本来就各有不同，考试的难易就有随机性，遇上难度适中的题目，对本届考生而言也算是一份难得的运气。一届又一届的考验，不同年份的考生都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拼搏，坦然面对这份差异也是成长路上的一堂必修课。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孩子高考自己也不能输了阵势，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助力解压，比如有青蛙玩偶式的花式助阵高考，成为吸睛加油团，弟弟手搓向日葵，用最大的祝福助力哥哥一举夺魁。还有一名考生进考场前拉着老师的手祈求保佑，摸摸老师手语文不用愁。一支玩偶队伍，一束手工花，皆是细碎又动人的美好。愿这份考场外的温柔与鼓励化作考生笔下的底气。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也祝愿所有提笔追梦的少年不负努力，从容作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了，我们看到 M 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高考是2007年，都快20年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啊！哎，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到说，哎呀，自己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可能都40多岁了啊，但是呢，晚上一焦虑，做梦的时候就容易梦到自己高考题一道也不会做。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维明大街，还有朋友说到维明大街新市中路由北向南红绿灯造成拥堵，那么也提醒送考生的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一下，已经快要8点钟了啊，抓紧时间了。
1: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西安高速上啊，在南行方向接近正定高新区的这个站口的一个车在自燃哈，有朋友呢路过了给我们发来最新消息说人没事儿，但是现在呢车应该是不行了啊。
0: 还有用户3492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也发来信息了，说到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了，希望今天的题啊能够简单一些，宝子们都能够发挥正常。
1: 昨天听说数学挺难啊，不知道今天怎么样。
0: 还有用户007也说了，说打卡打卡，高考的第二天了，咱种的黄瓜苗也出土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不同的人服用同样的药，为什么有的人有不良反应，有的人没有不良反应？哪些人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
3: 这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敏感性方面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一般认为，老年人、妇女、儿童和有肝脏、肾脏、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疾病的人容易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孕妇、哺乳期妇女服用某些药物还可能影响胎儿、乳儿的健康。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